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琳，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为什么阿君哥电乐电这么久了呢？哈，电乐我啦，电乐就是拢一定哈，有什么代志啦？那不是刷卡哈，都爱计较一挂有诶无诶哈，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有可能机器搁出问题啊啦，嘿啦。啊，我拄只就是探电乐时问阮助理讲，德利芬多金香皂即马是搁剩几组啦？因为我爱了解正确数字啊。阿拉伯的公公话，公公话，阿、啊、是搞你搞，那是别得的是做呢，免啦，去去种啊，滚，种得咧种咧，那我找你话讲，阿伊都那种有得啊，种无得我大啊，就是啊，种得咧种，所以吼，我是感觉讲咱的目前为止的、就是。卖完准都刷啦吼，啊那真正有超出的部分画得偌济吼，咱才过来甲厂商总看卖下吼，啊那是中午当然的好恁，啊那是中午直接甲恁说抱歉 ，sorry 好不好哈？好，谢谢，来，所以收听节目，微微小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你看，还未开始讲话咧，电话已经卡走袂离啊，要安怎？好啦，安尼无，恁后尾定，咱的德利芬多金香皂香精，那边恁电话甲卡啊，我先来讲一段肌少症，好恁听看嘛呀，因为肌少症听起来好像，感觉，感觉无痛无痒啦，哈。跟哪来讲的肌少症，跟他弄来感觉白上迄种感觉吼，嘿。啊，唔知讲其实肌少症吼是真严重的一种病啦。啊，因为伊可能讲啊，腹肚疼啦，吼，喙齿疼啦，头壳疼啦，腰酸背疼啦，胃疼啦，胃不会疼，迄种即时的痛是不一样的。但是伊，敢那袂像像诶梦神诶安尼吼，啊了了，甲你抽你诶精气神啊，抽你精血，啊，互你到你感觉讲不对诶时阵，咱人已经打补去啊，这才是要命的地方。好，所以讲最近啊，即几冬一寡专家一直拢咧提倡，甚至强调肌少症这问题哈，啊，提倡咱乡亲的，比如注意到营养这个部分安尼，啊，咱来听看模样哈。因为这些人啊，拢当作讲我走不动了，我没力气了哈，可能食老啊嘛。但是伫即个营养学家哦，陈世峰医师，伊在咧讲，其实肌少症，伊就是一种的肌肉量减少。啊，所以说伊不仅唔是干呐影响到咱的行动力，就是讲咱无肉无吞吼，咱行动可能会较迟缓嘛吼，就是讲较混沌啊。伊讲含代谢，甲咱的免疫力，甚至咱的寿命拢有关系。你的代谢会变慢，你的免疫力也会变慢，你的寿命也会变短。哦，阿娘会跟寿命有关系哦，这严重哦，说的是呢。所以讲人吼，那在30岁过后，哦，你来了解这个过程哦，哈。人啦，在30岁过后，肌肉量伊得以每10冬3% 到8% 的速度流失。啊，那到60岁嘞，到60岁要搁较明显。如果你平常时啊，那缺乏运动，或者是咱的这个营养吼，咱营养失调。营养无平衡哈，在咱的这肌肉的流失，就会个愈紧的对啦。所以，肌肉唔是代表力量了了哦，伊嘛是咱身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哈。肌肉是咱的身体最小的代谢器官咯，没错。伊参与血糖的调控，加咱的能量消耗。所以你一旦那是无肉无脱流失者，慢性风险。就会跟着上升了，代谢，都是讲身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嘛，好，所以你唔通动作讲啊，血糖啦、血油啦，啊是这个血压啦，啊，迄应该拢是跟大口袋有关系啦，屁啦，我。卖只个人后卖我大口袋吼，都应该是含大口的有关系。屁啦！我只要甲你讲的，愈瘦你愈爱注意嘞。正经你是瘦到无肉无脱的，你愈是爱注意。你凡是瘦到的其中之一啦。啊，所以来嘞，来就是安那。咱就是爱牛啦，就讲哦啊，这那安尼这三这个肌少症这严重哦，我本来怎讲我有肌少症无哈？其实瘦瘦啦嘛不见，瘦瘦啦嘛不见得伊就是肌少症哦。人有一种瘦瘦啦，唔过人伊是剃骨啦生，人个肌肉是做订单的，咱袂当伊讲，伊讲伊瘦瘦啦，就是肌少症哦，不是哦。咱即马家己来量看物嘢，都拢袂走向去啊！哈，来，第一就是小腿肚，咱用那个肚头包啊，跟咱的食指哈，肚头包跟食指实在哦，实在，咱只手倒手，甲箍下来，啊，就亲像咱一个箍啊同款，你得用你的一个这个肚头包啊，甲食指双手安尼，对咱的小腿肚安尼甲箍下来，箍下来。咱小腿肚上粗迄个所、迄个所在，甲箍下来。如果你呐是会当轻轻松松箍下来，也阁有相旁，
安尼就是代表你的肌肉量不足啦。啊，阮阿黑点是叫做鸟仔脚，是的，还算鸟仔脚。啊，我是将将好。我脚其实用什么讲？我腿是瘦瘦的而已哈，但是我唔是一种鸟仔脚啦，还好啦哈。所以讲我是刚刚好。好，啊再来。啊，其实良心讲，你讲啊，这个肌肉量可能不足，啊，要讲起来，要可能比脚头吼，我无算作用的啦。但是我还阁足敖爬，啊，我还阁足敖行啦。啊，不过，咱若真正论真要阁扛人迄落，也不是咧爬山迄种的吼，来比咱实在是啊差人差很多啦。无你真叫我爬一个山，我也喘死，真正有影。啊，代表就是。你肌肉量不足，才爬，人你个爬去到山尾溜顶啊！你爬到半山腰，你在咧喘啊，对不对？嘿啊！啊，第二个测试哈，就是你手杆啊，哈，手杆太啦，你也拍袂开，啊是讲咱咧全面报警啊，你都转袂打，啊，这就是拢肌肉下降的警讯啊！哦，再来是啥？就是咱坐咧烟，哦，而且要站起来迄个。好，咱得爱有边啊手锁，安尼甲咱协助一下，就是爱站一下，咱才有较多徛起，安尼袂使，安尼唔免写字，你肌肉量不够，或者是咱行路的速度明显就是变慢啊，这拢代表你的肌肉功能已经开始退化，安尼知无吼？安尼阿公有讲哦，迄个补充蛋白质很重要，没有错，即马来补，咱拢知讲爱补充蛋白质，对不对？你若讲啊，你落鸡巴吼，就是爱食两白质。但我正要甲恁讲哦，有人咧问讲，啊，我嘛是明明有补充咧，啊，我嘛是拢有咧运动咧，啊，唔过奇怪，我嘛是佮有肌少症咧。好，来，我甲恁讲吼，即马伊即个陈世峰医师伊在咧讲，营养师伊在咧讲，伊讲关键不止在吃多少，讲叫恁加食寡对不对？啊，一定是。加食寡一定是对的，但是即马关键唔是你食偌济，即马是你食济，还是你有食，你的身体是唔是会当真正利用，还是伊简单讲就是你有吸收去无啦？哦，吸收去无？嘿，这我唔知呢。好，所以我即马就是讲，恁讲啊，多补充蛋白质会当增加咱的肌肉量，但是跟你的肠胃吸收就有关系的。这就讲你食落去，你有吸收无？啊，有吸收无吸收，肯定有关系。啊，对啦，就是可能你胃肠啦，你的胃肠的吸收功能那是下降，卫生或者是消化的加速减少者，安尼拢有可能会让蛋白质无法度有效转化成肌肉的原料。You know？好，啊，另外就是你身体本地的有慢性发炎，其实慢性发炎哦，咱很多人不知道啦，身体有慢性发炎不知道啊，但是慢性发炎一旦久了，可能就是怎样，会生歹命，这嘛是同款，老公无声无衰病就对了哈。所以讲另外啦，慢性发炎的人你也是袂吸收啦哈。再来就是你荷尔蒙的下降的，好，这拢会好这肌肉合成的能力拢会。变就卖，好，那变就卖。所以，工程师峰营养师就建议了，除了多补充蛋白质啊，搁在规律的运动之外的，对啦，重要的是爱找出一部分的原因啦，包括咱的胃肠吸收啦，包括在咱的荷尔蒙的平衡啦，或者是讲你是不是有慢性发炎的症状。哦，你若讲啊，我拄只讲这，我唔知呢，唔知无要紧啊。你去找医生评估一下，啊，唔得知呀，哈。好，可能向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群呢。好，阿恁来听歌哈，拜六去讲，因为吼，礼拜相照。啊，太无用的，无恁点哈，无恁点，我就家己来点无恁听啦，哈，我自己找歌来让你们听哈。好，来咱。今晚要来听这几首歌，君子的君，刚好要听迄个较轻松的，有哈，好，有梦一路飞哈，谭诗琳所演唱的，台灯的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君呢，好，安尼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好，来得力芬多精香皂，好不好洗，好不好用，好洗啦，君好用啦，嘿吼。你洗身躯骨溜哈，阿、哥再来，有一个味道足清香的呢。我、是什么味道足清香？啊，就像爱去树那吼，去个树那吸收芬多精的味道啦。啊，我跟你讲啦，迄叫做柳杉精油的味道啦。啊，你哦吼，啊，不是干那柳杉精油呢？咱这块得力芬多精香皂基底油是足高级的呢。哦，除了咱的这个柳杉精油，还有啥？黄金蓖麻油，啊，还有什么？啊，还有初榨橄榄油，拢是用高级油呢。啊，这边做啥物那用油哈？那要看看什么油？咱这拢是用高级油。啊，佮加咱迄落包膜吼，加美容生态伫内底，所以讲咱即块芳泽咧洗，保湿锁水滋润，兼清洁。因为伫咱皮肤顶面有一寡细菌，咱类似像黄金葡萄球菌这个东西，如果你若伫夏天，你只会困无解，无解杀掉就对啦，吼，把佮消灭掉就对啦。你的皮肤搞胃痒，甚至呢，伫即个热人的时候，有各种的皮肤病拢会出现。所以洗身躯有足重要无？啊，所以要洗一个足享受的身躯。嘿嘛，不是戴口罩有哦，吼，只要有芳泽拢会当洗身躯，但是要洗到乎你的毛根孔会喘气，迄就无简单。嘿，咪特地芳泽有在中做着呢，对头、对面、对身躯，安尼规身躯拢会当洗透透这芳泽，真的不简单呢。你像咱的一寡人常讲，阿君，哦，迄洗头毛哦，有够打伤，头壳皮有够打伤的啦。较早吼，拢毛囊阻塞吼，弄个小布条子安尼。哦，即摆用恁即块洗了都唔捌啦啦，爱着清洁滋润呐，伊着足厉害的啊，吼、哦。啊，可会当洗面哦，嘿啊。啊，所以咱即块咧洗面看，一般你用芳泽洗面，你洗看麦诶，迄平平平都有哦吼。用咱即块咧洗，拢总无迄个感觉，就是我拄只个讲锁水保湿滋润嘛。啊，兼清洁嘛，伊个泡做面的对吧？恁那说是咪干嘛？伊个泡做面哈，对，就是面的泡，伊才有法度把咱所有毛根孔遐垃圾会当轻松把它洗掉，轻松带走，轻松洗掉。所以这块佫会当唔是对头洗到脚，对咱的小朋友哦，就是咱小 baby 都拢会当洗哦，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用哦，这么厉害是？因为咱迄个经过90天的熟成，所以咱分离出那个，把这游离皂碱分离出来了，所以讲伊是足温和的，连个小 baby 都拢总会当洗。所以这块你若无买，是咪够可惜？这种的美容香皂，哦，伫你的我跟你讲吼，伊的基底油就是堪比马赛皂吼，他们那种高级油啦，所以人外面专柜拢卖，500-600块，你啊讲到迄百货公司的，因的上架费，专柜上架费搁啊贵，1000-2000块嘛卖起，对不对？是啊，啊所以我拢甲因讲坦白嘞，主本厂商因厂商这回是要卖一袋198块啦。好、哦，一袋是198块啊！啊，唔过咱啊，一种高级芳泽、高级油来做的。你讲198块有贵吗？其实我感觉介公道呢，真正呢，为人讲足贵。哇，你讲你凊彩去外口买一袋手工皂来，问阮来助理，一袋拢200起跳有无？嗯，对不对？家己做手工香皂，啊，手工香皂我用过呢，迄是小袋，这唔是大小袋问题，是高。伊袂堪即坑哦，伊袂堪即堵水坑，因为要鼓啊！安尼话，我拢落尾手，我唔爱买手工皂就是安尼。所以讲，你看连这手工皂都200-300块啊！我即种的，我若讲真正买198块，真正无算贵啦，真正的啦，足公道介绍啦。啊，所以咱落尾手当处长甲执行长敲卡吼，你敢知影？一袋123块啦，所以我敢讲即回有起价。但是足公道价，真正迄落足客气的，敢起一3块银尔啦。所以咱去年买是12袋吼，1380对无？今年买是1480，拄啊加贵100块出来，吼，就是 多一百块，啊，所以一袋加荷袋袋的，总共一百二块嘛，哈，一百二十三，去三块银嘛。安尼有讲到无？嗯，安尼有欢喜，咱听众朋友在讲，安尼，听这个介绍欢喜啦。但是我跟你讲，欢喜都欢喜，我也是爱甲话讲头前哈。这一百九十八块是咱当署长这回超过这个介绍，但那以我的感觉就对了啦，哈。应该下一栋嘛，不是这个介绍啊。伊就是讲，简单讲就是没有一次涨足，但是逐年递涨啊。毕竟安尼你知无哈？伊无改一次涨足，但是会逐年递涨。所以你下一档可能买还要，可能爱个贵一撮啦。所以你这回买是不是用谈掉？会当买几组？看你的经济啊，会当买几组？你得个买几组啊？买较侪组的，咱全家大小、老老少少啊。拢总会当来说啊，所以讲买着真正赚着啦。来，我最后剩，因为几万组的，几万组的房子吼。今日我拄只搞一个客户啊，就是阮的助理小姐讲剩几组，讲差不多一千组呢。我拼啊喂，一千组够。吐迄个喙齿旁边啊，嘿啊，所以讲来，你算左手啊，最后左手，最后，你若讲今仔日订无到，明仔载唔知阁有回无，我唔知哦，所以来赶紧的要抢购的乡亲的票，举手发声，来，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得利芬多精香皂，十二袋1480块，老要订港的。你看要一组、两组、三组，你安尼讲就好，因为一组就是十二袋嘛，吼，1480块。啊，你讲啊，我要两组、要三组、要五组、十组，哦，我要十二组拢 OK。赶紧，即马无金卡，搜索，真正你会买无哈？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1: 第那个回转。
0: 二，来，第二三双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要几组？
1: 我
0: 要爱两组，给伊来四线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你好。
0: 嘿，要几组？二来一线哈，一线嘿，喂，你好，来丽玲，丽水丽玲，嘿，丽玲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二来二线给伊，喂，人，米端，来来硬控米端哈，米端你要几组啊？好，来，迄个五线给伊啊，吼，五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欸，来要几组？嘿，
2: 一组。
0: 好，一组来六线哈。喂，来歌湖阿福的阿福，你要几组？
3: 一组。
0: 好，来四线阿福的四线哈。喂，你好，万姑你好。
2: 一组。
0: 三线要一组，三线约起来哦。嘿，三线哈。来，龙镇阿姐，你要几组啊？
4: 我要两组。
0: 来歌唱两组可以哈，歌唱哈。喂，你好，万姑来这。跟我切开。喂，你好，你好，我君，来要几组？好，一组好，来一线哈，一线哦。哦，接完哈，天芳，阿峰，你要几组？好，一组来四线，阿峰我一组，四线，来四线，来红娇，来咱背对厝啊，红娇哈，还要几组？好，来五线一组，五线，来素颜。
5: 喂，
0: 少爷，你要几组？
5: 喂，两组。
0: 啊，两组来，六三少爷可以。来，阿秋。
6: 喂。
0: 好，阿秋来做顾问呀。你也要一组？好，来三线，阿秋阿个老诶，三线。来，翠冠。哎，翠冠，你唔是翠冠，你唔是有来买啊？伊啊。无哦，阿姨选你接袂袂，好来，喂你好，来昆良，
7: 喂，
0: 咱落到昆良哥来，你要几组？
7: 一组，
0: 好来，二线，二线，
8: 喂，
0: 你好，你好，我君，喂，你好，我君要几组？
8: 两组，
0: 四线要两组，喂，你好，素信，阿兴，
9: 我要一组，
0: 哦，来阿兴五线好伊哈，五线阿兴哦。喂，你好，高雄哈，来要几组？一组来，一线，赶紧看哈，一组。昆良，你拄只半了呢？啊，无，昆良，喂，你好，我昆良姐，你好。
10: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好，三线要一组，三线。 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贵州。
1: 哦，电力组。
0: 好，来六星新朋友，好一哈。喂，你好，我坤来高雄哈。啊，来不贵州。啊，一组来，你刷不一组哈？二线哦，叶凯哈。喂，你好，阿丽。阿丽，你要去做？好，一组来一线，四线，四线，阿丽可以。庆幸。庆幸。啊，来庆幸社啊，你要去做庆幸社啊？
3: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来五线五线哈，五线哈。喂，明玲，阿玲。阿玲，阿玲，你要去做阿玲？
6: 你好。
0: 要去做？
3: 一组。
0: 一组哈，来一线要一组哈，一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3: 阿文哦。
0: 啊，对。好，来高雄的，留一组哈，高雄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我拨落去啊。喂，你好，你好，我坤。
3: 你好。
0: 哎，来要几组？
3: 我这个美容上
0: 请三组。三组来，你刷要三组二线。
3: 好，好，
0: 来。喂，你好，我坤来姐，秋霞。秋霞，你要几组？哦，一组来四线，秋霞加楼嘞。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9: 喂喂，那个。我
0: 的副业想着。来，二五线个老诶，五线五线个叶嘞，五线叶嘞。喂，你好，我过来坐。生河，阿河，阿河，你要去做？好，一组好来了，线个接来了线哈。喂，你好，我滚。中华。
10: 你好，你好。
0: 哎，中华，你要去做？
10: 我两组。
0: 啊，两组一线啊。喂，你好。哦，
11: 占线呢？
0: 占线，真正占线，哎。
11: 哎，
0: 来来，你要去做？
11: 我们一组
0: 来。一组好来，你线个接一组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我嘟嘟嘟啊呢。喂，你好，我滚。
12: 喂，你好，我要两组。
0: 两组哈，来四线个接袂四线哈，四线嘿。喂，你好，建良。哦，吉安乡诶，华人诶，建良你好。
13: 对。
0: 啊，你要几组？来来，吉安乡，咱这华人诶，一线一线，诶一线哈。喂，你好。来，林玉。
14: 阿玉。
0: 好，阿玉三线要几组？看在接袂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5: 阿坤你好。
0: 喂，
15: 新朋友。
0: 哎，新朋友，谢谢。来，你要几组？
15: 一组。
0: 好，来来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6: 喂，
0: 你好。
16: 我要顶方泽。
0: 好，来李双哈，李双个姐妹
17: 哈。喂，你好。
0: 喂，你好，我坤来姐。喂，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五双要一组哈。助理甲你讲哈。喂，你好，我坤来，咱这是在花莲，哎，唔是，在屏东哦。
16: 屏东。
0: 啊，来要几组？哎呦嘿，对啦，来要几组？
16: 哎，一组。
0: 啊，一组哈，这林太太看来迄个。三线接袂，喂，你好，我坤来坐。啊，两组四线接袂四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坐，要去坐。
18: 喂，阿坤啊。
0: 喂哦。
18: 我迄只两组啊。
0: 啊，你要。
18: 今仔
0: 日要坐。哦，我叫人甲你坐车来啦，线要坐车哈，线。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9: 喂，你好
0: 哈。来，要去坐。
19: 一组。
0: 好，一组哈，一线接袂。无啊，阿坤啊，这当坑偌久啊？坑五当嘞啦。你得还税还税，你说无一个月，你也唔加顶几座还税，说无一个两个月就无啊！哎，还你得问五档的代志去啊！喂，你好啊，坤你好，要去走？
20: 拜了
0: 好。哎，喂，要去走？
20: 走。
0: 来，你双个接袂哈？喂，你好啊，坤你好。
19: 你好。
0: 要去走？
19: 哎，沙文感情。
0: 对，沙文爹你好，
19: 嘿，
0: 两组来一双两组哈。喂，你好啊，坤你好。
20: 买
0: 几组？哈，来三双，买几组哈？冲啊！阿爸阿母啊，恁阿要来洗啦！吼，我们人阿洗袂清气，阿搞胃痉啦！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20: 好，我要一组哦。
0: 一组哈，好，来一双哈，你双你双。我甲你讲诶，唔是热人诶，胃痉，寒人嘛胃痉。为啥呐？寒人打啊，迄个感染啊，含迄落，即个热人个身身躯洗无清气，怎个是无同个啊？哎，又是哦，嘿啊！啊，因为咱个皮肤是咱身体上大个器官呐，啊，恁有会啊？恁个器官也是退化啊，所以讲恁无感觉恁安尼好，皮薄利死啊！啊，上来到底，到底到底，拢迄落六皮拢安尼。要跟安尼弄臭味单一啊，可怜哦，用这个洗啦，无贵啦，哦哇、啊，这种的是高级芳泽呢，外面卖拢要到一千块的呢， 你伫我家买123块，一袋123块，看你外高买得，晓？好用噶！啊，佮洗头毛哦，对哦，洗头毛，嘿嘿，你着头壳皮偌轻松的，啊，洗身躯都享受，唔算唔知，啊，有诶迄落，咱咧惊死人啊！对对，红晒出去做工课，有诶无诶对无？安尼话啊，迄长啊，安尼流汗，淡滴黏滴滴，若无即块来洗，要哪会舒服？要哪叫做享受？迄洗干，迄洗洗了后，你会感觉你皮肤是咧喘气诶呢？好吃，好轻松，好舒服呢！恁家诶阿孙呢吼？哦，我咧宝贝阿孙金甘阿孙。当然要用较好诶，未歹，你未歹吼。好，来用这块甲算下话，你好，我今来坐，你好，来买几组？
6: 嗯，
0: 好，来几组哈。哎、欸，恁买着紧买买吼，因为下一段可能会搁去，嘿，下一段可能搁去，我都逐项去。啊，所以人资本一块要去198块，这回超价一块去，一块去3块，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真正。啊，下一栋，下一栋的介绍，会过去，吼，金贝啦，唔叫我讲叫恁金贝啦。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组？哎，要几组来接下你哈？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要几组？
13: 喂，我要爱2组。
0: 啊，两组好，来二线，一线哈。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
14: 喂，你好，我要订8组。
0: 8组啦，来刷刷8组加老的啦。玉珍，
17: 喂，
0: 阿静，
17: 你好，
0: 要几组阿静？
17: 哎，进攻几多啊？对，
0: 1480呐，
17: 1480哦，
0: 小涨100块而已啦。来，你来预算个接面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21: 我要订上门。
0: 来，你等一下哈，上门。来，湘琪。来，咱台中湘琪。
22: 湘琪你好。
0: 你要贵州？
22: 我要美容照。
0: 好，来去刷。喂，你好，蓝静。
23: 我要回
0: 照。回照，来迄个二线哈，好，两箱好，伊要两箱咧，来二线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买几组？买几组？
23: 五
0: 组。嘿，对，来五线，甲接开五线哈。喂，你好啊，君来丽蓉。
24: 嗨。
0: 丽蓉，你要几组？好，一组哈，一线甲接未哈。来，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哎，来买几组？
25: 买肥皂
0: 啊，买肥皂一组哈，三线哎、欸，六线，快接来六线。喂，你好，我军来高雄哈、喔。
23: 对啊。
0: 好，来三线。
23: 今日
0: 买定一组啊。要搁几个？好，来三线，快接来。好，会使。喂，你好，新机哎，阿新。
23: 哎、欸，你好，我
0: 定组。阿新，阿新来四线接来哈。喂，你好，美人。
26: 我要几组？
0: 美人呢？你足久无来啊、喔？那是做好意思啊，名好听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7: 你好。
0: 我来要去做。
27: 三组
0: 来，你选要3组哈。
26: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君你好，要去做。来要去做。嘿，我君五组。好，一组来五三，一组哈，五三个老的。喂，你好。来阿玲。
28: 哎。
0: 来坤林，你要去做。
28: 阿君啊，
0: 嘿，我阿君对嘞。
28: 我奖是偌济啊？
0: 一组12块，1480啦。
28: 1480
0: 啊？对，唔嘿，佮阿唔。好，来算个接袂来算哈。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29: 喂，你好，我买2组。
0: 两组来一算两组哈。喂，你好，我阿君。来，阿弟，嘿，阿弟。
30: 阿君阿爷。
0: 咱弟说啊，来。哎、欸，阿、啊、你要几组？好，一组3线到楼的哈，3线。喂，你好，小邓。阿邓，我阿邓挂落去，阿邓搁顶卡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31: 喂、欸，我要
0: 爱一组。一组来二线到接的哈。邓啊，阿邓啊。我会记阿邓人有来订呢，啊，昆林挂落去，一线，迄昆林嘛可能搁挂落去的款。喂，你好，我君来坐。喂，丽华。丽华，
32: 喂，
0: 啊，你要几组？一组给你留四线，丽华甲留嘞。来，秀珍， 咱中华秀丁嘞。
1: 喂，你好，我要一组。
0: 秀丁个老子做三双哈，三双。加油加油加油！今年唔难听哦，啊，拢卡袂进去啊。卡电话就该讲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到嘞，嘿呢，你卡都入来啊，搞嘞，真正。啊，这人咧搞咩？啥物计卡鬼动啊？加油啦，加油啦！我甲你讲吼，我若说一个讲吼，安尼打伤，啊，像穿裤啊，袂上啊，好困，迄心情嘛，够足好个咧，对不对？哎喂吼！洗袂介意吼，啊，鞋诶鞋是洗到上干嘞。你也知影，一般的胖者，你若无做甲这种游离造型，一般的胖者洗皮肤是病，是病。啊，好笑就是安尼。你若讲啊，无用沐浴露好唔好？奇怪啊，沐浴露佫拖袂清气。奇怪，沐浴露洗洗，迄皮肤可能伤伤，对无？哎呀，爸爸讲，靠腰啊，不是沐浴露啊，啊袂惯死啦，啊胖子洗掉是白白，我要上死啦，有啦，所以我就甲你讲，你得用咱的德利芬多金香皂啦，我因为我知影做侪咱阿爸母啊，也是用胖子惯死啊啦，吼、哦，因哎喂阿爸母啊，伊不爱洗沐浴露哦，伊就学洗胖子，但是即马就是误会啊，愈洗个感觉吼，我变个爱上啦，打上打上啦，迄个干痒，你知影无吼？啊，佫唔是迄个即个清洁度有够无？所以讲，你看你啊，本身你就是做了老倌当地钱的，规身躯你安尼，你啊老倌黏贴贴，你回来你足着急的一件代志要创啊？我不洗身躯，对不对？迄也伫我讲，你坐办公桌啊，你吹冷气佫无感觉？迄伫外面咧做事的人，回来第一件代志，唔是想要先食饭呢？唔是，是想要先洗身躯，身躯洗洗，啊、哦，心情足好足享受的。鼻头就开啊，就想要食饭啊。安某个差甲做青草咧等人，对不对？是啊，啊人生就多一个安尼念念嘛，噶唔是？来，迄、那个不贵啦，吼、哦，太便宜了啦。用点洗起感觉，真正肯定一般胖子无相像，这点你爱相信我，真的太厉害了哈。来，迄、那个好不好用？天然雄青的，比如诶，敬请就会知道了哈。尤其你那是敏感肌的，你绝对袂当用到迄种。小看一撮啦，化学成分的诶清洁剂都袂得啦，好、哦，所以讲来用一袋就对啊啦。那德利芬多金香皂，
2: 最好处就是讲你面哦，那比如讲有较敏感的人哦，会用哦，会改善很多。
0: 哦，那一定是的，是的。诶、欸，真正啊，我改讲我用咧洗面呐、
2: 啊，都是可以两用啊。你包括洗头发也可以啊。
0: 哎、欸、哎，这、欸、啊这，你不知道它本身就是美容皂吗？
2: 对啊，我知道啊。
0: 伊有来都有加生态的物件咧。
2: 有一点就是今嘛热天较热，你知无？ 啊，女孩子是不是有的想说？穿一些裤子啊什么哈，那那该冰型也可以洗
0: 啦，洗啦，
2: 然后你就顺便该冰的那个地方也洗，
0: 哪里都可以洗哈。来进攻哥，
3: 那我跟你说三门哈，
0: 哎哎，
3: 啊本地卡做上的啊，细细的袂上啊，
0: 有影哈。
3: 三门哦，做好耐，
0: 安尼哦，嘿，伊袂刺激嘛，所以咱说打伤啦，
3: 啊做轻伤的
0: 哦。
4: 面
0: 袂白白哈，
4: 嗯，
0: 做好哈，无怪你等下随听就随听哈。
3: 他受伤无，搁未刺激啊！
0: 你讲好洗好冲，皮肤若受伤，你洗搁未刺激？
3: 我烫伤啊，加洗拢未刺激啊！
0: 未像咱安尼生吼，
3: 没有差较侪。你敢知茶好用安那？
0: 安怎好用？
3: 一茶放六茶送朋友，叫伊洗好洗，以后买六茶搁送朋友传承来开始。
0: 你今年一定二十一组啦！
3: 哦，我拢送朋友一罐。
0: 我送朋友啊！你人好好啦，可以好送啦。
3: 洗好洗，我自作细汉就爱杀文啊啦。
0: 哦，安尼吼。
3: 讲重点就是伊搁做评价，评价咱咧用开。
0: 你看你有要买香水都嘛知道行情低对无啊？
3: 一袋较好诶，拢爱480。
0: 是啊，你看百货公司凊彩买一袋嘛480，对不对？
3: 我都爱出门诶人较贵，我都买来用，找无这个遮好用，搁这个介绍诶。我做欣赏伊做这袋出门，
0: 真
3: 所以我足欢喜，阵啊买足济啊分享。
0: 我直接那种相亲的，比如哈，甲迄个包装迄个纸套开哈，啊伊肯用一个。他就用一个小盒子就装着，伊讲放伫底，阿毋知放伫烫书，伊讲个烫书迄啥拢迄个芬多精的味道，有够好诶！你看，哎，当然这辛苦个，当我去做芳香剂呢。哦，真假呢？哦，看恁老尾说哈，恁要说阵，像我咧说，我是拢用迄种网啊无哈，我伫底下网啊内底，啊，我种网啊是人迄种咧洗身躯专用的网啊哦。 嘿嘿，这是我专用网，而且在地网啊内底吼，啊，现在你水煮蛋的时阵，你诶，迄落咧洗的时阵哦，哦，伊泡足绵，水出来，泡的吼，啊，水出来绵，伊含迄种粗泡无共，所以咧洗的时阵，你会感觉吼，迄个你触摸迄感觉无共啊，啊，洗足轻松，诶，门根康是会喘气的，吼，啊，像我甲伊推一层油安尼，吼，咱有内底有得力，诶，咱有迄落初榨橄榄油，有黄金蓖麻油，啊，佮有即个柳杉精油，吼，啊，加上黄金生态，佮会当互你迄个护肤美容，吼，就是讲咱滋润保湿锁水，通通一次给你做到，好不好哈？好，来，阿门贵赶紧按关键电话甲卡，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279卡两边哈，0800279279。好，来咱这回哈，咱一个小涨三块钱，但是我爱赶脱头，下一栋会过去，好，下一栋会过去，这回赶去一撮撮啦，下一栋搁继续去，安怎哦？因为咱资本这回这栋得要卖198块。安尼你了解无？所以你赶紧嘞，来一旦加订挂，你就要订挂。好，啊，咱这个规年冬天要甲订客困嘛，足济。你看拄只人迄订21桌，人在咧订啊，个对不对啊？嘿啊，来，然后要甲咱订港主文的电话金卡哈，来看嘛，空2799279。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以上广告，来要几组？
5: 一组。
0: 哦，一组来三山到楼，一组哈。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哦，来要几组？好，来姓爽个接的哈。喂，你好啊，君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来五山接的哈。严峰，哦，你真久无来啊，严峰姐啊。哦，一组哈，来一山个接二山二山，严峰接第二山哈。喂，你好啊，君你好，来要几组？
7: 喂，我刚订
0: 三组，
7: 我刚加一组。
0: 哦，佮加一个六山要对街哈。喂，你好啊，君你好。喂，你好，要几组？
7: 要
0: 两组，来一山家己也开要两组，一山要两组的哈。
7: 你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一组，
0: 一组好来，迄、那个大手哈、喔。来大手，来上山就开上山啦。喂，你好，我过来清辉，好，清辉社来。清辉社，你不去做啊？
7: 我要一组。
0: 好，好，我给你留来上山，清辉社个留者。明旦。
8: 喂，你好。
0: 哎、欸，明大哥啊，嘿，好久不见，来不去做？一组来，四山个接的，哎，五山。喂，你好，你好，我君。
9: 嘿，
0: 来不去做？
9: 我要
0: 一组，一组来六山。喂，你好啊，君你好，来高雄哈。
9: 三门。
0: 啊，要几组？
9: 一组。
0: 来二山哈。来，你了玉霞。哎，阿黑，你好哦，还要几组？
10: 今晚这地块我较早就讲了，
0: 拢赶快一模一样嘞。哎，来。
10: 我三地，
0: 赶紧定啊啦！这我来讲，还是栋上无半栋较低呢。哎啦，紧来一双个接呗。来，迄个国煌，我挂了电话。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大。五山迄是台北的呢，有接到无？家己来嘛。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好，来五山接的五山哈。来，歹势，咱拄只台北迄乡亲，你挂落去哈。哎，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组？
9: 我要一组，可以
0: 一
9: 号再
0: 寄
9: 吗？
0: 来，我二线到这，二线。阿店拍摄，你都只半了，今仔卡入来哦，拍摄嘞。
8: 哎，你好。
0: 阿店嘞，来不去走？
8: 哎，来不
0: 去走？一组来一线哈，一线接开。喂，你好啊，君你好，国煌。
8: 哎，
0: 国煌要去走？
8: 啊，
0: 你要去走？
8: 一组。
0: 一组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咱这做台班哈。
9: 喂，
0: 做台班哈。
9: 你
0: 做台北的哈？
9: 无啦，迄个七岛家人啦。
0: 哦，家人啦，哦，有带家人哦，吼。
9: 啊你。人哦，我昨有订一组，我要搁爱一组。
0: 好，来四山甲接袂，咱家人啊，这吼，喂，你好，你好，我君来搬落去顶卡哈，武忠。来，武忠，你要几组？武忠，你要几组？来一山甲接开，一山。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二山接开，二山。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来
0: 一组。来三山哈，三山哈。喂，你好，我过文东。
11: 哎。
0: 文东哥，你要几组？
11: 两组。
0: 两组来五山哈，五山。喂，你好，真水。 喂，咱今日真水，你要去做？
29: 我去做。
0: 好，好，啊，我给你留下来，六三个留下六三哈。喂，你好，阿君，来咱屏东啊。
6: 喂，
0: 屏东哈，好，一早给你留好，来一扇哈，一扇，喂，你好，来说嘞。
6: 哎，我没
0: 好，我给你留三扇，来说来个留的哈，三扇哈，喂，你好，来，王老师。
6: 哎，
0: 来，要几扇？嘿，
6: 一扇。
0: 好，来，先钓四扇哈，喂，你好，你好。
11: 老总。
0: 哎，要几扇哈？二线哦，二线哈。
6: 喂，你好。
0: 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恁恁的，我来讲哈，恁咱得力分多金相照哈。迄时阵哦，我咧访问迄个陈耀宽博士的时阵哦，意思是讲叫咱咱们手心舒服抱的时阵较细。我讲啊，即卖人迄卖一种迄网啊无，咧洗身躯迄网啊无哈。迄咪浴球哦，唔是唔是，我有买一个，伊个起泡王哈，哦，真正你起泡够紧的啦，哈，是哈，起我有买一块块起泡王，您讲得对啊，啊啊嘿吼，你洗身躯，你个放个起泡王咧，因为迄房啊，含伊洗身躯房啊，就油的啊，含一般咱咧厝房啊就无同吼，爱起泡王，啊你小看小看淡水，啊小看你抹咧尔，我规起泡起有够侪泡的呢。啊，重点就是啦，伊个泡有够绵吼，哎、真正哦，短短短，迄泡个短短短哦，嘿啊，吼，像棉花，短短短，哦，我洗得真正舒服诶，吼，我讲你有这块吼，你足爱洗澡的就对啊啦，连小朋友嘛足爱洗澡的啦吼，来看吧，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关键的哦，咱十二块哈，一组，无咧分大细组的啊啦，就是一组十二块哈，1480尔尔，老要订购，赶紧电话甲卡，看吧，看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hey, ，好，一组好来三线哈。喂，你好，我哥你好。
12: 哎，我被一组。
0: 好，来四线，个接四线哈。喂，你好，来美丽，美丽。
12: 哎、欸、喂，
0: 来要几组？哦，来来要两组，我上要两组。喂，你好，我哥来接你好。来要几组？好，来来六线个接六线哈。喂，你好，来要几组？
11: 一
0: 组，啊，一组好，一线个老来来一组。喂，你好，一线一线，喂，你好，来要几组？
13: 喂喂，我307建国三。
0: 好，来要几组？
13: 一组一组，
0: 来三线一组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
14: 你敢袂当嫁去原
0: 住？哎，来来来，二线个接面哈。喂，你好，我君，你好。
15: 喂，
0: 来高雄啊？
15: 嘿，我一组。
0: 好，一组四线个老诶。正煌，哎、欸，先讲正煌，你要去走？二五三五三五三哈，喂，你好，我坤你好。
16: 对，我要 stop 文呢。
0: 二来要去走？
16: 要去走。
0: 好，来六三个接来六三哈，喂，你好，秀华，秀华哟，来快去走。啊，秀华，你要去走？你算接呗，就是。你们像囡仔同款啊，耍耍文佚佗，不是讲耍耍文佚佗啦，是你因为我的人好奇心较重，好、哦、我敏感度较悬。来，迄、那个我先带好跟你讲，水宝，水宝诶，男主水宝，
18: 哎，
0: 啊，你要几组？
18: 一组。
0: 哦，一组来，二三个接诶哈。喂，你好，本吉，来六港诶，六港本吉，来要几组？哎、欸，
11: 我们两组，
0: 啊，两组三线，两组三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组？
18: 嘿，
0: 好，一组来，一线个接位哈。喂，你好，要几组？好、哦，来分连四线个接位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9: 你好。
0: 来要几组？好，一组来，迄个台南个接位哈。喂，你好。喂，你好，要几组？
20: 你一组偌济？
0: 二来，十二台1480嘛。来六线个接位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4: 哦，你好，
0: 哎、
24: 欸，我迄个我要接一
0: 组，哦，一组来，你上快接呗。啊，我来甲你讲，我着敏感度较悬啦，对哦。你看，啊，着说塞文说说拢买气泡无呢？像恁这种，迄个敏感度不够的人，敏感度不够的人，你们来广告啦，要讲推荐产品啦，对不对？哎呀、啊。 所以我就是较给敌人叫神经啦。你敢知起泡网？迄我较早用胖用过胖子用起泡网无吼？伊起泡网对，但是伊的泡无法度像遮扎实，伊水散去。咱的泡是连结结归若要讲开，你嘛袂使讲结归完的。伊的泡，伊的泡是怎啊？即个人紧密的啦，伊的泡是紧密的，所以我无甲伊讲，我会生湿纹、生泡的啥呢？我会发觉讲靠，人迄起泡，会像棉花短短啊呢？啊，你棉棉短短，唔是迄龙胶线体迄种的，哦，无同的。所以讲，就是安尼，咱咧洗，甲咱身躯顶遐个毛根康的垃圾，遐细菌咧洗清去，才是有力，能够清，迄个强力的清洁啦。好，甲咱的毛根康洗好清清气气，特别有遐一挂细菌伫顶面。所以咱热人身躯特别搞胃痒，特别生生遐一挂皮肤病。好，什么咧？你什么？什么汗疹、汗斑有诶无？迄拢是因为身躯会困咧作怪，所以热人足侪皮肤，热人吼，我来讲就是皮肤病，上明显。爱皮肤科诶迄个人客上侪，病人上侪，所以来咱唔通成为下一个，好好的给他洗澡，用力的给他洗，唔是要撸我破皮啦，是讲。好好的洗澡，认真的洗澡很重要哈、啊。好啦，所以袂病哦，哈，所以咱洗的时阵袂病啊，轻松啊，咱的门健康会喘气啊，好舒服，心情都跟着好呢。哦，迄淡淡的香味，哦，像伫树那一种的迄个树啊味吼，芬多精的香皂，迄个柳杉的这诶香味。啊、哦，那个皮的心情多好的呢，真正可以，心情真正可以，心花开。哦，那皮的一皮的，一落边哦，唔知那些心情就是足好啊，欢乐总无去。咱简单讲叫做舒压啦，啊真的哦，这地方就真正舒压。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进来啦，我倒数计时啊啦，今天的股票无掉，明仔载唔知股有无啦，我唔知啦，哈咪啦，加油，来，一组12台1480元，一组12台1480元。以上广告，谢谢公家什么你安子社会，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12: 我要一组，
0: 来来一双啊，进来。秀霞，来叫卢秀霞诶，秀，你要去找秀霞。
17: 我要一
0: 组。来秀霞，你算。喂，你好啊，困难姐，来高雄哈、哦。来三双。时间的关系，第一奖金先进行到这，是到电台更新，好不谢谢大家的等待哦。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1: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6: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7: 俗语在讲，迷雾丢苗，好天就爱接雨来娘。景气好，不晓想，如今才会唔这样啦。朋友啊，时机歹，别怨叹，加减叹，较袂散啦，卖阁惊啊！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啦！

朋友啊，时机歹，免怨叹啊，加减叹，较袂散啊，卖阁紧啊，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啦。

啊，谢谢，感谢天无绝人之路，这是七龙阿山演唱的歌曲。继续由咱这边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来讲一个话题嘞，稍等嘞哈，我因为恁要订啥文，我才过来接哈。啊，无恁得着急哈，等不起的恁先卡。啊，咱助理哦，助理群拢有这个刷卡，给咱做登记，好唔好？我感觉哈，有人把知识就是力量哈，错误解读了啦。我自己的感觉啦，知识就是力量。想讲咱啊，找读较悬的应该的较好赚钱啊。真感觉有人这种想法。我们班阶下平，唯有读书高。喂，伊讲啊，我得爱读较悬的，啊，找读较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要求囡仔找读较悬的？读较好的，为什么呢？成绩较好的，成绩要好。为什么？因为成绩好，伊才当去考得好学校啊。考得好学校，以后呢进入社会时，伊机会就更足悬啊。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无绝对哦。咱想是安尼想对不对？但是无绝对。你看伊为高学历，但是伊嘛找无工课足多。伊高学历，但是呢，伊嘛是一世人一考验验的。为什么？高不成又低不就嘛。我讲即卖大学生足可怜的啥呐？你虽然讲你读个一个大学，但是呢。现在在台湾大学生满街路，大学生满满是啊。那你如果说你真的要依你学历去探亲赚钱，那你必须你那个学府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台大，你进台，这在咱台湾领地的是最好的学府，对不对？是啊。咱台湾的清华大学跟清华大学也不错啦，但是。好像考虑的中国哈，因为认知清华大学好像又不太一样的，咱的认知是呆呆上课啦，对不对哈？是啊，啊，呆呆出来嘛是有呆呆的啊，对不对？那么你哪讲我你个在条你读哈佛嘛，对不对？康桥嘛，哦，那就又不一样。那个剑桥，讲不对，剑桥，那你陈耀宽博士好像就是读剑桥大学。是啊，牛津，他现在是牛津，读牛津学院，牛津大学换。无得得，你就是去拢去读这个全世界排前十的大学啊！啊，遐咪普通人会当去读的啊，是不是？是啊，啊，那无爱讲啦，读一个大学也无啥啦，那个高不成低不就，太多了啦，是不是？那就咱们来开玩笑讲，大学那个。迄落，即你甲头家挂皮包，拢嘛大学生。哦，你甲头家挂公事包嘛大学生。所以我们现在大学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但是我来讲，知识就是力量。咱甲读册当作是吸收知识，因为咱有知识吼，咱的巴肚有学问嘛吼。宰相肚里能撑船嘛，巴肚学问。啊，咱有学问，咱讲出来话就会较饱啦。对，较饱啦。有读册无读册人讲，你讲话，唔是讲出口成章章骂脏话脏。你讲话迄、那个，就是你讲话迄个内度无啥相像的。你小去甲观察一下，内度是也无相像。啊，当然冇人读个病猪呆啦。但是你老学以致用的话，其实有读册甲无读册讲出来的话，一种力度。学问是无相像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咱来读册，读册会当获得很多知识，迄拢是咱伫人生的路里一种的经，也是一种养分啦。咱讲做养分啦吼，袂使讲读册无路用啦，读册是有路用的，但是莫一直个读册。吼，我爱考，个迄个考偌好的成绩，吼来当作以后我是进入社会，就是赚大钱、搞大事业的一个跳板。你这样说想法就错了 ，no， 完全。不一样，你想像阮祖孙哦，杨靖涵无哈，他真的是一条咸鱼。我定讲伊是咸鱼，可怜的，还有够可怜的，你唔知影？阿君贤呐，伊成绩真正袂歹，啊，但是哈，伊真的是一条咸鱼。你敢知影？伊也无咧，伊开始读册哈，无咧补习的啦，伊无咧补习的，啊，然后。伊袂堪去，互人安尼逼啦。读册无咧补习的，对，我讲家老母、老爸、老母先有够一个补习费， 好啊，然后唔捌看伊咧客车咧看，唔捌看客车咧看，平板客咧就是底下进啦。因爸爸去就是安尼，要考试啊，你也是个平板个磨掉掉。那伊甲因爸爸讲，我就会考给你看。因爸爸讲，你不要连这一次连第三名都没有啊！我改讲，伊只可怜的，现伊永远的老三呐、啊，永远的小三呐、啊。拢考第三名的啦！啊，我个我就个，我就想拜托，文静涵，你嘛考一第二名、第一名，我看嘛下一个。你大概都考第三名，迄考古来，无唔对，敌人感觉考第三名就足好啊。但是你安尼考第三名，我感觉来，我嘛是麻痹啊！你过来，我嘛麻痹啊！你嘛较帮帮忙的，嘿啊！啊，然后今嘛来是不是？刚才要放暑假哈？放暑假了吗？
1: 还没
0: 哈，快要放暑假了哈。因刚才科期科完了啦，反正今嘛得等毕业吧，伊要读国一啦，国小一年级啊啦。
1: 你好。
0: 嘿呀、啊。
1: 你
0: 既然跟老伯讲啦，啊，如果哈可以整天都不用去读书，待可以睡到饱多好。伊完全无甲读册即回，即件代志放喺心上呢，你敢知影？啊，我如果吼能够，每天吼都在家里面睡觉，睡到自然醒哦，不知道有多幸福啊！安尼啦，嘿，已经吼进入国一啊，已经得有升学压力啊，伊阿嘛是阿去叫你天天，你敢知？老伯讲好啊，你喜欢睡觉，喜欢打平板，那你就都不用去读书啊。伊嘛甲老伯应一句讲好呢，我看会还以为啦。啊！伊老爸咧，咧我听，我再来甲讲。因为我得等伊无，伊得等伊拢就好，叫伊我房间甲我升平板就对啊啦，嘿啦，就是啊。我特别来讲，我讲吼，虽然姑姑嘛是吼，感觉无一定爱读甲足好足好足好啦吼，但是伊了，你至少吼，至少你嘛是讲会当算讲。你的合力会当让你出去外面，吼，找一份啊安定的工作就好啊。我讲吼，我也无五万，我要讲我无五万，我看老爸老母讲，我无五万，你赚足侪钱啦。你也不是那种赚大钱的料啦，你这只咸鱼吼，也不可能赚赚大钱的啦。但是你至少吼能够养活你自己。伊讲甲我讲伊卖给我讲最好是，嘿，我阿里你能够养活你自己很重要。所以有读书还是有差啊，但是不是绝对啊，至少我们糊口饭吃没问题就好了。我感觉安尼就好啊，啊唔能忙伊人，读足悬嘞，当赚足侪钱嘅，错，无遐侪钱在你赚呐，嘿啦，机会啊。所以你看最近伫个网络吼，伊这是伫中国安徽有一个17岁诶，这个少年呢，小学伊要读册，伊去。伊家讲，家母啊讲要做生意，伊母讲好啊，要做生意去做啊。伊母其实足气的啦，要爱伊读册啦，爱伊唔啦。啊，伊讲伊要做生意，那回做生意，伊要去卖啥卖钱的物件。伊老母就去甲牵一只二手的三轮车，让伊去罗林去上街卖杂物。结果你知道吗？竟然一个月吼，十天尔，无一个月，他伫迄个路边。好，卖钱的物件，十天赚10000块的人民币，就是我们台币的4.5万嘛。十天赚4万哦，嘿，赚到这个囡仔偌欢喜的。你们看，这我讲这有汤的拢足辛苦的，拢靠七早八早就爱起来骂呢，起来宽料有诶无诶呢？这个三更半暝，这个下敢那下晡出大嘛吼，啊这个透早嘛吼，但是得爱去宽料有诶无诶？忙得要命，辛苦得要命呢吼！结果这个囡仔，因老婆讲，可能哦，甲吵一阵嘛吼，就生囝，就要阁等去读册啊。结果，互你想无到，这个囡仔总愈吵愈用愈有力，因为看到白花花的影子，就是一种成就感。迄囡仔总迄个笑得起来，你敢知影？因为未爱读册囡仔，还是伊无读册细胞的囡仔。伊伫学校读书人，伊有一种挫折感呐，伊会感觉不如人啊，啊，愈读就愈差啊，啊，愈就袂爱读啊，啊，无想到讲伫路边卖钱路的物件，互伊找着。

家说，提早跨入社会可能会失去结交志同道合朋友的机会。一公，那长远来看，对人格培养并不完善，所以是失大于得。这段话听起来就是不好啦，就是说变成他没什么交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就觉得这个志同道合，我就听了就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怪怪的？大家读册，他还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哦，莫名其妙。我读册时阵，我真正无朋友，我跟你讲坦白，我真敢讲这个。我读册时阵，我真正我无朋友。我拢甲家己讲，赶紧毕业，赶紧毕业，毕业了后，就是我的世界。哎，我现在是安尼，我就是期待毕业，毕业之后就是我的世界。海阔天空是我的，我唔卖底下好好好黑黑的课本拘束，然后怎么样？其实我是最爱读册，但是我不爱种知识化诶 教学，然后啊，我嘛唔知安怎呢？我感觉同学跟他都无啥爱看我做朋友，啊、我嘛唔知为虾米呢？我家己冇是，伊问原因呢？为虾米？为虾米？为虾米呢？真的呀、啊，那种感觉是刻意的哈，背隔你就是刻意的把你区分哪里的地儿，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嘛，我也为囡仔也，咩啦讲可能会忧郁吧，我也无感觉啊，我拢感觉讲反正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嘛，对不对哈？啊，磁场没哈，搞不来就算了。啊，反正毕业之后出社会要交什么朋友，多得很嘞，敢搞我是不是？嘿呀、啊，所以我今年好朋友拢是同学，拢是出社会搞的，所以我感觉这志同道合哈，哎，读册开当搞到志同道合朋友的机会，我怎么这理论是怪怪的哈？啊，但安尼个看起来，因今年中国嘛是因为家长为什么要讲其他朋友为什么要叫这个囡仔妈妈删掉这影片呢？伊讲怕带来负面的示范呐，误导其他囡仔认为讲读册无路用。探亲较好，群起仿效，惊是安尼就对了啦，哈。是啊，而且妈妈讲啊，我嘛是有跟囝沟通啊，希望伊重回课堂，但是伊都要坚持伊进目前的选择。啊，看囡仔进做伊家己介意做的代志，做干呢，这样有活力啊呢，每天拢就期待伊要出去探亲，伊种，你讲你真要甲破嘴长，哦。泼汤冷水也没有办法了啦，啊，这是我感觉人的主流啦。啊，讲叫人删掉影片吼，很奇怪啦。但是我讲倒转来，啊，你这妈妈嘛很奇怪啦。恁囝趁钱趁到欢喜，甲系恁家的代志就好啊。你无解无代，你就甲恁囝趁钱的影片去泼上网，啊，我就讲即卖人足奇怪。其实囡仔爱趁钱，唔是多啦。我觉得没有错啦，是他这个妈妈干嘛要给他泼上网啊？对不对？我还讲。酸葡萄人，酸葡萄的多得是啦，真正的啦，那键盘魔人多得是啦，我跟你说啦，什么叫做朋友啦，都见不得你好啦，朋友都见不得你好啊，各说我网友对不对？是啊，有几个是会给你投以那个祝福的眼光的，没啦。啊！我唔要讲，即摆人足奇怪，做啥物代志都拢一定爱上网，去昭告天下，就莫名其妙，是毋是呀、啊？嘿呀、啊，还是讲即个囡仔得去看，即个囡仔伊个内心够不很强大，啊无当下像即种安尼炮轰的吼，迄有当下买挫折呢，真的呢，嘿呀、啊，即摆人拢莫名其妙，当不当的破网啦，一个社会的影片的破网有诶无诶？啊，你当做你破网？网友留言拢是好话吗？全部都是好话吗？我来讲，上届起码，你准了，你讲十成、八成，二话还佫占两成是歹话。啊，你有法度去消化两成无？你若在条消化两成，你破无要紧啦。啊，有的人是袂堪这两项，一点仔都袂堪这两项。所以讲，你破网干什么呢？我莫名其妙，真讨厌。所以吼、啊，一句话行行出状元啦。囡仔若爱读册，当然就栽培去读册啦。囡仔当咪读册了，你硬甲

病吼，也挫折感会愈重啦，嘿啦，囡仔也无快乐啦。啊，这伊欢喜的代志就好啊，哎，伊的技能探起的探家有兴趣出来嘛，不失是一件好事啊，对不对？干嘛一定要强迫他回学校？以后等下伊感觉讲学问是足重要的，他想要再补修就补修而已，又不是修不回来，莫名其妙呢，真正哦，嘿啦，囡仔伊欢喜做的代志上重要啦。唔当逼个囡仔总忧郁吼，啊想袂开去跳楼自杀啦！我就甲你讲，我一个朋友，我是听一个朋友咧讲的啦，讲伊某熟识诶，熟识某一个朋友诶后生读上中诶啊，迄敢无读甲遐悬啊，对不对？迄敢无足好诶校，伫咱高雄都上好校啊，读甲去跳楼自杀啦！啊，甲再毋死无去，啊毋过残废诶，死无去残废呢？啊，下半身真正医生讲徛袂起来啊！啊嘛，唔知安怎伊甲讲会惊呢？可能佫袂解熟悉啦。啊，唔过至少会惊啊。安尼即个囡仔，照你讲，你讲劫后余生应该吼，看法会无相像。同款，逐工嘛是讲迄种负面的诶话，诶即个话啦。意思就是活着还是很不快乐啦。那奇怪呢？我讲我这囡仔是好老爸老母，安那表逼甲一个读上中的囡仔讲安尼不快乐啦。啊，这读甲关系要死啊！真正有影，囡仔快乐就好啦，嘿啦！伊要做工课就做工课，无要紧来趁钱啦，一技之长，总饿不死吧，对不对哈？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来，咱过来个听一首歌哈，啊，稍等嘞，我再过来，稍等嘞，我再过来迄、那个，甲咱先前头讲这个胖子是偌好用啦哈，来。黄飞酸一首歌叫《何日君再来》。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全身最大就是皮肤，所以皮肤爱照顾。市面上清洁面像爸爸这种，无人对化学溶的过敏，那第一颗是上温和、上袂过敏的，一上天然。年长者，你若讲行动不方便，定坐咧，脚床会倒汗，
0: 是是是，
1: 屁股会生灰啊，哇吼！现在倒汗偏酸性嘛，因为咱人的皮肤游离脂肪酸，油脂分泌出来，啊，结果呢汗腺分泌出来，拢偏酸的哦，所以臭汗生产的来，偏酸。你若用这种的温和的弱碱性，甲说清洁力有搞过酸碱中和。所以这种的高寒不一样，这个过敏皮肤病的吼，啊，包括囡仔这个年岁，老人现啦，
0: 老人现，
1: 你对当改善啦，干净，但是又滋润不干涉。
0: 我听到了，陈耀宽博士讲滋润不干涉啦，咱咧食老公吼，唔嫌臭老现，你得用这地来洗啦，哈。啊，囡仔做后生不要吼，啊做高寒无，啊过人卡，啊、哦、哎呦，安尼上家特别害气，对不对哈？你得爱用这地来洗啦，吼啊卡只片啦。我擦这票洗条啊，好一面叫这条啊啦，迄叫做毛囊阻塞啦，卡个皮嘛会啊，哎，就是拢老老干搞掉，你洗无清气塌嘞啦，所以来，即地来洗上舒适啦，赞赞赞好来，咱的这个得力芬多精香皂哈，咱一地，卖讲一地啦，咱就一组十二地啦哈，1480块啦，所以好带带一地就123块尔啦，哦，安尼无赶紧买，后一栋会阁去呢。后一栋，恁若讲洗了要阁买吼，后一栋阁去呢？咱顶个啊总去也无差啦，咱就聊聊甲你去公道啦。一定个只阿姐讲，恁唔紧买吼，我已经吼冻袂掉啊。我讲啊，真正唔知啥物事要买。伊讲啊无，即若甲伊买一袋偌济，我原价啊，一袋35啊。好啦，是甲我拣四袋，现在我用啦。四袋偌济啊？350的话，4块是多少钱啊？
2: 1400啦，
0: 四得1400啦，是哦，四得1400啦。啊，再讲1400都1400啦，先跟我寄来啦。哇，迄落洗掉的无洗，你这台我会害伊啦。啊，尤其可能我咧讲，以前咱会只迫切需要，应该是伊的皮肤袂堪接乌白色啊，嘿啦。哦，人四得1400在咧买啊，哥。啊，迄阵真正无当着俗的时阵啊。啊，这若当着小时阵，你唔落手，爱红笑笨蛋呢，真正哎呦，笑笨蛋呢。好啦，尽管今日十二地才1480块尔啦，卖了哈咪啊啦，因为咧算租数啊啦，料料也无啊啦。你若讲啊，明仔载再来买，唔知阁买会到袂，我嘛唔知影啦。哈咪，赶紧加油哦！十二地哈，1480块尔，卖人也笑话啥啦？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来个做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啦！阿君啊，你这啦讲买无到，下一档啥物时阵啊？阿仔姨，上无嘛爱半档，啊，即回讲要一档哦。我昨下听阮这这助理讲讲。敢若要一冬啊呢？等要一冬哦，对哦。啊，好不容易等到，你爱紧哈。咱这拢久久一摆尔啦，无通但不是这种介绍互恁啦。来，老要甲恁定岗，赶紧下手啊哈！0800-279-279来，美容，来咱大咱美容要几组？要几组？好，一组好来，一组好伊一算哈。喂，你好，来梅娇。
3: 嘿，你好。
0: 梅娇要几组？
3: 我要美容照。
0: 二来四算哈，四算接吧喂。
3: 好，
0: 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来两组，来五线，五线。喂，你好，你好，我君。
4: 我要爱两组。
0: 啊，两组六线。喂，你好，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5: 喂，我迄天有叫一组，啊，我即摆搁要叫一组，啊，
0: 拜几家哩？
5: 拜几组要我叫？
0: 来一线。
5: 喂，你好。
0: 喂，你好，阿君，你好。
6: 喂，
0: 来不几组？
6: 我要一组。
0: 好、啊，来，来李双，李双哈，李双哈。喂，你好，阿君，你好。来不几组？
7: 来一组。
0: 啊，来三双。
7: 你也等我叫。
0: 好，别紧，你甲助理讲来三双接开，三双接啊。
4: 喂，李双。
0: 喂，来景柱。
8: 喂，
0: 景柱，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啊，来六双，两双。两款哈。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喂，你好。来要几组？还要几组？准
6: 备几组？
0: 啊，几组来？一线个接未？一线。
6: 一线十号，给你收哦。
0: 太细哈，太车啦，啊，所以你那较过来来卡嘞哈，因为买无得利芬多金香皂买袂完啊哈。喂，你好，来小薇，咱来个小薇儿。
8: 阿姑呐，
0: 哎、欸，小薇你要几组？
8: 几组？
0: 啊，几组来？二三个楼啊，二三哈。喂，你好，阿姑奶奶你好，来要几组？
8: 几组？
0: 哦，来二三个楼啊，二三嘿。喂，你好，来秀华，秀华你要几组？秀华要几组？来五三。五线。喂，你好，阿君你好，来要几组？喂，你好，阿君。喂，阿君你好。
9: 哎、欸，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三线，甲接袂三线。
9: 喂，你好。
0: 喂，你好，阿君奶姐你好。来拨落去哈，来喂，你好，阿君奶姐你好。哎、欸，来要几组？哎、欸，
9: 我几组？
0: 好，几组好，来六线，甲接袂六线哈。喂，你好，阿君你好。
10: 哎、
0: 欸，哎、欸、是，来。龚大嫂来，你要几组？
11: 要
0: 几组？哦，几组来？二线。
12: 喂。
0: 喂，你好，阿君，你好。
11: 我要订几组？
0: 四线。好，你等我哈。等我叫你四线。小薇。小薇都吃饱落去哦。
11: 阿君啊，伊无甲我登记住址。
0: 唔免登记住址啊啦。
11: 唔免住址。
0: 有啦，你到老厝过啊，我到头日电话就好啊。
11: 没
0: 有
11: 我唔捌叫过哦。
0: 有啦，无我知你叫小薇，你甲上，你无一定爱甲我叫，甲其他主持人叫到资料拢伫阮公司啊啦。
11: 无呢，我唔捌留过住址。
0: 你唔是六家吗？
11: 系啊。
0: 安尼有留咧住址啊啦，唔要坐啦，嘿啦，无我会知你住六家。
11: 真的有哦。
0: 有啦，无啦，差无，佮甲你卡下吼，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来。
11: 我迄个灯啊，开甲我挂掉。
0: 无，唔是挂掉，可能接收无好来，离线才开离线哈。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3: 一组。
0: 一组来一线哈。
13: 好。
0: 喂，你好，你好，我阿君。挂落去个灯卡嘿。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哦，来五线哈，五线个接开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13: 好，我要两
0: 组。哦，两组来四线，甲接来四线哈。
13: 啊，你要两组哈。
0: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组？
13: 喂。
0: 来要几组？来六线，接六线。喂，你好，我困难高雄哈。
14: 喂。
0: 来高雄吗？
14: 哎，对。
0: 来要几组？哦，一组来一线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14: 哎，我订两组。
0: 哦，两组来二线二线哈。喂，你好，我困你好。我拨落去，拍摄下灯卡嘿。喂。何明，阿明，阿明要去做，
15: 啊，我去做了。
0: 我来，屏东那个接的五线。喂，你好，来民宿，阿秀，来，你要去做，嘿，我要去做，我来钓南，来五线，五线接片吗？来哦，即将结束了，即将结束了，快紧哦，贝贝，咱得力芬多精香皂，雄青的 B 电话金卡哈，嘿，咱要结束啊嘿，你明仔载过来买，唔知有无？我唔知哦，呀，我买金光头前啊，买无得网站卡啊，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内关买几组？
15: 一组，
0: 哦，一组来一双个老的，一双哈，哎，来，喂，你好，韩太太，
16: 喂，
0: 哎，韩太太买几组？
16: 我买两组，
0: 好，两组好来，林双涵太太好伊吼来，赵慧，
17: 喂，
0: 来要几组？赵慧，
17: 我买一组，
0: 来四双，四双，
13: 阿姨三十号给你收哦。
0: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
18: 哎，
0: 要几组？嘿，哦，王小姐来要几组？
18: 我想我买两组，
0: 哦，两组好，
18: 我叫小姐把我一组寄上去分。
0: 好啊，可以来五双个接袂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19: 满线中，
0: 满线中啊，来秀，秀云。秀云，来要几组？秀云，
20: 两组，
0: 哦，两组来一线，个接个一线。喂，你好，来文斌，文斌呢？来文斌，
21: 你好，
0: 哎，好，一组来秀刚好，伊来二线，二线接开，嗯。喂，你好，顺安，哎，顺安，你要几组？好，一组来四线，四线拿起来。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秀兰，阿玲哈，阿玲秀兰，哦，两组六线哈，六线，喂，你好，来秋雪。阿帅，阿帅，你要几组？好，来三双。阿帅来，阿帅好三双。 来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嘿，无分大小组哈，就是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哈。你这栋买起来，迄落拢是甲你恭喜的，因为下一栋会阁继续起，一定会继续起，因为我必须要甲你讲清楚，咱一袋要卖198嘞，哦，咱厂商要卖198，咱这回超甲超一千，超123。我家己嘛得成惊，稳当的较遐厉害。既然有在条，去含厂商画帕拉克，画家拄啊改小小的涨3块钱呐。你要看198甲123的落差，对不对？出事不买要等何时呀？啊，我所以我嘛爱甲恁秃头啊，一摆买就一摆贵啊啦，一定一摆买一摆贵哈。所以无法度一摆买就一摆起，一摆买就一摆起。那没有被一次涨足嘛，算是足水的呀。做美丽啊啦，啊，算做客气啊哈，所以来，该当红气人气，但是我聊聊气，所以下一次还是涨，一摆买就一摆气，安尼知哈？来，老要定的赶紧电话甲卡，来证明，来明东哈，啊，一组好来，二线甲接的，好二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我一组，
0: 啊，对家五线甲对家一个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0: 一组
0: 来六线接开哈，六线哈。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又拨落去哈，来喂，喂你好，来要几组？来一线哈，你进接一线是不是？喂，你好，来高雄哈，来要几？
12: 一个我正常迄天有订一组，啊，今年要搁
0: 加。来二线，搁要对到二线，要对到。喂，你好，来徐太太，平镇哈，徐太太要几组？我哎，真正洗袂清气，咧搞胃痒的时阵，皮肤若起痒，还是起皮肤破病啊？迄个痒是比死啊痛苦呢？为什么我会讲这个话？因为我袂记咪咪啊笑。进前我敢若做少年时，我会记得我有一摆，就是叫做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还痒到要死，去到病，去到诊所看医生，甲我讲，迄叫做痒疹啊。迄种每日唔帮你刷呢，夭寿呢？迄夭寿呢？伊规暝无在床困呢？迄像甲你敢知人讲要找条路路的迄种感觉就对啊！夭寿啊，阮真正严重，都死啊！哦，你敢知啊？迄真正像甲要弄病呢？啊，所以我才会讲，我真正比死较艰苦呢。唔通哈安尼呢？佮创到甚物货也袂价钱呢？好，改日上单鱼啊肉啦，吼，甚物卵啦、鱼啦、肉啦，甚物碗粿一堆拢袂价钱呢？我讲个死好啊啦！要是我唔知我一摆皮肤吼起毛病，讲什么痒疹啊，那尔袂得死啊，真正啊，迄规暝无在床困，你敢知就要哭出来呢？迄是足爱困的呢，啊无在床困就甲无在床困呢，就要哭死，你种感觉呢？敢知？哎呦，夭寿骨嘞，真正好啦。所以讲哦，皮肤的健康足重要的啦，用着对的芳泽，无对的芳泽，迄是差足多的，差大尾的啦哈。来要甲你订购，看今日十二袋。1480块尔啦吼，唔通对家己的皮肤真正遮克制啦，迄买断就是你咧洗，你无可能洗六袋，你都唔洗身躯啊吧？但拢买甲吼，算甲偌好势，咱算上个做做者咱咧，咱这个兄弟人，算半冬分的咧，伊一困顶个顶半冬分，所以人一半冬洗完的时阵，伊也会小块淡一来，就咱个推出来，嘿，人个是顶安尼咧。伊毋是顶个两组，啊，拄拄问看啥物时阵，较要搁买，上无嘛半冬至一冬，真个哦，上无，嘿，上无半个月，上久啊，搁等一冬啊嘞，对不对啊？无怪人一群买拢买咧，过来十组嘞，真个嘞，拄只有讲买几箱诶，两箱呢，两箱都毋知几组去，几地去呢？对无？啊，一个买拄只讲买八组，嘿啊。有来，老要订购，赶紧电话甲卡空嘛空空，2799买完啦哈，即将完售哈，从完售就是要卖完啦哈，即将完售，空嘛空空，2799，雷锋，梅山雷锋要几组？雷锋你要几组啊？
20: 两组，
0: 两组好来，你算个接呗。 喂，你好，来健邦，来健邦，哎，
10: 喂，
0: 一组，哦，一组好，来三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来，一组，好，一组来，迄个台中哈，四线，接了，金明，
20: 喂，
0: 金明，你要几组？
20: 我要一组。
0: 哦，来五线个接的哈。
21: 喂。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0: 喂，
0: 来不去走？嘿，
20: 我去走。
0: 哦，六线哈，六线个接起来哈，六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不去走？
20: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哈，来来一双。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0: 喂，
0: 来不去走？
20: 去走。
0: 哦，来哥小女双。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0: 喂，你好。
0: 嘿，我要来四双哈，四双个接呗。
22: 阿姨，要几组？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不去走？好，来来，家己五线哈，五线家己五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来高雄哈。来来，要几组？
20: 一组。
0: 好，来一线，高雄的一线，甲接开，接嘛哈。
20: 对。
0: 喂，你好，我过一线接吧，喂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啦。我咧助理安尼一群人伫遮咧接袂起，你也想看要受过啊？所以洗身躯是人生的代志，人生一件大事吼。哎，无洗身躯真正冻袂掉，尤其咱台湾这个天气，像这拄啊好立夏吼，真正是夭寿啊落来啦。你啊冻的吼，都规身躯干啊啦，这无洗身躯哪会晒日啦？要来清油啦，来上哦，来一双接下吼。这无洗身躯，甲洗好清气，用咱这地洗，要来清油啦。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20: 一组。
0: 来一组，来五双甲接的五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3: 喂。
0: 要几组？来正红甲接的，来迄个台中好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两组来四双接开四双哈。来看吧，看2792798，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3: 啊，过来。
0: 好，来，几组？好，一组来二线哈，二线哈，来，哎，哇，啊，你这名要哪念？陈毅哦，陈毅吗？来三线，甲接袂三线，因为伊我煞袂晓念啦。哎，来一线哈，英丽啦哈，喂，你好，来美良，我美良挂落去啊，来梅山哈，秀辉。秀辉，你要几组？啊，来五四线甲接的好，叫四线哈，接下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24: 我要追加。
0: 来追加，来六线要追加哈。来，珍玲，珍玲，
25: 喂，
0: 来要几组？珍玲，来快拨落啦，二线再拨落啦。喂，你好，我军来台中哈。
24: 不好意思，阿坤，我刚有订哈，他是说30号让我收到，但是我30号有事情，可以改。
0: 没关系，来三线哦，改时间三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6: 地块
0: 哦。地块来要几组？
26: 几组？
0: 来五线哈，无线接一下。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5: 两组。
0: 两组新朋友，二线哈，二线。
27: 喂，你等。
0: 力量美良，来不几组？两组一双嘞，一双。哇，我去这个关。来，咱去了台南哈。来不几组？
25: 我几组？
0: 来二双一组哈，二双。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不几组？
25: 我几组？
0: 来三双一组，三双。喂，你好。阿兰，阿兰，你要去做？
28: 你好，
0: 嘿，要去做？
28: 走就好。
0: 一组来四双，四双约开。
28: 好。
0: 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去做？
28: 要
0: 一组。一组来六双哈。喂，你好，阿静。
29: 嗯。
0: 哎，思静。
29: 你啊，是咪？
0: 哎，我滚嘞，嘿，你，一人一人哦。
29: 你杀门啦！
0: 好，要得靠得来，迄个三双甲接的三双，哎，六，讲唔对，六五双啊。
29: 啊，你按啥样哦？
0: 怎样？
29: 一组。
0: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组？
30: 我要几组？
0: 来一双哈，新朋友一双新朋友。明代你可以拨落去。明代你是要过来追加哦？
30: 我卡多有叫哈，啊，我想问看定时会当到会？
0: 定时会当到会啊，定时啊。30号收啊哈。
30: 啊不，我30号啊。
0: 哎，
30: 好。
0: 好，谢谢。好，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30: 喂，
0: 来不几组？来三双，搁接三双。喂，你好，我过来坐阿婷。阿婷，
1: 喂，
0: 来，咱东港啊，停要几组？
1: 两组呗。
0: 两组哈，来，迄落五四线，四线要两组。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要几组？
30: 啊，你好，你好，小姐，我两组。
0: 好，来五线一组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一块芳泽要放到十天啊，把那个游离造解给分解出来了，看有人比较厚的没啦，是哪一块芳泽要放到十天的啦，放到十天人就开箱在卖了，给鸡呢我放到十天的，所以这块芳泽是多温和的，就算说你皮肤现在目前有什么问题，用这块来洗就是最 OK 的，上 OK 呢，上舒适的呢，所以这块芳泽是无简单的芳泽，这是咱迄落陈耀宽博士跟牛津大学遐一挂博士哈，合作出来的呢，开发出来一块芳泽呢，伊是有国际 ISO 的认证，很多张认证呢。你敢知这块，真正是世界水准的品质一流的物件呢。啊，我真正用123块，一块123块咧卖你。迄真正拍破市场，都无人咧卖这个价钱。白白杀文，你唔得看是啥物杀文？这就是顶级的杀文，是123块。这是咪咪笑广播网听众朋友福利呢？你外面是买袂到，这恁的福利呢？外面买袂到呢？你唔通食咪唔知咪假呢？我甲恁通坦白，我话拢真正甲恁讲白，我讲乱白咧，甲恁讲。真正是咪咪笑听众才有这个福气，你外面无知就买这个介绍的，真正有影的吼。来，我以量自家，你唔免怀疑。我哪有差，外面卖遐贵啊，恁家啊卖这个介绍。我面大，我面宽，我做全台湾的啊。我个人对话嘛做戏呢，是不是啊？我面太宽嘞，所以我面宽，我以量自家的，但含厂商话拍拉见，那无。你无在条用123块买这种芳泽，食卡歹的，拍的还袂得穿，咱讲坦白吼。来，看吧，看2799，唔虾米，我即马买袂完啊！你若买无着，还占卡地，啊买无够，哎呦，我甲你一做，我要去追加嘞，哎，你的代志啊。一分钟顶我搞，追加都无啊，要追加嘛无效呢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要录节目啊，哇，我咧只够在条呢，这下更算硬到嘞，这摊无好谈嘞，我咧那讲到家己脑壳，我讲了你让我切一下干嘞哦。好来，看吧，2799，十二台是7480而已啦，关键的哈，即将完售。来，慧熙你好，哎，来了贵州，
2: 哎，我要一组，
0: 来一双个接尾哈，喂，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要贵州，
2: 一组，
0: 一组来一双个接尾哈，你好，喂，你好，阿坤，嘿，
2: 好，喂，
0: 来一组三双个接尾哈，喂，你好，来了自家机哈。来四川个接未吼，四川哈。
3: 好，阿姨，这30号。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组？
2: 喂，我要一组。
0: 来5川个接未吼，身体好，身体较好用哦。喂，你好，6川。来接未吼？来，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进吼。
30: 你
0: 老主顾啊，来，进大哥，你要几组啊？
30: 啊，你一组偌济？
0: 一组12台，1480尔啦，无人比我较俗啊啦。来啦，
30: 好，
0: 一组，来30号哈，你先接名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高雄哈。
5: 你好，嘿，一组。
0: 我给你留来3双个留嘞哈，3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一组，1双个留1双哈，1双哈。来，空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高雄哈。
3: 小姐。
0: 嘿，喂。我给你留5双个留的5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0: 喂，你好，
0: 嘿，来4双个接嘞，4双哈，视线呢？喂，你好，我过来，你好，来要几组？
10: 喂，你好，
0: 来，
10: 我上午订一组，我第二个订。
0: 对家来6双哈，6双哈，喂，你好，我过来，你好，来要几组？一组好来1双接开哈，喂，你好，我过来，我过来，来要几组？一组来2双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1: 那个一组，
0: 一组三线，甲接的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四线哈，四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要几组？
4: 喂，你好，阿姨要几组？
0: 来四线接去哈。喂，你好，来嘉珍。
6: 喂，我要一组的香皂。
0: 好，来三线，嘉珍个老三，哎，三线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6: 一组。
0: 好，来新朋友一线哈。
4: 喂，你好。
0: 哎呀，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哎。
0: 来，要几组？
7: 下面第几组？
0: 好，来五线哈，五线拿五线。来，精灵，精灵。哎，经理，你要几组？
8: 问偌济，我要几组得
0: 啊？咩？你西江啊？你西江住西江啊？免去问啊，免去问啊哈，唔该登记啊哈。喂，你好来，来咱这住苗栗哈。
7: 哎，
0: 来要几组？
7: 一组。
0: 好，一组来，二线老老的二线哈。热线接一下哈。喂，你好哇，君昌文，秋文。来，秋文的你要几组？
21: 啊，别来，做文来做。
0: 哦，一组来三三个楼哈。喂，你好哇，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7: 哎，两
0: 组，两组好，来四组，要两组的哈。喂，你好，来高雄哈。
22: 哎，
0: 来来一线，个只要上门哈，一线哈。喂，你好，我阿君你好。喂。
21: 我电话可以帮我听听喂。
0: 无，但是会接收无好，对不起哈。来，你五线个只开五线哈。喂，你好，来彩文阿文。
23: 哎喂，
0: 阿文，你要几组阿文？
23: 嘿，我要一组。
0: 好，来二线，二线，二线接。喂，你好，来，川艺，阿杰，嘿，来，你要几组？好，来，调酒诶，哈，调酒，好，好，两组来三线接开，三线呢？喂，你好，我军人姐，你好，来，要几组？嘿，你好，
26: 我要
0: 上
26: 文。
0: 好，来四线，四线。阿帕兹，阿帕兹，加油！哎呦，要落节目啊啦，赶紧的啦！你这也无听啊，明仔载再来听，明仔载再来听，我唔敢来讲有无哦。其实良心讲啦，应该明仔载来听是无会啊，嘿，无会啊！啊，我真啦是一直搁咧甲你接单啦。好，啊，你若讲真正是已经会已经卖完啦吼，啊，我真啦真正单共接超村吼，我再去甲厂商去看卖啊，但是恁得我多三十。那一路，已经截止啊，就是讲一路数量已经卖完啦哈。啊，恁哥和恁排队的加得掉哈，并且恁就是无法度三十好收啊哦。因为我爱个和我约会时间的哈，所以讲得爱个有哪个等一礼拜啊，反正也不一定哈。来啊，所以恁老要爱赶紧电话甲卡哈。先定的当然人先享受啦，哈！你等不先得得说说说，可能已经卖完了，才要来定哈。好，来啊，所以来，咱迄、那个阿公哥，甲恁乡亲都发一遍哈。咱一组十二袋，1480块尔哈。啊，不过我甲恁秃头，一摆买一摆去哈，一摆买一摆去，我多，因为咱买卖198嘞，咱厂商主本就是去198。
2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1: 德力环保卫生纸，
3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Hello， 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德利公司改换改油，为了甘苏鹏阿哥，胡连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星期一哦，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已经结束了。
1: 我相信这三天哈，大概哈，刚刚有一个心得啦，一个心得就是烧滚滚，天气烧滚滚，
0: 热，hot，
1: 尤其哦，咱前几上个礼拜哦，还有下雨嘛，下雨的时候较凉嘛，但是咧放假三连休的时阵就开始这个出大太阳。
0: 本来气象
1: 那个体感温差吼，我感觉有10度、十度的体感温差吼、三连休的，因为咱这个六日的中午还有上班嘛，下班的时候干嘛讲？哇靠，里头哇，尤其是端午节那一天，哇，真的是取午时水是刚刚好这样子，
0: 这个
1: 阳气正旺。
0: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外国人他来高雄，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是讲我嘛就热爱啦哈。这几天我听就怎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一样啦哈，哪里都热哈。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韩国女生哦，伊家己一个人独旅哈，哦，干嘛伊就一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啊呢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吃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更细致哦，更了解哦。啊，伊来了体验哦，伊来生果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个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伊讲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问讲你不怕热吗？伊讲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今天我们也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我在看吹的时候，有人在吹分享这三天的假期来高雄旅游。高雄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等一下再来说。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有人说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可以这个用到这样，我们台湾有挖海边、挖港边的城市，好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哈、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哈、这种等级啊？咱先来讲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这个台风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以外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啊，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不会个哈，无花。花果再见，
1: 无花果
0: 没开花，没结果。
1: 希望这个，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
0: 好，
1: 等一下，
0: 无开花无结果了，
1: 没有结果。
0: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安内西村变成的双台啊，就有双台
1: 哈。不要结果了，
0: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1: 真假干够，
0: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1: 真的
0: 哦。好吧，不过不是跟咱家娘娘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

0: 高温闷热哈，是咱这个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哈。咱唔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阿未食五味这张老油唔通放哈。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哈老油会当放啊哈，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哈。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咱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吼创新高吼，多高呢？指数来到吼，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吼，80点吼，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看50,000点。
0: 对，这个吼，
1: 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台股日股啊同步成长。
0: 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呢，哦哈。多少呢？2455，2455，所以有人说台积电到5000，好，台股指数到100,000，好，现在听是有的啦。不过这段时间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不过今这个不知最近就是这样，每天起的比较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咱讲哦，啊来股市呢吼，强强棍子滚滚吼，起价管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吼，做好防热防晒耶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好，最近哈，金能刚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哈，有几个国家哈，哎，温度呢，高温都飙进到40度，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哈，都已经呢发布高温警报哈，啊，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哈，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哈、哦。那么恐惊也是给咱预警，讲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哦、持续性的热浪啊。

0: 好了，六月二十一号哈，就昨天六月二十一号的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哦，北半球的夏至，
1: 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1: 热浪跟夏至没有关系啦。
0: 啊，意大利哦，意大利有几个所在，这连续这几天拢35度哈、哦、啊，所以讲意大利当局对那个波隆纳、还有佛罗伦斯、米兰以及杜林啊等等八座城市拢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哈、哦。另外在罗马哈、哦，哇，罗马这个所在呢，哦，且有足侪聚集伫咧圣伯多禄广场，好、哦，一挂信徒呢，大概拢已经纷纷哈撑起阳伞。撑起遮阳伞哦，哦，参加宗教主啊，这个教宗所主持的这个例行祈祷会。这波哦，这一波的这个高温呢，是由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北移哦，撒哈拉沙漠的空气北移，撒哈拉大家知道嘛？吼、哦，就从哦西班牙哦，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哦、就这样、哦、一路来的西班牙意大利、哦、然后一直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其实都陷入、哦、这种热叫做什么热穹顶的效应、啊哦、热穹顶、哦、这个整个热气呢滞留在西欧跟中欧西欧跟中欧的、哦、这个上空、哦

0: 啊。哎呦，吓死人了！法国铁路局标示讲，吼，因为酷热，吼，哦，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哦，这个铁轨膨胀，吼，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吼，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员工，吼，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吼，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吼，城际甲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说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对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你如果没有监控的好，铁路一旦若是说因为高温已经变形，你又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所以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啊。德国，你看德国也是啊，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这种雷暴和高温，柏林呢可以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应用很多他们这露天的音乐活动，还有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哈 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都是安尼哈啊，被死冻害安尼就对啊哈。
1: 听下今天热，我顶礼拜啦，我即个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这嘛是即个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封王战了的。你想讲味全的迄场哪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封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高雄下晡4:05开始。大家知道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啊，我都要坐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准那太阳正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细，多夕阳西下，
1: 想那边吼酸4:05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控，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啊，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我啪嘎。真正哦，人要死死昏昏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你一讲我的啥？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们去买酒，我买矿泉水，然后搞几个朋友去看嘛。我到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哎，我去买的时阵，听咧买矿泉水，头壳讲哦，今仔就热，来我吼少年咧，我送你一罐哦，来都有够结冰咧，结冰的矿泉水。
0: 这上好。
1: 较早都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讲就干妈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啉来透心
1: 凉。有一罐这个结冰的矿泉水，哎，当好啥？唔起来啉，是OK，敷在。脖子敷在额头，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阿哥加上一刚是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那一刚狼就紧张，啊，两队的气氛又很高，
0: 气氛也很热烈，
1: 打了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有人叫被丢刷，啊，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在上半季哦蜂王，啊，台钢他是目前是上半季第三，啊嘛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哈，啊，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魏全南台钢，这是希望啦，这希望的剧嘛。
0: 好，好来，那你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哈，咱来给看嘛。昨天是21号嘛，哈，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哈，哦，比利时跟伊朗哦，哦，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哦，结果是0-0哦，哦，啊，这个。

0: 拉圭也是踢和呢，2-2哈。
1: 就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就是 H 组哈，啊 G 组的哈，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和。我说伊朗嘛这样搞呢，
0: 伊朗
1: 哦也刚这个比利时踢和，比利时的欧洲也算是强
0: 强队
1: 强权哦，啊伊朗也大概0-0踢和，这是 G 组哈。啊，另外去周的坦塔贡嘛，维德角加这个乌拉圭哈2-2
0: 踢平，踢和，
1: 啊，今嘛格勒毕业的是说纽西兰跟埃及的这个居组的这个比赛哈，1-0哈，纽西兰哈领先哈，上半场结束哦，上半场结束在下半场，哦，基本呢这个经验呢真的是维德角了，阿拉贡呢哈，维德兰陶贡人的维德角，跟那嘛就是 H 组的四堆 Q 堆那种比赛，H 组是哪四队呢？我们今天刚刚讲到，就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维德角跟沙特阿拉伯。现在齁，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维德角就能踢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两场和局哦。啊，所以条件没有
0: 维德角
1: 一拿下哦，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4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不一点哦，有可能维德角在这 H 组会出现哦。哎呦，不简单呢，你看。上一场列狼宫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0-0。今天伊加沙乌拉圭两队，他们都有踢进两球呢。不简单哦，这一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维德角这一支球队哈，一旦哦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0: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维德角哈，可能平常咱比较看陌生，
1: 对，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0: 维德角它叫做维德角共和国，简称叫维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合起来了，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10个火山岛，好来维德角简单讲叫维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呢，土地面
1: 积，那讲到一个婚姻差不多啊，
0: 对啊，
1: 没
0: 啊，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呢。为什么维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维德角的吗？
1: 那那个共轨啊，维德角一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不一定，不是说这球员都是维德角出生的，维德角太久，可能就是发贵体以后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维德角，他祖先2代3代是维德角，所以维德角来的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琼兰给你这个废仔不代表咱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啊一般话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齁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齁出赛，他就选择哇给哇记得哇基本那嘎维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某一点让维德角基本齁一旦闯入齁这类第二轮的淘汰赛齁。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实在是齁。所以讲齁这大家比较陌生的齁，传统上来讲大家不会想到说这个国家足球 有这么厉害齁。好嘞齁，不可打个怎样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齁这个维德角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维德角的啦齁。

0: 啊，来哦，我看网络有人讲哦，迄个什么抓因阿妈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食迄个自助餐啦吼，食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爱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算不便宜。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妈干那食三行，阿妈哦，今个吼拢爱三行娘娘，所以带阿妈意思讲带阿妈去食迄个。哦，是不要吃，要嘛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吼、哦、1-2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哦，阿妈食三，和你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
1: 提亚吧。海鲜啊，生鱼片啊，
0: 没有，就是都没有拿那个哦。伊讲阿妈，你起码嘛给他夹过海鲜、嗯、哦。自助餐哪个高档的？一般最值钱的就是海鲜。这阿妈夹下来，夹叉饭，阿哥夹一个哎了，应该一个生菜，然后就是青菜类的啦吼，安尼，然后再一个热汤安尼念念，阿妈食这三念念，都食袂落啊，炒饭配青菜，炒饭配青菜，啊一个烧汤安尼，从那对阿妈来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嗯，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高档自助餐，
1: 啊，出来囡仔嘛是同款，啊，可是长辈唔是有这个。
0: 囡仔起码可以观音了，欢喜食有诶无？
1: 长辈唔是有这个银发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银发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的，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伯是你。好，你讲哦，阿妈一两千，你敢那食炒饭配迄个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念念，安尼哦，真正吼、哦。安尼就路边摊叫一个炒饭、炒青菜都好啊。
1: 食气氛就食气氛，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食迄个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吼、個，200块买台积电，咱不要那贵吼，这条顺对吧？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排骨这么好，吃点东西再讲高官一个咩？好，你咧想来这部视频的林湘兰进攻个。德力公司该混该鱼，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说，我们进广告。
0: 哎呦，是哟是哟，吼、
1: 啊！天气热吼，即马吼爱出去散步的时阵，就感觉讲哇，有平常有保养吼，哎，出去行路都有差。吼、啊，我这两
0: 天。行啦，天气热，散步行路，
1: 因为
0: 有感觉有平时有保养有差。
1: 因为前一阵子天气不好啊，大家拢困伫厝诶嘛，系啊，无出门拢唔知家己脚偌歹，一出门下讲哇，天气好啊，想要出去散步啥讲哇，平常时啊有保养真正都差。这两天哦，我边我拍一张相片哦，看看到一个，就是阮即个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即个阮诶国中老师拄好因拄着，翕相，一照。哇，我朋友刚好刚讲你嘛，啊有保养，我干嘛讲？好，温老师真的看起来哈
0: 老了，有再怎样还是有年纪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哈。你平常有需要我在运动嘛？所以你看，即便请温老师退休啊，我在运动哈，那重点哈有运动哈，有运动就是有闲嘛。啊，老师退休有钱嘛？重啊个爱保养下，保养你的脚。啊，无你无法度出去运动，身体、脚头乌吼，全部拢爱保养。啊，无你退休了，困伫厝里，无法度出门。我朋友嘛，无法度拄着我的老师。所以吼、哦，保养吼、哦、就要从吼40岁开始啦。不管男性女性哦，40岁以后，咱的身体会开始行落行吼，荷尔蒙嘛衰退，骨头的骨质嘛开始受伤。有咧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哦，尤其你有咧爬山的，吼，有咧慢跑的，吼，有咧这类吼这个重训的，其实吼，油的部分大家拢较不想的，讲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咧带是脚轮呐，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0: 举重
1: 啊，深蹲呐、啊，吼、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啊，其实迄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 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不做好，我讲对，其实对你混人还是运动，其实对你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不好好啊，给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跟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哦，这三项哈，其实人生过了四十岁，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会功课哈。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哈，得钙粉哦加苏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要哪保养？哦哦，刚刚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拢唔知要哪保养，是得选这两项哦，胡萝卜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0: 对啊。欸，我撲給了你，你說你同學跟你老師，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說這你就是你國中的老師嘛，嗯，啊，你的同學都要拄到甲老师合照，嗯，我感觉恁迄个同学甲恁老师有一点仔生热，有一点仔型咧。哦，所以吼，哦，你甲恁同学讲爱保养啊，啊无免几年你就存恁老师安尼啊。他长其实长得有一点像咧，所以旁边的老师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自己，欸，再过个几年就是老师的样子。
1: 对啊，
0: 要保养，真的要保养。
1: 对，所以保养
0: 就保养有差，
1: 最重要的。
0: 有不用有差哈，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那是要外表的青春呐哈，你一定爱补充啊，这个咱的荷尔蒙，好，从男性的是加苏鹏哈，女性的加护理元素，男性荷尔蒙在苏鹏里面有植物锌，好，女性荷尔蒙底迄个护理元素来对有大豆异黄酮素，好，都取代药物化学的哈这种荷尔蒙，所以很好哈啊，所以讲啊，你那是荷尔蒙靠高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哦，不会啊，那皱皱巴巴的哦，真正的哈，哦，来，这就是要补充荷尔蒙，男性男生吃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好，哦，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好，哦，这骨头好啊，喙齿好，就是一定要吃钙粉，好，嗯，因为免讲一定要吃钙，哈，哦，一定要吃钙，吃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二，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珊瑚钙不是只有我们这罐而已，但是德利酸乌钙粉是酸乌钙里面的酸乌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德利珊瑚钙粉，
1: 对，啊，还有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
0: 欸，对，关节吃关节啊，护理元素，欸，也是美国人的护理元素是，哦，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嗯，哦，啊，那另外男性是苏鹏，哦，苏鹏可以补充男性荷尔蒙，你自己吃就知道，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了滴滴答答吃苏鹏，结果欸，感觉男性荷尔蒙又巴掌起来，巴掌起来啊，哦，再次展现往日的雄风，好，就是我们的苏鹏，好，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因为它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好，查甫人为锌来的会当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好，苏鹏，
1: 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啊，端午节时阵哈啊，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哈、哦，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哈、哦，也有很多的活动哈、哦哦、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哈，哎、哦啊，其实也是迄、那个好、哦、HBO 的这个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好、哦、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哈、哦，用这个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安尼哈啊来做广告啊宣传。哦、大家也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哦、耍火把的哈、哦、的，好、哦、一、那个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哦、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的网路哈、哦、翠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伊讲我好几年好、哦，就是讲伊即几工伊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伊讲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哦、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呢，就是那个字哈哈。一共哦，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哦、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哦、越来越国际化哈、哦。但是黑龙听，当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哦。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什么呢哈哈一共齁，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齁，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齁，一共整个港区的文创齁，文创带啦齁，一共大到不可思议齁，很大齁，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齁，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一共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他说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都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哦、就是说进步到、哦、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哦、而且就这样说、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哈啊，它不是说啊几年马上变这样，它是每天每个月每个月几的累积几的改变的哈。所以这一位网友一直讲，一共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齁，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啊，都有靠海港啊，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齁，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齁诶，当这个安呢齁，这个安呢真的让他齁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伊的转的这件事情齁，这个感想伊的跟朋友聊天齁，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伊说高雄这几年的爆发、哦、根本一意思说就是说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哦、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哦、叫历史特权本、哦、一、哦、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他是全台唯一的市中心直接面海的、哦，加上因为它有港、哦、有港，有商港，它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哦、不管是商船、哦、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哦、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跟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哦、简单讲的是顶级，他说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太远，他说像新北淡水它就是东北角是属于海防、啊、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高雄不一样，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就是它这大变身会可以让它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地方，他说以前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齁、哦、啊，等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齁、哦、就是诶、欸
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啊、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啊，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哈、啊，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好、啊、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哈、啊，这些你看哦、啊，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哈、啊，这个，所以伊讲这种黄金起跑线，伊改形容讲这样，这黄金起跑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哦、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哦、学不来。原因就是讲，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哈、哦。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好政府哈，属于政府哈，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讲不必再征收哈。

0: 所以，所以哦，你看，这观光客呢，移到高雄哈、博二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常常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我讲为什么高雄博二这多少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想法的足简单呢。啊，台湾足侪城市拢挖海啊，挖也有挖港的呀、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做？
1: 这个是果啦。其实哦、最重要的原因哦，台湾人哦，不清水。这有历史原因哦。你这个本来我嘛跟我老师讨论过，我日本老师嘛讲看，奇怪，台湾跟你不能港湾拢是海岛国家，
0: 都靠海的。
1: 啊，想到台湾哦，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对吧？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吼，而且讲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很少哦，对吧、啊？给个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一海水浴场啊，然后再来就是。肯定，其实这种原因其实过去就是国民党政府啦，海禁的管制跟思维哦，其实咱台湾虽然是岛国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哦，让那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哦，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哦，布满了防哨跟碉堡哦，所以一。班人哦，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哦，导致咱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位嘛，是基于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哦，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也争取了很久呢。
0: 贵溪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1: 咱贵溪的时阵哈，贵溪各位嘛，我家己过细汉经验哦，虽然到这个波哈。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0: 完全不知道
1: 成功路哈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0: 就围篱嘛，卡扎龙围篱围起来，
1: 贵起一边哈是军港，就那些光荣码头，起码有个收在一个光荣码头，贵起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到哈。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悬啊，是讲
0: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1: 啊是讲你大足悬的，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就是因为哦，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哈，
0: 就是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1: 港市合一之后哈，
0: 把那个围篱拆开，
1: 把这高雄区跟高雄港哈，就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老公葛永刚跟你生个爹啊，葛永熙跟你生个爹，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是法规。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贵给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就是要把你关在这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吗？加了加起来，为什么金正恩加公营的民众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0: 游的游鬼啊！
1: 对啊，投奔自由嘛啊！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人台湾的教育里面不鼓励游泳。日本的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哦，闽港嘛，对不？啊，那高雄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哦，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呐。
0: 对，
1: 民间的船，哦，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讲你有法都家己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闹可怜，就惊呀，唔知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港拢冇你出国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办法持有。
0: 对啊，好了，所以讲吼，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吼，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吼那个漂亮的风情吼，因为有像啊，你说到啊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夏威夷也是，我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呀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讲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哦，旁边就是马路啊，叫大楼啊，啊饭店啊，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哦，啊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哦，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真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哦，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是天堂，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去这个很多，包括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尤其像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啦，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啦，它旁边就是海滩啦，所以讲不怪讲网络这个网友一来高雄了，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说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一共啊，因为就是它原本它就是靠近市区哈，阿丹多阿贡嘛，以前根本都是围篱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哦，你打钢铁那招来招去，开车开车，你根本你唔知呀，你也看不到海啊，哦，是后来拆开港。港四合一，把围篱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1: 记得有这高雄现在有的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县的德西被烫咖这里增雅这部分，要经过所谓的后金那边。我们别人有人到这里后那个高雄的这个右仓后金那边，其实到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0: 有一个军港，
1: 有一张，有一个一张看到海，当然就
0: 你讲对位啊，
1: 这个后舱
0: 右舱
1: 跟后进后进，
0: 后硬，右冲后硬，
1: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都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哈，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哈这种防风林，你可能咱面体高，你讲看下面体。怕亏，你看到，看到个球啊！
0: 你不会去接触到，
1: 你看不到啦，
0: 你不会走到海边，
1: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啊！就我就把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那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可能是军事设施啦，还是光发电厂嘛，然后呢，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港口你买不发多，也买不外好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讲轻艇，然后这种点，你看过去咱台湾人那讲像欧美有没有？哦，那假都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 出去这样子游湖游海，嗯，这姑娘是因为歌咏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而且讲哎，当对歌咏啊，那只要亏准，而且台南亏准，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
0: 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哈，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30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30年前哦，曾经在高雄啊，这里啊读书。已经30年了，离开30年了。嗯，哦，最近过来的时阵，那当然啦，那个已经太久了，哦，你卖讲几年啊？高雄只是你只要那是两三年无来，哦，你过来看都拢足无同的呀。
1: 而且咱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海线哈，就大的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虽然是海线，不要靠近山线了，不是靠近海线，所以咱过去咱那代替我个叫海线跟山线。
0: 海线山
1: 啊，你看过去这种火车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比较多嘛，海线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轻看。过来，咱火车，那明明打完的火车，咱跨到海，不是第西部干线，是在哪？东部干线，
0: 就台东那
1: 啊，因为台东的
0: 多两车站，
1: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它只能沿着海干。可是你看，我们高蛮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台铁，就是要往到屏东方向，一边要跨到海啊，不你一般底下靠了，你过去这台铁经验，你搞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
0: 所以本东唔知
1: 靠海，
0: 其实咱台湾
1: 海，
0: 好，那老公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的是。开门就见海，哎呀，好，进攻
1: 有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0: 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力元素。啊，维他干过关哦，咱维他干吼，好好来调理你家己的肝的健康吼。哦，尤其那是讲长期有喝酒的朋友，长期熬夜的朋友，鼻肝带炎、吸肝带炎的朋友，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吼，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吼，压力重的吼，长期吃药啊吼，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拜托你肝小顾者好不好？哦，希望大家拢保佑一粒吼健康的粉干吼粉干呐吼粉干啊粉干就是漂亮，有诶干你咱食地干有哦，你看诶粉干煮起来呢粉粉啊嫩 Q， 哎有诶干煮起来都甜翘翘哦，啊你干了甜翘翘的干都是吼鲜艳呐吼，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哦哦，在当然肝没有煮不会硬化，我是安尼形容啊，但是。你改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肝，等你的肝如果没受到太多的荼毒，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因为太多的荼毒酗酒啦又抽烟巴巴巴巴，我刚才说那些种种的，这你如果每天都这样灌毒素的，你的肝怎么动得掉，肝就是在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哈，作也作业的，伊伤疲劳啊，他做未起啊，会到肝伊过程当中袂甲你抗议哦，等到伊那一天安暖的时阵，都已经差不多要 GG 啊，所以讲哦，咱爱食维他干，和你的肝加一点保护么？哦，安尼小我改安尼，跟他防水哦，啊，咱咧起厝嘛，头卡爱红嘴，要一个防水膜，防水膜啊，我们的肝脏也要一个防毒膜哦。哎，食维他干就是和咱的肝加一层膜来保护，
1: 多一层保护罩啦。
0: 抵抗哈这个毒素的侵入哈。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他干，
0: 想到你就甲吸一粒，三顿一顿甲吸一粒吧。哈，啊有当那无用，哎呦哈，安尼中昼袂记食，夜晚一边甲吸两粒吧，安尼嘛 OK。维他干哈，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哦对，再去有一个江先生哈。住在那个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 伊讲恁那酸芦钙粉有够好诶啦！恁那蒸上吼五月节，唔是五月节啦，五月份咧蒸上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那酸芦钙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上一罐四罐的吼，60公克的吼。伊来吃，佮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很用爱的解某讲，哎某诶，你出去嘛无好，哎某啊某啊某啊，啊就一组都无啊，某某啊，咱正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甲要某某，较紧哦哦，伊讲我有卡电诶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有大组，恁公司甲报讲阮家有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家己去问，我就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吼。哦，得个提到两组，哦，得个提到两组，伊讲，哦，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啊，吼，两组多1万块，佮加5罐，吼，提买到5罐，10000块买到5罐，吼，含正常的啦，含正常的多加一罐嘛，吼，10000块是买到4罐呀，加正常一罐啊，吼，倒起来
1: 5大罐，嘿，啊，所以你若讲有这个大组的需求，吼，咱的钙粉、钙油素、硼加护理元素，有这個特惠组的需求，可以一帮问者，开水问，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甲一帮问者，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去买的哈。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素、硼啊个护理元素，
0: 这四种产品哈，你拢你去买时，你就讲，你那各位的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甲你买哈。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扑个啦！我予你看，因为听众看袂到，我予你看。啊，你家己讲这张相片，迄是啥？
1: 肉粽。
0: 肉粽啊，肉粽内底包啥？
1: 栗子啊。
0: 一粒栗子。
1: 没有。
0: 一粒而已，
1: 对啊，纯大颗啊，
0: 一粒而已，刚
1: 刚奶鸡那么大的例子啊，
0: 一粒来一粒鸡，哦，好，啊，剩的就那饭的肉粽的饭，就像像白饭啊呢，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栗子啊呢，哦，这是伫美国啊，在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足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家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啊，都顾在家吼，吃到饱吃到吼，吼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吼，伊叫人去买，人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佫真香，有粽叶也香哦。伊讲伊个敢用迄、那个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叶啊，还是青的叶吧。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那拢有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白白整个粽子都白白，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敢那纯蜜。结果呢，吼，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有栗子，有一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一粒栗子，安尼念念，安尼偌济一粒，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1: 一颗哦，
0: 哎，丢一颗，
1: 10块美金吧，
0: 15块美金，15块美金。
1: 哎、啊，你买就是拢无看来在包
0: 装嘛？啊、你怎么知啊？因翁去买，伊讲因翁美国翁去买啊。啊
1: 你食粽，你个美国翁去买，怪相。你干嘛？伊嘛美国翁嘛唔知讲肉粽来在包啥？
0: 我知啦，因翁个早伫咱台湾待足侪年嘅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嘅我笑死了！伊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几年，佮佮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几年呢？其他就是米、米饭啊，呢
1: 哦，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0: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佮看哦，你也看、那個，
1: 啊、看起来像甜粽啦。
0: 对，对，也干那小啊，所以讲甜甜。我，既然台湾嘛有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哦，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较大陆那边的口味，一种粽啊，伊拢白安尼长长有啊，伊拢长滴长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阿伟是包豆沙泥啊，那
1: 这什么鼎泰丰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0: 甜粽哦，哎呀，啊，咱家拢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1: 咱先歇睏者哈，
0: 又睏者刚才讲哈，好来谢谢。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淑芬。好，来，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咱现在咱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包肉粽，人会较济，卖肉粽会较济啊。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讲啊，的亲戚朋友啊，人伊家己包家己做的，拢吼哦，拢较不锈钢本，黑料黑较好。所以這种的吼，安尼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吼。讲了这粽子，我就想到吼，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好，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以前那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已经待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对了哈，啊，伊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哈，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就是
2: 什么？
1: 肉粽，肉粽真的呢，哈，好啦，我问你，总共你那长期住在外国的时阵，你最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种？一项就好，一项就好，你会想想思念对象，台湾的食物，
2: 肉色饭吧，
1: 肉色饭，家己用做啊，较无啥物困难哈。好，我听这個以色列导游一些讲，伊讲他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就是肉粽，因为肉粽伫咱台湾是你随时要食有啦哈，但是也伫国外这里是当然的，各家的粽子又不一样哈，更多哈，选择更多，伊讲。那你在以色列哪要对吃肉粽？要买嘛无？啊，要对吃？啊，没讲家己包嘛，真困难哦。所以就咧讲伊包肉粽，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包肉粽。结果呢吼，咱包肉粽的时阵爱啥物？粽油啊嘛，粽干嘛吼。啊，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哦，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别那讲那个超市啦，哈、哦，好、哦、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啊买物件嘛，不一定是大行拢这么齐全啦，哦。一般咱肉粽就是讲哦，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甲粽叶啊，吼、哦。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哈，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那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棒啊，吼，哦啊，迄、那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的，基本差不多是这一条。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还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概在以色列那边，伊讲也没有猪肉，吼。没有猪肉吼，就无猪肉。啊，咱包肉粽是毋是拢爱猪肉？尤其爱三层肉，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吼。迄个三层肉是肉粽内底灵魂，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吼。好，伊讲伊遐未不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吼。所以后来伊为着要食这個肉粽，伊讲我就用鸡肉。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嘛。重点是啊，无迄个粽叶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哦、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土豆，有无？土豆、粽叶啊、粽干咧，白个色啊、粽干，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着要吃粽，你看呢？

人家问讲哦，啊，安尼安尼剥起来、夹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粽子，伊讲不可能一样嘛，吼。嗯。但是呢，吼，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迄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内底吼，只要有迄个饭，哇，迄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脆脆了，有迄个粽叶啊，咧打开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啊啦，就是迄个味吼，咱直接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若伫个无当食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哇，吼、哦，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啊，食个拱面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真的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那个这迄、那个太太吼，伊啊都是最近啊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栗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哈，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哈，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好，咱改叫做中东粽，好，中东粽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哦，希腊粽，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统美食啊，因的是安怎呢？因的简单，其实嘛有一点啊，就跟那肉粽安尼包粽，跟那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因某几种食物啊，就是跟那像有叶子，我唔知
1: 道小米粽啦，
0: 小米粽，因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条叫做啥亲阿母哦、喔，我拢开玩笑，我亲阿母，这亲的哦、喔，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呐呢哈。啊，在他们中东哈、喔，约旦呐、啊、哈、喔，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哦，这个椰子话的是中东经典的家庭诶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吼。好、哦，就是讲甲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吃一下啦吼、哦，搞不好他都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就是牛肉或者是羊肉，吼、哦，他们不吃猪肉，吼、哦，来做鸭的对，啊，甲包的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对，吼、哦，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葡萄油啊，给包起来安尼，吼、哦，好，然后给更的料，吼、哦，更的料。吼、哦，无啊大个，因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的、哦、有一点啊，敢那一条安尼一条长安尼吼，啊个坑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伫、哦嗯、某一挂所在，啊是讲伫因当地某一挂季节的时阵吼、哦，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哎，嘛有安尼，有高丽菜叶啊，通常是用葡萄油啊。葡萄叶来包，好、哦，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好、哦，中东粽，哎、嗯，再是希腊粽，哈、哦。啊，因为葡萄油啊，伊本身吼、哦、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先我剩下葡萄油啊，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油啊吸收的一个肉酱吼、哦，肉汁跟香料吼、哦，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伙食，哈、哦。口感清爽不腻哈，在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嗯、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其实的葡萄叶包饭啊，那都对啊，嗯，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欸。嗯，也算他们的主食了。你刚刚讲不真的很不一样、嗯、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麦这样子、嗯。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对啊，对啊，对啊，地中海饮食啊。
0: 来你好，嘿，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豆哈。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口？
0: 什么黑豆？
2: 嘿，乌豆啊，
0: 乌豆啊，
2: 嘿嘿，
1: 熟食哦，熟食。你哪个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哎，
1: 是熟
2: 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吃？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应该有一个讲，有一个肉燥面盖当
0: 大。肉燥面的一定不行，哎，肉燥不行啦，哎，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的，
1: 乌豆应该先。
0: 哦，
1: 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欧盟的管得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泡面
2: 豆就可以。
0: 哎，黑豆可以，可以，你得改工被泡茶用哎。
2: 我不会上网，老婆呀。
1: Market 好，好，没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哎，我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美丽美哦。
3: 哎。
0: 啊，要干那一粒米哦、喔！
3: 哎、欸，
0: 啊，美丽的美丽，为什么要干那一粒米？
3: 日语啊，日语。
1: 你老公光说那个字叫“米”嘛，北京的“米”嘛，“米”啊，哈、啊，刚台语讲，赶快有点像啊。你老公要个形容很美的话，叫“乌兹库西”。
3: 没有没有， 伊讲伊的名吼，李碧啦，啊，所以
0: 讲哦，名啦，名字里面，
1: 啊，我唔知你要看前，
0: 名字里面有一个美，
1: 什么美啊？你有叫什么美？什么你哎有头尾啊？有当时啊，两面无同款呐。
3: 啊，你像那个罗西西叫 Yuki 嘛，对不？
0: 哎，对啊，
3: 啊哈鲁啊，吼，对不？嗯，这意思对啊啦。
0: 阿姨。
3: 啊！医生唔敢讲咧，伊讲足歹听，我讲那有可能，自己的米，伊的名有一个米啦，哎，讲细汉红叫，结果即马，即马才知讲哦，就是日语哦，啊，我甲问伊拢唔讲啊，伊讲足歹听，
0: 好吧，好，安尼阿姨讲足歹听，你即马就是要甲问看我歹听就对啦，
3: 系啦。
0: 好啦，谢谢啦哈。
1: 咪啊，就咪啊，咪咪就咪啊。妈咪母妹啥西？妈咪母妹都咪啊。就像那个旧名，这个日本的这女演叫铃木保奈美嘛，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但她共她就没有共那个咪嘞咪哈。还有那个十字鸡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0: 一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哈，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安怎嘛哈，嗯，哎呀，啊，是不是拄好伊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的时阵，就变作一个谐音较无好听的一款啦哈。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小坤啊，
0: 嘿。
4: 哦，我听你讲长哦，我本身是
0: 老嘴暖，
4: 高雄人天了水哦，阮遐在白山拢是用迄芋头油啊，
0: 嗯，
4: 迄味有够香诶，
0: 对啊，芋头油啊味真香，
4: 白果冻啊嘛，
0: 嗯，
4: 哎呀，足好食诶，
0: 对，
4: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
0: 嗯，
4: 泥河山，你唔捌去过吧？
0: 你讲你啊倒位？
4: 有啊，恁，
0: 你讲你啊倒位？你啊倒位？
4: 我呢？田寮区啊！
0: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哦，可以去看过呢，卜卜卜卜卜卜卜安尼有诶。哦，
4: 泥火山你有去看过？
0: 有啦。
4: 杨泥湖遐个鸟，做地鸟杨泥湖呢。
0: 哦，啊，要去遐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火泥火山哦，哟。
4: 阿遐毛土鸡啊是啊，
0: 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4: 啊，伊讲迄宁江，我之前我出兵，伊有讲宁江讲用羊面
0: 咯，对啊，我拢摕来敷脸呢，
4: 又做现，
0: 诶，现糊啊，
4: 糊迄宁江糊骨个面，
0: 对啊对啊，足济拢
4: 安尼
0: 啊，
4: 系啊。阿哥，我甲伊讲迄个，
0: 嗯。
4: 人咱去遐，迄一个空军兵营后壁遐有，遐嘛是海呢。
0: 嗯。
4: 进前
1: 我无
4: 足侪年前，一个风灾，讲办迄人咱去遐出海。
0: 嗯哼。
4: 啊，大家做好奇的讲，诶，人咱去遐哪有海？
0: 有啦有啦。
1: 对啊，有啊。
0: 咱多讲的啊，系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坤破格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问破格一下哈。哎，是。我的孙，大学三年，我几天要去爱尔兰游学。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1: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哈。钱加护照。
2: 我想去那边要注意什么
1: 钱跟护照要查这样就好了、啊、你其他你就不用烦恼
0: 阿嬷他比你较清楚啦
1: 对啦你
0: 阿嬷他比你较清楚啦
1: 钱跟护照查了就对了钱跟护照查了钱跟护照查了钱跟护照查了钱跟护照查了钱跟护照查了这样就好了钱跟护照查了这样就好了
0: 阿嬷要再教他孙说
1: 钱跟护照查了
0: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1: 就会教钱跟护照查了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3: 我有那个白内障哦，啊，换水晶体啊，那个
1: 是
3: 输那个钙镁跟钙铀有没有？
1: 没问题，来刷卡给你讲。
0: 好，来刷卡哈，好来，谢谢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
4: 你好，哎
0: 嘿。
4: 我
0: 在
4: 请问你哈，哎，我这边我用的一款。
5: 水
4: 饺、盖饭、盖饭哦，
0: 哎，
4: 啊，你安怎食法？
0: 啊哈。

0: 小君了。
1: 嘿，我是来，请讲。嗯，
0: 我请问你哦。嗯，我人拢安神神的哦，啊，拢安尼做无关系的。啊，拢定去困啊，困啊，头壳拢咧戆戆
1: 啊。安尼唔好呢，啊，人虚呢，吼。
0: 嘿，啊，我就是讲，
1: 啊，搁困啊，一直要困啊，空，哎。
0: 这
1: 边来，我跟你讲吼，来，我跟你讲，你这吼，你这对身体咧衰退啊吼，你身体咧衰败啊，身体咧衰败衰退吼，啊，你一直困，一直困，人一直无精神，啊，困困的搁头壳戆戆吼，你钙粉爱食，你一定爱食钙粉啊，免讲吼，听查你的体力甲元气吼，你的活力动力，钙粉啊，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这两项一定爱食吼。迄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你钙粉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先为这两项得啊。
0: 护理元素加钙粉
1: 咧。嘿，对，吼，来，以上嘿。

0: 然后听众朋友，恁刷卡咧问讲吼，就虽然肉粽在多啊贵吼，嘛是够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馅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
0: 对啊对啊，
1: 妈妈是 A 屋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啊，加跟着冷蛋黄、香菇、黑米、
1: 加辣
0: 辣子，吼，就所以南部粽、北部粽差不多，只是差在了有砂鬼不是砂鬼安尼。啊，客家粽吼的较特别啦，我咱先接电话。
1: 客家粽个三D 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哎，请说哈。
2: 你们那个钙粉哈，
0: 嘿，
2: 那个他们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哈。
0: 就是、
1: 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啊，好、哦，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啊、哦，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哦，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嗯，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哦，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混哦，有钙的东西会有点好、哦，包括它会加低水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混来对，真简单。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物。安尼告我清楚。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哈，
2: 对，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
1: 山药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发，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哈，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哈啊来啊，所以讲吼，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哈，它里面就蕴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多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哈、哦，好、哦，安尼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营养，以及的咱骨骼甲哈，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哈、哦，记得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搁个加一时钙粉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粉真的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粉。

0: 家种哈，也外皮哈，伊是较脆哦。客家种较脆哈，伊是讲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哈，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然后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保障体啊哈，而且凉掉，也得记得瓦靠外皮再磨一层那种野姜花油或是猪油。嗯，啊，客家种的内馅啊，它的灵魂内馅哈。包括我这里、個、哈，这里、個、猪碎肉哈，对啊，然后还有客家的菜脯米哦，这个特别的菜脯啊，包菜脯干嘛？这是客家种，客家种的特殊的
1: 菜脯米啊，菜脯啦，菜脯啦，
0: 啊个黑米，嗯，红葱头哈，还有大量的胡椒粉来调味哦、嗯，吃起来那 Q 弹 Q 弹之外，还有咸香，哎、欸，不错，哎、欸，客家种真的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是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家，哦，我现在这样想起来。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喔、客家粽就是啊，各有时候会有牛鱼，吼牛鱼干安尼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喔，我小时候食哦、喔，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那可能较无香菇啦，吼、嗯，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喔，好，干那得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那个三层肉才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就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炒什么炒啊，客家小炒的同款啦，哦、嗯。嗯就这样子哦，啊，一点五黑磷、黑磷，哦，啊个红啊，红葱头落去迄落白骨汤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哦，迄料炒菜料，啊将迄个米呢，搁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哦，迄个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那个米搁落去给炒拌拌的料，再落去白，哈、哦，再落去白粽，
0: 哈、哦，
1: 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哈、哦，干的竹叶，哈、哦，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竹油啊，哈、哦。Hello，
0: 欢迎
2: 你好。Hello， 你好。我客家粽吼，当年拢食介侪介侪口味，拢人上来冰冻下来，
0: 也可以啦。哦，袂歹哦。
2: 内底佫有鱼啊，佫有包鱼啊干。
0: 哦，好特别哦。
2: 还有伊个长的，包括有一种鱼啊，佫会当食落的。
1: 伊个鱼啊干可能是一种人个甚物，像咧皮鹅拍鱼啊干迄有无？
2: 嘿，啊，就像个啊口味上侪口味，
1: 口味非常侪对啦。
0: 赞赞。
1: 客家粽的，像所以我讲，我讲。我小时候食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对不？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食会到安尼白的。哎、欸，我那阵个有咧白迄个啥菜脯，有当下佫用迄个啥笋干嘞，笋干诶，吼，笋干嘞，吼。嘛是落去炒笋瓜切，吼、哦、切的剁剁的，倒了啊落去炒，落去加遐肉啦、虾仁啦，吼安尼吼，吼、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有笋瓜哦。
0: 哦、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霸掌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哈。好来。大家到现在哈，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啊。南部的粽都是用鬼汤水落去杀呢啦，安尼也做煮啦。啊，北部用吹啦，北部用吹，啊，南部的是用煮的，安尼啊，这南煮北蒸，好、哦，这种的料理方法。北部粽就将迄个糯米啊，甲配料啊，甲伊拌拌炒炒，炒到半熟了后，啊，再落去吹熟，吼、哦，吹好熟，啊，口感加起来就敢那纯，有一点像油饭，所以有人讲北部粽就像3D 立体油饭，有人这么说，把这粽啊呢3D 立体油饭，啊，南部粽就是将青米甲炒好的粒啊，甲包在粽叶啊内底，啊，规干甲下落去滚水来。对对煮吼、哦、啊口感呢比较湿润吼、嗯哦、啊比较绵密软 Q 吼、哦、都、就是安尼、
0: 啊、
1: 差别都、就是
0: 好吃啦好吃
1: 啊拢好食啦哎呀拢好吃
0: 肉粽真的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啊而且热量很高啦、啊、哦、嗯、对
1: 好搁讲未起哦搁讲未起哦 真正吼，今仔日都爱来过来买肉粽来吃吼。
0: 来，你好，小公婆格 ，Hello。
2: 小公仔啊，哎，见了，你讲肉粽，肉粽吼。嗯。哎，小琉球肉粽上好食。
0: 小琉球肉粽有啥物特别？你
2: 我跟你讲，
0: 分享一下吼。
2: 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哎，卤那个咸卵啦，哎，好到啦。嗯，啊，个龟头刀啊，瓜，迄鱼瓜唔是春天
0: 用。什么瓜？什么瓜？
1: 龟头刀诶，迄个鱼瓜啦，鱼啊拍瓜。
0: 哦哟，好特别哦。
2: 冻到又疼得拍，一斤六七百块。嗯，用迄个，那咱那是去比鱼瓜。
0: 龟头刀诶，
2: 迄个无同款，迄个迄个大也咩呀？迄无同。
0: 哦。
2: 你去食牛肉咩？我等今年人教书，我直接来。吼吼。我现在来客，
1: 安尼哦，
0: 小琉球的，
1: 小琉球，
0: 哎呦，我喜欢，
2: 哎呦，
1: 因为伊个海吼，都配合嘛，
0: 一个海味啦，
1: 澎湖嘛是啊，澎湖嘛是拢有迄个鱼干啊，我嘛是伫阮朋友遐食过吼，阮朋友伊算娘家是澎湖人就对啦，啊，有一边伊就讲，哦，我跟你讲吼，我今仔日吼落空吧吼。啊，空吧，啊，佮攞一个衫，伊就啊，看我看，伊讲好，足好食，来，你今仔到阮家食饭吼。我讲你迄块啥，攞迄啥，攞迄啥，我看无，就空吧，看有尔迄个啥。伊讲个鱼干，我讲靠人个鱼啊，你敢空吧攞做伙？哎、啥物味啊？奇怪！我第一遍食时，我是感觉足奇怪，哪有人安尼鱼啊佮空吧做伙来攞？啊，因为伊个是鱼干。好、哦，西瓜啊，会不会有臭车味？还是多少会啦？
0: 嗯，
1: 较袂啦，当然它不存新鲜的鱼那么臭车，伊也白着瓜，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呀、啊。啊，那个季节哈、哦，就是说像您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哈、哦，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哈、哦。啊，当然有当时啊卖袂出去，好、哦，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会个白着。肝吼，拍只肝，拍只肝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啊，通常你若讲像因白肉粽有只咧，卤肉吼，我知影平湖人因咧几头刀的鱼肝，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的空肉做伙卤拢好吃。

0: Hello， 你好，来小君 ，OK， 你好。
1: 哎、欸，你好哈、
0: 哦。哎、欸，你好，你好。
1: 小君，你讲伊食迄迄啊，食哈济迄落长，阮细汉拢食过啊啦，
0: 吼、哦，
1: 再细汉吼，迄落、哦、啊，我吼、哦，我会体会到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阮哈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起来北部吼、哦，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那烧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烘，落去煮，有迄个烧啊香。
2: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嗯、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沙的啦，叫做用沙的吼，哎、欸，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啊，去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的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道我较早我。较早我伫我的厝故乡，我食的就是阮讲，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香咸香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仔讲个蚵仔干、鱿鱼干，啊，个个肉呢，吼、哦，三层肉安尼切细料细料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香香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哎，啊，有当时笋干，笋干做伙落去炒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甲伊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瞪安尼，肉粽就是包肉，还包啥？甲讲安尼，我哩咧。哦哦，恁只叫肉粽，我咧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都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佮包啥？哦，甲青阿哥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

0: 来。
1: 我今天选台这波是 B 的人情单，空一点我是零。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麦那我张条啊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吼，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0800-77-55-99。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啦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时间伯姐你好
1: 哈，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唔好贪吃，端午节哦，去盐啊，我就想讲，迄蜈蚣介大粒，啊，食一粒未饱，啊，就去偷第二粒。
1: 哦，对对对，粽子。
2: 啊，伊内底内底有掺臭豆，加烟嘴豆，你知无？哦。你知我安尼？
1: 上戏上
2: 员工
1: 被困
2: 了，哦，妈呀！我干苦，
1: 哎，真假的，
2: 我太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哦，从我家己，我那感觉我吃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嘞。
2: 啊，那是因为你个肠道个产烟最多，那个东西，嗯，它拢该是淀粉质诶，哦，胀气胀起来哦，酸梅嘛无好，不过我
0: 糯米吧，应该是糯米的关，糯米的，有人讲煮米的卡，哎呀，对啊，好，好喝，
2: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吃哦，欣赏一下哦。
0: 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第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嘞，哈。Hello，Hello，
1: 你好。
0: 哎，
3: 我做梦呢哦。
0: 哎，
3: 我食迄戒烟哎，今麦吸过喏一万呢。
1: 哦，特别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戒烟无？有戒烟？
3: 有啊，食卡头有诶，遐有咧
0: 食。哎，两行加咧食哈，拄啊食欢迎，无要紧吼。嘿，哦，会疼会麻，迄种拄啊。
3: 卡寒迄种麻起咧。
0: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哈。

0: 咱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挽救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啊是啥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卖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生一个就好，一百万安尼就好啊！生一个一百万咯、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啊是什么假吼？连那些假可以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一百万，直接就发一百万。啊，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一百万啦吼。啊，一年若生二十万呢？咱基本咱台湾的生育率吼，一年不到二十万啦吼。哦啊、在一百万的鼓励之下后，一年生二十万啦、啊，二十万呢，啊，一人一百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2000亿、2000亿，嘿，2000亿，二十万人生都爱一年爱开2000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哦，商业总会吼、哦，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卖得较下当本啦，吼、哦，卖分期啦，直接就安尼签落就对啊，吼、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
2: 诶，
1: 即马上
2: 吼，来
0: 第一场
2: 菜
0: 包
2: 特别舒服，
0: 嗯哼，好，
1: 谢谢，
0: 来你好，
1: 嗯，大家好，
3: 嘿、hey, ，
1: 你好，
3: 诶，迄一百万都无够的啦，吼，未当支取单。一百啊，无计济啦！再陪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3: 五百万啦，上少爱五百啦。
0: 好啦，
3: 那开始起音人声啦。
0: 嗯，好啦，谢谢。
3: 五百万是要通啊。
0: 好，啊，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若五百万，生一个五百万。国家的迄落全部的钱拢税收拢全部来吼，这样生囡
1: 仔。那其实这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生啊，还是讲是
0: 没生啊，
1: 没生啊，
0: 不，没生啊，话上多声
1: 都没有去听听看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哈？对吧？有你别拜托人谁啊？你懵懵的听那群人在讲讲什么话？我都哦，做什么政策了、啊、啥？哦，你
4: 安？
0: 哎，你好，哎，
1: 自言自语、啊。
4: 少子化问题，迄都关于感觉个诶，男感女感，我关于社会方面啊，先聊。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谢啦。
0: 嗯，
2: 爸爸
0: 唔
2: 对啦，
0: 爱
2: 一个
0: 月去过
2: 年，安尼
0: 再孤等。好，你好，哎，你好。
1: 我们有没有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啦。
0: 哎，
5: 我是感觉讲生一个一百万啊，一定会后摆大行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叫国家饲大汉，唔敢有法度通啊，较优秀。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嘿。
5: 咱这五千万较多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较老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6: 交通部给你好，
0: 哎，你好，嘿。
6: 哎，我以我今嘛十三个来讲啊，
0: 嗯嗯，
6: 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
1: 对，
6: 你今我一个囡仔补习一个月才五千六啊，
1: 对对，嗯，来，
6: 你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
1: 嗯，
6: 问题是你做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
1: 成功？对，
6: 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6: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6: 高一点，
1: 对，
6: 对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对啊！
1: 好，哎，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
0: 好好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
7: 嗯，以色列600几万人俩，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第一头前的，
0: 嗯，
7: 咱咁一定得爱，真正很，即马拢 AI 加机
1: 器，对啊，哎呦，未歹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
0: 点，意思讲感到是较济人安尼吼。
1: 哎，你好，
8: 秀君，哎 ，OK， 两位好。
0: 嗯，
8: 秀君，我拄只有听你滴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8: 哦，鹰嘴豆就是雪莲子。
0: 鹰嘴
8: 豆就对了。
0: 嗯嗯。
8: 好，谢谢。
0: 嗯。好嘞，我拄只讲的是。 商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一百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咱咱咱讲，伊讲这个咱执政党是本来就是不哎，
0: 对啦，不是对着干的。
1: 对啊，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刚这个咱赖总统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5000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5000块啦，一个月就在把生意摊就100万，
0: 用货还较紧啦，嘿呀哈。
1: 有时候想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
0: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迄落，不是？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对。
1: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
0: 但是他讲归讲啦，哈，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嘛唔知要安怎才较合适哈。
1: 好，来来，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
0: 今嘛好过啊，唔生歹过啊，唔生，嘿呀。
1: 好了，来啦。许书博哈来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曾任3、4、5、6、8届立法委员哈，然后后来转不分区，还是卖公，还是不，还都是讲干话的人、啊，
0: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嘿、啊，来你好，嘿 ，Hello，
9: 这款破给你好，我希望讲哦，咱的国家现在政治人物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嗯、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
1: 来，你好，嘿，
2: 哎，啊那我爸母生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袂饲大呢。
1: 啊！你惊饲袂大，开了因兜的代志。你
2: 知
1: 呢？听讲，对哦，对啊，对哦。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了嘿 ，Hello， 嘿。
3: 我老爸。

0: 咱这老板的吼，你的钱顾好哈，钱顾好哈，哎，啊，家己健康顾好较重要哈。我今日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反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一功德银爸爸哈、哦，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些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的被骗高本、嗯，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哦、加起来总共多少？
1: 多少
0: 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嗯，啊，伊讲吼，就因为这样子吼，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吼。嗯嗯，啊那个讲，啊那个讲，啊那个讲，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嗯，啊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哦、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哦、撕裂让他痛苦不已，他说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他是最近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说了这件事情、哦嗯啊、当然 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哦、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哦、父子感情才撕裂。啊那个嘎，啊那个讲，他还是会再被骗、嗯哦、后来一家的行行为，他当然了、啊，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讲感情派派去以外，这钱、哦、这个钱都留不住、哦、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嗯，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哈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啊！他为什么会一再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的好啊，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哦。陪伴，好，这是一定出来结论呐。好，以他爸爸哈，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哈，好结论的是说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好，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哈。

0: 好来广告哦，咱听众朋友，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那咱进广告吼、
0: 哦，商品哦，真正正好爱分享吼、
1: 哦。对。
0: 哦，啊，今麦呐大组有要爱大组，一组两盒，个上半盒安尼为一组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这四种俩，这四种咱伫五月份有推出到迄个优惠组大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安尼吼。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吼，啊是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是问者。够大组无？大组好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哦、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哦！哦，就这样子哈！哦，阿伯，你得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俩，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小姑娘，
0: 哎，你好，哎、
1: 嗯，你好，你好，
2: 小姑娘。
0: 直接讲得，直接讲得，得唔免系？
2: 我是讲小姑娘，伊咧讲只政府只声音呐、啊。啊，政府若无爱去食毒个，掠掠较功夫嘞，啊，你生三囡仔、啊。
0: 好啦，好。
2: 教育无爱教好好，啊，你生三囡仔、啊。
0: 嗯哼哼哼哼。
2: 两囡仔是赚偌济吼？你政府。
0: 呵
2: 呵呵呵呵。叫迄个政府偌济要自己家己生家己。
0: 谢谢。
3: 台湾。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0: 嘿，
4: 小姑娘，
0: 请讲，嘿，
4: 我有点忙，你
0: 刷卡吼、哦，来二线，来，你好，小姑扑见，嘿，你好，嘿，
5: 真搞迄落，这查甫干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的吼，啊，心情较无好的吼，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哦，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1: 我是一个请教者，啊，你这有机功能无计好。
0: 哦，刷卡刷卡好，淑芬来你好，扑克你好，嘿。
2: 有机功能。Hello。
3: 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谢谢。那你印尼也跳就看呀，公嘿，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2: 嗯，没错没错。
0: 对，伊公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1: 你好。哎。搞这条歌什么名啊？
0: 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来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结婚，我已经去哦，听甲剩一个倒去。
2: 哎呦！
4: 哦，我哩刚才有甲你食迄个鸡油。
0: 嗯嗯嗯。
4: 我哩刚才安尼过来，安尼脚头有小块，安尼乌青尔。
0: 哦。
4: 啊骨头拢无安咯。
0: 哦，是哦，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去吼，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
4: 生意来关系哦。
0: 嗯，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就是来自台湾的问候。
1: 好，那如果咱印尼的听众哦，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0: 没错，
1: 很激动，
0: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个工作的伙伴，就是等于有一点的、就是
0: 全台湾，
1: 对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一定话嘛，为了台湾台北 New 台北桃园，有的你听不上有啦，嘉义苗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吼，拢有话到啊吼，来了，嗯，
2: 我这句应该爱下口讲，伊输了比张惠妹较好。
0: 好，谢谢。善待这些义工啊，形容咱呢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啊。嗯，今天收听这部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9: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来准时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使用哦。好朋友，那个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不用就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今天的节目是由贵选顶级牛樟芝地利，啊，搁有三星拔丝葱抓饼、红藜麦拔丝葱抓饼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该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另外好朋友哈，咱手机上有网络的，你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你在手机啊随时拢会当收听哦。你去到全世界各地，24点钟拢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就是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来来来，好朋友，先甲咱好朋友讲一个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哈。好朋友，美国甲伊朗22号结束伫个瑞士头一轮的这个高阶代表的谈判。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会后发文来表示讲，谈判伫个结束，这个黎巴嫩战争方面摕到真重大的这个。禁电，伊讲伊朗的石油限制哈得到了豁免。再来讲到这个天气方面哦，今仔日开始一直到礼拜三24号哦，咱台湾哦拢一直是真高温，阁真湿暖的天气，各地是好天到晴分的天气，高温是真热哦。今仔日山区可能中昼以后淡薄啊短暂雷阵雨吼，天气主要就是真热安尼啦，提醒咱遮乡亲时段好朋友爱注意一下防晒，再来适当爱来补充水分哦。那另外，这个中台米克拉哈，即是伫即个鹅銮鼻东方差不多1000公里左右外海面哦。除了米克拉红台以外，热带扰动94W 哈，伊嘛有发展的趋势，可能伫礼拜三、礼拜四哦，会发展做今年第8号的红台无花果哦。有这个米克拉红台哦，啊，对台湾影响当然有限啦吼。而且无花果红台上紧嘛，伫个即礼拜诶三星哦，啊，即嘛特别进入热天即个台风季啦吼，啊，这当然风灾需求的这红台的名哦，啊嘛就诶真侪国家吼，啊，即嘛拢诶造出来安尼吼。上盖新呢，上盖新呢，有九个红台换名哦。换苗，其中有一个叫做水鸡啦、青蛙啦，啊个点心啦，呵呵呵啊嘛，这水鸡是迄个北韩喝的啦吼，古名叫做康瑞哈，后摆改名叫做高基哦。另外，这个叫做天兔的，也叫做西比，这柬埔寨哈，啊，过来，日本古名这摩羯哈，后摆改名叫做船尾，
准备，什么名拢有。啊，另外嘛是日本提供的哈，古名叫做爱维尼的，后摆叫做地卢啊。啊，另外古名叫做燕子的，这是米克罗尼西亚提供的哈，后摆改名叫做纳尼。南韩提供的啊，因摆叫做三陀尔有无？啊，即嘛改叫做布拉帕。那泰国提供的古名叫做檀梅，后摆叫做花斑哦。哈哈，出头真多哈，出头真多。啊，当然，像即摆安尼较特殊的哈，就是北韩提供的水鸡哈，古名叫做桔梗呐。我感觉桔梗比水鸡较好咧。好，啊，搁有香港提供的哈，因摆叫做万怡哈，后摆会改做点心。真趣味哈，好啦啊！但是这个中央气象署吼介绍风台对民国89年也都用新的号名来这方式哈啊，当然这个不规则啦啊，大家国家提出来吼，这個、名嘛拢。咱有当时听得较袂习惯，对不对哈？啊，他拄啊，甲咱报告遐新的风台吼，啊，佫几啊年后才轮得到伊啦，因为吼有遮济伫轮呐吼，140个名伫轮呢，啊，一年你看轮几个，所以讲遮新号出来嘛，哎，遮济年以后才用会到哦。过来讲到吼，日本的签证费吼，7月1日吼，起5倍啦，惊倒人。嘿，单次入境的签证吼，新台币达590块，起价新台币哎2949块，起5倍吼。啊，当然真侪人烦恼讲，我来去日本佚佗吼，是不是成本会增加哦？这旅游达人安那表示，伊讲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吼，有90天的免签证，所以一般咧去观光的人哦，无受影响。会受到影响的是啥？就是你去日本做头路啦。做工作的啦，吼，也是有这个有领薪水的这种活动的，吼，这两种人，才会叫去抽涨到这5倍啦，吼，所以讲，一般人可能无关系啦，你若去日本赚钱，迄就有关系啊，安尼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啦哈，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哈，24点钟你电话拢会当卡哦哈。好来，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来听这首哈，叫做《幸福夜车》。这首《幸福夜车》敢那有问题哈？无要紧，咱。换来听另外一首哈，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给咱好朋友安排是《晚忧所喜》。

0: 的。
1: 今天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低利，一般性都是用这个亚型的菌种椴木培养，经过的无毒的测试，比一般的困境也三铁含量高出了三倍以上。经过牛樟芝子实体的检测，一起百分之百纯子实体，绝对不是咱市面什么菌实体啦，吼。啊，是讲这培养皿培养的拢无同，因为亚型的营养所在环境有200几项，经过这个嘉南药理大学检测，那里三铁含量高达491%，是每公克哦，达到174 mg 哦。所以讲，以本身来讲，咱这个含量管来讲，对咱身躯营养的提高，啊，过来保养来讲，是有真好的效果。根据的那些子实体跟其他营养所比，这个菌实体来讲，又给出的5.8倍的效果。过来讲，以本身是低力，跟咱传统的胶囊来讲，伊身体吸收比例是提高4倍。所以对咱啊时代胃肠较歹来讲吼，伊无经过卫生的破坏，所以讲伊会当吸收达到吼95%以上。对咱这营养所吸收来讲是真好的效果。所以讲咱要食就先食这地粒，伊本身来讲免经过胃肠消化。咱本身咱咧食这个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的地粒时阵，免配茶，直接含咧喙齿下卡就好。咱喙齿吸收了本身也营养素的这个吸收会达到上好的效果。啊，一般来讲，什么人适合就是讲。上适合就是咱这本身吼，一挂时代体力较无好，病后要保养的，啊是本身你长期你应酬吼，啊熬夜吼，啊是讲你本身家族有遗传着这一挂歹物啊，高风险族群，拢真适合来使用着咱高浓度子实体的牛樟芝滴粒，贵选顶级牛樟芝子实体滴粒，伫咱即卖市面上来讲，伊是属于高浓度吼，啊高吸收率啊，没有这个副作用。所以说你是安心会当使用，伊本身有经过的 SGH 的检验，无毒无副作用。你今仔日低劣部分，就是让你上好来使用这个营养素。
2: 好朋友，咱这是即马市面上吼浓度上高的，吸收上介好的，咱不是一般俗的迄种太空包发酵的菌实体哦，是规地牛樟木安尼去种吼，安尼三年的顶级的子实体哦。所以讲，为什么咱三铁类的检验浓度来讲491%哦？吼，而且咱甲做舌下的滴粒，你用喙齿安尼含咧吼，身体用四倍的速度直接就吸收啊啦，一滴精华都袂讲叫拍算去啦，食这上个有效吼，趁今仔日优惠，咱紧甲摕，伊这一罐内底有80粒哦。咱一天只要吃一两粒空白的时阵，效果上介好。一盒内底有2罐，市价要10,000。咱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2980元。那提两盒的哦，就是总共有4罐。这外口卖20,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要3880元。当然，提两盒的更加会好吼，只要加980元那呢，佮加两盒就对啊。0800-66-3377。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赶紧做一下把握着哈。这组哦，最近的非常非常的好啦。外口哦，牛樟芝足多啦哈。啊，是安怎人爱知名哦？咱这组，因为咱浓度有关呐。一公斤来讲吼，491%。你因摆买别人诶，伊叫你爱食3粒、5粒、10粒。啊，咱是伊诶10倍至100倍浓度啊，伊诶三铁浓度无咱遮悬呐。有诶是用菌实体，伊有可能有三铁，但是伊无樟芝酸，所以种菌实体吼，伊无法度像咱亚型诶应用遮尼完整。亚型诶200几种诶三铁吼，普通诶你都无啊吼。所以讲你今仔日为虾米爱买咱只组？因为浓度非常高，咱今仔互你诶是正亚型诶子实体去萃取的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不是像外口做水剂，也是点一粒一粒的。

0: 几块啊呢？但是咱每公顷有491%呢，人85%就算悬啦，咱491%，这到天花板去啊啦。所以讲，为什么边边的食食咱内只有感应的？原因伫遮啦吼，外口真济吼，真有名的牌子哦，三铁类敢11%尔尔，伊嘛卖无俗哦。咱吼346%的比伊悬300多倍，所以讲你看吼，咱一盒吼内底是两罐。一罐内底80粒，两罐话者160粒呢。店头你卖一罐是4980，两罐卖到吼，9900啊。啊，外口毛甲咱同款紫实体的啊，105粒要卖你13500块哦，吼啊。所以讲你看嘛，咱今仔吼快闪你也摕大组的两盒的这内底总共有4罐安尼吼，才3880吼，真的你。这个大的啦吼，所以讲你一定爱赶紧吼，赶紧来啊做利用。
1: 啊，我两 K 啊，
0: 好两 K 啊，你电话提来哦。好来，0800-333-377吼，咱电话来个卡做利用啦吼。啊，像这个边边吼，你若讲啊，我皮肤较会痒的人吼，较会生疹啊、生裂啊吼，再来食这拢足好诶。吼、哦，啊像这台中李大姐吼，今仔有来甲咱叫两组，因为吼一段期间拢困袂好，隔顿讲吼，伊讲吼，哦，迄嘴结苦，你知影无？啊，因为困袂好啊，隔顿讲起床，规个人拢虚咧咧嘛吼，伊就是甲咱买一组吼，伊讲即嘛吼，就算伊困无好，伊干两粒啊滴嘴子下骹，伊规个精气神啊都好足多啊。来嘿，吴大哥嘿，
2: 你上次甲用两盒。
0: 哦，好，来哈，两安哈，就是迄、那个，迄、那个2980，啊，但是你若加1000块，搁加两安呢？
2: 啊，是阿袂晓，
0: 系加900啦呢。我咧讲哦，
2: 是阿袂安尼，是阿得着，唔过变两组诶。
0: 你要两盒啊，内底四罐的嘛，对不对？
2: 我四罐
0: 啊，四罐的啦哈。
2: 啊，
0: 总共
2: 3000几。
0: 嘿，3990，3880。
2: 好
0: 谢谢你哈，哎，后日努力收啦。
2: 好，
0: 谢谢你哈。来，好朋友哈，一盒两罐，哈，2980，搁加1000块哦。啊，你就摕两盒，等于摕四罐回去呢。加900块奶奶啦，加900块，加一杯出来呢，哈，当然大组才会好哈。来，0800-333-377。好，电话摕摕哦。好，来好朋友吼，来赶紧咯吼，啊，趁优惠吼。最主要我跟你讲，这组吼，即马像热天即马吼，真侪火气大个，对不对？迄三铁类对降火气效果较好个呢。三铁类帮助咱消毒咱身躯，诶，即个慢性发炎嘛，慢性发炎你就会火气大，嘴臭嘴干吼，牙齿紧会浮肿吼，皮肤会起痒吼，这拢是因为咱火气大吼，不来火下袂掉。啊，咱就是爱用这组吼，你来甲你降火气，甲你火气甲你代谢掉，啊，你睏眠就会好，嘴就袂臭吼，啊嘛较袂疲劳吼，过来整体。弄个真好，啊，这就是吼，三铁类在咱身躯真大个作用。
3: 喂，两盒的，
0: 你要两盒的哈，等我摕到哦。后来啊，赶紧吼，0800-333-377哈，过来哈，来，这个牛樟除了三铁以外，伊个有多糖体，你知无哈？啊，这吼会当吼，和咱加强咱家己吼，过来就是这个腺苷吼，帮助咱身体循环呐，吼。像咱脑吼，伊个微循环吼，微循环吼，那较好，当然咱认知能力你就会较好嘛，对不对吼？啊，想讲有的妈妈讲哦，哇，我年岁就有，我困啊困袂好，过顿讲起来拢细心细心。有当啊，知影这个人是啥人，啊，你叫雄雄叫袂出来，看一个物件要讲，啊，雄雄讲袂出来，迄就是认知当下吼，已经模糊去啊。吼，你腺苷有个加入去，微循环个促进啊变好了后，咱的认知吼，你就足清楚，你就看啥，你就随有法都画出来，吼，反正皆拢足好个就对啊，吼。啊，像讲有人皮肤会痒，对无？看皮肤我看袂好，有诶嘴真大、真苦、真臭，逐摆甲人讲话拢一个怪味，麻烦即组你个食，吼，即组吼，真诶。对降火气吼，拢足好个哦吼。好来啊，0800-333-377。
3: 买两盒。
0: 好，两盒个一组吼，你电话摕来哦。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哦哈，因为无定定有啦，最主要今天诶，这组吼，咱一定爱想提哈。
1: 好，
0: 安尼，迄个
1: 两
0: 盒袂啦。好，两盒袂一组哈，你电话提来哦。
4: 我要买四组，
0: 你要买四组啊？你有吃过吗？
4: 我吃过了啊。
0: 你吃了安那？
4: 蛮不错的啊。
0: 是精神方面较好，还是皮肤方面较好？
4: 都有。
0: 精神较好，皮肤嘛较好嘛。
4: 对对对。
0: 好，四大组哈，等我摕到。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 我买大组一组。
0: 妈妈，你有吃过吗？
1: 有，我有吃过几多啊。
0: 好，一组你等我摕到哦。
1: 我买一组，迄个大组的。
0: 你之前敢有食过？
1: 有啊，我囝在食的。
0: 恁囝食感觉安怎？
1: 伊真好啊，他以前就肝有问题，啊，才食了足好个，拢足正常个啊。
0: 好，恭喜恭喜，食了足好个，电话摕来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两罐的啦。
0: 好，两罐的，电话摕到。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真好，头前我已经将我甲阮翁熟识的经过，伫个吉兰港成立贸易公司，啊，阁有报关行，一直到阮翁不幸车祸来过身，啊，阁有甲公司迄个资深给我15、16岁啊，迄个男性员工，伫个公司的办公室，有一摆非常不应该的关系来发生。迄当阵啊，所有员工拢下班啊，阮孤男寡女，我永远都会记得，我阁叫伊将公司的大门串起来。事后，我以为日后阮会合力，互阮的贸易公司阁较辉煌。更加发达，想不到阮甜蜜了后呢，煞做出心虚。我是只惊的公司的厝边头尾有人看到，所以我就叫伊先离开公司，免得一男一女，一个做头前，一个做后边，互人起疑心。想不到我一个人留伫公司3点外钟啦，我接到阮查某囝的电话讲。这里晚，伊甲因小弟伫等我食暗顿，但是今仔日留我一个人伫办公室，迄个查甫人，那伊做伊去了后，连一通啊关心的电话拢无，我实在对伊太失望了。我嘛认为伊伤过自私啊，所以我对伊态度180度大转变。等到迄个新招考入来的少年呢？试用3个月了后，我甲少年的留落来，故意将公司2/3的股份拢让予上届疼惜我的二兄。迄个资深加我15、16岁啊，佮甲我有一摆亲密关系热恩的员工，伊才主动洗头路离开公司。从此以后，我逐工伫个公司的精神压力。无形中就拢减轻啦，袂输放下肩胛头千斤万担的重担。如果目睭看到新入来这个少年的责任感，阿哥做工课真好的能力，精神啦、体力啦，种种的表现拢真优秀。我自信伊拢会做了真好，所以真侪工课我拢委托伊。甚至有一挂业务，我拢授权，可以家己做主。我较轻盈了后的时间，我拢摕来伫关心我的后生查某囝的教育方面，啊，搁建立阮的亲情。囡仔因两家弟啊，自从老爸过身了后，就有意思要接因老爸事业。既然囡仔有这个决心，我真甲鼓励。也真个支持，阮查某囝甲阮后生，最后拢去读国际贸易。伫个读册迄期间呐，嘛常常来因老爸留落来这间公司来学习，深深受到阮贸易公司内底员工真学乐、真喜爱。有一挂人伫个人生的路途，会拄到啥，看起来真巧合。有当时啊，阁亲像本来就注定好好的；有当时啊，阁亲像是天公伯啊，落尾才安排的。无论是拄到什么代志，或者是拄到什么人，要拄到的是好事、歹事、好人、歹人，拢毋是咱会当决定的。阮查某囝读皇家大学，国际贸易4年的时阵，伊甲我讲，伊就伫要毕业啊。经济报纸啊，阿哥，因的同学，大家拢讲，台湾甲中国大陆未来会开放两岸直航，台中港伫个地理上有一个真好的位置，要发展的条件嘛较好。阮查某囝佫甲我讲，台中港四周围边啊在乡镇，拢伫个中卫开发，而且不管行。四界一直开，阮查某囝甲阮后生计划伫个台中港附近，要来设报关行，然后嘛来发展贸易。 阮查某囝讲，伊若毕业，请妈妈就爱做伊一臂之力。我口头上是答应阮查某囝，当然是甲鼓励，予伊有斗志，有愿望。其实我是另外有打算啦。所以到阮查某囝毕业，完全离开学校了后，她就要正式踏入社会啊。我将因两个家弟啊，做伙甲找去日本料理店食饭，讲是要庆祝阮查某囝完成学业。我要以家人某一公司40%的股份，送予阮查某囝做毕业礼物。另外，我按算两年后，阮后生大学毕业了后，嘛送伊40%，我家己要留20%。因两个姐弟啊，若是有人无认真，我只20%的股份，就是要调整的。我将伫个家人已经生理做在啊，有基础的贸易公司，交予我的查某囝甲后生来负责。落尾，阮查某囝还佮有后生，才明白我安尼做的目的，就是因无经验啦，爱好老身的亲自下山较安全，就是家人交予因做，啊，我对家人先调有经验的，愿意来台中港的两个员工，对我来台中港，其中一个就是减我15、16岁啊，迄个少年的。另外一个是资深的女性员工，拄拄啊来台中港，阮三个人拢住伫个公司的楼顶，搁伫个在地招考两三个员工。公司这个少年呢，对资深的女员工是正个追求，但是女方伫个北部早就有男朋友，经过一年了后结婚。伊就离开阮伫个台中一个公司，另外还佫有一男两女三个在地的员工，每一工拢是对厝内安尼来上下班。公司的楼顶就剩减我15、16岁啊，迄个少年的甲我30年前，伊才25岁，我40岁咯。有一工的深夜，伊来叫门。我无想要明知故问，就开门迎接伊，就安尼就甲伊做伙啊。阮无办结婚，但是阮相处甲真好。阮常常伫黄昏的时阵，伫江华边看日头落山，我难免会去回想着过去，我嘛想袂通。那有一个加我15、16岁的查甫人，甲一个减我15、16岁的少年人，安尼这两个查甫人出现伫我身躯边呢。以上是我这世人甲查甫人的感情世界。感谢收听，谢谢。

0: 杨金喜团好朋友啊，今天的咱节目要请到华府双向园的国宴主厨潘蒙仁先生来到咱的节目现场。伊哦，是迄种最厉害的主厨，已经超过40年哦。不但伫日本啊，是迄种怀石料理的料理长，包括日本东京新台北台菜餐厅的总料理长。这个美丽春天大饭店的协理啦，行政总主厨啦，杜小月餐厅的行政总主厨啦，台湾评鉴协会哦，各大学餐饮系所评鉴委员哦，惊得人，啊，还有什么2012台湾哦美食展的国内赛评审哦，啊，还有2013美国凤凰城东西料理铁人大赛冠军呐。包括2015年、2022年美国华府双向园国宴的主厨，不但如此，去加拿大啦、温哥华啦、多伦多啦、滑铁卢啦、美国的西雅图啦、旧金山啦、凤凰城啦、什么维加斯啦、什么波士顿啦、亚特兰大啦、马里兰啦、丹佛啦、华顿特区啦、佛罗里达啦、泰国啦、曼谷啦、印尼啦、雅加达啦、塔里岛啦、万隆啦、泗水啊，别再讲啊，太济啊，讲不完。拢去遐讲教啦、教学啦，你看嘛呀，这人偌厉害！欢迎潘主厨。
1: 因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师傅。
0: 今仔日这不简单，有法度邀请到这种这厉害的国宴主厨。杨金喜团好朋友，今仔日呢要甲大家介绍一个这特别的葱抓饼哦，甲一般的无同，唔也是好食啦，以健康升级呢。这个市面上葱抓饼真多的呀、啊，潘师傅，葱抓饼爱安怎做才会好食？
2: 其实吼、哦，葱抓饼，因为咱咧买的时阵，第一爱看伊的大小甲重量，大小甲重量有差。葱抓饼吼、哦、是算大，但是、哦、每一块重量甲大小有差。
0: 对。
2: 比如讲你买到一般买到一块差不多40块，但是呢较细块吼，你就感觉讲迄个较贵呢。啊，你若平平40块，啊，若较大块，是毋是团都较俗？
0: 够是安尼讲啦，啊嘛有迄个较薄还是较高啊？
2: 啊对啊，就所以讲吼，爱看大细块甲重量。
0: 对，
2: 一块重量偌重，
0: 嗯，
2: 大细块当然就是会有差。最重要啦，就是一定要好吃啦，
0: 当然啦，
2: 是是是，
0: 绝对就爱好吃哦、喔。但是他都你有讲到健康升级，你的意思是讲，即马即个葱油饼有甚物无同吗？
2: 因为葱油饼哦、喔，除了原味的以外，伊吼会使搁放吼，即个红藜麦，
0: 放红藜麦哦、喔，
2: 红藜麦、喔，
0: 红藜麦敢不是迄种即马真健康的，
2: 迄个
0: 迄种红藜麦哦，
2: 因为吼伊的膳食纤维就管。这种物件哈，食落到底，当然嘞，就是较对身体较好啦。
0: 对，伊膳食纤维跟那白米的十倍嘛。
2: 是是是。
0: 葱、啊、抓饼除了这红藜麦以之外哦，一般咱的底个放什么成分？
2: 一般吼、哦、拢是放葱啊嘛。这吼、哦、我一般啦，我来放啦，我拢放三星葱。
0: 哦，宜兰的三星葱，大家嘛知，较香较好食，哎，但是迄较贵呢。
2: 啊，当然较贵啊，一分钱一分货啦。一个概念就是台湾这么大，到处都有在种葱啊，啊，所以说你哪有可能说一定是用到三星葱？
0: 对，
2: 啊，因为三星葱在宜兰啊，哎，你不可能在高雄，你可以找一杯三星葱来用，说不过去嘛，太无道理。三星葱跟一般的葱啊，伊的香味跟伊的甜度、吼、哦、脆度拢无同款。我感觉用三星葱来做这个葱油饼，我是感觉袂歹。
0: 哇！这都大成本啊，
2: 是
0: 三星葱真贵耶！
2: 哎，
0: 加伊个烹开啦，
2: 是是是，
0: 对对，大家拢知影用三星葱较好食啊。
2: 嗯，
0: 但是一般我看葱抓饼拢无啥可能去用三星葱嘞。
2: 对啊，所以讲吼，这都你地缘有关系嘛。
0: 嘿嘿嘿，
2: 哦，你要摕到三星葱，可能爱较北北基较有可能。
0: 是，
2: 哦，所以讲这地缘嘛，上重要你爱敢要放啊？哎，因为葱油饼吼，讲起来伊个重点就是咧葱。
0: 对，
2: 哦啊，当然你的饼啊本身啊，你的迄、那个
0: 米粉嘛就
2: 对
0: 了、啊。
2: 对，我阮内面的迄个成分啦、啊，
0: 嘿，
2: 我变啊头壳较 Q， 啊袂安尼润润，
0: 对，
2: 哦，哎蒸起来酥，
0: 对，
2: 哦，所以讲这东西必管啦，
0: 对啦，所以讲 为什么爱中破塞？为什么爱这厉害的人来做？原因就是安尼。
2: 是，
0: 你讲有加红藜麦哈？加这个红藜麦，除了以丰富的膳食纤维以足啊哈，啊，有什么原因？
2: 红藜麦讲实在哈、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啦。因为咱平常是咱咧食物件哈，一般的人膳食纤维拢摄取不足，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长期吼，你对身体来讲也较不好啦。
0: 对，
2: 吼，你的排便较无啊顺畅。
0: 对，
2: 常常咧食蔬菜喔，食较济，哦，因为纤维较济、所以上厕所都较顺。
0: 对，
2: 啊，咱当然嘛希望讲会当大家拢足顺的嘛。
0: 嘿，
2: 啊，所以讲吼，高纤维物件，我感觉对身体是一个好的物件。
0: 对，啊，所以咱加这个红藜麦，除了这个原因有高膳食纤维以足啊。啊，个有啥物原因？
2: 我其他迄个营养成分吼、我感觉今嘛大家拢应该拢知影啦。因为吼，比如讲哦，含钙啊、铁啊、镁啊，即个营养最主要 DGI 就是讲吼，你食落吼，你的血糖会怎样样管起来？
0: 对哦，对，较稳定啦，嘛食较会饱，
2: 嘛食较会饱。
0: 所以对今嘛人来讲，这是真健康的食材、啊，因为你因办啦无加即个红藜麦。中抓饼就是淀粉了那
2: 样。对啊，因为藜麦
0: 都给这些膳食纤维。
2: 是，因为藜麦吼有完整必要的氨基酸，它是气候联合国不？农粮组织啊 ，FAO 吼高度评价这个物件。
0: 对啊，讲叫做超级谷物。
2: 对啊，对啊。
0: 冒迄个台湾红宝石的名称啊。
2: 哎呀，较早吼，搁去有 NASA 有不？太空总署啊，过去嘛，要研究迄个藜麦啊，去做迄个太空食品嘞。
0: 对啦，因为伊高蛋白、高纤维个 DGI
2: 嘛。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即阵嘛，即几年啊，那注重健康的人哦，拢真重视红藜麦这物件。
2: 是。
0: 好，安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再个继续哦。

0: 潘师傅，所以这阵嘛，这几年啊，那注重健康的人哦，拢真重视红藜麦这物件。
1: 是，
0: 但是你讲的这个葱油饼，外口嘛真侪所在伫做啊。
1: 嗯，
0: 要安怎确定讲我食这葱油饼是较好的？
1: 葱油饼吼、哦。你去路边那买会到，
0: 对啊，
1: 对不？去店面嘛，食会到，
0: 系啊。
1: 但是问题吼、哦，你有想到无？那你卫生安全啊？
0: 卫生安全，
1: 是不是即马食安定定有这个代志？尤其是热天，这食安问题足严重诶。所以讲你咧买物件吼，我甲大家建议啦，你咧买物件吼，上好是合格的这个，比如讲吼，伊是通过 HACCP 还是 ISO 2000认证诶食品厂做出来物件。伊呢，第一安全，第二卫生，
0: 对
1: 哦，好食嘛一定系，
0: 对啦、哦。一般这种啊，对原料制定甲包装吼，拢管理个较好个。
1: 对，
0: 咱话食都唔只会放心嘛。
1: 是。
0: 欸、但是即马真侪人真重视食品的安全呐、
1: 啊。对啊，你若讲因为食对嘴的内面，我你讲呐，小可唔拄好吼，马上就反映出来。
0: 对啊。
1: 所以讲吼，尤其是这冷冻食品呐、啊，啊，因为冷冻食品哦，你爱个，比如讲爱个退冰啦，哦，爱个啥，还是讲你原有的
0: 来
1: 掉的拢无迄落时，你看，你那较接出代志路边摊啊，还是一挂迄个有无，较无卫生的店嘛、
0: 啊，
1: 所以你也担心这个问题。
0: 对，
1: 啊，你那讲吼，这个严格，这个有无，ISO 个 HACCP 认证的这个工厂来做的这个物件吼，我看绝对拢无问题，因为为什么你知无？伊是拢和当地政府每个月拢去稽查两三摆呢。
0: 对啊。
1: 哦，包括卫生啦、环境啦，
0: 对啊，啊
1: 操作人员的健康啦，啥、啊，哦，伊拢有顾甲足好的。
0: 所以讲，唔呢，咱爱注重好食饮食，话咱个爱安心啊食。
1: 是。
0: 即间好的食品，咱有当时啊讲一分钱一分货啦。你卖甲我讲看俗啦。原料品质安全，咱拢爱顾嘛。
1: 对，无唔对，无唔对。
0: 即嘛，潘师傅，咱来甲咱介绍这葱抓饼吼。诶、这口感有甚物特色哈？
1: 因为这口感吼，除了讲头拄啊啃的这个三星葱以外，所以就会吼，伊这咱的面团呐、啊，哦，是经过严格的这个配比吼，落、去配出来。
0: 调配黄金配方的对哇，唔是凊彩讲加一种米粉落去做。
1: 因为你一般食的葱抓饼吼，还是葱油饼吼、你也感觉讲吼，伊会定定开始就软。
0: 对，
1: 我们这个配比吼、用得真好，所以讲伊呢煎出来会酥，
0: 会酥，
1: 会 Q Q，
0: 会 Q，
1: 吼，啊个香，伊这个口感吼、加一般的葱油饼你食起来吼，真正无啥同款，
0: 伊较有层次嘞，
1: 对，较有层次。
0: 我刚刚有的葱油饼哦，食起来伤油呢，
1: 别人也唔知啦。那我推荐的葱油饼吼，我就刚刚讲吼，这个葱油饼吼，你煎的时阵真重要，
0: 煎的时阵，
1: 对。为什么你知无？因为吼，一般咧做葱油饼吼，路边摊伊拢用煎的，因为速度较紧嘛。
0: 较紧啦，油拢嘛放偌济咧，惊倒人啊咧。
1: 即马迄蒸起来，规地拢油落落。
0: 伤油啦，或者伤咸。
1: 对，啊，所以讲吼，我甲大家建议，你咧煎这葱油饼的时候，你得摕一卡迄个平底锅、不粘锅的
0: 啊。
1: 这个葱油饼呢，甲拆开，就算讲你是冷冻嘛，无要紧，接甲放落，拢唔免起油。
0: 免退冰头会当甲坑落，买起油伊敢袂结顶。
1: 别，我咧讲话听。过来呢，你就甲开火，开上细，
0: 开上细。
1: 第一头头退冰落煎，第二呢，因为呢时间稍微较长一丝丝啊，但是伊煎起来吼，伊的迄个切起来的面啊，加足嚼的，你嘛较袂较紧张。唔是每一个人做菜功夫拢真厉害，
0: 对啦。
1: 所以讲吼，这是上安全、上好食。不卖油的做法，
0: 用温火细细啊，火豆豆啊煎，两边啊煎到恰恰酥酥酥。
1: 你这么，你这么炕吼，单单这么炕吼，大概差不多一分钟至一分半钟了后，你定小块油的，伊来叮当哦，你就会使个掀起来看。你若感觉看你爱外切，你就外切；感觉你爱迄个程度的时，你就过来变过。
0: 个边面，
1: 边面你用同款迄边另外迄边个煎到恰恰，你就熟啊。
0: 所以意思讲，你介绍这种。伊来滴煎啊，唔免用伤济油啦，
1: 根本都拢免坑，
0: 拢免坑油，
1: 对，
0: 哦，厉害厉害，像有诶中北时段啊，讲、来外口有无，食三顿，食迄个葱油饼啊，是迄菜市啊，路边摊买，然后食食拢感觉胃吊吊呢，爱脆大呢，
1: 就因为最主要吼、就是伊咧米粉的关系，
0: 过来吼，
1: 伊内面坑诶钠含量伤高啦，较咸。哦 过来就是讲，伊抹迄个酱啊，嘛较咸。你的嘴巴就是迄个钠含量摄取太多。
0: 哦，诶，像重口味啦。
1: 对。
0: 像你讲的这，免啥更油，本身佫用三星葱，所以这香味就有够啊。咱都免加遐尼侪一种酱料调味料。浓面
1: 直接安尼食，你就感觉足好食。
0: 整起来都唔免佫放甚物酱料，浓面。
1: 每一个人吼，迄个口感啦、口味、重轻无同，但是吼，我建议啦，免混就做好食。
0: 免混佫有一个好处啦，食到食材的原味本来的香气安尼。即嘛就是用打煎的这种方式嘛，
1: 是
0: 小火焖焖啊，火
1: 慢慢啊煎，
0: 啊就好食。有的人啊，葱油饼拢爱佫加蛋呢。
1: 加蛋，因为葱油饼讲实在吼，你听哦吼，早顿食个宵夜。
0: 安怎用？
1: 因为吼，每这个葱油饼的变化吼，足侪。你要做西式的买晒，要做中式的买晒。你用一个咱的烘焙纸，还是锡箔纸拢无要紧。一个葱油饼小块摕啊，佮放喺锡箔纸还是那烘焙纸面顶，圆圆嘛。你边啊小块卷一个卷号卷起来，卷号卷起来来哦吼。你里面要卡蛋，还是要放起司，还是要放意大利的酱？啊，面顶要放起司，直接里面烘，还是落去气炸？我感觉最方便最好吃。
0: 对啊，其实蒸起来你若卷迄个生菜，哎嘛真好吃。
1: 是可不可以卷生菜、卷牛肉、卷猪肉、
0: 鲔鱼啦，卷鲔鱼嘛真好吃。
1: 对，哇，啊，千变万化，真正。
0: 对，不怪你讲，哎，对早顿食个
1: 营销
0: 呀呢。囡仔下个顿来，不都要好好。真一个好食嘛，真好呢。
1: 你啊，像迄囡仔上爱食披萨，
0: 是啊。
1: 你吼，只要像我头拄讲的那个边个卷个卷，内面加里面的酱啊，加倒的那个用个饼，面顶放一挂起司啊，你都倒里面起炸是倒里面烘，这样咪就好啊。
0: 今仔日真感谢潘师傅甲咱做这里详细介绍，谢谢你。每周进一步询问，拢会当卡现场电话0800663370。来，好啊，好朋友哈，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喂，我要牛樟芝。
0: 几周哈 ？OK。
2: 牛樟芝。
0: 几周哈 ？OK。好，来先进刚兄者。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了，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哦。好朋友，我们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啊，要卡到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人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半价、亲民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调节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三星葱的拔丝葱抓饼，搁有红藜麦拔丝葱抓饼。
2: 潘师傅今仔日要大家推荐一个吼，三星红藜麦葱抓饼，有两种口味啦，当然有一种原味，啊，一种有更红藜麦。最主要这个三星葱抓饼哦，当然就是用宜兰在地三星葱，因为阮这工厂吼，就是伫宜兰。
0: 哦啊、
2: 所以讲吼，伊这三星葱当然是用在地的葱啊来去做。三星葱当然咱很慢啊，你那一般吼拢是吼用冷冻的葱啊。
0: 对对。
2: 啊，咱这很慢吼，啊很容易切，刚开啦，啊加这个甜度啦，对这葱啊拢无啥感觉。啊，这就是咱用三星葱特别的所在，因为大专台湾县吼这大吼，大家讲拢有用葱啊啦，但是用三星葱，我相信哦，应该比之较有可能啦。
0: 是。
2: 过来吼，就是咱的米粉，因为咱的米粉吼，甲别人的配比吼，较无相共。为什么吼？因为拔丝啦，即咱即葱抓饼个当拔丝的原因，就是讲吼，咱煎了啊，咧揉的时阵呐，砍比人较长啊。因为一般吼，揉就长起啊。
0: 对，一般米粉我都做个啊，会砍细，你就知话好食。
2: 因为伊较有韧，较 Q 啦，较有韧性啊，所以讲吼，揉会较长，所以讲这感觉是安尼，拔丝迄个感觉。
0: 是。
2: 最主要。因为你买物件吼，我希望吼，甲大家建议就是讲，你咧买物件当然葱抓饼到处都有啦。啊，你不管是迄个那些小吃店呐、啊、路边摊呐，哦，拢嘛买会到。但是问题，即马吼，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真哩重要。食落去物件吼，直接会反应嘛。
0: 对。
2: 所以讲，我是建议大家，你买物件吼，就要像潘师傅给你介绍的，因为这个工厂做的，因为这工厂吼，就是经过吼 HACCP 甲 ISO 认证过的工厂，因吼当地宜兰县政府就是每个月拢过来盖吼，拢会去稽查，伊卫生安全呐、啊，伊用料啊，物件有过期无啊？员工的迄个有无卫生啊？安全有达到标准无？
0: 而且听伊讲，这工厂超过60年，是专门伫做五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啦。
2: 我讲你听，你去宜兰吼，五星级饭店的早顿啊，都拢食得到啊。
0: 好，
2: 安尼讲上大概上面，
0: 啊，所以讲就是爱有这个 HACCP 加 ISO 双认证呐。
2: 是是，啊，过来吼，有另外一个口味哦，就是讲这个啃红藜麦，
0: 啃红藜麦，
2: 对。红藜麦一般，我想大家真侪人拢知影啦，伊是叫做超级谷物啦，
0: 对、哦，
2: 台湾的红宝石啦，
0: 对、哦，
2: 最主要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甲植物的蛋白质、甲矿物质，而且吼 DGI 的特性，因为你吃落了后，袂让你的血糖向上加关起来，
0: 对、哦，
2: 所以讲吼，
0: 这真重要，
2: 所以讲我大家讲，有了你老这个物件吼，对早顿食甲宵夜拢免惊，
0: 所以讲这物件来吃。比咱平常食迄个葱油饼、葱抓饼，拢加足健康的就对了。
2: 对对对对，像这个红藜麦吼，伊膳食纤维足管的，
0: 伊
2: 是吼一般的白米的10倍，
0: 嘿，
2: 够钙质啊、铁质啊、镁啊，伊些营养吼，这个物件吼，
0: 连那啥都要给做太空粮食。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所以讲吼，我人称作超级谷物的原因就是安尼。
0: 对对对，这个葱抓饼真哩好食。伊袂伤油，袂伤咸嘛，袂伤重口味。最主要你加落了后，有迄个香脆口感又够好， 酥酥脆脆的。
2: 因为一般的葱抓饼，讲实在拢上油。我们这做的哈，这葱抓饼哈，就简单嘞。我给大家建议讲哈，你只要哈，摕平底锅不粘锅的，啊，你当边无要紧，你就直接一片哦，啊，放落，拢卖下油，火吼开上细，啊，你就慢慢啊煎，煎两边吃，安尼就会使吃啊。啊，你嘛袂足紧张诶，因为吼，你个火伤大吼，惊讲啊，得臭打袂。
0: 对，
2: 这吼卖放油来煎吼，两边吃了后，咱这是葱抓饼啊，都袂油，
0: 都酥酥胖胖啦。
2: 嘿，啊你吼。这个葱抓饼哦，不是干那安尼尔呢，已经在当变化足济料理，你要加泡菜啦，
0: 加泡菜嘛，好加，
2: 羹牛吧，羹猪吧，羹鸡吧，
0: 羹尾鱼，
2: 羹尾鱼啦，
0: 生菜，
2: 对啊，是要吼南气食下来烘啦，
0: 对，
2: 哦，够调味的啦，
0: 对啊，南气食落去吃起来敢那披萨嘞，有够好吃的，吃会饱，搁吃会卡，
2: 是啊，
0: 而且唔免搁混料，
2: 哎啊，最主要吼，伊是真好料理的物件嘛。
0: 对，
2: 啊你吼，不管是你厝的，是囡啊，你都做囡仔食啊，做披萨，
0: 对，
2: 哇，放迄个意大利面酱啊，啊面顶撒起司啊，你看要落去烘啊，落去气炸拢会使。
0: 对，
2: 哦，啊你若像迄个厝的是大人，需要蛋白质。你就边啊个小个更一个，还有一个关刀，你就卡一两两两类烘啊，是要落去气炸拢会使。哦，这又有蛋白质，又有丰富的这膳食纤维
0: 啊！哇，安尼最近的厝内面啊，传的要食着有这方便的，一包是700公克，有五袋。
2: 一般外口咧买的这葱抓饼，嘿，一袋拢超100克呢。
0: 咱140克，
2: 嘿，一袋超140克，一包内面吼有五袋，外口一般拢超卖200块啦。今仔快闪要优待咱的听众朋友，四包的原味，
0: 四包完毕。
2: 这一包里面有5块哦。4包红藜麦，
0: 总共8包就对啊。
2: 总共8包，
0: 哇！安尼外口买起爱清淡呢。
2: 对对对，啊，咱吼，总共8包吼，优待予咱的观众的朋友1280块，
0: 平均册价一袋才32块，一定爱趁即马紧摕啊！0800006633777，来以上讲讲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嚯、哦，这组这价值的你提，为什么？国宴主厨呢，潘师傅这重量级的呢，今仔日推荐给你嘛，重量级的葱抓饼呢，哎，你也了解呢？单一包哦，重量都是700公克，700公克哦，外口是500几公克安尼啊。吼、哦，外口一袋吼，啊包包啊，蒸过过揪水，你知无？外口迄一袋差不多106、105公克安尼啦，啊，咱一袋就是140公克，哦，你看卖啊，一包700公克内底5袋就对啊，啊，咱大袋呢，吼、哦，啊，而且哦，你若蒸过，伊拢袂揪水哦，吼、哦，唔是像外口迄种玻璃丝啊，迄种诶，咱就是要互你吃落吼、哦，你有口感，食会饱，嘿，这唔是食心酸诶哦，咱这是比外口你买会着诶，搁较俗，搁较大袋。搁较好食，吼、哦！为什么你爱甲我买？因为咱这是超好诶，超大诶，重量级诶，吼、哦！所以我咧讲，今仔即组，咱毋是讲要互你食会饱尔尔，连营养你拢食会着。咱有迄个膳食纤维这款诶红藜麦啊，吼、哦！哎，伊好做啥？超级食物，吼、哦！台湾的红宝石。即、这个膳食纤维最悬的啊！即个是番薯的3倍，吼、哦，白米的10倍。真侪爸爸妈妈，你若讲啊，我消化不良，水果较无在调食，来，即组你来个提顿去食。即、这个红梨你个食落吼，膳食纤维吼，你补会着，吼、哦，矿物质内底嘛拢有补会着。特别咯吼、哦，你看卖啊，加即个红梨食起来，迄、那个芳脆吼，会加只有诶，你知影无？啊，像我爱食葱仔饼的这朋友吼。今仔日咱予你的是独家的口味哦，独家的口味哦，红藜麦的这个炒饼，吼，你千万拢唔通错过安尼吼。
3: 好，空流
0: 好，一早你电话提来哦，来0800006633777吼。啊，我跟你讲吼，另外一个口味，吼，三星葱的，工厂的宜兰嘛，啊，这在地食材呀，对不对？哦，啊，你吃的炒饼。伊无一定是三星葱哦，但是咱的吼是即根三星葱，而且是新鲜的落去切的。三星葱较粗嘛，较有葱啊味，芳开较足啦。嘿，碧珠小姐，
4: 碧珠小姐，
5: 对，我要一组，
0: 一组后天收哈、哦，谢谢你。好，来潘小姐，
6: 我要买一组，
0: 好、哦、后天收哈，
6: 等时了，等时来，
0: 啊，到后天后日啦，
6: 后日了，
0: 嘿呀、啊、嘿， 好，嗯，谢谢你哦，好，更好，拜拜。好，朋友，今仔交代咱后日互你收，后日互你收，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咯。老朋友，咱家拢有资料，啥做老朋友？只要跟咱咪咪啊，就广播吧，不管是电视、电台，哦，只要你不管多一个主持人，你有交代过产品，咱就有资料。你那是至今完全拢是新朋友诶，那么赶快先找电话，到这部呢，阮小姐看无足迹会卡电话，啊、来甲你。做询问啊，你也看控制的个接接安尼哈。好，来嘿，来咱0918的 ，Hello，Hello， 嘿嘿，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后天给你收哈。
3: 礼拜三吗？
0: 哎对，
3: 好，好，
0: 谢谢你。这组哈，真的啦，不是让你吃饱了呀，连营养你拢吃得到。咱这是吼超厚超大重量级的，你知无？吼、哦，膳食纤维这款的红藜麦内底嘛有啦，吼、哦。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吼，咱另外一个口味，迄三星葱用的是吼，三星这个所在吼，在地食材新鲜的落去切的，所以香气足够的啦。来，咱爱一组遐。
3: 嘿，我一
0: 组。好，啊，你哪里收哈？谢谢你。好，来嘿，爱一组，两组。
3: 一
0: 组，后日收好嘛？
3: 啊，你敢有我的住址？
0: 我跟你讲，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啊，若无住址，敲电话给你问哈。OK， 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好好。好啦，嘿，啊，咱来，哎，
3: 一组，
0: 一组，后天收可以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哦，咱今仔日这吼，伊这是60几年的老品牌。三星乡头一间专业的葱油饼的生产的工厂，这个工厂哦，全部拢替五星级饭店咧做代工的。今仔日给你的不是普通的，不是迄种阿萨布鲁的，是五星级饭店咧用的。我跟你讲，这简单的啦，你刚刚讲提一个不粘锅啦吼，或者你甲开上细，葱仔饼甲放咧。等两三分钟啊！你甲冰起来看卖，你爱蒸偌车，你就蒸偌车。你满意的这种车度，你就甲变过来。另外一边阁同款，哦，安尼就会使啊。真正拢免用油哦，你嘛免退冰，嘛免用油，你摕不粘锅来，上细火，你蒸的这过程当中，哇！你讲迄香气拢出来啊！是做你电话摕的哦，好，谢谢你。啊来嘿 ，Hello 0919的朋友。
3: 一组
0: 奥林哈，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几张？
3: 几张
0: ？谢谢你哦，哈，谢谢。好来，我跟你讲哦，最主要的是讲哦，老品牌啦，哈，啊，这简单的，你就摕一个不粘锅，火开上细，从阿边放落去哈，啊，看要蒸偌久，在你安尼啦，哈，真正拢免用油的对哇，哦，啊，像有大哥伊在滴问啦，伊讲哦，啊，我有三高呢，啊，有的讲，我。慢性病呢，敢袂当食咱的肠仔饼？非常好哦，因为咱这符合现代人健康的概念嘛，吼，予咱真侪阿爸阿母啊，你食养生、食健康，你咧蒸的时阵，你免放油啦，吼，不单单讲你食会饱哦，吼，咱连这个红藜麦营养你嘛甲吃落，吼，所以讲今仔日予你的是啊，大袋哦，一包内底吼有5袋。700公克，全台湾超好呢，重量级的肠仔饼呢，伫咱家啦吼，恰恰说说吼，每一个人喜欢的尺度无同吼，你喜欢的尺度，啊，你就会使变过来安尼吼，真的时阵，真的时阵，你看会到一点点的红藜麦吼，肠仔啊，一百万呢。真的很扎实齁，真的你吃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幸福的齁，一块就是140公斤啦，啊，这就不用考虑啊，对不对？冰毒里面你如果穿我们这组肠仔饼，你如果肚子腰的时候你都不用怕那，对不对？孩子下课回来肚子腰腰蒸一下给吃，有够好吃，你今天都不用煎口味呢，两种口味都给你，这样有够意思吗？两种口味通通拿回去，有三星松的，也有红藜麦的齁，一种四包，总共八包40袋呢，加起来40袋呢。Hello， 进仔兄，进仔兄，好，后日收哈。
3: 哦，
0: 谢谢你。Hello， 你要几张？
3: 我要来尝尝。
0: 好，谢谢你。好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回去直接蒸就会使啊，油都免下，安尼吼，细细啊火，安尼吼，焖火安尼，甲蒸好恰恰，你都会当食，总共40袋，大袋哦，足好食，而且升级哈，光去。

0: 好，来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吼，啊，好朋友吼，好食的物件介绍给你吼，这你想看买啊？这国宴主厨的呢，啊，这这么好食的物件吼，啊，这市面上重量级的，吼，这大袋的你知无吼？比人比较大袋，比人比较高，比人比较好吃啊！一袋32块呢，哦，真的有够便宜。你若去鸿文市啊，对不对？吼，你买半。半张这样子吼，啊，都爱60块啊，啊，一张嘛就爱90块，对不对？你给他提回去，哎、欸，这么好吃，这么营养，哦，一袋才32块，回去直接蒸就会使，油都唔免起，吼、哦。你看嘛呀，你就细细啊火安尼哦，真好吃吃，啊都会当吃。哎，大袋呢，一摆带2种咖啡，等于总共8包呢，40袋吼。又个胖又个好吃，酥酥脆脆，真就好吃的吼。电话卡哦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吼。啊，今嘛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吼。哎，好朋友吼，哎，真侪人爱吃冷糕，对不对吼？啊，冷糕吼，有当时啊，哎，看起来。看起来水水啊嘞，红红嘞，等于那袂甜哈，啊，甚至有当时啊，肉来食起安尼松松叉叉，对不对吼？其实吼，依照这个冷糕吼，这苹果达人吼，安怎讲呢？伊讲吼，你也使先看迄、那个这个冷糕吼底部下面的这个色底吼。这个底部色是判断这个冷糕吼是不是成熟真重要的一个指标的地方吼。冷糕那是完全吼色亮啊吼，这叶绿素会慢慢的提吼，所以讲以这个卡通贝加的话吼，果底吼诶黄色还是奶油色吼，一般来讲这吼甜度较悬啦。啊，那是果肉的口感吼，伊嘛会较细致吼，较骨溜吼。但是有的品种吼，就算已经成熟啊吼，伊的这卡层贝加果底哦，可能赶快是绿色。比如讲日本的金青苹果，还是美国的乔纳金苹果吼。第二个基卡就是讲，你爱看伊的地头，地头哪个粗啊完整，这代表讲哦，伊采收了吼，可能时间啊个无长。吼、哦，所以伊即内底水分保持吼、哦、较完整，你会较好食啊。啊，你啊地头较细吼，萎缩起啊，甚至已经干起啊，即已经放真久，水分拢流失去啊，口感当然都无好食啊吼。啊，过来就是你茎吼，共迄个大细，摕两粒起来茎，吼、哦，其中一粒真明显较重的，即个代表讲伊的肉吼、哦、较紧密，较有水分吼，食、哦、起来吼就较清脆多汁安尼啦吼、哦。啊，当然无同款的品种吼、哦，啊，即嘛是有差啦吼、哦。像讲较晚熟的这种富士苹果吼、哦，会比吼、哦、早熟的迄种品种会搁较重吼、哦。所以你若要比较，爱用同品种的。去做比较，安尼才有参考的价单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看吧，看看聊聊3377咯吼。过来啦吼，真的，你有当时吼偷鸡不着吼，搁十把米，哦，像即马咱嘛新闻来看真济啊，对不对？去做迄诈骗集团的取款呢，啊，结果掠人掠袂着头啦，啊，掠着你即个去取款的啦，哦，啊，结果呢，你赚一点点仔钱，啊，人叫用骗局来钱叫你赔啦，这就是安尼啊。中华这一个姓刘的富人人啊，看到诈骗集团伫个脸书一种假投资的广告吼，啊，就引起一个赖的群主吼，哦，伊。竟然相信讲哦，哦，我出资，我就用个投资股票哈，获利安尼啦哈，啊，你税金嘛先甲交起哩哈，哦，会当那个获利1.4亿呢，这嘛接天兵的1.4亿，你也相信？一句更相信呢，诈骗集团的派。一个吼车手哦，这个车手阁是有硕士的呢，吼查某的吼黄女士吼，分11摆面交，嘿，当面交互你3056万，吼、哦，真好个，阁真贪心，想无？啊，这个姓刘的这个女主吼，都叫我骗人，叫我骗就报警啊，吼、哦，啊报警，你看嘛样子？哦，这个车手叫人判刑偌济，2年6个月，不但如此哦，这个老女士被骗的这个啊，阁讲爱民事求偿，法官阁甲判。这个车手黄女士，你爱赔人3056万，你看啦，你中啊中哦，赚8000块呢啦， 去予人判爱关两年六个月啦，然后你阁爱赔人3056万啦，你即世人赚的钱吼，你都拢赔人嘛无够啦。啊，你看卖，啊，这个黄女士讲，诶、欸，啊，我就是找兼职，诶、欸，上网找兼职的呀、啊，啊，我去用利用的呀、啊，而且我也无赚偌济啊，我总共嘛才赚8000块尔尔，对不对？啊我阁付15500块予迄被害人呢，啊，即马你看，我也无甲骗啊，对不对？是别人甲骗，我只是去领钱啊，去家收钱尔尔，这不应该这赔责任予我啊。但是法官认为讲哦，你是依照指示去共提钱啊，啊，这洗钱的行为啊，这你就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嘛。伫民事这叫做共同侵权行为人，所以你要赔3035万予迄个被害人。人找无迄个诈骗集团呐、啊，更找到的嘛是车手啊，拢是去领钱的迄个啊。所以讲吼、哦。千万你莫贪心，想讲啊，我只是去替人收一下钱。我甲你讲，你像这安尼吼，爱去用关两年，较加过来赔3000几万，看你吼，即世人是毋是乌有去吼？所以唔通滚生酒，人唔当贪心嘛，就是安尼吼。来，0800663377咯吼。哎，来一个短短广告吼，好朋友吼，你若要食迄个日式胡麻糕无抽筋的乌麻做的吼，袂熟，用海藻糖低糖配方吼，啊单片独立包装的吼。吃这吼补充骨头的营养啦吼，头上的乌心心吼，啊排便会较顺畅吼，暗时较好困，袂小滴袂黏手，愈补愈香吼，养生的就对啊。快闪吼，7包1000块，平均一包才143块呢。你电话甲卡0800663377吼。另外你还买黄金泡菜吼，这关山的个诶关山的大白菜吼去做的啊，十外种的这個蔬果的酵素去做的吼啊，所以讲。我跟你说，咱买5罐还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哦，拢360公克的玻璃干那装的，哦，有够好吃的吼，赶紧哦，快闪，1080，要爱你电话甲卡，0800663377哦。
1: 进广告。
2: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星的葱抓饼，咱有总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原味，一种吼是有放红藜麦。放这个红藜麦吼，有啥物特别呢？大家拢知影讲吼，红藜麦吼是真正健康的食品，伊吼就是超级谷物啦，伊膳食纤维啊、矿物质啊，这拢真高。
0: 红藜麦
2: 对，红藜麦是台湾的红宝石，因为啊，因为小块红红吼，真水啊呢。所以讲红藜麦吼，对咱的健康啊，多摄取哦，有蛋白质以外啦。我们还摄取这种高纤维物件，
0: 对，我吃较会饱，我 DGI
2: 是
0: 血糖普通较袂较大，
2: 对。最主要，外口一般吼咧，像不管是路边摊还是店面咯，还是你去外口，就算讲迄个大卖场也好啦，一袋吼，装多饼完美的啦，好食唔好食唔知，一袋拢超100克，袋内面500都要卖你200块啊，
0: 对。
2: 啊，咱今仔日吼，甲大家推荐的这个装多饼吼，不但是好食，咱一袋吼。140克，
0: 够高薪
2: 的，对啊，够高薪的，阿妈一罐哦，一包5袋，这分量足十足的。最主要，咱的葱抓饼甲外口无同款哦，阮们这个工厂哦是伫宜兰，所以讲吼，伊用的是在地宜兰的三青葱，用新鲜的三青葱哦来现切，来现做。我们是像外口讲用冷冻的葱啊，哇，迄绝对拢无同款。咱这吼真正吼真材实料，
0: 嗰是 HACCP 跟 ISO 认证的哦。
2: 诶，工厂啊，这个工厂吼60年啊呢，
0: 嗰是专门的供应5星级饭店的供应商呢。
2: 诶，所以讲吼，你有当时去宜兰佚佗无？
0: 是，
2: 去5星级饭店啊，连早顿内面你都拢食得到。大家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拢会知影讲，这个物件吼真正甲别人无同款啊。
0: 这就简单嘞，要退冰。嘛，要放油，
2: 是，
0: 我直接放在顶
2: 诶，用不粘锅无，拢要放油啊！你就算讲你冷冻直接摕出来，你甲放落锅紧，
0: 开慢慢啊火，
2: 上细细火，可以慢慢啊煎，煎两冰车了哦，哦，你就会当食啊！不管你要包什么
0: 鲔鱼啦、
2: 鲔鱼啦，
0: 加生菜啦，我要放鸡吧，
2: 嘿，拢会使。
0: 放软啦，嘿嘛袂歹，啊，咱唔免搁放酱料，都足好食诶呢。好朋友啊，咱这食起来是袂油哦，不油不腻哦，而且伊这个饼皮是酥酥脆脆，有够好食诶。 而且哦，咱不是刚吃着淀粉呢，咱吃着营养。今仔日介绍的这有两种口味，一种原味的，
2: 一种
0: 红藜麦。外口一包差不多爱200块，八包就爱1600块。咱今仔日就是原味的，给你四包、红藜麦四包，总共八包，只要1280块。平均价格一袋只要32块啊！
2: 了，比外口较大袋，
0: 嘿，更加俗，更加大袋，重点是更加好食，更加卫生。0800-66-3377。来，以上公公哈，好朋友哈，咱趁优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哈。啊，这种哈，真值得你提回去啦，因为我跟你讲吼，外口哦，无人比咱较好食。嘛无人比咱较营养，重点嘛无人像咱这大队这么高啦。嘿，我跟你讲，你伫前的时阵，你就能看到迄一点一点，迄就是红藜麦啦，吼、哦。啊，这长个阁将80000，你知道无？足扎实诶。啊，一袋就是140公斤，吼、哦，所以这拢免考虑啊啦。病毒来得你吼，长个变个传染啊！我跟你讲，巴肚枵，你就免惊吓，对不对？一包。700公斤内底五袋呢，哎，拢免挑口味，两种口味拢互你，一种四包，种啊姜安尼八包吼，40袋啦。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1: 我左边一组。
0: 好好好，啊，奥利修哈，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啊，咱今仔交代拢奥利修啦，吼。平均册给，平均册给哈，一袋才32块，黄昏之下哈，半张就要60块啦，对不对？啊那规张的安尼都爱。90块啦，咱今仔大袋呢，重量级的呢，比人家大袋，比人家高，比人家好食，一袋32块就好，吼、哦，总共40袋，健康升级啦。长期你直接煎，吼、哦，啊油拢免下，吼、哦，闷闷啊火，啊煎落恰恰，甲冰面骨甲煎啊恰恰，安尼就会当食，吼、哦。啊，我哩讲，这种拢免考虑哦。厝内面你都甲传起来就对啊啦，啊要食咱就甲煎煎的，安尼无遮简单嘞，最主要好食。好食啦，香果好食，酥酥脆脆吼，一袋才32块那尔吼，啊，咱趁优惠电话你甲卡做利用。
1: 是
0: 做你电话提的哦，好来空吧，0800-66-3377吼，即摆好礼拜真贵呢，啊，咱这大地外口一地吼，差不多100公顷吼，啊，咱一地140公顷，比人大遮尼济，啊，搁遮高诶，啊，搁好食，搁营养，但这种买你要买啥啦？哈喽，来嘿，咱爱几组？
3: 啊，我一组。
0: 一组奥利修哈。
3: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啊，赶紧吼，直接打打个。真就好食啊，就对啊啦，拢免搞啥物物件嘛，免问啥物物件，就足好食啊，有够俗的啦，今仔一袋32块尔，吼、哦，长期吼、哦，你甲煎落吃吃，真的好好吃哦，即种拢免考虑，你囡仔若下课回来讲，哎呦，我巴肚枵，好好煎一袋啊好食，嘿，我甲你讲，囡仔佫会甲你吐哦，哦，真的是好好吃，来，来几组 ，Hello， 车公位，
4: 我今天一组啦，
0: 啊，一组后日头你收啦哈。好，谢谢你。
4: 好，
0: 来0800-66-3377啦哈。啊，我你讲哦，你不粘锅啦哈，完全拢免控油，直接落去甲蒸蒸的，安尼就好势啊。哈，这组你一定爱甲传起来，为什么？大地嘛，好，卖讲啥，讲三星葱就好啊啦。哦，别人吼、哦，你买钓虾仔饼，无一定是三星葱，啊，咱这绝对三星葱，因为啥物？在地工厂嘛，用的是新鲜的，落去做的，所以讲伊的香气较香啊。Hello， 哎，咱来几组？
5: 喂，
0: 嘿，哎，几组？
5: 一组
0: 、哦，你好，你收哈、
5: 啊。哦，啊，泡菜嘞。
0: 泡菜买，你买不要一组呀？
5: 一组几罐啦、
0: 啊？一组5罐，啊，一罐剥皮辣椒啊呢。
5: 我
0: 过啊，食足
5: 久
0: 的
5: 吼。
0: 袂啦，迄会使放喺玻璃缸啦，啊，毋是讲像菜市啊买，来刷卡，刷卡，你接者哈 ，OK。好来，嘿，来，奶奶。喂。阿姨，迄个葱抓饼呀。
6: 对。
0: 啊，葱抓饼哈 ，OK， 好，你炒哈 ，OK 哈，他都喺迄个，你就好 ，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登机啦，甲煎啊恰恰啦，之前有够熟，有够好食，最主要不油不腻哦。吼、哦，我跟你讲，啊，这种吼、哦，你一定爱传起来，因为咱哦用的是正三星葱，新鲜的落去切的吼、哦，所以伊就好食。啊，一包都有700公斤，一包五袋啦，大袋，啊，总共8包，所以有40袋呢，40袋啊，做早顿、做中昼、做点心、做宵夜，吼、哦，一级棒诶。来，燕秋小姐，啊，你爱几种？
6: 我要一组，
0: 一组贺天松
6: 葱花饼，
0: 嘿，贺天松哈，
6: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奶奶几组？
1: 喂，我要泡菜。
0: 啊、哦，泡菜，泡菜一组，泡菜一组哈。奥利星，好，奥利星
1: 哈。我要
0: 李教。哦，李教授，李教授，泡菜一罐，一组李教授哈。谢谢你。好，来，陈小姐。
7: 喂。
0: 嘿，阿弟几组？
7: 我一组好
0: 了，
7: 啊，礼拜六收。
0: 好，礼拜六收哈，一组礼拜六收哈 ，OK， 谢谢你哦哈 ，OK， 好来，啊，赶紧赶紧哈，做早顿也好啦，做中昼顿也好啦，做点心也好，做宵夜也好啦，哈，妈妈我跟你讲哈，咱厝内你若有肉酥，你会使搞肉酥，有泡菜你会使搞泡菜，你要加起司嘛会使，你要加鲔鱼嘛会使，要搞生菜，通通都可以哦，就好吃。厝内面有卵，咱就加卵，对不对？你吃会饱，佫会营养，啊，就足简单啦、啊，对不对？像咱有的妈妈脚骨无，要叫你外口买物件，你嘛真艰苦，对不对？吃废气的，安尼咱即组你佮叫转去，厝内直接佮蒸蒸的，安尼就好啊。连虾油嘛免啦，哦，真的有够方便的。Hello， 嘿，俊和大哥。
1: 你
0: 创作病了，对，你的几张？
1: 一组。
0: 啊，一组，啊，然后你收哈。
1: 我一组偌济哈？
0: 哦，一组1280万呢。
1: 哦，收，啊，你无甲我抽
0: 住址。嘿，你住址就有啊，通区啊，吼。嘿，安尼就会使啊 ，OK， 哈，谢谢你。
1: 你叫
0: 哪有主持人？有啦，你甲别个主持人叫，我才嘛有主持。只要咪咪啊，求公布网就会使。好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1: 好，我买一组。
0: 好，谢谢你。Hello， 你要几组？
1: 来，
0: 一组，你电话摕来哦。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我靠，你嘛买着葱油饼啦。啊，但是你要注意食安的问题，吼、哦、，HACCP ISO 拢唔合格啊，你伫食唔到安心，对不对？诶，人迄当地诶政府，逐个月拢爱去稽查两三摆呢，对不对？政府替你把关买偌好，啊，今仔个有够俗，一袋才32块，大袋呢，每一袋拢140公克。你若你路边摊买迄种葱油饼，拢伤油啦，啊，搁伤咸嘛，啊，咱这拢免对冰吼，闷闷啊火，洗洗啊火，免油吼、哦，不粘锅，你直接甲蒸起来，恰恰。你就较方便，另外迄边嘛，吃吃，安尼你就会当吃。Hello， 来，咱来几组？
1: 我一组葱油饼。
0: 好，后日收哈。
1: 好好
0: 谢谢你哦，哈。啊，这家的拢新鲜的三星葱，烹开拢足足的就对啦，哈。拢唔免讲哦，加温料啦，哦，啊，你就较好食的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你早顿啦，哈，会当一直吃，吃个宵夜，哈，中西式的在你啦。哦，看你要加起司，要加卵，要卷生菜，要猪肉，要鲔鱼，通通都好吃，通通都不加也很好吃，都免问酒了，最好吃啊！伊都安尼酥酥脆脆，棒棒，最好吃。来，嘿，季大哥啊，
8: 哎，一组我的，
0: 哦，一组1280万呢。
8: 哦，我买一组。
0: 哦，好，来啊，迄、那
8: 个，那你还可能会煎哦。
0: 啊，当然啦、啊。哎、欸，你很尖，唔才会酥酥，系啊。
8: 你青的就对了吼。
0: 对啦，你就吼免下油落去，直接细细火啊，甲豆豆蒸蒸两爿吃吃都好吃吃。
8: 那个卡路就对了。
0: 嘿，在你要加卵，买加卵在你吼，哎、
8: 欸。无卵歹食。
0: 啊、哦，无卵歹食，你就加加吼、嗯哦。OK， 好、okay. 好，后日收哈，谢谢你啊。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喽，哎，你要几张？
1: 走，
0: 给、okay, 好，谢谢你。好，来哈，安尼，咱继续来做这个电话，继续个卡的电话了哈。恭喜在今天去做哈，真的你很值得你被国宴主厨潘师傅呢，一只重量级的，给你做出来，这嘛重量级的葱抓饼，大大的，140公斤的呢，你外口买到的拢差不多100公斤啊呢，咱140公斤，高高高，还佫大大的哈，珍贵佫袂揪水。吼、哦，唔是外口迄种玻璃丝啊！你食落，你就是有口感，食一百，佮唔是食心酸的。因为咱比人家小，比人家大块，佮比人家好食，更加佮比人家营养吼。所以你一定爱紧摕。来，咱来几组？
1: 喂，
0: 嘿，你爱几组？
1: 一
5: 一
0: 组，一组哈，阿里头你收哈，谢谢你呀、
5: 哦。阿里好啊，收好。
0: 哎，好好好。
5: 欸、我没有地址哦。
0: 哎、欸，我伫讲，我拢先抄电话，那无住址，我落接无了，小姐打电话甲你问哈、哦 okay ，看到空起来，你再甲接者哈。好来、okay ，谢谢你呀、啊、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这期间哈。哎、欸，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甲做利用哦。来，好朋友哈，今嘛咱来听歌哈，啊，听歌这期间哈，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来，爱水耶，
6: 爱水耶，
0: 哦，
6: 哎、欸，
0: 好，好，奥利修哈，
6: 好，
0: 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张？
9: 一张有边一张？
0: 好，奥利修哈，谢谢你。好，来，玉姬姐呀，
10: 喂，
0: 嘿，你爱几张？
10: 我爱葱油饼。
0: 对，你爱几张？
10: 一张，
0: 一张，
10: 刚是四十地呀。
0: 系着四十块，总共四十块哈。OK， 好啊，奥利修哈，谢谢你。OK， 好，谢谢你哦哈。来听歌，听一个啊吼，中文歌曲，这真久无听，听一下轻松的《外婆的澎湖湾》哦。做阿嬷的，恁阿孙咧下课回来哈，这葱油饼真好伊食啊。伊后摆大汉拢会记阿嬷哦，下课拢煎葱油饼给我食呢。

0: 紧嘞，紧嘞哈！内行的拢知影去做爱金卡来，金卡来哈！啊，趁优惠啦吼！无你收看卖啊嘞，外口一包吼爱200块啦，吼！啊，你看卖啊，安尼，总共8包爱偌济？1000嘞！啊，你今仔只要开1280嘞！拢大大地呢，每一包拢700公斤的呢，吼、哦，所以吼、哦，更加俗，更加大地，更加好食，更加营养吼。080000663377吼，冷冻放了一年啦吼、哦，所以我拢建议你紧甲摕转去吼、哦，这组足好用的吼、哦。咱来讲这啦，哦，哎，家族啊，搁你争迄个财产，你抢财产，一个阿公啊，吼、哦，在生以前哦，甲你写一个遗嘱，吼、哦。哦，讲伊吼三个后生啦，长期间吼五日月啦不好啦吼，嘿，形容别个关系是安怎，弃人如敝履啦吼、哦，啊，决定要改吼，我命下厝啦、土地啦、存款啦、股票哦，一堆财产，我拢要留互啥人？甲我顾，
1: 嘿，
0: 顾我的迄个查某囝，吼、哦，啊，希望对方吼。日后你也在成立哈慈善组织哈济弱扶贫呐啊，老伙仔真好心哈。这阿公啊，过往了三好施工，嘿遗嘱敢真呢？唔是真的啦，哦开始过啊啦。啊，这个阿公啊阿勇哈，2022年伊亲笔写落来遗嘱，啊伊伫2023年啊都过往去啊。哦，啊，内底写甲遮清楚个呀！啊，我一世人啊，咧勤俭打拼吼，啊，累积遮财产、股票、厝啦、土地啦，吼、哦，靠做个钱啦，我拢要吼，赠予吼，送予长期间伫国外遮富人男阿仔，吼、哦，啊，即、這个阿勇吼，伫遮遗嘱内底吼，哦，嘛讲甲遮歹听个，嘛批评伊两个后生啊，吼、哦，讲批评伊三个后生啦。吼、哦，伊讲，哦，长期间拢对我五力不好啦，吼、哦，所以吼、哦，不爱互伊继承，吼、哦，什么遗产嘛，无要互伊，嗯，一块钱嘛，无要互伊，吼、哦，啊，这个翁仔吼，你后摆吼，看会使甲我遗产吼，用个公益社会啦，吼、哦，公益事业啦，吼、哦，看有法度慈善组织啊，帮助迄弱势团体啦，啊，用这贵哦。这三个后生当然嘛不服啊，对不对？迄阮老爸呢，医生吼，互翁仔，哪会使安尼？哦，啊，伊就讲，哦，迄签名吼，可能是阮老爸签的遗嘱吼，内底内容唔是阮老爸家己写的啦，吼，嘿，这唔是真正遗嘱啦，吼，法院就调阿勇吼，在生进前真侪亲笔的资料去法务部调查局，文书鉴识组拢有法度来个鉴定啊，吼，结果呢，签名甲阿勇应拜留落来笔记吼。同款呐，同一个人写的呀、啊，吼、哦，哎呀，啊，所以讲整体来讲吼、哦，应该是因老爸写的啦。上个关键的就是讲，法院看一段这个录影的画面，发现讲，这个画面有真清楚摄到阿勇当地写这个遗嘱的内容，包括这财产的分配吼、哦，公益用途啊，个吼，买予伊三个后生吼继承等等这类，拢迄个影片拢有看到哦，吼、哦，所以讲。这内容拢同款嘛，对不对吼？连伊这个空格的所在啦，字数拢一模一样吼。啊，真侪证人嘛出庭嘛，一个证人讲吼，有啦，全庭我拢有看到阿勇在写这遗嘱。另外一个律师的证人讲吼，阿勇当初嘛有把这遗嘱的内容念出来给大家听，吼、哦，表示讲这是伊家己的意思。另外个证人讲，阿勇在世之前几啊摆个朋友。哦，怨叹讲这囡仔长期间拢哦不闻不问啦，吼，啊拢无来甲我顾啦，所以要甲财产留互照顾的人啦，啊要投入公益安尼啦，吼，所以法官认为讲，确定啦，这遗嘱阿勇，伊的意思是安尼无唔对啦，吼，啊所以讲，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吼，一个私文书经过本人签名，原则上。就推定是真正的，所以你这三个后生吼，你要抗辩吼，你要质疑，拢无效，拢无效，不足以采信呐，吼，所以这个遗书吼，遗嘱是真正有效的吼，所以你看卖啊者，你这无有效，无有效吼，遐尼侪钱吼，超过1000万的遗产吼，拢留予照顾的这个富人人，这个事件你甲咱讲啥？当然，咱唔是讲为着要。抢财产啦！ 是咱的时段，你就爱友好嘛，干唔是安尼吼？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1: 进攻格，
2: 大家好，我是潘师傅，今天呢吼，给大家推荐一个三星的葱抓饼。啊，咱的口味有两种，一种是原味，一种是红藜麦。因为咱这个葱抓饼哦，甲别人较无同款的，用三星在地的工厂，用三星在地的三星葱。新鲜的葱落去现切，啊落去现做。红藜麦就加红藜麦，原味就加原味。咱这个米粉的比例跟别人较无同款，别人的葱油饼有哦，就较嫩一丝啊。啊，咱的哦较有弹性，展延性较好啦，又较长，敢那拔丝安尼有。所以讲哦，那个三星拔丝葱抓饼的葱抓饼，大家拢印象感觉吼，伊较油。我甲大家建议就是讲吼，咱吼用平底锅不粘锅，开上细火。冷冻嘛，无要紧，就直接放落，两边慢慢吼煎，煎哦，恰恰啊对晒啊。咱对透早早顿会当食个宵夜，为虾米你知无？因为早顿哦，比如讲你要加卵、加起司，还是要跟这个鲔鱼、生菜，这都是真好的这个早餐。哦，啊，你那午餐、晚餐呢，咱就当做较西式诶。比如讲吼，面顶要来放意大利面酱啊，放起司来烘啊，有点像披萨呢。啊，是内面要放玉米啊。放这个美乃滋啊，面顶个放起司啊，我这囡仔不管是中昼顿暗顿，哦，这对伊来讲吼，拢较好诶。啊，暗顿呢，比如讲，你会讲放鸡肉、牛肉、猪肉，啊，都甲卷起来，加一瓜吼，比如讲小黄瓜啦，啊，是一瓜生菜啊，跟做伙，这个就是很好的晚餐，有蛋白质，还有一瓜的膳食纤维，这三顿来吃，包括宵夜，拢是真好的这个选择。
0: 看你是要吃完美的。葱油还是要吃葱油蛋饼，吃生菜葱油卷饼，还是牛肉葱油卷饼，甚至呢，你也使个真好切切的做一个木须炒饼，
2: 哦，就好就好，
0: 拢有够好吃的啦。最主要，咱今仔日吼，这件小个蛋我阁好吃，嗯，外口一包200块啊啦。今仔日咱完美的四包红藜麦的四包，总共八包，安尼爱1600，但是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280块哦，赶紧赶紧，更加俗，更加大地，更加营养，更加健康好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最后一句文章你赶紧把握，平均册价一袋才32块呢啦。红粉旗啊，你吼半张就爱安尼60块啊，规张的就爱90块啊。今仔咱大大地呢，重量级的呢，比人较大地，比人较高，比人较好食。哦，一袋才32块，对不对？赶紧吼，总共40袋哦，吼，8包就是40袋就对啊啦，吼，健康升级足好食，直接蒸就好啊，吼，连油都唔免落，吼，焖焖啊火，小小火，安尼煎哦，恰恰香槟恰恰，安尼就会当食啊，吼，这种都免考虑啊，厝内面个传起来要蒸吼，就有啊，吼啊，这简单嘞嘛，最主要就是好食啦，你外口买无法度像咱这足好食，香气真哩有够，咱用的是三星中新鲜的呢，迄在地工厂做的呢，吼，迄工厂吼是专门咧做五星级饭店的呢，吼，60几年的经验的，所以这桌哦真的，这值得你吃，吼，啊这即马红藜麦这贵对不对？吼，啊外口一袋，你看100公斤左右啊，啊咱是140公斤。比人较大地、较高、搁较好食，吼、哦，搁营养，哦，不等你食会饱，连营养拢食落，哇，这真的是有够价值的吼、哦！啊，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吼、哦，无定定有啦，吼、哦，啊，趁优惠你甲摕，吼、哦，这做真的很值得。Hello， 一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那几多？好，谢谢你。今天交代吼，通通吼，通通都是后日落去收哦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啊有够俗的啦。今仔一袋32块就好，直接吼，回去吼干煎就好了，就足好食，免靠物件就好食啊，你知无吼？回去煎哦，恰恰真的有够酥，有够好食，搁袂油腻呢。
3: 你好，
0: 几组？你电话摕来哦，好，谢谢你。来嘿，阿兰那几组？嘿，你几组？嘿，
1: 要
0: 几周？哦，好好好，电话听听哦，好好 ，OK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这组免考虑啊啦，恁囡仔下个顿啊，巴肚枵，你着蒸一块给伊食，对不？吼、哦，啊不沾锅，完全拢免放油，直接落去蒸蒸的，安尼就好势啊。吼、哦，这组拢大地哦，大地哦，吼、哦！啊，要做早顿，要做中餐，拢足好诶，吼、哦！啊，你看卖啊，你真诶时阵，你还阁会当看到迄一点一点，迄就是红藜麦，吼、哦！啊，咱厝内有肉酥，你著加有肉酥；有泡菜，你著加有泡菜，吼、哦！要加鲔鱼，要加起司，拢在你要，吼、哦！甲卷一个生菜嘛，足好诶，吼、哦！有软加软，吼、哦！食会饱，阁营养，就是遮尔简单呐、啊，对毋对？吼、哦！这间诶，今仔有够上，有够上吼，啊，所以讲好比有趁鱿鱼咱家己。咦 ，Hello， 诶，你阿几张？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看阿咪录节目了后吼，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哦。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的菇下的贝下起来菇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哇，这首歌好听，中风比了时，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滴滴村这部现场，赶快喏两点钟的这部，有在来听陪伴的，快快乐乐，心情爱开阔，咱人的心情放个开阔，就是上盖好的良药，比你伫咧食药啊，要更加好哈，啊，更加上和咱来听来照顾乡亲，你一定会当健康吃饱哩，来。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了，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唔忙听众朋友呢吼，马格兰记起来，啊你输入伫咧手机啊内底吼，你那随时想要来顾健康，拢会当随时卡电话和咱的听来询问各杯产品，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5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3353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邀请到这个呢，女性朋友先来点。今天先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会在三点咱就来开放，三点的时候就不分男女都有，所以说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来提醒，谢谢大家，稍等下，在记歌曲播完之后，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再来点歌，现在来听一首好听的这个记歌曲，谢谢大家。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温泉乡的吉他哈，伫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今麦呢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
1: 雷肯，
0: 高追耶。要听什么歌？啊，
1: 你的声哪会做细声？
0: 敢会？
1: 嘿，就是做细声，唔
0: 在。安尼哦，安尼敢有较大声？
1: 听着啊，做细声。
0: 安尼哈，来，安尼这电话怪怪好。
1: 要听，要听迄种费玉清的《伤心路》。
0: 伤心路。好，安尼我来吹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
2: 所有线路。
0: 哇，啊，电话拢挂断去啊呢。唔知是安那电话怪怪哦，听众朋友再卡起来哈。来，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啊点一个梨花泪，
0: 梨花泪，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丽青，
0: 嘿，
4: 我要点那个张清芳的歌《莲后》。
0: 张清芳的《莲后》，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4: 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哦。
5: 喂，
0: 嘿，
5: 喂，
0: 请讲，请讲，请讲，
5: 你听了？
0: 嘿，是，来，要听什么歌？
5: 我对分车站，
0: 对分车站，稍等下就会播啊，哈，哈，
5: 啊，
0: 稍等下就会播啊，稍等下就会播啊，哈，
5: 好，
0: 好，嘿，好，来，因为昨有听众朋友有点阿伯播完，所以讲对分车站，稍等下就会播啊，来，你好，
6: 你请小姐，
0: 嘿，你好，
6: 你好，
0: 嗯。
6: 拢是为着你啦，
0: 要听拢是为着你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6: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凤娇，
0: 嘿，凤娇，嘿，
7: 我想要听小雨，
0: 小雨，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你好，
8: 你好，
0: 嘿，你好。
8: 又是黄昏，
0: 又是黄昏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
9: 好，李经理哦，
0: 你好。
9: 我点王世贤，古罗，
0: 古罗。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拜拜，来，安尼多好，点歌点到家哈。感谢听众朋友哦。阿恁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就是。对分车站，在昨昏听众朋友点播吼，播不完呢，今日去赶紧为你来播送，谢谢你，做伙欣赏哦。

来，这首歌就是林珊所带来对婚车站，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乡亲时段有感觉说呢，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哦，真的很热哦。啊，这天气这么热，除了说呢，受不了要吹冷气，又很怕出门的时候拍日头拍到乌蛇蛇，所以说呢，很多好朋友呢，这日头吃也也也不敢出门去哦。随着热人的脚步接近天气这么严重吼，拍日头虽然可以补充到维生素 D， 但是如果若不注意吼，足容易被拍到乌蛇蛇。日常生活当中吼，咱要如何来注意到饮食吃出到的天然防晒力吼？因为即卖呢，真侪市面上的防晒也不一定讲就是拢有效，啊，而且吼佫贵三三，所以讲呢，咱也有着食食当中得当补充到。一挂会当帮助咱防晒食物，安尼是毋是足好呢？来，敢有这种物件，来用亲好朋友呢，当然有啊。有着咱体内取出着这个防护打防护罩，这呢都会当好咱呢，较不容易跑乌。你有感觉讲呢吼？这边边两个人啊，啊底下咧做工课，或者是讲做伙去佚佗，有一个吼倒当来得乌蛇蛇，有一个诶跑拢袂乌哦。啊，这甲着遗传当然有相当关系，也个有就是对着你体内啦吼。这个呢是不是有这种防护打有关系？啊，这呢饮食都会当安怎吃出着自然天然的防晒能力吼？这呢如果咱来当注意着饮食咯，咱买当抵抗着紫外线，并且呢帮助着咱的皮肤维持着这个弹性加光泽。啊，到底有啥物物件食起来是天然的防晒吼？这个防晒食物呢？来，今仔日要甲你讲，啊，你呢就会当呢加食寡拢是足好的物件。第一项就是番茄干妈饼，因为这个番茄呢，伊内底有丰富的茄红素，会当来抵抗着紫外线，减少着呢吼晒一个着伤的几率。维生素 C 也可以当来压制着呢，这个酪氨酸酶也活性，减少着黑色素的生成。所以讲呢，晒甲白乌，马甲白有乌斑。所以讲呢，多吃一点番茄，袂歹。啊，这番茄也不介贵啊，而且蛮好吃的。尤其你呐，总共呢，问一寡呢吼，这个特殊的酱有无？人家是放一挂豆油啦，啊，豆油膏啦吼，啊，搁再来就是一挂姜，啊，搁有呢，这个糖加着甘草粉，迄种来变那调配吼，咱嘛唔知呀，啊，只是讲来去食时调配个真好食吼。搁再来除了番茄，伊主瓜搁有啥物水果呢？就是这个西瓜吼，这个呢西瓜内底冒茄红素啊，搁维生素 C， 会当帮助咱对抗着紫外线。所以去购一项物件，就是坚果，因为坚果内底呢有足丰富的维生素 E， 会当减少着咱的面色油粉，即、这个维持着肌肤的弹性，买当防止着晒着伤的功效。所以讲来食一挂坚果袂歹，你若想要食零食，卖去食别项，食坚果，但是袂使食伤济哦，因为食伤济热量伤过高。用啉的有啥物物件呢？用啉的有绿茶，因为即个绿茶有茶多酚，会当阻挡着紫外线，买当压制着。乌色素的成型，买当呢，和抗氧化，清除着人体当中的自由基，吼。啊，这呢，督促伊做啊，一个有啥物呢？来公告者，先休困一个，稍等下，再过来讲公告绿茶，稍等下，一个有哦，吼。一概讲伤济，今日无都吸收着，所以讲稍等一下，听一首歌再过来讲。阿姨，咱的歌主甲咱点播一首《伤心路》，但是《伤心路》有足侪人唱，大多数拢是女生唱的。其中有一首无啥名，唔知是不是费玉清，我来报看麦啊。那这首唔是费玉清，安尼就没有了哈。我为你报上看麦啊哈，来听歌。

这是费玉清呢所带来伤心咯。咱个回到着拄只伫咧讲的主题，就是讲即卖天气愈来愈热，咱要如何用遮遮出着呢？吼，自然会当来抵抗着即个紫外线的食物吼。食遮了后，咱晒甲白乌，真正有人哦，晒甲白乌呢，哦，晒不黑。有足心生无？啊，有的人是虽然晒红去，吼、哦，看起来那亲像要变乌啊，隔工又个白倒转来，真的，吼、哦，这就是有人食甲白大苦，有人晒甲白乌。都讲呢，甲着听众朋友有讲着，这个食一寡食物吼，晒甲白乌。包括着甘巴比、番茄，啊，个有西瓜，啊，个有坚果，用里面个有绿茶。所以来讲着这个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红菜头啊啦吼，因为伊内底有正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变成维生素 C A 了后，对当防止着皮肤晒乌了变作粗，也是维持夜间吼目睭的这个关键营养素。所以讲呢，买当加食一挂胡萝卜，啊，个有就是依然哦。真多，而且非常好，这红心芭乐吼，这个红心的芭乐呢，维生素 C 真多，所以讲人家禾苗这维生素 C 之王，每100克的含有214.4毫克的维生素 C， 会当有效对抗着紫外线，帮助着抗氧化，预防自由基的伤害。所以讲呢，依然说吼，这个呢推广的红心芭乐，真正会当加价挂。过来就是美国来。内底包括着蓝莓、草莓、桑葚，吼，这拢属于美国，因为伊富含着花青素，唔但会当抵抗着紫外线伤害，也个有美白的效果。这个花青素呢，也个会当抗氧化、抗癌的功效。所以讲呢，有当下哦，咱就当加食瓜，尤其桑葚吼，这伫咱台湾，这个特定的季节。都非常的多吼，啊，咱会做成着饮料也好啦，果酱也好啦吼，啊，这呢真正袂歹吼，只是讲食食了后吼，哇，迄嘴拢红叽叽哦。以前呢，我住的所在阿边边有长树啊吼，野生的桑葚吼，时间若到，伊拢发作济呢吼，啊，这嘛免去压肥呢，因为是老长的，所以讲哦，哇，大概去搬拢搬食济，啊，这呢小块呢吼，安尼甲伊洗一下吼，来甲食，甜滋滋哦，甜不不，只是食食了嘴拢红叽叽吼，来阿桑葚。这是非常好的，在咱台湾嘛，无算贵，只是讲有季节的这个呢吼，算讲苦荤。搁再来就是黄豆制品，这个黄豆啊呢，这片有异黄酮，异黄酮就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减少着紫外线伤害，买当刺激着咱的胶原蛋白、透明质吼，而这个呢透明质酸也增生吼，使得咱皮肤呢一旦维持着弹性。所以讲呢，食一挂黄豆啊这片，啉一挂豆奶啦、豆干。豆腐啦，这拢袂歹。尤其即阵啊，吼，这个天气比较较多变化，所以讲咱会当食一寡呢，吼，这个豆腐，看你要食皮蛋豆腐啦，还是豆腐呢，吼，加一寡酱料，拢非常的好食哈。搁再来就是鲑鱼，其实呢，吼。嘛唔是讲一定爱鲑鱼啦，只要是富含着 omega 三脂肪酸，拢会当减少着紫外线引起的皮肤伤害。所以讲你平常时脑底咧食鱼油啦， omega 三脂肪酸啦，这款的甲晒白乌、晒甲白乌啦，啊人啊较无容易大颗。所以讲哦，其实呢，亲像你咧食 omega 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唔但讲干啦食健康尔，其实伊要个当食好你水哈，啊个当降低着皮肤老化哈，啊个有敏感。打蛇叮叮的状况，所以讲呢吼，真正吼，这是上好的首选 omega 三脂肪酸吼，加食一挂鱼啊，鱼啊咯，哎，这个呢油脂就是鱼油，真正足好吼。啊，搁再来就是出门啦吼，会当呢穿一挂防晒衣，即卖呢有真侪防晒衣内底 UPF 的系数拢真高吼，而且哦穿咧到底除了讲防晒，搁会当降低着这个温度，真的有这样的衣服啊，吼，我都买。一领，安尼呢，要去买彩绒甲穿呢吼，真正吼温度降很多吼。搁再来就是用行时阵，一旦呢炸着遮阳伞，选择深色的这个呢护伞布，或者是内层呢有这个银胶涂层的这个防晒伞，伊这一旦隔绝紫外线，效果更加好。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热人高啊，哦，这呢真正无想要晒干呢吼，安尼乌飕飕，那么呢吼，一旦呢利用着遮的这个。
方式来让咱的身体当中产生着防晒机制哈、哦。来用这个较简单，而且拢是好这个物件哈。来，稍来去咱来听歌哦。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梨花泪》，做个欣赏。

0: qualcosa da... Vuoi dire?
1: De che?
0: Ah, io?
1: Con... Mm. 你跟我做些游戏, 今天我跟你说做些游戏, 较薄,
0: 那种薄薄就对了啦，薄薄啊！你拄只听到咱林大哥伫咧讲讲，伊嘛是吼，即个来这哦，油脂吼，薄薄吼，退化吼，安尼食四罐好去啊，搁再去扫描检查都好去。
1: 我咧隔壁啦，我咧隔壁，
0: 隔壁你报也，吼你报也好啊。
1: 嘿，我隔壁的啦，伊讲啊，你先加一罐，我再看买下。
0: 好啊，大嫂，我咧讲哦，你加鼓励啦。
1: 啊，我有食哦。
0: 吼，
1: 我迄阵有食两罐都食好呀。
0: 来广告，广告，大嫂，你讲你食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嘛吼？
1: 啊，
0: 你食两罐，你迄时阵
1: 放无啥药啊？
0: 吼，放无药啦，嗯。
1: 啊，都食了，食了就好啊，啊，都去照哦，去照，有时讲都。啊，你有时较薄啊，较退化啦，
0: 嘿嘿，
1: 我安尼啦。
0: 啊，你食两罐，
1: 我食两罐都，食两罐都 OK 啊啦。
0: 你食两罐都好去啊吼，
1: 嘿啦。
0: 啊，所以讲即卖恁，嗯，
1: 我即卖隔壁迄个咧报一下啦，
0: 嗯，
1: 讲啊不你家叫，
0: 嗯，
1: 好啊。
0: 啊，
1: 先叫啊，先叫一个先来食看麦啊。
0: 你就是上，你就是上好的见证，因为你家己嘛宝宝嘛，啊，食两罐好去嘛，所以讲你即卖做好心报一只，应该嘛就变得好啊啦，嘿。
1: 有啦，
0: 谢谢大嫂呢。
1: 啊，我咧有讲，我叫安尼啦。
0: 大嫂，感谢你给我到小报，啊嘛照顾着别人的健康，啊嘛打电话起来跟咱做分享加见证，你安尼讲救足侪人哦，嘿，谢谢你大嫂，哈，谢谢啊，这个奥吉高奥吉哈。来，公哥，你大北水食偌久啊？
2: 哦，我嘛食真久啊，哦，
0: 食真久啊啦吼，啊，你食多一方面的呀？
2: 有啦，即马，
0: 嘿，
2: 我安尼是拢有差啦。啊，阮个查某囝伊嘛甲我讲啥，伊今放尿伊甲看嘛无泡啦，安尼啦。
0: 吼，本来恁查某囝放尿有泡就对个啦吼。
2: 伊就是算讲，哎呀，做啥白蛋白尿啊？
0: 吼，对，两白尿嘿。
2: 系啊。啊，即马安尼两个食较香啊！
0: 啊，恁早起食几罐了有效？
2: 伊哦，伊只要食，安尼胖唔超一罐外吧。
0: 伊食一罐外蛋白尿的，
2: 都
0: 好食侪啊！伊安
2: 尼讲啦，啊，但是都爱够咸吗？
0: 嘿，啊，伊家己本身，伊家己本身看就是无白落落啊，就对啦吼。
2: 哎呀，哦，伊个是甲讲是讲做。
0: 无泡啊啦，无泡无泡的，啊！你本身呢？你本身食偌久啊？
2: 我本身是较无讲安
0: 只高油
2: 啊啦。
0: 嘿，哦，本来只高油，啊，即卖食安尼食食的，较无高油
2: 啊
0: 吼。
2: 系啊，我做安尼拢继续一直食，我也无甲停啊。
0: 对，你看安尼是不是足好？无高油都足轻松安尼吼。
2: 系啊。
0: 哦，谢谢大姐呢吼。
2: 未啦，系啊。
0: 啊，都爱安尼食啦，嘿。系
2: 啊，啊，都安怎讲诶？爱身体好就爱猛食。
0: 身体好就爱讲。
2: 我只是讲，要问你讲吼，对油
0: 脂无紧
2: 吧？
0: 啊，这本来就咧顾油脂的，你油脂歹人食，这支产品油脂会变好呢。
2: 嘿，
0: 嘿，所以讲这专门，
2: 顶个病医兼是甲我讲，我是也真好啦，油脂啦，啥物肝啦，啥迄拢也真好啦。
0: 吼，袂当讲着肝嘿，啊你即卖就是讲咸咸的了，即卖油脂变足好啊，就对啦吼。吼，安尼好。
2: 我当初咸的时阵，医生就甲我讲，说我。但是伊当阵都有食啦，
0: 好，迄阵啊都有食啦，吼。
2: 系啦，我是无甲医生讲我有食啥啦，
0: 系啦。系啦，唔免啦，啊，就咱本身啦去验出来，礼拜就好啊。
2: 系啦，
0: 有进步呢，嘿。
2: 继续搁食，
0: 一定爱，
2: 啊，我呐想讲热天啦，吼，较无较咧叫嘛，较无较热啊济啦，伊就较有流汗。
0: 对，
2: 嗯，
0: 阿叔讲一定爱食，甲照顾，吼，谢谢你嘞，大姐，
2: 吼，
0: 好，谢谢呵，阿哥甲你寄过，吼，三罐，呵，好，谢谢呵，再见，呵，非常的感谢，吼，谢谢。来，非常感谢大姐哈，啊，这是做星星的见证呢。哦，大姐一届叫三冠，最主要就是伊本身哈，家己查某囝拢在吃，这查某囝本地呢，棒球拢会起泡哈，啊，个安尼白的，啊，这呢哈，啊，食了后，即卖。 好真济啊，拢袂起泡啊，吼，拢袂起泡啊，吼，嘛袂白落啊，吼。啊，这大姐呢，伊本身食咱已经食真久啊，伊拢无咧停。啊，所以讲呢，吼，就开始食啊，食食一段时间，有去哦，即个呢，病医做检查，医生甲讲伊个腰子足好。乡亲好朋友啊，这真正啦，食物件啦，总讲呢，吼，买着产品的话啦，食着好的药的话啦，食食呢，吼，连医生都甲咱讲，哦，你腰子足好哦，安尼都迄个价值啦。所以讲一罐才1500块，会当予咱呢，予这个油脂啊，安尼这么健康，连医生都给咱娱乐，你甲看，吼、哦，你甲看，这是偌好一件代志。所以讲呢，大北水膀胱丸吼，来肯希望讲呢，不管咱什么年纪，咱拢爱食。你唔免感觉讲啊，我放尿吼，安尼有味啊，我放尿呢起泡，还是讲我放尿结结棒吼，我红知影歹势，这无啥物通歹势。咱人哦，年岁到到一个坎上，大家人拢会登着啦，每一个人拢会登着，唔免歹势。亲像咱人咧吼，即个食甲一个坎站下，有腰盘呐，会有被他们同款的意思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咧吼，咱放尿会开始咧出问题，腰子会开始甲退步，这拢是咧吼，即个正常诶。但是咱未使互这种问题咧困扰着咱的健康，咱一定甲顾顾好用，顾好好吼。所以讲咧，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互咱的腰子用健健，互咱的膀胱咧吼，舒适吼，拢未出代志。乡亲时代下几日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吼，啊，这呢，咱呢，这个，相亲时段呐，总讲呢，唔知道到位未？但甲咱的轻松吗？来，啊，咱呢吼，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讲要去甲咱做见证。你好，
3: 再见，你好。
0: 嘿，
3: 这广告，
0: 嘿。
3: 我把你讲，
0: 迄
3: 大北水
0: 真正真
3: 好。
0: 嗯。
3: 我本地吼，本地迄药剂，啊，个迄药拢，我你讲啊，放药泡，啊，个迄个。稻油香，
0: 吼、
3: 哦，啊，食起吼，以前叫做，吼，啊，过来吼，检查，有少一点嘛，哎，无食，如果较歹哦，啊，现在搁改食嘞，哎，又搁变，那真舒适哦，
0: 嘿，
3: 哎，我已经食差不多15罐，
0: 食差不多要15罐啊，啊，即卖腰子拢足舒适啊，
3: 即卖较好，
0: 喉咙较好啊，啊，本来是腰子足歹就对啊啦吼，安尼吼。吼，啊！你是食几罐了后呢？有发现讲对你有帮助？嗯，
3: 差不多6罐就改善较真好，啊，有介绍朋友食，阮袂歹。
0: 安尼哦，
3: 后尾我都医生叫咱讲，下个慢车唔好食什么一寡什么什么什么保健品，啊，咱不要一点嘛，哎，啊，有改叫，有一点嘛吼，哇，都变。如果较歹指
0: 数啊，
3: 啊，我就
0: 阁加少阁
3: 来
0: 食。西医啦，西医拢会叫你唔通食保健品啦，唔通食中药啦。
3: 我食迄是凶个中药
0: 个。对，但是我咧讲，咱台湾的西医拢会叫人卖食，吼。不离个，我咧讲西医吼，因拢是控制你的病情，但是真正要治疗，一定爱中药，吼，一定爱中药，中药才有法度甲你治疗较好啦，吼。啊，这较现实的，
3: 嘿，
0: 真正较现实的，就是讲，大家嘛要治疗，啥物人要做控制，因为控制你的病情是爱控制一世人呢。噶你治疗是治疗较好，和你以后一世人别个再有这种病情的烦恼呢，吼。所以讲真正，咱的好个在你有继续吃，吼，啊那无停起来都够无菜。啊，今麦呢做好啊，噶你恭喜个吃好较好诶哈。
3: 嗯、哦，
0: 谢谢你，
3: 好，
0: 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啊，这都是西医的医生的习惯啦，你嘛别再讲他有什么不对啦，哈，反正西医的这个医生哦，不管你甲讲你食啥，伊拢讲你别再食，不管什么，伊拢讲别再食，哈，啊，但是呢，吼，这个中医吼，伊就是比较安怎，吼，这个呢比较加接纳着所有的这个呢治疗方式，哈，这呢只要对身体好诶，伊拢会甲你讲。不红哈、哦，无妨，没关系哈、哦。所以讲呢，吼，这乡亲和朋友哈、哦，你哪阵讲有伫咧食咱内坑的产品哦，啊，这个西医甲你问，你有甲讲，伊叫你卖食，那么就是看你家己的选择啦。咱内坑是甲你讲，台湾的西医大多数拢叫你袂使食这個，袂使食迄，啥物拢卖食。安尼你就失去着会当治疗较好的机会，真正做无彩哈。啊，当然西医大多数拢是控制你啊想，啊，亲像这个一挂病情、慢性病，大多数拢控制你一世人，吼、哦，都袂好啊，啊，都甲你控制你一世人，好，你食袂好啊嘛。 袂安怎，甲袂讲因为安尼失去着宝贵的生命啦。啊，那中药，咱来听，大概是中医，中医就是希望你会当治疗较好，尤其是腰子膀胱的问题，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是纯含软纯中药的，这是国家认证的呢，会当治疗的哦。有着源头，甲咱做着呢，有方甲咱做着治疗，而且非常有效的一支产品，同人家同人而乐的，个俗哈，一罐才1500块尔，一罐才1500块尔，相亲是多啊，哈，1500块你免欠债啦，你去呢食一道早餐吼，都15000块啊，你欠债1500块，对不对？唔免欠债1500块，和咱交好去了，你欠的是个路子，哈，唔免甲人去病院排队，一礼拜去两摆。对不对？唔免呢，临工得出请看护来甲你顾，迄欠的真是多哦。再跟洪青朋友哈，你肯呢本身读中医，帮你找这个大白水膀胱丸，真正作战的国家认证的哈，通过了这个药品认可的，所以讲你放心，和咱你肯来照顾。免呢，苏门定岗，主文卡电话起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这首歌曲是张清芳所带来，这首歌是联合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永清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吼，阿弟赚钱爱俭呢，唔通真贪真开。这个俭钱吼，是为着咱的未来，有钱吼，咱得够大吼，阿加有这个呢底气啊。这今麦的社会，要甲人伸手借钱是足困难的代志，而且哦，你若开嘴要讲借钱了后，人家都会很怕你呢。有一摆开嘴要讲借钱了后哦，以后人啊看到你啊，的电话啊，吼，人都会惊，唔敢接呢。真正今麦人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咧，今麦这个社会甲着以前农业社会无同款啦。农业社会真正是呢，吼，这个朋友有通财之意啦，吼。今麦社会哦，真的要讲借钱，开嘴都足困难的呀。啊，这若开嘴搁借无钱，咪感觉讲咧非常诶，这个无面子。啊，刷落去吼，又会被人家拉黑吼、哦。所以讲咧，咱得平常时有伫咧趁钱，咱得爱俭钱，以备不时之需吼、哦。未雨绸缪这种爱啦吼、哦，未雨绸缪这种爱。啊，你乡亲个朋友趁钱，你唔通讲咧孤单呢，唔人钱都唔敢开，你得爱规划咱的钱要安怎开。一方面吼、哦，咱会当规划三部分，一部分就是去做投资吼。哦啊，投资搁再加分做呢吼，这个几部分，啥物款的投资，比如讲，有的人是啊买股票，有的人是买基金，有的人是买债券，有的人是哎直接欠的吼，安尼呢吼，这个定存拢会使看你的承受度啦。有的人无法度承受风险，你得去买定存嘛吼。啊，如果呢你会当承受风险吼，这个股票吼，这个算讲有赚有赔，要特别小心啦。啊，唔通食他人之手呢吼，家己操作得好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这个钱吼，一定爱投资伫咱家己的身体，投资伫咱的健康，家伫咱的合适。你呢唔通想讲、哦，我即卖年会这么侪，我不想学东西的啦吼，学遐也不好，有好啊。譬如讲，亲像咱的囝，就伫咧学这个国画啦，伫咧学这个算讲长笛啦，啊，这那也不好吼。亲像咧，我学长笛，唔是要参加比赛嘛，唔是要去表演呐、啊，我是因为要安怎家己有闲的时，安尼分一首歌咧吼，吹奏一首歌感觉很快乐哈，啊，这个画画嘛是同款啊，有闲的时候呢吼，画一百个图，会感觉讲呢，哇，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所以讲呢吼，这个钱有一部分在投资在家里的这个呢兴趣当中，上个重要一定要投资在家里的健康。你有健康的身体，咱唔只当安怎欢欢喜喜吹个长笛呀、啊，快快乐乐呢画个国画啊，对不对吼？啊，这呢吼，安尼呢上个好的就是讲呢，一年一拜呀、啊，跟人出国去旅行啊，或者是讲国内旅游也很好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人爱培养的兴趣，培养兴趣一定爱呢。让咱的身体健康，才有法度去实现着咱的兴趣。雄志时段，下期一路，好来请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吃饱哩，有健康的身体，真正吼，才有法度去完成着咱以前无完成的一挂梦想啦。其实呢，即卖讲起来，我都觉得很后悔。少年的时阵有做些代志想要做，但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加着时间上的问题，拢无去做。到即卖来觉得，有做些代志你想要做，就是爱去做，吼，当下就。就去做哈，安尼话你就当嘛感觉讲哦，哇，真正你若当下就去做哈，你就当然吼在人生当中完成了很多的梦想哈。来，咱来起来接一通电话。你好，我是丽卿。
1: 喂，
0: 嘿，你好，我丽卿。
1: 叫门哈，啊，你大白嘴那是安怎吃？
0: 在讲个早暗饭啊，三顿饭前吃六粒。 乡亲和朋友讲到呢，吼，出去佚佗、旅游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旅游很快乐啦。但是呢，有一挂人哦，要去佚佗，拢讲我唔得爱包邮租啊。我讲是安怎？因为去佚佗，尤其是你若去欧洲啊、出国啊，要找便所真正有够困难的啦。尤其吼找厕所，我有一个朋友讲呢，吼，伊参加团呐，吼，阮之前去意大利，内底有一个朋友伫咧讲，吼，伊参加团哩足省的，拢无啥开钱，因为呢，旅行社拢已经收钱去啊。啊，开箱这钱也都是便所放尿，拢爱一欧元吼、哦，所以讲一天百几落摆，上惊就是呢放走袂离。所以讲呢，吼，如果你那总讲呢，常常呢放尿放走袂离，你真正足惊出国治疗好，唔当干那想要包尿珠啊，先将这放走袂离的代志治疗好，咱就当快快乐乐，甲人出国去旅游啊。卖讲出国啦，国内旅游这游览车你都阿别烦恼死哦，吼啊，因为放尿的问题，和你无法度享受着旅游的快乐，好可惜。会当呢吼，安尼呢处理好的代志，你得赶紧处理。李翠兰的听，谢谢大家哦。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地里村，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咱的身体吼都继续好个呀。大家要求吼，这会使得咱吼身体保好，所以讲快乐的心情吼，真正足重要的。来乡亲和朋友呢，听歌嘛足快乐的，听节目买单足快乐的哈。啊，这里搁在和咱的兄弟照顾身体健康，大家都拢足幸福。来。家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家己的听做回来顾身体，电话拢会当随时敲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哦，咱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来点，有这个呢3+1首歌哦，3+1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你赶紧卡电话，好、哦，赶紧卡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蔡小虎，
0: 嘿，
1: 爱人追落去，
0: 蔡小虎的爱人追落去，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不用，你来，
0: 不要紧，好，你来，
2: 我想要点迄个邓亚文的，你曾经爱过我。
0: 你曾经爱过我，
2: 哈，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哇，电话挂断去，来，你好，哎，你好哦，电话通啊，挂紧讲话，嘿，
3: 喂，
0: 嘿，要听什么歌来？嘿，请讲嘿。
3: 哦，喂，你不是在加歌了？
0: 嘿，你请讲啊，嘿，
3: 哈，
0: 你讲，你讲，来，我在听嘿。
3: 哦，
4: 我在听你讲什么了？
3: 哦。
0: 什么歌？你赶紧讲
3: 阿伯。心爱小姐。
0: 心爱小姐。
3: 搞掉。
0: 心爱小姐，我稍等来找看麦哈。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5: 喂。
0: 嘿。嘿。
5: 唱你的《黑豆红》。
0: 黑豆红哦。
5: 哎。
0: 什么人唱的啊？
5: 唐丽。
0: 唐丽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点歌点满啦哈。啊，佮有一通电话，我接听一个。来，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嘿、hey, ，你要点歌吗？
6: 未听啊。
0: 哈，嘿、hey。
6: 我今日唱歌点。
0: 哦，我咧讲吼，已经点满吼，啊，我甲你下落去。嘿、hey, ，好啊。
6: 我明仔载点
0: 啊。好啊，明仔载点哈，拍摄哈，好好 好，谢谢来。啊、因为点歌已经点满，搁点落去，宝宝玩得足拍摄哈，谢谢大家。所以，起要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拢是为着你啦，做个影像。

来，这首歌曲是拢是为着你啦，吼！这是李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哦！这个每一个人的理财观念拢不同款。今麦少年人哦，真爱投资，真爱理财，因为因拢感觉讲，若要靠薪水来致富呢，是无可能的呀。所以讲，想要来翻转人生呢，吼！因拢感觉讲啊，今麦。唯一只有投资，啊，这个投资有真侪种啊，为人是投资股票啊，为人是买厝啊，那是伫咱过去的观念吼，咱拢感觉讲有地师有财，所以讲过去呢吼，老一辈人吼，啊是讲中年人，拢会感觉讲来买厝，这是投资上界稳达达的代志。但是即卖少年人不同款呢，吼，以前真侪人的理财观念呢，拢感觉讲买厝，这是人生目标之一啦。对着这哦，即卖少年。人认为讲买厝买落去会降低生活品质无价值吼，所以讲有两派人即卖呢正伫咧争论呐，啊，尤其是爸爸妈妈拢会甲少年人讲讲，你都爱欠钱，啊欠有钱吼，都爱去买厝，真侪人吼，尤其少年人拢讲，这根本就是害死下一代的毒鸡汤啊、毒鸡汤啊，吼吼，所以讲你也看，是大人讲的够唔对。无唔对，但是少年人的想法敢有唔对，也没有错。这呢吼，就是伫个时代不同款啦。为着买厝降低生活品质呢吼，少年人感觉讲无价值啦，吼，因为少年人讲，即卖厝遮尼贵。轻无当掉，就是几千万呢。一个买落去，一个月拢爱立啥？吼、哦，这个贷款3-5万走未去。啊，这呢薪水一个月嘛，甲3-5万尔。啊，较侪薪水10万块，好唔好？搁爱生活呢？吼、哦，搁爱生活，搁爱娶某生囝呢？就算讲无娶某生囝吼、哦，这呢，干那贷款抵押100万，逐个月干那为着这个贷款吼，安尼呢，伫咧烦恼。哦，伫咧存钱，嘛是感觉讲咧，生活品质拢顾袂掉，而且钱拢摕去贷款啊，哦，嘛无法度食好料的，嘛无法度有这个吼，算讲一寡家己要追求的生活，搁再来就是讲，真侪少年人即卖呢吼，唔是去日本，就是去韩国，啊那个。走较远的，就是去澳洲呢。大家拢感觉讲，得爱趁少年孙去佚佗啊，吼、哦。所以讲，真侪人想讲，厝若买了，真正唔敢娶某，唔敢生囝呢。而且工作也无保证，讲呢会当食一世人。万不利若去有头家，甲你呢吼，这个洗头路的时阵付未出掉呢，吼，这个房贷看要安怎？所以讲呢吼，有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人生当中吼，真正买厝唔是唯一的投资方法啦。爸爸妈妈的观念无。适合着今卖来使用啦，而且少年人伫咧讲讲，厝啊炸袂走啊，厝若买落去吼，以后嘛得阁互囡仔继承，或者是甲卖掉吼，啊这卖掉。即卖呢，无一定得趁钱呢。即卖厝无一定讲呢，亲像以前狂飙啊，对不对？所以讲呢，真侪少年人认为讲厝炸袂走，体验才是真呢。伫人生当中要体验人生吼，譬如为人讲，我要出国去游学，我赚的钱要来留学，我赚的钱要来出国佚佗吼。啊，所以讲呢吼。伫咧感觉讲，这呢好像不太对，但是伫咧过去吼，而且咧呢一代人吼，比如讲咧40、50岁、50-60岁人，坚持要伫台湾买厝的人，拢感觉讲家己赚着啊，因为过去到即卖，即个厝拢狂飙啦，啊30栋了后，厝是不是会当搁再狂飙？即卖少年人唔敢想，但是现准时看到就是个别狂飙啊，吼，啊这呢有真侪少年人讲，为着迄水泥格子30栋拢唔敢出国啦，唔敢生。唔敢嘞离职啦，这算什么人生啊？等下嘞吼，这个厝啊，哦，诶，贷款已经6000啊，家己的青春嘛无去啊，所以呢，真侪少年人的看法就是讲生活品质变歹吼，这是小事啦。上个可怕的就是讲真侪人因为压力的输掉精神出问题啦。确实啦吼，有真侪少年人认为讲要及时享受人生，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吼，所以讲嘞，真侪少年人讲爱活在当下。但是另外一派人的害头啊，干嘛讲呢？你无买厝，你税厝这是被动的呢，轻无当掉的吼，厝头家要甲你起厝税，啊那无呢吼，就是讲要甲你偷倒当来租用吼，还是要买吼，所以讲你都爱底下呢吼，找厝换来换去，和你干嘛讲的人生过了足袂安稳呢吼。
安尼毛家一人伫咧讲三十岁进前啦，吼，会当睡厝啦，因为有体力通去搬厝啦，吼啊。那是三十岁了后爱有家己的厝哈，但是有真侪少年人讲，我即卖少年啊，我睡厝要紧啊，我若老啊了后，我得回老家啊，对不对哦？那是你回屋啊，嘛袂爱耍啊，啊就倒登来老厝，啊那家己哦，爸爸妈妈有厝，愿意和我继承，我得登去继承啊，啊那无吼，来去增加大，买较俗的厝也可以啊，吼，先将钱提去投资，投资家己，或者是投资股票啊，吼吼吼，所以讲用钞票两派人看法不同款呐，哈，嘛。有人伫咧认为讲有钱吼，才是关键，无买厝不要紧，不过爱确定你的身躯边有钱。如果你工作十几冬啊，拢无钱，阿妈无厝，你会慢慢感觉讲来，遮尔侪冬来，唔知家己伫咧瞎忙什么啦吼。尤其你若投资股票般不利，无赚钱，阿个了钱要安怎？啊，厝这个物件吼，就算讲你买了了后厝价落，你若自住家己住。你嘛不感觉吃亏啊！啊，所以讲两派人看法拢不同款。即卖少年人是较不爱买厝，拢感觉讲投资股票较紧啦。但是过去的咱吼，拢感觉讲买厝吼，这叫底底啦。至少买来家己住，你逐个月唔免开钱吼，去共洗厝啊。你共洗厝遐个钱提来呢，吼立即个贷款嘛是同款啊，对不对？你逐个月洗厝一个月两万块，啊，你呢贷款呐总共三万块，你加贴一万块，你就当拥有着家己的厝啊。所以讲哦，少年人的思维甲着一寡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思维无同款，你认为啥物款的思想较好？人感觉讲咧，都一定爱买一间厝，还是讲咧，哎呀，买厝落去吼，都袂当出国佚佗，袂当享受生活啦。哦，投资基金较紧啦，哦，还是讲投资股票较紧啦。但是乡亲，因为你永远唔知讲咧，到一天会突然发生啥物代志，股票啥物时会崩起啦。哦，所以讲有欠钱足重要诶。啊，至少咧，等到代志时，你别互家己想。过慌张啦，嘛唔免去甲人伸手借钱，今卖要讲借钱足困难的啦，哦，真的很困难哦，而且买干嘛讲足无民主诶，再讲像前面不管有买股票，还是有买厝，你拢一定爱留一部分的现金伫身躯边，以备不时之需，哈、哦。啊，你若干嘛讲现金放伫身躯边，伤过浪费啊，无投资拢无生钱囝，你会当安怎？甲稳当大概就是去即个呢吼，欠伫即个啊银行。诶，定存啊，听讲比如讲定存吼，较少钱，至少有利息吼。啊，定存也袂当随掠起，你若要解约个爱呢吼，即个呢贴钱，啊，你会当来欠迄种个。这个呢，半当的啊，吼、哦，半年的定存呐、啊，半年定存呐、啊。你若总讲呢发生代志，半年定存应该是啊较好解决嘛。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呢，吼，钱呀、啊，吼、哦。伫身躯边介重要，但是比钱较重要诶，更加重要就是健康。你若无健康诶身体，你股票阁安怎起？你有遐钱，你嘛用袂着。吼、哦，啊，你若身体无健康，你讲你买几落间厝，吼、哦，嘛。要去安尼看一间看迄间，你嘛不方便啦。伊早买几落间厝的时吼，只要呢吼安尼有闲，就来只行行打打的，吼、哦，感觉讲咧家己做有成就感的。即卖呢吼，如果讲咧那是袂行吼，啊坐轮椅吼。哦真正无定都爱送去呢吼，这个养护中心呢，家己的厝阁无在条大，所以讲用亲和病相较重要，比钱较重要的吼啊，这个呢就是健康。健康甚至比厝较重要，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啊，来哦，投资健康就是即个呢上界好的投资啦，哈、哦。啊，你若总讲想要健康，找咱的亲，咱的亲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啦，咱袂被夸大，所以讲和咱的亲来照顾，真正一比一重，咱大家做伙健康加。巴黎哈，999朵玫瑰，感谢咱的大姐，咱的亲，顶岗做文产品，被爱听歌曲，为你来播送。

0: 如果你老较悬，你的素鱼有较悬啊，你就是早晚饭后要两颗。
1: 好、
0: 哦、早晚饭后两颗才会有那个效果哈。好，谢谢，好，好，拜拜，拜拜，来，多好，等下，今晚拨卡电话来跟你去问一寡的健康的问题。啊，咱听众，比如如果有一寡健康的问题，拢买单卡电话，跟咱来去来探讨。谢谢大家，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哦，哈。咱的用心表身体较健康，啊，搁再加上我的去来照顾，我的讲一比一重，哈，咱拢有健康的条件，所以呢，吼，卡电话和咱的去，这部在咧进行卡掉这个行政电话226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空数，来看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讲个柯大姐吼，要买一支快歌吼。
1: 嘿嘿嘿，
0: 啊，你有买过无？
1: 我来买食水机咯啦。
0: 哦，买食过机啊，来甲咱做一个见证的，啊，咱家己用的还是报别人用的啊？
1: 头支我家用，第二支拢互用。
0: 吼、哦，拢是介绍别人来使用的啊，有好用无？
1: 唔是，拢我查囝、我查孙买。
0: 吼、哦，拢是呢吼，要互咱这查某囝、查某孙使用的啦吼。
1: 哎、欸，啊，这支是阮查孙的。
0: 啊，这支查某孙要爱的。
1: 哎、欸。
0: 好、哦，啊，你甲报的哦。
1: 啊，伊等下看我水煮完食，伊就知。
0: 吼、哦，伊进前等下看你伫咧煮，啊，煮了好食，啊，甲因讲啦吼。
1: 哎呀，哎呀。
0: 吼，因买就对啊啦吼。
1: 哎呐。
0: 啊，有好用无啊，柯大姐？
1: 我柯太太，
0: 好、哦、柯太太啦，好、哦、柯太太，柯太太啊，这支快歌有好用无啊？
1: 好用，真好用，我来用几啊年啦？
0: 用几啊年啊？吼、
1: 哦，哎、欸，我用几啊年
0: 啊？啊，敢捌歹过？
1: 唔捌啦，
0: 唔捌歹对唔对？吼、哦，
1: 唔捌啦，
0: 足好用个足用诶！啊，你
1: 做买三四支哦呢？
0: 买四支都唔捌歹啦，吼、哦，
1: 唔捌啦。
0: 啊，几啊年啊？嘛，
1: 哎呀，
0: 啊，毋着自我呢介绍到即卖啊？
1: 哎呀，我买迄支买几啊年咯？
0: 那自我介绍到今麦，就到要十年啊呢，吼、
1: 哦。我，你看无汉阵，我才五六七年
0: 啦。六七年拢唔捌派过，有厉害啊，无厉害，足厉害，足厉害。啊，做物件拢足好食，就对啊啦，吼。
1: 嘿
0: 啦，嘿啦。
1: 吼、哦，啊，买
0: 六，这第四五机器啊，吼、
1: 哦。
0: 快煮啊，佫好食，佫省电，吼、
1: 哦。
0: 啊，佫袂歹，吼吼，够赞。来，谢谢哈、啊、柯太太。
1: 啊，袂啦。吼、
0: 哦，好，啊，拜六，拜六到拜六，哈。咪咪的来，吼、哦，要甲咱做广告。
2: 十年我都唔捌派咧。
0: 万用节能快过你买十年啊吼。
2: 哎呀，为你开始做，即马到即马嘛差十年有
0: 啊。拢唔捌派对唔对？哎呀，啊，你有定定咧使用无？
2: 哦，我今仔再个煮个毛德顺咧。
0: 咱咪咪的吼，咱咪咪伊食素食的吼，足虔诚的。啊，你今仔个煮毛德顺哦？
2: 毛德顺汤。
0: 摩德顺吼，你若准讲吼，无用万用节能快锅，有当时拢会有苦味呢。
2: 系啊，
0: 嗯，
2: 好食啊。
0: 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足甜的，对唔对？
2: 嘿，
0: 吼，啊倒一挂好汤头落去。
2: 啊，搁顶工我甲阮囝卤猪脚啊，吼，
0: 嘿，
2: 嘛是几分钟啊，就好啊。我是吼，
0: 嗯，
2: 卤的，准讲卤，做了掺掺的，啊，就加落咱节能快锅，
0: 嗯。
2: 啊，卤几分钟啊！啊，等下伊开出了，啊，再搁个烧烧辣者，搁个用两分钟，
0: 吼、
2: 哦，就好啊，
0: 吼、哦，足好食吼、
2: 哦，
0: 恁囝讲足好食吼、
2: 哦，对啊，
0: 吼、哦，讲妈妈的手炉才介只搞安尼啦，
2: 我囝有条拢家己煮，我讲你安尼煮会晓无？我才甲教。
0: 哎呦，啊，恁囝查甫囡仔家己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安尼哦，哎呀、
2: 啊，
0: 有够好诶，
2: 我伊袂晓我甲教，伊讲妈，啊你那、嗯、我用两台嘛吼，
0: 嗯，
2: 一台素食啊，一台炊嘛，
0: 嘿。
2: 哎呀，唔则袂烂着，啊，足好用啊！真正你这节能快锅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咪咪，你甲我介绍几支啊？
2: 哎呦，我看唔那五十支有啊，
0: 五十支有啊嘛。
2: 唔那啦，我看唔那啦，因为吼，别位搁阮家己的人，
0: 嗯，
2: 啊，搁朋友安尼都传来传去。
0: 五十支以上啊啦，嘿啦，吼、哦！你看咧，一支快哥搞介绍五十几支、五六十支啊，你看这有好用啊，无好用，安尼听就知啊啦。
2: 好用诶，
0: 最好用吼，啊，佮用十档唔捌歹过。
2: 我就是吼，我伫用，我感觉讲吼，咱爱知安怎用就拢袂歹，拢。
0: 嘿，袂歹，真正袂歹。我诶嘛用十几档啊嘛唔捌歹过。
2: 哦，最好用。
0: 嘿，有够好用诶。哦，咪咪，谢谢你呢。
2: 我讲啊，我昨天吼，我昨天吼热得啦吼，我你迄个热得啦，你知嘛？
0: 热得
2: 顺啊，热得了顺啊，蛮容易大散诶。
0: 吼，
2: 啊是八分钟就好啊。
0: 吼，啊嘿啦，用到是爱烧偌久诶呢？
2: 系啊，
0: 嘿，系
2: 啊。
0: 哦，用咱万用节能快锅八分钟就好啊吼。够有够好食！
2: 诶、欸，我咧讲吼，我过来咧买一组迄啦，好汤头。
0: 好，你过来一组好汤头吼。
2: 嘿啦，
0: 好，安尼拜得够哈。
2: 好啦，
0: 哈，谢谢咪咪哦。
2: 对啦，
0: 啊，甲咱做见证。
2: 甲你讲一个。
0: 是啊，是啊，好，感谢你呢。你讲，来谢谢以上广告。

非常的感谢哈，咱这首歌其实又是黄昏，这是于天所带来。感谢咱奶奶四大哥都家的双卡干的听歌买产品哈，因为是啊，这个报朋友要来吃，所以讲底下抄朋友的地址，哈，连续听两首歌。谢谢咱所有前来相亲和朋友哦，相亲时段哈，那是要来干的听呢，询问电工啥物，你都要随时卡电话。咱呢这个电话哈，现场的是2255233 225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乡亲和朋友呢，日本有一名在东京做工的男子，和这呢佐藤健太。平常时哦，因为离家里爸爸妈妈所住的所在较远啊，所以讲呢吼，拢是靠电话，加着独居伫东北高龄82岁的妈妈吼啊，即、這个呢加着囝吼，安尼呢联络。因老母伫电话当中吼，为着不爱互因囝呢吼，安尼呢有烦恼，所以讲拢是报喜不报忧，就是拢拣一挂好的代志来讲互听啦，啊一挂呢烦恼的代志拢无咧讲互后生听。一直到呢，这个佐藤日晴因为出差吼，啊这呢拄拄啊离因兜真近，突然之间倒转去老厝看一下，才发现讲厝内啦。堆满着粪扫，加着吹胶弹。因老母唔打工，伫寒冷的气温之下，干那呢吼，安尼呢破掉一领吼，即、這个毛毯，甚至呢被逼啊吼，都爱呢食迄种已经吼生菇啊，甚至生着绿色的霉菌，而即个胖吼，安尼来果腹啊。佐藤呢，即时阵呢，才痛心发现讲，因老母的存款干那存几万的利票。几万的利票，差不多和咱新台币几千块尔。好咧，家在经过当地的社会福利单位介入，因老母生活已经重回正轨啦。经过着日本媒体伫咧报道，当年伫东京拍拼的佐藤，因为工作做无用，每一当通常，干来当倒转去老厝来探亲两拜。一当两拜呢，吼、哦，这那是咱那个讲起来，吼、哦，真正的。真正合作不好呢，伫外地做工课，一当倒等于两摆，咁真正有遮尼啊无闲吼，咁真正袂当倒等于，因为日本吼，咱唔知影啦，伫咱台湾，就算讲伫台北做工课，啊，老母伫南部，还是伫屏东坐高铁诶，嘛袂遮尼啊久，才倒等于两摆啊。但是日本咱就唔知讲即个路途管理啊遥远啦，就算讲足遥远啦吼，咁真正一当会当倒等于两摆吗？所以讲，我认为讲这对着吼。我来讲，我认为这个做件不好，无够友好，吼、哦，真正有迄个心啦，吼、哦，真呢，一当加多等于几摆，吼，我觉得都做得到啦。爱、啊、弟，你讲讲，嗯，伊毛将阿着因老母的情形呢，伊平常时拢足平凡，伫咧打电话嘘寒问暖啦，吼、哦，安、啊、尼，但是82岁因老母啊，每一盖伫电话迄一边啊，拢是笑得很开朗，吼、哦，拢足开朗的安尼啦，啊，而且拢甲人家讲，我做好的，一切拢无改变啦。好咧，家在啊，吼、哦，这个公司都多好安排佐藤咧去到东北来出差啊，临时咧吼起意啊，干嘛讲咧，给老母一个惊喜啊，吼、哦，阿德跟老母讲，我即卖伫附近哦，即卖特别倒转去。哇！一个倒转去了后，确实意外来揭开了因老母温麻足久的残酷的生活，吼，而这个惨状啦。佐藤伫咧回忆讲，一个撒开着因兜的门，迎来唔是熟悉的温馨的感觉，而是呢，吼啊，一阵这个呢，吼刺骨寒意，加着足歹片的味啦。就算讲当时天气寒甲好冷呢，吼，一直伫咧发抖啦，吼。因老母确实呢，吼，这个呢，干那一条这个呢毯子，将家己的头按起来。孤零零的吼，伫个即个呢餐桌旁边，更加吼佐藤心碎的，就是啥？即个餐桌顶端放着一袋炸着已经呢吼生菇，生出着绿色霉菌的即个呢吼生菇诶。
胖，顶冠竟然也够嫁过的这个迹象。伊咧看到四口人等发现讲出来，哦，无听的这个催缴通知单一挂批信要叫伊交钱的，加上呢吼空食品盒都是吃完的一挂呢阿爸，还是呢吼管呐。堆甲规间啦，搁再来就是报纸，差不多拢要堆甲天花板去哩啊。过去迄间呢，看起来足温馨的厝呢，特地沦为着垃圾厝，互伊当场呢惊甲讲袂出话啦。啊，这过去就是因为妈妈身体要去用，年岁要去轻，所以讲厝内底会当宽家呢足清气。乡亲好朋友，你有感觉无？老大人要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都要看伊的健康状况。大多数的老大人因为吼，即、這个身体无好啊，啊个肌少症啊，啊胃吼，即、這个呢个咧洗药剂啊，胃个咧坐轮椅啊。你讲伊要安怎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无才调，无迄个力，嘛无迄个精神啊。所以讲，真侪老大人啦，独居吼，厝内底拢安怎？无啥清气，都会。有请外佣啦，吼！啊，这个佐藤看咧到店呢，目屎强忍啦，赶紧到附近便利商店买着热腾腾的饭菜，给老母来吃。无疑个讲隔天透早，当当伊试图详细要问到厝内底吼，会进行，并且提及要帮忙摒扫的时阵呢，提供着经济帮助的时阵，因老母确实呢非常的固执啦，甚至呢吼踩死了底线啦。伫咧甲人家讲哦，唔是我无钱啦，我啥物吼拢家己会当做啦，你。免阁再来啊啦！强烈的自尊心，和因老母讲啥物都不肯接受着因老师的帮忙。一直到这个佐藤啊，偷偷呢将因老母银行簿啊呢提出来看，才发现讲因老母啊银行簿啊内底跟他存吼新台币几千块尔。原来哦，近年来医疗费用狂飙，加着恶性的物价吼，安尼一直起啊。这个财政的赤字直接冲击着高龄独居的老人生活，跟他靠着呢，和因老爸依早收到来钱，加着老人年金根本都无法度来维持啦，吼。啊，那因老母为着无要变成因后生负担呢，吼，拢总安尼呢，占着家己的生活开销，逐顿拢食胖，伫咧过日子，而且囥家拢安怎生菇啦，吼，深深惊讲呢，母仔关系决裂，而这个佐藤最后求助当地社区。综合的支援中心，在这个教护人员足侪拜呢吼，而这个耐心痛探视之下，终于卸下了因老母而这个封闭。如今呢，居家环境嘛，专人来摒扫，每一工买当食着热腾腾的三餐，成功化解着高龄孤独而这个悲瓜。说讲用枪别在咱台湾哦，我拄只讲的这是日本，在咱台湾嘛有真侪单位吼，适当帮助的吼，买当帮助老大人的，啊，亲像咱台湾嘛有一寡呢。照护人员吼，会当去帮助老大人，你会当申请吼，会当申请照护，啊，这会当帮你买便当，会当帮你来摒扫吼，至少啦，厝内底袂遐垃圾啦，至少逐顿拢会当食着烧糊糊的啦吼，啊，那无亲像这足可怜。乡亲好朋友，做人家里事事，有当时你无去感受到爸母的心情。讲实在话，有诶是大人是足够吵吵念啦，吼，这也念遐也念啦，啊，定定伫咧画艰苦，啊，定定伫咧画无钱啦，吼，定定呢吼，伫咧糟蹋着事实，这种诶是大人吼，你。反倒回来得不到家里事事的这个关心，这家里事事无定，感觉讲离你愈远愈好哈。啊，这呢有的是大人，就是为着不被和家里事事呢吼，这个负担吼，我咧讲，真正什么都不讲，报喜不报忧，安尼嘛袂使。所以讲，乡亲，伫咱台湾应该较无这种问题啦。可能呢，伫这个中国啦，还是讲伫日本啦，还是伫其他国家，因这呢吼，因为这个算讲所在真宽，所以讲诶要。倒等于一抓，可能呢吼奔波劳累啦吼。但是伫咱台湾无这个问题，咱台湾的交通非常的利便，南北吼，这个呢高雄到这个台北，马家呢吼，这个点外钟的车程呢，只是讲呢吼，这个高铁比较贵。但是呢，一个月投资四百的高铁钱，倒等于关心老爸老母敢唔好吗？所以讲呢，没有这个借口吼，绝对一定爱时常倒等于看老大人哦，尤其是独居的爸爸妈妈哦，来听歌王世贤的。鼓咯。

来，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华喜地理村，咱的听呢，直接跟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你不管呢，刷顶刷卡都会当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咱你听的手机啊，你当输入伫咧手机当中，你随时被卡得拢可以哈。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哦。所以，爱人随着去，这位英雄。

0: 大姐，来这讲过，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袂一克啊？嗯，
1: 阿袂呀，
0: 阿袂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嗯，
1: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袂一克啊，都有较差哦。哎
1: 呀，
0: 吼，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1: 哦，袂行哦，
0: 袂行
1: 哦。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向向夹起来拢袂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1: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1: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怎啊？我听到你这讲这骨肉用才好，我赶快紧卡去恁个暗时啊八点外紧卡电话叫大家。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天的呢。
1: 啊，袂啊。
0: 食几天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1: 较差就有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搁要寄一克啊吗？
1: 两克啊。
0: 后尾两克啊，是这支电话吗？
1: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1: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啊！
1: 今天来对五百资料啊！
0: 啊，就是这个电话啦，吼。
1: 哎，
0: 好好好哈，迄、那个抽水加着，迄个正加咱的这个在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你好，
2: 李兴啊。
0: 嘿，
2: 物件接到啊啦。
0: 哦，黄小姐，物件接到啊哈。
2: 哦，
0: 嗯，
2: 啊，接到哈，心情偌好嘞。
0: 都对咩？对，当马上安尼吼来吃，啊，马上甲健康起来。
2: 本来都一个有。
0: 吼吼，安尼吼，吼，买起来更加有安全感啦，吼。
2: 对啦。
0: 当然咯，食咱内坑的产品，麦当干的，麦当胖的，嗯。
2: 加食几粒安尼嘛，咱家己在迄落啦。
0: 哎，黄小姐，你食啥物啊？
2: 迄落啊，大白水。
0: 好来，嘿，啊用啊加大白水吗？
2: 嘿。
0: 来讲个，来。来，咱的这个黄小姐，你吃咱的大包猪肝阿勇啊吼，安尼伫咧吃，吃了感觉安怎？
2: 我本来都也迄落四脚拐下咧行咧。
0: 好，你本来嘛是也四脚拐下咧行哦。嘿，
2: 过过啊，
0: 过那过过啊。
2: 就是你就是卖迄、那个吼，广、那個、告迄个阿勇啊。第一个啊。
0: 吼、
2: 我听到我就是给你订啊。
0: 嘿。好，听到水电啊，食到即卖偌久啊，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甲咱做着吼，这个见证，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贝克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日，过日的五月七八，今仔拜年哈，这个叫做肉粽节哈，过个节假过哈，到一年一半啦哈，我那上落时间拄啊一年，伫半中活一日大哈，养病病的哈，爱保重呢，这真正相当这个日头哈，那十点啦，医生来讲十点哈。上车到十一点，到下晡差不多三点进前吼，这段四五点钟的时间上好相当。阿爸阿母，我咧食慢性病，医生定咧讲，我食慢性病药啊，即一寡较年岁侪人吼，唔通上落时间出门吼，一定爱闪一下哈，保重，好不好？啊，这礼拜天讲一个风台吼。那按照气象专家你个看迄个情形吼，应该对阮无大影响啦吼，没有什么关系啦吼。哦，大家有哪小可知影？啊，地水给恁挂，热个外口起跳拢差三五度啦。我咧讲上落时间吼，拢差三五度、三六度吼，甚至三七八度绝对有可能吼。啊，保重，地水给恁挂。有要跟你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这个台湾发生在水果里面哈的，那那职棒兄弟队，嘿啦啦队啦，啦啦队当然水果会啦，哇，真正真水哈，身材啦，跳舞啦哈，其中一个作为那个稳稳哈，凯德，不是伊凯德啦，是伊叫做疯狂粉丝，都爱你爱到要死哈，啊，你拢改成阿伯伯。好安怎吼？我讲很啊，这个是安尼啊，这个的公众人物，就是你定定电视镜头啦吼、哦，对对对，哇，拢有出名吼、哦，啊，这大家都杀掉你嘛，一定是安尼，甲太阳棍呢，好甲在受伤，无死呢，一只骑刀吼，好甲在身躯边转人，伊咧扮啥呢？因这种拉拉队吼，唔、哦、是干那只队啦，有足侪拉拉队。拢真水嘛，迄、那个姑娘嘛好好。那伊这有一个团体，都是个经纪公司啦。好，那么为着要做生意嘛，吼、哦，绝对要办做活动啊。好，啊，都叫轮番吼，即届就调这个啦，吼、哦，叫做文文这个吼，水姑娘嘛吼，就是安尼呢，因这拢不定时办一个叫做红翕相的啦，都翕相啊，差不多有十个名额，大家来抽考啊，吼、哦，反正这个做进来粉丝是一千个嘛。一万个啦，一百万个啦，不管吼，大家来抽卡抽前十个吼，好运的抽到十个，头前去十个吼，就当入来用手机也好，翕相机也好啦吼，就该翕个人的相吼，啊，你家己当保存嘛。那无你别拄多一个人，啊，拢边啊无别人吼，多一你翕到伊相就无简单嘛，这种公众人物吼，就是安尼，就睇到这个人吼，的。金钟盖骨啊啦，姓苦啦，苦不了的苦哦。那经过经调查，这人大概差不多要到四年前啊，三年外四年前吼、哦，就开始咧追踪这个拉拉队这个组员叫做文文这个人吼、哦。当然大家拢唔知啊，我加明星啦、影星啦、歌星啦吼，也是一挂这个模特啦吼、哦。你有人欣赏我，啊，你甲我写好话，哦，你真水啥，我绝对做礼貌甲你回应啦、啊。对不对？哦，感谢你吼啊！好佳哉，有你支持了。这个查甫准当作啥呢？当作讲啊，这个做囡仔吼，特别介意我，伊会甲我回啦。我讲啊，就是安尼上惨嘛。这个头搞袂清楚，这个叫场面化，人甲咱娱乐，反正对方嘛是场面化。哦，你真水哈，其实无遐水哦。啊，哦，戆样你真缘投吼啊。根本，迄叫做场面化好，咱嘛是礼貌，一定啊，一定是安尼嘛，人就是安尼。好，伊这个查甫辛苦，这个查甫吼，一定讲，这个文文这个作业啦，绝对介意啦，绝对吼，那无伊袂甲我回讲哦，安尼，感谢你啦吼，很喜欢你们这些，这个，喜爱喜欢介意我的人嘛，好，总开始变作私赖，私赖就是来揪出来单独。唔是伫群组，伊即个群组嘛，你一个粉丝团个个群组，大家拢看会到，但是个优势咧变成因人人看会到呢吼。那当然在做生意，我今日做模特做啥物话吼，我互大家欣赏，搞掉我来介绍物件，我的物件吼，即种有印我的红阿仙啦，我的相片啦吼，第八啥，迄个周边商品啦吼，你看咱即马做者做生意就是安尼嘛。就是等你做到真好，伊个周边商品吼、哦，蜘蛛人啊，什么哇，三国的银啊，啊，大家来买吧，吼、哦，是安尼好好，伊逐项都买较对啦。我讲，哦，啊，这个可能有钱无钱无头路啦，无钱无头路，拢在跟老爸借钱，老爸八十几岁啊啦，干那这个，啥叫做敬老敬天吼，迄、个钱吼，伊都拢跟老爸借钱啦。我讲，啊，这唔得，人讲叫做。人情世事啦，要对甲到吼，就未定甲未走，这个是像安尼啦。伊都糖都要对甲到，你卖啥个卖地杯啊，我都糖都买啦吼。安尼好，过年到位就一边安尼，过年到位就是因这个经纪公司有办的像安尼翕相吼，我人出来吼，啊你十个人十个名额，大家抽考啊吼，就来这个翕相，伊拢大家拢一定要参加吼，个人在烧钱，阿都拢领嘛。哦，旧年到了这边啦，但是旧年到的吼，无去武器，但是都去上发现呢，都迄个经纪公司所有这边的干部举办的单位嘛，伊认为讲，让大家粉丝，大家足爱这个作品啦吼，拢翕相啊，上台礼貌，家里安尼，一个手势，唔是，伊吼过度热情，就过来讲，创啥唔知啦。
你的动作人看得出来，所以讲当时迄个经纪公司都要封杀，就这个粉丝团内面这个群组嘛，就把这个人封杀，加这个封起来吼、哦、好。那因为私底下伊进前就有甲邀客做私讯，就是这个姓柯男主，私底下你经纪公司我封杀不要紧，但是这个组员啊伊的赖内面吼，私底下阁有一个吼，安尼伊无甲封杀啦，就这组员无甲封杀。无甲这个封锁就对啦吼，这个查甫吼，准开始愈来愈变态啦吼，讲一挂相当歹听的话啦吼，特别甲你创啥创啥，实在无法度啊，人家讲你个封锁啦，甲封锁就你就袂当互相传来啊嘛吼，结果唔知讲过年到月一变了，人家全部封锁啊吼，这个吼，伊当然唔甘愿啦，迄个叫啥呢？伊家己认为啦。我个得真心换绝情啦！我对你付出遮尼济，结果你也无感受，这个你头壳歹去啊！无变哪办好好，又个一边个办啦。伊即发现讲，这个混乱这组呐吼，这加封杀了，佮佮放开啦。就是讲啊，这无必要就安尼啦吼，加一个粉丝，加一个好啊！啊，伊实际上都改成足。气味吼，但是并无真正挖伫身躯，比甲你做一挂真歹的动着身躯的动作，所以讲伊种啊风，甲放开，放开了吼，就前几天顶礼拜六又过一遍，这种叫做会当有翕相啦。伊即卖伊落去报名吼，佮报名成功，就是已经甲放开啊嘛，甲偷开啊，伊封锁的迄个内吼好。即卖报名了，抽佮抽着伊啦，顶礼拜六十个内面。名叫伊排第六个啦，排第六个吼，头前五个人，虽然许摕手机啊，摕迄个摄的照相机什么鬼吼，都摄了伊即马第六个来吼，改成摕手机啊，改成录音吼，啊个录进前吼，我摄较清楚咧吼，就是准摕一支水果刀啊吼，就抬啊啦，就抬这组囡仔颔棍安尼抬咧，好加在无介大力啦吼，当然当场了着，当场佫足侪人嘛。你伫迄个翕相现场，迄个活动足侪人当场，你也着试咧吼。安尼，就开始办。那警察问我第一句话讲，就像咱讲的，伊讲无采我安尼，破心肝吼，啊伊拢吼，也无甲我接受啦吼，啊我要一位送啥吼，伊拢无爱来咧想着，这个都要想着一年一年来想这啦。伊讲这个刀是我摕身躯要防身的啦吼，伊是想看到本人了，伊较愈想愈过去，一寡我对伊好，伊也无对我遮好啦吼，遮个刣啦，哇！代志曝光了，人落去甲找记录啦。这个人唔是干对水果鸟也乱输来吼，安尼骚扰啦吼，啊都家己安尼想袂几波大劲吼，伊是查拉布，伊吼上少要。二十年来吼，上无做差不多三十件以上啊啦。我讲做差做袂三十件，拢掠着，我们才知影伊做差啦，都是记录啊。有人讲啥啦？伊就是有病啦，强迫症啦，精神病啦，什么外国病拢有啦。这种所谓精神病，你精神病啦，讲会出来部分，伊拢有就对啦吼。强迫症啦，精神病啦，焦虑症啰啰啊，有咧食药有，唔是有咧食药尔。伊嘛叫引导人，甲送去强制治疗，到迄个小病院啊，甲关电话袂通出来嘿吼。但是你一个时间尔嘛，一个时间嘛，都要甲放出来吼，是安尼吼。都有这个病号，就是因为安尼，伊阵摕这个病叫做免死金牌啊。做出法官开始调查到这条线，哇，伊是严重的精神病，好，安尼甲放倒去啦，吼，都免刑就对啦。都无甲判刑着滴吼，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吼。伊当然精神病，我来讲过，精神病是时刻袂拄好，好歹芳躁袂分啦。伊毋是戆呢，伊即马想讲，我做歹代志绝对无代志啦。所以伊即马都得逞嘛，我着大概着安尼吼。人个了解伊过去真正是有付出，所以付出就讲。那伊便所介意买啊，那样个做伊啦吼，我拢介意买足济物件啦吼，商品啦吼好。但是伊个钱又对来，伊个钱吼完全无头路，就是逐个月因老爸下回2万至3万介帮助，我会讲啊，这个老爸真正有够好滴啦吼。这个、老爸马上做会到呢，
你个老人年金，什么年金嘛无遐多呢？吼，可能这个爸爸早前是有欠钱，咱唔知吼。伊知影讲这个，伊这个后生今年几岁？今年52岁啊啦。大家茫当作讲这个今年什么20几岁、30几岁，少年家呢？唔是，今年52岁啊。伊完全开始拢无头路啦。啊，到因老爸，因老爸今年嘛80外啦。因老爸就逐个月就寄20000-30000家己帮助啦，因才有钱通买这啊。因老爸就知影讲，我是要你食饭的呢，我倒起来买。我讲，这种公众人物吼，尤其是比较特殊的公众人物，要生水的迄种的啦，吼，要官星啦、影星啥吼，唔是干台湾，大家知吧？这种代志唔是干台湾，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全世界影星、官星，包括模特啥吼，比像伊即马咧骚扰这做那较水啊，都足多啦，足多吼，足侪国家迄种，那像这种公众人物吼，差不多有80%以上，唔是干像在骚扰一顿遍尔，规世人都对调调都有呢，人落去甲调查嘛，所以讲人，法律界人士即马真侪，都咧讲吼，讲像这种代志吼。你是公众的，公众人物在听有吧？哦，都你有一个名声啦，吼，尤其是你演技界顶悬吼，啊，又个甲你家己嘛，当讲我人生水嘛，你无就家己唔知啦，吼，像说你在唔忙搁在为着民主问题得水报啦，报警察好，我去搞访问过来啦，吼，过来这种公众人物啦，吼，就是用对足在变啊嘛。这种这个生水啦，什么模特啦，吼，影星啥吼，好，已经知影，其中有一个甚至两个，是种会讲跟踪骚扰吼，安尼改成安尼足想要讲表现爱慕啦吼，这种对吼，你已经知影什么人啊？但是面对我是不是一个都要报案吼？这有一个相当的丢度啦。我来讲这大概是卖公理。你个普通人就好，当地我就随便报警察，这有当时啊，有一个丢度啦。尤其对方反正是你个小我熟悉的人啦，这个人我知，这个人吼唔净系这边尔吼，啊过去吼，都过那边这个交叉嘛吼，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唔正人咧讲哇，做一个公众人物吼，真正迄个保护家己的办法咯，实在有哪会想解会这转啦。首先呢，拜了是真的太无意思呢，因为身有变专人啦，而且伊甲伊翕相绝对有保持一个距离嘛，无可能我伫身有变外近啊。既然要翕相，我有扣一个锁啊，吼，伫这个范围内，伫外口边翕相啊，那吼，当然绝对袂当互你我伫身有变，就是安尼，毋则太无大力，这会死也袂死，绝对会死呢。你若互伊一个无注意吼，都我伫身有变倒啊，过暗棍就断去呢。唉，毋则恐怖啊，这个病吼，无人讲变乱。你既然法律内面有一条，对这种严重的强迫症啊、精神病，什么袂当病嘛，关伫。

免哪办，这吼、哦、只有甲关起来啊。这种人判罪判袂重啦，因为有严重的这个这个精神症状嘛，吼、哦，都头壳啦对啦吼啊，就像人讲吼，家己实在控制袂掉啊，属实有影啦。你如果头壳较正常，家己控制会掉人，我那袂做加安尼啦。啊，就是真正家己控制袂掉，吼、哦，啊，就有这个病，啊，就安尼啊，所以讲吼。要做一个公正人物吼，尤其家己本身知影讲我的条件，我若比别人较好吼，迄种影星啦、明星啦、歌星啦、什么星啦、乌星啦吼，相当细腻呢哈。你慢看咧，当然啦，身躯边的保安迄种保全爱做到相当好啦吼。要办这个活动，你这个啥咧？迄个专业公司吼，你家己本身都爱相当好的安全啦。你绝对想讲，即个粉丝、即个介意的人内面绝对有一个笑的啦，绝对有啦。迄有诶，反正不止一个尔啦。啊，你咧保全工过做无好吼，迄拜六是好个，再我留无大啦，因为人有一个距离吼，翕相。你若讲大家当我伫身躯边，个做翕相，即块稳死的啦。我伫身躯边，个咧讲啊，别人甲翕一个相诶，我两个要合照啊，对不对？我得一定，我伫身躯边，唔知叫做合照啊。迄过一日就死啊啦。哇，所以讲这种。公众的人物在办活动吼，迄办活动的单位相当注意啦吼。这个这两岁考嘛，今年52岁啊，人改号一个外号，叫做这啥？这个粉丝吼，就是真牙狂真尼啊牙狂的粉丝阿伯啦吼，叫做粉丝阿伯阿伯啊。你较定定咧，你忙安尼哦，看到水果，你话流水落就好啊吼。忙安尼咧，一定得啊，人家咧怎样啦？哇，真系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这个你会使，你个手含迄个啥经验，你真正会
1: 使，真正会使哦。你想哪本来想，你本来想哪？
0: 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也酸啦，啊脚背也麻啦，会烧啦。
1: 对对对，
0: 我台医生哦，你无你头拢无感觉，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啊，买落啊，无食无菜，啊，就加减啊，甲食食了就出多好，去哎。啊，食食那会有效啊！
1: 有啊，
0: 哦，就阁继续买来继续食，
1: 对啦，
0: 反正爱继续食就对啦。
1: 是啊，对对，有，迄都慢慢啊，慢慢啊，一滴，
0: 伊要慢慢啊改善。
1: 对，就安尼开始顺啦。
0: 啊，我真爱，真正有差有够济啊！
1: 差够济吼！
0: 这脚底嘛未烧，本来拢烧到那青红的哦，哦，足艰苦啊，青红的上未掉。
1: 迄个都应该着神经，就是安尼啊。咱身躯要顾吼，第一关的身躯心尾梗，因为心尾梗可能足侪所在，迄话讲奇怪，迄个所在较麻麻杂杂，心尾梗所引起的就火咯吼。迄个源头无够咱嘛，这个瀑布啊，哇，迄个拍水无够咱吼，就送袂到伊无大劲吼，垃圾垃圾，尽量都爱扫扫下公路吼，你拢无遮个功夫吼，迄个酸抽疼暗慢啦，究竟对都拢来咧哈，就是安尼。所以有人讲奇怪咧，啊酸抽疼吧，甲迄个心血管都是大关系啦，就是安尼。唔知人医生会讲啊，人来食到这个话哦，中班老班吼，若要顾身体，第一关你先把你的心血管啊顾在，甲顾好用，甲偷偷转来吼，人身躯的一挂毛病遐吼，差不多八成至九成都一定会有啦吼，抽疼啦吼，晕啦吼，啊，啥物咧颔管袂滑啦吼，袂穿衫哦，衣也袂惯啦吼，那无就穿出去救袂转来吼，那无就救转来以后镜头落转来吼，穿袂出去啦吼，啊，但袂救紧啦吼，那无就平平转，所有遮个功夫都心袂梗，若顾起来吼，都无问题，都比个进口起源比加加得力的真香吼。这两个每天都跟顾做伙，吃东吃紧，就看现在你自己身躯的症状啦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座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还吃好，人吼，生活就轻松了，好不好？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顶礼拜要放年假进前吼，有判一个案件，哇，这样吼，我会讲注意的注意啦吼，讲甲咧讲得有够久啊啦，一个读较硕士呢，这个、学历吼无简单呢，一个太太吼，去用吸收入去诈骗团做车手啊，一个月人收偌济呢？收差不多3000几万啦，共一个。被害这个太太吼，身骨并有钱，结果丢掉，安尼，去学给3000几万，伊做车手啦，当然毋是无后的诈骗集团吼，不过掠无无后的诈骗集团首脑，当然是办理啊哈好。伫顶礼拜吼，等于我哩个判2年半，2年6个月这一定爱关啦，2年6个月吼，以外，你甲人客过手的3000几万吼。全部拢你爱赔啦！哇，总啊，姜啊，这个车手，这个涉事的太太，这个吼，大家涉事吼，你看看，伊实际上摕着佣金，佣金就是我给你收钱，我会当摕着秘书薪水同款啦吼，一届8000，一届5000，偌济吼，摕无2万块啦。啊，你要叫伊赔3000几万，哇，这当然我这判安尼判啦。我想这个人绝对赔袂出来啦，伊若赔出来，伊就唔免做车手啊啦。咱讲事实好。到这个太太姓刘吼，伫彰化地区，身躯边有花钱，伫迄个手机啊，看到讲投资股票，啊，你放心，我这股票吼，只要投资赚偌济，就绝对回复你就对啦吼。啊，这太太加入，加入以后就开始和对方入去叫做投资的这个群组嘛吼，啊，逐工在看吼，啊，你投资偌济，投资偌济啊吼，啊偌济钱好，太太你赚啊啦。你赚偌济呢？你伫阮家做股票，我甲你做个股票吼，赚1亿4000几万啦！哇，大家都煞心好，但是呢，好后壁即句是重点嘛吼。太太，你要加这1亿4000几万，都赚个钱嘛？投资股票的钱吼，客倒吼，当然我当回复你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这是足公明正大迄个投资集团吼，诈骗两字都无讲啦吼。好我这是足，好，你得摕偌济税金，我1亿4000几万就需要你吼。讲摕偌济，你的税金差不多我算算爱3000几万啦。这太太善心我今仔日去装这税金3000铜万，我得当摕1亿4000几万嘛。就是讲我伫遐赚的股票的钱吼，伊先都开始从一个月来尔，伊为着赶紧要摕到这个。1亿4000几万讲伊赚的钱，伊都已经丢掉了嘛吼。准一个月来去赚3000几万，3000几万56万吼，分做走一遍，拢是共这个姓杨这个涉事的组件出来给收的啦。特别拢面交拢交现金嘛，拢面交。后一边摕800万的现金吼，惊倒人咧，迄规头价全钱咧，迄要点钱阁无简单咧。迄800几万现金吼，干那要用点的吼，都点无简单吼。准开始去，短短一个月来。拢是这个租金的车手，到这个涉事的车手吼，处理一家收吼，总共收3056万啦。就是这太太交价上尾变在一边啦，甲算算的，已经交3000几万啦吼。你一直搞 A T 啦，伊才想讲惨啊，这种变的又个上尾较知啊，就是安尼啊。人若诈骗，绝对上尾较知啦。都有人讲哈，啊，规家伙的代志，我上尾就是知影。大家拢知影你咧诈骗吼，结果较早就过啊嘛，过了就抓到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伊专门拢伊出来共收钱，当然抓到这个随办嘛，啊办了吼，开始落去调查了，抓无到后边收那绝对抓袂到啦，骗啊诈骗抓绝对拢是来上头前这车手嘛，就是安尼讲啊，唔只。啊，就针对你啊！你既然无在这个后边，遐所有干部啦吼，诈骗收到带头的警察吼，就是你啊，就告你尔吼。好，准这条3056万，甲你判一个2年6个月诈骗刑事部分。那么赔钱的部分，你爱甲你所经过手迄个3056万全部拢吐出来。你敢知影？你若去解释，人检察官还是法官会甲你讲一句，伊讲。你钱拢交顶管，我较会知影你钱交顶管嘞。你听有意思无？伫法律上就是安尼。
你讲无啦，检察官啊、法官啊，我个钱收着，我拢交顶管咧，我身躯无半工咧，我不管，因为我怀疑讲你收着的钱拢伫你身躯啊，唔则我也要叫你干赔你一条3500块，是经过你的手啊，到尾经过你的手了，这条钱是不是扣别人，我唔知啊。但是我实际上知影的，到目前所知影就是这个太太，和你骗的这个太太吼，伊客钱是交你的啊，就是安尼讲，唔则人讲，起码来判这个车长吼，你连钱都无在乎钱。我刚才跟你讲一句啦，我法官跟你问讲，这条钱你收伊着，你收伊就是你身躯啊。你讲你搞顶管，你搞顶管什么人，你唔爱讲，你讲袂出来。我怀疑讲这条钱是拢你客伊啦，就是唔则叫你赔出来嘛，3000块，56万啦，吼好啊！伊当然付出解税啦。伊吼、是大概税收，伊个税收是对一方面嘞，就是专门咧讲做美容啦，做美容吼、啊做啥物迄个方面嘞吼，迄个江苏的对啦，吼好。那照安尼讲啦，吼，就是你会当用这个专长找到咯，因为这种行业虽然无解税，虽然唔是讲足普遍吼。无像我电子行业啦，即马我做做者，但是这吼嘛是有啊，嘛是有吼、就是专门做美容甲迄、就是老大人啦，一挂养生的这个课程嘛吼。你读较硕士应该找这个头路吼，结果你望这个家己的专长赚钱吼，准去找着迄个诈骗团做假酒的，而且一棍头工课要甲3000几万嘛，就安尼啦。啊！你讲全部搞顶管的车，迄、那个诈骗的首脑吼，你敢若摕几万块尔吼？我唔相信啦，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判决书拢是写你嘛，当时出来收400万，当时出来收就我加加的3500块，伊在讲，伊讲我虽然有学术的学历吼，但是我这是美容吼，加迄、那个。其他就是对身躯美容的专长啦，吼，唔是真正大家所想的真专业的技术啦，吼。伊意思就是讲吼，渐啦，什么机械啦，什么医学啦，吼，什么这个对这方面专长的这个技术吼，伊是做美容美甲啦，吼。我讲奇怪咧，美容美甲这个课程买单起较技术哦。这嘛足厉害吼、哦！这是什么课程？美容美甲买当有迄个学术的学历吼、哦，但是有两个囡仔啦。这个车手啊，这个学术的太太这个吼、哦，伊讲伊不得不落海去做车手吼、哦，就是安尼啊。恁翁咧，伊讲阮翁哦身体无好啊，阮翁哦是重大疾病吼、哦，所以讲规家话就靠我一个人吼、哦，是安尼啦吼、哦。好，伊即马人。刚问伊即马，你是讲哦，讲伊个困难的所在啦，为什么该做车手吼？啊，我实际总计无3万块啦，10000块啦吼，都总共收即几遍3000几万吼，一遍捞5000个，啊，一遍捞8000个，就是讲伊个薪水得滴啦吼。啊，加加咧嘛无超过3万块，你要叫我行3000几万吼，实在无多。啊，即马你是讲伊可怜的所在，当然你讲你可怜的所在，人可能会甲你同情啦，就是要甲你判罪，会判较紧吼。上尾伊讲到无话吼，伊甲讲吼。啊，拢怪迄个太太啦，就是讲用骗迄个太太、姓刘的太太啦，就是伤过贪心啦。其实讲这话有影，但是问题是法律上你袂当安尼讲啦。你无讲骗人，才会贪心啦。你要先想这個，你就先讲啥嘛，先讲啥讲哦，我这有一个我，你赚到的钱啊，你就爱赶紧来摕倒转去吼。但是你若无交这条3000几万的税金，就摕袂倒转去嘛。这叫做讲啥嘛，就是安尼。伊即马个讲啊，就伊伤贪啊。伊就伤贪心，较会一再去学集团去骗，啊，我拢做集团的车手啦。讲到遮，我讲嘿，你讲骗的人，佮颠倒，讲讲对方贪心。虽然你讲的无唔对，当然去用骗的人，绝对有加一个贪啦，加一个贪吼啊，但是你法律就是法律啦，你袂当颠倒变过来讲啊，准佮讲安尼无。唔好原谅啦吼，真正甲判2年啦，各位乖，无大劲，这条3500块56万，就全部你来行人啦，吐出来行人，家己想办法，伊个卖厝、卖翁、卖囝都无在调啦，哎，我咧想吼，这吼真系，当然人是讲，不管安怎讲，你是对一个科目，你就读较硕士，依照你硕士学历，你伫这个社会上要找工课机会吼。我那不只，就无一定爱找你，所学的这方面嘛。
你虽然是学美容美甲这方面的学术的学历哈，但是你摕着学术学历，那要去应其他的头路，正常头路绝对薪水比人较悬啦。那法官意思讲，你用这个你的学历，要伫社会上找一个正常头路，起机会是无问题啊。你为什么在行这条路啦？哈，啊，你讲到一篇什么的无够用啦，吼啊，厝内对对你讲讲吼，当然这讲下来讲，反正人家己嘛甲你听啦吼。啊，讲到尾你搁讲到无咯？介先要甲责任小可提哦，对方讲啊，都拢伊贪嘛，啊，你太太就伤贪，伊个一直互这团骗吼，啊，一直骗我，唔知有一直甲收钱。你讲骗的人，佮到尾佮讲，讲啊，对方你贪啦，就是你想贪他安尼啊，真好咯吼。迄人就是安尼讲话啦，你甲看，读这读这悬啦，会当摕着学术学历，无简单啦。不管对一个科目吼，你佮较简单的科目，你要摕较学术学历，无简单。读较学术，落海去做车手，话讲你真正无怪人法官唔爱原谅你嘛。你这条。去用关两年半吼，是另外一回事。两年半简单啦，目一个年吼，两年半吼。但是这条三千过五十几万，你要装备啦，看要安怎办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2800嘛，
1: 2800大
0: 关。我正常有挂一关啦，我是咧食关，我即马有降落，我是81啦。
1: 安尼哦，
0: 啊，即马剩78啦，我食一个月呢。
1: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食，你搁食哦，降落40，啊，降落40吼。
0: 40就算正常了嘛。
1: 对，40
0: 就。我之前生态遐食拢无效，
1: 安尼哦，
0: 医生拢无效。
1: 安尼哦。
0: 我去伫个良金哦，伊挂一关，啊，即马恁拄好咧送，挂一万啊，送一关迄空气。清
1: 净机哦，你为他干哦，你即马你本来开在拢百挂呢哦，
0: 百一啦，
1: 安尼哦，哦，啊，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0: 无效，无效，我唔是，我够食四个房，食什么过关的拢无效，
1: 哦，再食呢为他干，
0: 食三个食拢无效，我即马听你那共同去啊，我一罐等下食他一个月呢，
1: 一个月呢，
0: 我查证去体检，哎呦。78
1: 有降
0: 呢，啊！这边要搁
1: 用花吃啊！
0: 我那反正加工要吃恁，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吃恁的药啊！你
1: 对啦对啦，要不要紧啊？继续加吃就搁降落呀！哈，
0: 哎，你我是拢
1: 救人的瓜药啊，咱即款叫做维他根瓜药啊，吼，就像咱瓜大叔七八遍嘛咧讲啦，吼，瓜无真正的特效药啦，但是瓜吼，那厉害迄个成分的。要帮助肝的物件，就是像咱维他干这吼，就是上个肝变拉散啦。肝开始有一个问题，就是拉散伤多，拉散爱想办法甲变出来吼。变会到无得看功夫。咱的维他干伊的主食，搁在熬酒草，搁在苦荠草，就所有肝大医师拢知影，这个苦荠草这个物件吼，就是植物内面上个过肝，上个肝到变拉散啦，拉散变水肝就用起来。肝只有这步，肝无什么调药。肝不是讲哦，我今仔恁好食地沟，这个肝就金丝丝，不是安尼吼。咱的维他根就上哦，肝到家到手，肝就炖拉什么伤多啊，唔正开始害啊。肝就是炖拉什么所在啦。你所有身躯边、身躯啦吼，所有食的吼，不管是逐工做工过，所吸到遐拉什么入去体内吼，绝对入去肝的所在，因为肝就是化工厂嘛。你入来肝这个所在，肝就要改掉，改压榨物件，改去。排泄的管道哦，三通大便、小便啊，加脑瓜啊出嚟，人就先去人等，就改一半咧，啊一半要再一半就走，规身躯撒尿白皮。肝若无好人吼，第一个身躯就个白上尿啦，头壳白啦，对啦，吼尿落到地安尼，下个会脱骨吼，身躯白上尿，斑斑点点一个一笪啦吼，这个肝无好，一个其中的表现吼，我来上面吼，我来目屎个不是着规个，嘴定咧破工，嘴齿定咧破工吼。奇怪，无加到迄部花肝的拉什么火吼？就维他干、维他干、止疼棒、止命。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三哦，这两三个三，祝贺您吼，加买正牌的哈，有效的肝药会救人的肝药啊吼，叫做维他干。咱的外壳有写一个三吼，那不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就问我对不对啦哈，好不好哈？好，你这个电话恁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交接。那有即个产品药房无详细防护，再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回来现场来，嘿嘿，身体有病哈，尤其人愈侪岁哈，七八十、八九十啦哈，绝对拢安尼。阿嬷，阿嬷哈，这个阿嬷，大部时拢会一礼拜哈，卡一遍啦哈。我九十八岁啊呢，嘛我拢对你保你算，一定会安尼啦。啊，都咱忍耐一下，以前无保养到啊，以前较少年淡薄无保养到哈，食老来都较久的时间，但是慢慢好起来哈。免烦恼啦哈。啊、来，我先过来听一下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你丁莹哦，
0: 你好，
1: 丁莹，太细哈，
0: 没有，
1: 我有上午给你叫做个啦，你拜六吼，给你叫药啊无，拄啊，比如啊，你家公拜一有啊，对不对？我拜一出来再等下进单无来啦吼，
0: 我，
1: 无来哦，太细，我卡等伊个还疼，我要来报你啊，安点刚等下他再叫啦。
0: 好啊，好啊，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不要紧吼。
1: 我给你讲一个较袂，好哩。当初了，等熬了啦。
0: 不要紧，不要紧，要住院哦，要住院哦。脚
1: 咧疼，疼到向阮爷开始
0: 咧疼。是啥物问题？个疼个靠。
1: 脚底咧疼，脚底咧运转烂。
0: 安尼哦。好啦好啦，无想要医生看一下哈，好好。
1: 歹势啊。
0: 买啦买买哈。
1: 好，谢谢谢谢。
0: 买，好好好。身体呐未拄好哈，都真正忙得哈，像这个阿桑安尼哈，都赶紧要医生看一下。啊，人医生看要哪处理哈，先好处理，啊，等下个调用，调用较咱的产品，落去个长期调用的。本来就是要处理吼，紧急的时阵，医生药也较紧啦吼，较能够动吼。来喂，
2: 喂，丁玲哟，
0: 你好嘿，
2: 你好，再问一个吼，这个维他干加这个 QMB 是爱饭前加还是饭后加？
0: 你若有时间能分开的，维他干饭前，维他干食饭前，啊 QMB 起来食饭饱安尼。
2: 那像安尼要开刀脚大乌，咁得个开刀好，随食咁唔要紧。
0: 不要紧，这两行不要紧啊，开刀好随食不要紧，
2: 那开刀好随食不要紧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哈，好，开刀等下就好食不要紧哈，好，
2: 好，谢谢。
0: 别，好，来，咱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来，电话吼，咱小等报关接个口啊，哇，随礼拜吼，咱先个接，可别等遐久啦，来，喂。
1: 哎喂。
0: 哎，你我丁言，
1: 哎，先生。
0: 哎是嘿。
1: 哎，我一直拢有咧听你节目啦。
0: 好好。
1: 啊，一直想讲要挂你个 QMB， 啊，你拢无，你拢无报介绍。
0: 2800，2800。
1: 好，2800。哎，你讲诶，去另外一种诶，什么？
0: 食通惠路诶。食卡巴丘皮。
1: QMB 是食通惠路诶。
0: 唔是 QMB 是食咱这个碰波人串啦，较搞白白串串安尼吼，嘿嘿。
1: 啊，真正是通惠路
0: 诶。哎，对对对。
1: 哎，QMB 是偌侪钱
0: ？QMB 2800。美国进口的 QMB 2800只串吼，2800，啊那通惠路真正是2000，
1: 啊真兴嘞，
0: 2000诶，真2000吼，
1: 吼，
0: 嘿嘿，
1: 爱你咸吗？还是指定药房？
0: 指定药房都拢有啊，你那啥指定药房？指定药房个呗，嘿，
1: 红加加三 T 拢有啦，
0: 哦哦，你讲屏东去，
1: 嘿，啊屏东，
0: 屏东三 T 呀，信安那个大埔啦，
1: 哦好，
0: 大埔大埔大埔信安三 T 啊哈，
1: 唔是迄个吗？
0: 大埔的火车头吧。车头前，
1: 嘿，
0: 火车头前遐，有无？
1: 哦哦哦，三弟，我三弟在倒啊，三弟我较知。
0: 啊，三弟在三弟嘛，我更当了，我是伊个企业来呀，哈哈。
1: 好好，谢谢，
0: 好。来，无我看，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哈，啊，稍等咱规站再来，这里开讲询问啦，好好。啊，电话甲抄解，啊，别暗，那有一挂问题要问到，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都会当多多感恩使用，来去听收看，啊，咱稍等哈，规站来开讲询问。

最近新北南口吼有一家伙，伊这住伫人迄大楼啦，大楼内面盖成第七楼的款吼，大楼第七楼吼。好，妈妈出去做工过上班，啊，这两个姐弟啊，我那唔是讲足少岁啦，这俩这十来岁啊啦，哦，啊这十来岁，跟高中二年三年啊吼。啊，这吼、哦，好，啊，这里小弟十一岁，可能国考啊，四五年吼、哦，有可能吼、哦，好，啊，当然下课回来，妈妈可能还袂回来嘛，伊是一个单亲呐、啊，单亲的妈妈吼、哦，啊，顾这两个，这个家弟啊吼，好，比发警察呢，这两个家弟因为大汉大啦嘞，一个高中二年三年十来岁啊嘛吼、哦，另外一个十一岁吼，回来厝以后都无物件食啦。啊，腰架挡袂掉吼，我身躯无半角啊，绝对无可能。在厝内面都散食，甲我靠散食，我讲啊，有个人啊住大楼，啊人住啊，住是住啊，无你甲即间卖掉啊，都无厝人住呢，就是安尼吼。啊，从隔壁一位对呢，伊平平七楼吼，有外口边有通一个阳台啦。伊准为因这边七楼吼用白白迄个阳台变过隔壁去。买共头家饼啦、糖啊，都有一个物件食吼，红掠着嘛，红掠着啊，当然厝边我若坐就知影啦。厝边正当前，就即个家底啊吼，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啦。啊，这单亲妈妈当然爱上班啦、啊，无上班无钱人谈，都无人生活吼。啊，放这家底啊，而且是无物件食吼，艰苦干吼，哇！我讲真正台湾阁有这個，迄囡仔真正要甲。无面工作，其实无影是安尼，唔是安尼吼。好，这个厝边掠到以后吼，伊并无甲过啦。伊同情嘛，同情讲可怜吼，啊，都妈妈拢下台上班上几工啦吼，做工过啦吼，啊，甲存起家底啊吼，可怜有啦，真正身躯无破格，啊，讲无面工作吼，存无甲，但是有报社会局啦，就是社会局有报，就希望讲政府单位，这绝对要补助啦。你知影？为什么佮补助袂过？有可能就是是毋是有偷偌钱啦吼？伊这厝嘛讲衰啊，伊这厝嘛毋是家己个呀，嘛是讲衰，讲租厝。有讲新北哪靠租厝，若要租咱规家伙会当住吼？有哪得爱正万块以上个，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你一个单亲妈妈做工过吼，是或者这个单亲妈妈人开始佮了解，原来伊是一个。这个新住民到外国嫁过来台湾，结果爸爸准无伊，唔知是已经无伊啊吼，还是准做伊走啦吼，就剩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吼，唔知是印尼外人啦，对啦，咱唔知伊无讲啦，伊无讲啊清楚吼，就一个外国嫁来台湾的妈妈吼，我啦中间硬已经有摕到台湾身份证，所以讲有找一个工作了哇，但是足简单的工作，我啦无通挂一个薪水吼，啊顾这两个顾较大啦。哎，我讲吼，落去个了解，人报社会局当然社会局有过啊嘛。甲看厝内边吼，唔是讲无饭通食，唔是讲厝内边完全上架讲连三顿都拢无食，唔是，但是无其他啦，都除了食三顿，你无其他物件食吼，啊你像这半步啊，放二顿哎，那真正不多要你也无物件食，等下妈妈等下煮饭啦，对吧？我讲安尼咪，无变阿爸阿姐安尼讲吼，当然这个妈妈知影，到厝边又甲伊讲，啊，这妈妈一定会死的，真正就是的，迄囡仔吼，我一定甲教吼，啊，教囡仔这个学会做，其实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也算真袂歹呢吼，伊真严格趁钱，顾囡仔无代志，然后伊嘛敢知家己唔对啦，吼，敢唔对哦，阿得会死的吼，但是你安尼，个性无得到结果吧。就是这个厝边，伊报社会局，我无该报警察，无用做啥个过。主要问题就是，我要互你甲补助一下。伊你免啊讲，啊你老母都有头路啊，一逐个月都会收你嘛。啊咧，当然这免啊讲。啊，就是我有头路，立厝税，有无水电料瓦，差嘛食啥等无唔对。啊，囡仔都啊足歹了吼，所以我们家当时吼，人就大家议论讨论啦，希望讲这种报吼，都系有一个就是加补助一个对啦吼，唔只这个民意代表议员嘛，就是漳州给做关心啦吼，啊这有人看到的时候吼，讲
对对对，白啊，都一到了七楼，甲看七楼，大家嘛知啊。那委托甲民家算七楼，差不多二十外公尺啦，上无二十公尺以上啦吼。那七楼吼，伊这是无平无凸呢，是食了好丹药啊呢，因为两个少年嘛，一个十六，一个十一吼，一个国中二三年，一个是国小四五年吼，就是安尼。啊，这那爬过溪面，交拢是一个人尔啦，无可能两个总爬吼。啊，都今仔日爬，明仔载我爬，两个家底啊吼。这真正食了好丹药啊，那无你讲七楼要叫你外口边也无位，迄阳台位这边爬过一边吼，哇，真吼。那如果一边唔掉就摔死呀，绝对摔死个嘛！七楼关直接落土家呢吼。当时我那关心讲这个这个妈妈啦好。那么民意代表开始发动落雨特别注意了吼，区公所人拉靠嘛，拉靠区啦，区公所吼就开始落雨加这个这个啥这个调查吼，就是这家伙啊吼，不是这两个啦。原来这家伙啊妈妈是单亲妈妈。伊一个人带三个啦，这两个较搞怪，因为抓到的是十六岁，迄、那个大姐，上大汉大姐，迄、那个已经读高中一年啦，今年都读高中一年吼，迄、那个开安尼都我带到吼，啊爬过一边溪边来个啥物件吼，伊中过一个十三岁啦，中过一个十三岁二姐吼，过来上个边，这个十一岁啦吼，好，因妈妈吼是外国籍贯台湾新住民嘛吼，就是爸爸唔知哪样位啊。所以，才剩这个妈妈顾这三个囡仔，哇！你甲看，这做妈妈才真无简单。你甲看，一个安尼妈妈吼，嫁过来台湾，有那离乡背井呢？你甲看，伊摕到这个身份证了吼，从开始找到三个囡仔，嘛一个过个高中啊呢，一个高中一年，今仔日今年都要读高中嘛吼，过来高中国小啦吼，安尼吼，伊这个数学吼，听讲一个月两万通过啦。你要租这个较大间的厝，你得规家伙四个人嘛，啊囡仔无拢大呐，所以妈妈就只好租较大间淡薄。一个月听讲两万几块，要惊死人诶！哪口的厝一个月厝税两万几块哦？有遮多哦，我唔知影呢，我想讲万外块呢，我真唔知行情咧，食米唔知米价呢。新房哪口迄、那个大楼公寓啦吼，够两万几块啦，

吼，行连落去咧，唔只到物件，互伊揢着啊，接袂要紧啊吼。过来两遍三遍，你个讲吼，啊这我都知道呢吼，但是我无爱甲你过吼，因为我知影讲恁厝内面我来艰苦过啦，都妈妈一个人尔嘛，啊恁三囡仔好好，你甲评估以后吼，就是安尼，唔只为这个月开始，囡仔一个人3000块啦，啊你一个月加9000块出来嘛。就是有着库工所这边可能有一寡这个叫做紧急生活这个救助金啊什么哈，都将弱势家庭哈，是安尼。虽然妈妈有头咯，照理讲哈，那因的这因就是讲因的这个因的规定就对了哈。妈妈有一个薪水头路收入哈，这哈是无算紧急啦。除非妈妈无头路，伊这也较补助啦。啊，妈妈都有头路啊，就是有工过咧收入，逐个月薪水吼，所以讲伊这都按照租价卖过。那租价卖过问题是，你嘛看办事。妈妈有头路着，伊一个月反正拼东拼西，一个月反正才3万块，我比例啦。伊干那厝税着2万2啊，2万3，我比例，伊都讲2万几块嘛。啊，2万几块，你今仔个加水电有诶无？逐个月吼，哦，都要算甲尖尖呢。迄逐个月，迄物件有当时阁袂当，买超过偌济钱哇？干那食三顿，其他时间啰嗦。你想讲食三顿了，阁有啥物点？点心啊，囡仔顿咧大，下个顿啊，妈妈都还袂下班吼，啊，拢无半个物件，一滴都无啊，啊，都要等妈妈顿啊，食三顿，煮三顿嘛吼。你这段时间免啦，啊，就想讲哇，巴肚是枵到冻袂调啊，免啦，啊，隔壁吼，介绍拢有听到，你食迄个糖仔饼啦吼，一半饼啊，烧过，大家客，啊，佫真正客有啦，唔只烧两遍，烧三遍了，隔壁迄个拢知嘛，啊，知有甲掠着，所以掠着就知影啦，唔是讲真正甲发班啦，甚物话啦吼，啊，就了解情形吼，但是伊私底下会通知这个有关单位社会局啦，甚物话啦吼，就是安尼，唔只社会局有出来甲调查一下吼。但是问题租金不符合嘛，就是妈妈有头路，一个月反正嘛个3万几块吼，偌济钱咱唔知啦吼。好，啊你一个月有薪水收入吼，都袂当算什么咧？这个艰苦哦，补助的对象嘛吼。但是问题真正艰苦过啊，都三国个咧哈，啊拢差不多无通去食头路的年岁嘛。各拢等咧读册嘛，一个高中一年嘛，过来高中过来国小吼，唔像特别吼，特别这个人知影了吼，准就去了解议员我那出面啦吼，这有当时啊吼，爱实际上了解情形啦。伊唔是讲吼哦，底下咧乱说白来，放我外挂啦吼，啊人多款款啦吼，吊工好卡好笑，唔去做套路啦吼，啊就放我恁拖，唔是安尼。因妈妈就真正认真个，啊个剩一个妈妈咧食套路趁钱吼，啊三姨啦吼，啊就是等咧歹过吼，唔只特别吼通知了吼，包括去原来伊这个倒三工吼，准变做有加补助吼，那么为这个开始呢，一个囡仔吼加3000块伊啊。那呢一个月加9000，一个月加9000块，我跟你讲，那对这个月来讲差不多900万啦。啊，属实，嘿，有个人的900万，就像咱的9000块吼，还是900块，嘿，凊彩看到什么物件买900万不要紧，但是有个人9万块就像900万啦，哦，9000块啦。这个月9000块吼，那对这囡仔来讲，对家庭是相当大帮助啦。唔知有当时啊，人讲救急就是安尼嘛。过2-3年啊，囡仔开始，反正嘛，甲毕业了吼，伊若无继续退到啦，迄就改观啊呢，迄就全部生活改观嘞，就是安尼。迄有当时人讲，救人就救伫这个坎站啊，迄、那个上界重要迄、那个坎站啊。啊，真个妈妈是一个新住民的外国过来台湾，可能爸爸无也是咱也唔知，伊拢无讲着爸爸的代志吼。有囡仔嘛，甲无爸爸嘞，啊无爸爸要落生囡仔，所以无爸爸，唔是讲本来就无爸爸，啊囡仔变生出来啦吼。可能过过者，唔知虾米代志发生吼，啊爸爸啊那样也是，准都无做伙了对，啊这个妈妈继续留伫台湾嘛，唔且变做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哇，真正真无简单啦吼，伫发生伫迄个新北嘅南口啦，啊好在台湾啊，家通人情啦，都议员啦，对啦，吼，社会局出面了吼，啊等于探讨来讲，即个特别加即个帮助一下吼，唔且为这个开始嘛。这个区公所吼，唔只对这个月吼，就按照囡仔一个补助3000，一个月加9000啦吼，安尼就会当加较好过啦。事实就是安尼啦，哇！所以我咧讲，你慢看，嘿，有人开钱足省事，
啉酒啦，吼啊酒。

酒店啦，一罐头去就几万块，几那十万。你知影讲，迄有诶一家伙啊，加九千块，唔免一万块就加足贵啊吼。你若要定定去摸迄个粉味诶手棍吼，你吼，我看迄钱省一个月啦，忙逐个月去啦。无你嘛讲三个月去一遍倒，啊，其中两个月留起来吼，来补助遮。你买酒店一间里面的两三万块，一摊啦，啉三两三万块的吼，你早倒会当我一家伙加偌好贵啊？咧，人一个月嘛加九千尔。因丢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我吼，我迄落拜六吼，你甲我叫迄罐干药啊吼，哦，真正足好用。
1: 吼、哦，你想
0: 啦？我安尼食拜六两顿，你是叫伊是加盐来啊？
1: 好安尼哈。
0: 啊，迄日食两顿，啊，我昨过食三，安尼我迄嘴破空吼，
1: 哦
0: 哦，拢好起哦。
1: 哎呦，好加载。
0: 嘿、哦，啊，过迄嘴安尼大口口，迄个安那就有好起哦。
1: 我得甲你讲，你肝抗维他命就是安尼
0: 啊。对，肝抗维他命。
1: 为大家那。过关关底下咧血多啦吼，血多就阿扎拉什么解无出去啦，一定要倒饼倒加酒吼，咱咧维他跟上个甲瓜倒加酒，变些拉什吼，三顿食外口，那不如食酒用少酒精，那不如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还是啥物污染，你家己知啦吼，诶，较空气较无污染所在，这阿扎物件拢入去肝呢。是你唔知呢，吼，那无得有一种人暗下固定困袂着，伊个肝的代谢，肝的代谢咧排解这垃圾嘛都较慢，就是暗下固定困袂着的人吼，迄、那个时间都要肝咧排垃圾的时间呐，啊，伊都袂当个困吼，啊，拢困哩时吼，当然有差，有差管吼，为大家来食肝吼，是一个辛苦咧变垃圾的所在，特别出个大台粪扫车到这所在，我要甲。再去焚化炉吼，阿杂物要变掉吼，结果规车粪扫吼，干那变一半吼，倒无落去吼，这吼得再回收啦。唔只安尼嘴吼，不是得大角角啦吼，嘴破空，目屎过规个，上盖高头皮肤白上掉啦，生呀生呀，发过咧有诶无诶吼，啊，一家一大吼，都为他干，为他干，自己会救人诶肝药啊，若要食有效诶吼，咱来为他干甲看一下，咱来外口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哈，叫做维他根，指定的帮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土城伫今日头早仔两点外吼，火烧伫公墓内面，哇，烧甲烟蒙蒙啦！警察陪同消防到位吼，开始拍火，结果厝内头一个倒眠床，完全袂振动的相当严重吼。74岁姓林啦，准烧死伫眠床顶吼，好，唔是家一个大，加上大咧，甲你兄哥啦，因兄哥吼，下在时啊有迄个出去运动的习惯，有人讲两点外呢，啊，对，有个人都两三点啊吼，拢会出去行行咧，好，结果这个兄哥这个回来吼，才知影讲哈，因小弟烧死伫内面啦，哇，厝内火烧厝吼，唔知哪火烧厝吼，啊，总管开始处理吼，好，啊，人家问讲，恁两个兄弟拢70外呢嘿，啊，恁两个在做位无其他无啦。这两个兄弟相依为命，这阿兄弟感情算相当好呢。这个兄哥都在照顾这个小弟啦，这个兄哥吼，就是小弟身体较无好啊吼，啊这个兄弟拢在运动的习惯，身体较好淡薄吼。结果回来以后，我讲因家火烧啦，啊这兄弟呢，艰苦个吼，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啦，都拢有会啊嘛吼，大家相照顾吼，啊厝内面吼，个性。这个啥呢？这个无水电吼，唔知是阿拉过生活在厝内无咧点电火就对啦吼，都足清闲啊。到厝内吼，改成也无申请电，无申请电，无申请水，唔知一堆溪水啦吼。阿拉又好，那这个兄哥弄咧照顾小弟，无好过啦吼，唔再欠家呢，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啦，无水电的吼。结果出去运动，讲下仔回来讲哇惨啊，安尼火烧阿即嘛。嘛都爱处理啦，哇，这吼、哦，欠家呢，厝内面无电无水吼，卖火烧啦，啊，真正有影吼，啊，佮两个兄弟感情好家呢，一食到70外，兄弟会当带做位佮烧过，这个真无简单啊啦，咱讲属性吼，另外火烧吼，真正注意，天气热家拢大个讲吼，伫我那。涨啦，涨吼！迄、个透早两点，拢迄两点外呢，足奇怪。两点外吼，新竹、竹北这个所在，就会透天厝三楼透天厝吼，有啦，哦，烧个蹦蹦吼，伫房间内啦，啊，火者小概都拍袂花啦。厝内有三个人啦，当时两点外先，有两人走出来吼，好，结果39岁这个后生，都是先输掉，因准混到底也无人知啦，都随人走啊，随人走。39岁算身体嘛，算正用的时间嘛。到39岁这里吼，都是因为输掉烟准倒嘞。上惊就是呢，火烧来输掉烟倒嘞吼，无人知，准伫现场准消失啦。消失现场哇，相对到位，甲火拍花，才发现讲吼，这其实烧无讲介大嘞，都是烧差不多一克嘞啊吼，啊就烧到房间内嘛，就是安尼，啊唔只。啊，艰苦吼，好，内面就带三个啦，吼、哦，就阿嬷甲一对后生查囝啦，这个后生39岁嘛，吼，啊甲查囝，阿嬷甲查囝有走出来啦，结果这个后生有可能有哪要走，结果就输掉，因从倒来，结果无人知嘛，无人知，阿嬷甲查囝走出来咧，吼、哦，较早讲原来火一个炮啊，再早讲因后生走无出来啦，啊，照理讲为什么甲会无甲注意，就是。伊想讲绝对会走出来咧，绝对无问题嘛。我甲查囝都走出来吼，那么这个后生39岁呢，应该无代志。结果唔知讲可能要走的同时，伊在透天厝准输掉烟啦，准倒落去吼。哇，安尼，伫现场无人知，火烧甲身躯边消失嘛，就长迄个新竹竹北消失吼。哇，这吼真正相当注意啦。你看最近天气热甲大国讲吼，有哪呢？虽然。真正有落雨吼，但是哪一个落到大国讲吼，爱足注意，这种火烧的代志，水火无情啦，事实有影吼。水火无情，讲到安尼吼，你个看，咱谈到第一件咧，报个新北，迄厝内面欠甲，因为身故无钱，两个兄弟啊做位吼，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吼，内面等于无水无电的吼，唔知是靠什么水咧生活吼，结果你个看咧嘛是火烧啦，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哎，阿妈，你咧讲吼，歹排便，我甲你报这个物件，你爱食。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你阿要当个食看卖吼。活力民宿，当然活力民宿，你袂当改按生讲，就像医生咧食下药啊，哦，随食，稍等一下吼，哦，随老吼，迄你袂堪去食长期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啊，医生开下药，这是不得已的事。迄有人包病带开刀了啦，所以我就真紧急的时候，咱就用一遍啦，啊，过来家己就正常咧吼。你也是长期已经歹排便。长期的歹排便，你要为肠仔倒这所在，爱落去甲栽培好人啦。伊肠仔家己咪会叮当，咱就爱肠仔家己叮当，自然的排便，这个长久啊，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对胃肠道益生菌相当专门吼，甲这是怎么自然家己排便？你看偌济人，偌济人食咱的活力民宿哦，即马拢足通透啊吼，啊小家己会放啦吼，上好，啊个水当当。唔是讲安尼好，安尼真无看吼，迄个大便吼，咱咧水当当活力民宿，鲜活的活，有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叫做活力民宿吼。顶关的足侪囡仔大人拢有台湾人的体质，唱迄啊，迄就是有那阿扎，伫咧困吼，伫咧所在，你无甲念掉袂使。咱的活力民宿。顶关刀嘛，足够高。你甲食那火力面素，迄、那个唱囡仔大人吼，会减少足济，较袂大概啦。唱来到第安尼，唱要几包卫生纸。到咱来火力面素吼，囡仔大人爱食火力面素，爱食长期啦，食一长，包括啥呢？定便食物件，到底咧歹消化、益生啦、拍下啦，有诶无啦吼？迄、那个胃肠道帮助这方面较袂益生啦，有诶无一大堆。到咱来火力面素，胃肠道吼，你食一个长期了，我跟你讲哦。胃肠真正继续舒服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包括迄个排便足自然吼，有若较袂安唱安尼规包卫生纸吼，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过敏的面食素迄个素，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电话甲抄起来边，那产品就帮我补上在，随时在问吼，卡袂变唔对，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下，甲抄起来吼。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嗨，来收听来听，祝福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连国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得力生医哦，咱都加高科技的哦，来听歌听谢金燕所唱哦，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大家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再次感谢咱听众好朋友，咱这摆快闪吼，闪很快，得力分多金早已经完售了，已经完售吼。因为 A 豆阁加300组要红旗买，一只都卖完啊！吼，即拢总 A 豆都加卖500组去，吼啊，已经完售啊！谢谢，吼、哦，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已经完售了哦，吼，咱皮袂阁上啊！你若老朋友拢知影，吼，拢咧等足久的，因为好啊，所以爱等吼，歹势啊！若咧新朋友一摆说着，你就好哟，早知爱加买两三组较着着吼，啊，咱咧等伊来贴啊，伊拢袋啊，倒安尼透明的。哦，咱咧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起泡剂，哦，嘛无遮化学的物件，所以做温和的。哦，囡仔又主要到，哦，囡仔屁屁又妹妹吼，又咪咪这东西哦吼，啊，咱女性下身足够痒的，有若糖尿病顾无好诶，糖尿病顾了无会痒，哦，啊，袂堪咪摇摇的破皮，啊破皮咧生，逐工在咧糟蹋。哦，阿娘无业去上班，足艰苦，用这地势无问题哦，吼，这地无问题哦。阿咱已经完售了吼，谢谢大家。哦，阿那今日定岗的，就是后礼拜二收。哦，阿那昨礼拜赶去定岗的吼，大多数拢是拜六收。这礼拜六今拜一哦，拜二、拜三、拜四、拜五的吼，为拜五收，为是拜六收的，好不好？嘿，阿那今日统一拢是后礼拜二收啊，吼。然后再次谢谢大家。哦，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已经完售了哦，太好用哦，太一人知影伊的好处，太好用哦。好来，这个啊，一瞬尔吼，这单话吼，唔好讲伤早，安那讲？这个中共吼，这个、今日一个网络哦，这个叫做张雪峰的41岁猝死，是安那？因为伊嘴唇吼反胶啊色，迄、那个缺氧哦，嘴唇反胶啊色。哎、啊，人伊咧做直播咧，哎、啊，你去等反叫是爱注意咧心脏，伊个呛到等，哎、欸，我是跑半马的人呢，我跑半马的人，你若甲讲我腰子无好无定，我会阁参考听看卖啊。我跑半马，我做够走人，你讲我心脏有问题，安尼咧吼，这是中国吼补教界名人叫张雪峰，过用去啊，哎，过用去吼，安尼，伊伫公司咧跑步吼，突然间感觉无爽快。上一病急救抢救无效去，因为心源性的猝死，哎，过用去41岁呢。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吼，做者网友就去并应该直播的片段，哦，等于是感觉已经有伊要压这猝死的时阵啊，哦，已经就有一个先兆伫遐，有做者专业的网友看到伊的面色，哦，这就是救命的这警告嘛，就是咱身体秃头啊吼，咱知影，无奈。迄、那个时阵，甲伊讲吼，迄个张雪峰啊，伊态度足歹，而且不以为然，哦，甚至讲我体能够好个呢，哦，当场伊咧做直播，就甲呛到等于安尼，啊，如今看来令人唏嘘啊，伊才过用去啊，哦，根据这张雪峰伊过去个，叫这中国人吼、哦，中国哈，迄、那个时阵已经有袂少吼，足细意、足细心的网友发现着伊个身体有各种，像进前迄个美国有一个。妈妈，吼，伊阿爷吼生出来买几个月，伊咧甲伊掠伊吼，啊咧甲翕相吼，咧甲录影时阵，啊甲伊甲这个录影铺上网，然后就看到恁个囡仔目睭有问题。伊讲啊，这阿爷那问题，有迄个目睭吼，你用录影甲翕出来，迄、那个目睭有一点白，迄、那个问题去看，真正目睭有问题。啊，伊像这嘛是啊，有诶做细心的网友吼，伊发现这个人身体有异状啊吼，有异常，啊，就伫留言区哦，苦口婆心甲提醒。这侪网友哦，拢讲这张雪峰伫个镜头进前，嘴唇是明显哦变乌色的、紫色的、乌灵的，啊伊面色哦安尼乌化，这就是典型的啥物呢？心脏血无够，心脏供血不足，啊这个、心血管哦功能受损，会警告的讯号、的讯号。好，大家讲你爱紧去医生看啦，面对着排山倒海的关心哦。这个张雪峰也是不但无警觉，伊等到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伊对着这个镜头大声甲呛讲哦：“你讲我心脏无好，我是一个跑半马的人呢，马拉松吼、哦，我是一个跑半马的人呢。你讲我心脏无好，而且伊咧讲伊个甲口舌，感觉我家己体能的状况有够好呢。大家讲我该讲啊，无你来甲我走啊，来恁两个相加，你就输我啦。”你的体能根本输我的啦！伊就
从伊家己身体所发出的求救的讯号，当大家讲啊吼，伊个感觉不以为意啦。啊，这张雪峰是这个中共吼补教业吼，诶诶，这个头部吼诶 IP， 伊个慷慨诶强度近乎自虐啦。哦哦，据伊在生之前伊家讲诶，伊常常几工吼无食无啉哦。甚至哦，都硬吞一挂菜头啊，安尼就咧止腰啊。落尾伫2023年吼，因为心中闷闷，心头闷闷，怎强制去住院啦？但是伊甲阮信奉的啦，康会袂当停的信用啦，伊的信用叫做康会袂当停啦。伊就马上过去做直播啊。这个网友已经观察到伊目睭红吼，啊，伊嘴角会少啊歪一边的。吼、哦，哎、啊，感觉一日做疲劳的，你搁咧开直播安尼啦，有这极度疲劳吼，诶，这状态啦。啊，这张雪峰呢，伊讲维持吼高强度的运动，你心中若咧无啦，你个高强度，你就袂堪命吼。安尼，啊，所以伊就伫因公司吼，诶，跑步了后，伊就怎心中足疼足艰苦呀？啊，怎去生病？病伊诊断是安那吼？就咱讲呀，心肌作态啦。急性的心肌作态啦，所以这个医学专家就在讲吼，这个心中所引起的吼，这个猝死就是怎啊渐渐的年轻化，从18岁到35岁，也就在牙吼，而且你长期过劳了后剧烈运动，有的人拢下班了过去运动有无吼，而且爱注意吼，长期过劳吼过劳了后，你搁去剧烈的运动安尼。往往就是吼压垮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爱要用行颠倒倒冰者，对不对？啊，这张雪峰啊，用过用去引起中国吼的网民热议啦，足侪人吼就感叹哦，当初遐讲伊嘴唇泛乌的人哦，是真正要救伊啦，但是伊伤过铁气也无爱相信啦。足侪人运动走走会走，就是勇敢，甲咧运动甲会走，对不对？啊，就是上的人嘛足侪啊。你爱食 Q10 啦 ，Q10 咧提早食啦，吼爱提早补充啦吼。然后台湾伊伤过天气啦，你虽然体能做好，转去转应激到啦，你所有你心中咧求救啦，这就是上界可怕的所在啦。哦，这个张经伫咧去年九月放话吼，哦，伊讲啊，我要捐钱啊，我要捐5000万拢嘿吼，安尼，诶，这个老师哦，这个名师啊。这个张清峰啊，伊伫咧伊最终伫壮年41岁呢，哦，伊家己本来学了家己身体，我拢咧走呢，我是走半马、走马拉松的呢，结果死去，你敢想到？想袂到啊！所以人的生命绝对哦，唔是天气来的啦，爱保养来的啦。啊，这个嘛是，这个新店河滨嘛，嘛一个猝死的案件。这是健身的，你起初的董事长下早嘛是咧运动，不用今日我着运动，对不对？嘿啊，伊咧运下早去运动，那就心肌作态，生病嘛袂好啊，心脏啊，心脏足重要，心脏你从来莫甲冲过电的人，拜托你着爱食 Q10 你着爱食。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北二高桥下底和平公园吼。啊！这两天发生一件猝死的案件，72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咧运动的当中，突然间怎啊摔落，生病无效。这个死者真实身份就是一件健伤的董事长，平常时身体都做勇健，是而且做爱运动的。你若感觉身体做勇健做爱运动了，拜六你也食 Q10，到尾啊你会拜日你心脏无停，嘿吼，做爱运动的嘛。啊！突如其来这危险的代志，吼，清平好用，感觉啊，你做勇健，啊，卡呢？啊，做勇健，无咧补充 Q10 啊，对吼，你来补充 Q10 啊，因为你咧运动啊，嗯，啊，佮规工你压力较大，人就是安尼啊。所以做警察都拢伫下早4点外人来报案，这姓个查甫人前往和平公园吼，啊，伊日常的运动嘛，差不多伫三点半左右失去着意识，啊，就摔咧涂卡，一直到下早4点外。哦，啊，经过高探处的保全的，你巡逻先较发现到呢，嗯，那就袂有事啊，哦，那就袂有事啊，啊，所以你甲看这呢，这来生病了，急救都无效去啊，嘿啊，这嘛是做危险的，啊，无头发多吼，啊，过来这嘛是好野人，这上亿的人呢，这当作胃疼，疼20吨，
哎，恁哪呢？这慢皮，恁拢无想要看医生哦？伊安尼胃疼吼，当作胃疼，安尼食胃药啊，食二十档拢无好呢。嘿啊，啊尾啊，传去开刀嘛吼。你阿妈伫个胃内底吼，喝着啥物？喝着十八粒的结石拢变乌色个呢。伊讲食药啊无效啦，啊倒有效，你着结石乌尔遮大粒，就乌色石头安尼呢。哇，啥物身体都，啊这抹甲拢安尼也无气角拢无哦，啊规粒乌安尼。未说了，像一块五块呢哦吼，即、这个年营业额破亿个呀！台中一间知名吼诶电器诶商城，小蔡电器哦，即、这个头家叫蔡再龙啊吼，小蔡，即、这个、紧急甲伊送去病院动手术，哦，伊目前伊进前搁伫即个网络顶悬吼咧讲哦，伊家己长期哦饱受胃痛啦，胃膨胀啦。二十多年来吼，好食足侪胃药啊啦，做过至少十摆胃镜啦，吼、哦、啊，咱能看有照胃镜哈呢，甚至含上介贵的自费的胶囊吼，内视镜伊拢试过啊，啊，结果拢讲伊正常啦，一直到最近安排吼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才发现根本毋是胃病啦，是伊体内吼，而且藏了海量的结石，本来哦，毋是胃内底哦。隔两天马上开刀检查，那医生是医生家脚床挪一边的，伊的胃痛，干你怎啊照胃镜？你也无照超音波，你提早照超音波，你嘛啊无就好啊吼。嘿啊，结果这个病灶不是伫胃呐，是腹内内底啦。好，十八粒的石啊，隔两天随开刀提出十八粒嘛，大大细粒的大结石啦。哇啊，这个小蔡吼，伊就发文，伊就发一个文章。伊就想当天检查的时阵，吼、哦，这惊险的过程。伊讲迄个时阵来个吼，澄清医院台中吼，附设吼，诶，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啊，这两个负责超音波的医检师，伫咧照着伊巴肚的时阵，突然间两个面色拢变了，吼、哦，啊去翕着，啊，这时间一分一秒过，嘿，目现到眼前就差不多要十分钟啊，拢还未结束哦。就比去年伊去其他大病的速度吼慢足济哦，哦，照十分钟还搁咧看，互伊足紧张，我讲要起笑呢。伊忍不住就问：“啊是安怎啦？我搁有犹豫无啦？我是安怎啦？”这个时阵，医检师哦才开口：“哦，内底哪像足一粒石头了哦，安尼。”你这样问我，啊，你平时敢袂疼吗？啊，侬疼伫底啊？啊，这个、小蔡足无奈个讲哦，我家己就是因为长期胃疼。再来做基础的胃肠的检查，想袂到这一周，吼、哦，最后竟然整整哦检查了一点外钟啦，检查一点外钟啊！你搁较药你白用，搁较好药剩几下药你白用行，对不对？嘿啊！啊，听完这检查报告了，这小蔡吼、哦、当机立断，伊决定随我开刀，马上挂号澄清医院，吼、哦，吴明哲医师，而且隔两天下早八点半马上开刀。甲下晡，哦，伊就摕着十八粒嘛，对于体内摕出来就大大细粒吼，像巧克力啊，像巧克力石头佫金骨的吼，会大结石，伊就想起了这二十多年吼，白饮的痛苦，得点，吼、哦，奇怪，哎、啊，照胃肠科看伊肠啊，无安那啦，无啊照超音波吼，嘿，像我去咧看，我看迄间会敢照超音波呢，吼、哦，就是安尼吼，伊讲这二十年加听的尔啦。我决定把伊的自身哦，的血泪哦，经验分享出来。啊，至于为啥物会去食胃药啊，会感觉有效咧？啊，造成误判啊。所以这小蔡讲哦，因为大结石发作的时阵哦，解毒痛疼的时阵，拄啊巧合就是啊，解胃药发作会发挥的作用弄做伙啦，嘿啦，因为胆结石发作啊，甲这解毒痛疼这段时间。拄好就是伊食胃药啊，就发挥作用的时间，拄好拢是同款的啦，才会互人吼产生错觉啦。啊，所以你讲，这个胆囊啊，会结石啊，平常时啊根本都无竞争啊，啊，只有咧食完物件了后，需要吼攻击打击的时阵，这个胆囊啊，伊才会收缩嘛。所以这时阵，如果咱大结石的体积已经大加吼，或者胆囊揪袂到，等到只大粒底里内底，即块袂揪到等于啊，
都引起着激烈吼，会急性会发炎啦。啊，所以是啊，那大难结石吼，而且专家咧讲，有六个族群的人爱注意哦，会硬消生石头吼，唔是生钱生石头。那么到底是大结石哦，是啥物大结石啊？这个临床医学在咧讲，大结石吼，都是由咱肝制造的嘛，啊，潜伫大吼大胆囊当中嘛。所以，等到咱来食含有较优质的物件，或者胆囊伊就收缩，排出着这胆汁来帮助消化，胆汁来帮助消化安尼。啊，不过，那些胆汁伊成分的比例失调，比如胆固醇伤过高啦，伊就容易怎结晶、怎积累、吞嘞伫内底，落尾变成一粒一粒吼，像迄沙石啊咁款会胆结石。所以医生提醒吼。大结石有非常典型的四 F 高危险族群哦。第一个女性，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发生的几率哦，这大结石的几率哦，加十倍人两倍至三倍。第二，肥胖，你本来啊胆固醇浓度上过高，就容易加速哦，你的胆结石。

无排出來，因为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來。你爱食物件，伊就排出来啊。伊会排出来，了要消化，帮你消化。啊，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來，伊就按应该结石啊。做这样食早餐唔对，你早顿、中午顿、暗顿拢爱食。嘿，我就是安尼人吼。胃疼、大结石免费。做这人吼，常常甲这大结石甲胃疼难做伙哦。通常胃疼大多数发生伫对你枵的时阵，枵疼霸肚。哦，啊无就是顶腹有迄灼热感，啊那大结石应该疼嘞，通常是啥？饭食饱，饭食饱吃完大餐，油腻，而且物啊食了后发生诶。哦，我讲胃疼是空腹咧疼，腰疼、饱胀吼。啊那即个大结石诶，伊是饭食饱食大餐，吼、哦、油炒食伤侪食了后发生诶哦。所以这痛疼的点拢伫咧正平的巴肚顶缘，甚至哦会一路牵下啦，牵到正平哦的肩胛头，啊无就脚趾片。所以民众你若长期哦食胃药啊，感觉治无好顶巴肚疼，治无紧叫医生看，安排照超音波来检查出来，开单揪出哦真正的病因啦、啊，对不对？迄病哦藏过重啦，啊一啊那久嘞浸久会芳啦吼。那咱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什么？戏台人生。

0: 这首歌叫做《戏台人生》哈。好，来，现在咱来听郭威廷医师来分享哦。秋天对心脏的重要性，你若是做运动的人哦，啊，你做工会有较粗重的人，哦，你就三四十岁起的人，你要补充秋天，因为你咧用，哦，安尼走安尼走，你的心脏爱有够电，电流爱有充足，你才会堪要长期安尼走呢。啊，无袂堪的，猝死那才济，因为无补充秋天人嘛足济啊。请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哈，
0: 真的，
1: 哦，尽力哈来保护我的患者啊，跟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是多爱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哈，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的啥呢？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跟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1: 起码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哦，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的这点，哦，伊无像你吼，哎，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诶，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就是。进食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讲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先伫腹肚底吼，
1: 都
0: 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迄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
0: 哦，哎，
1: 老
0: 听哈，
1: 你要个有心糖尿病，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哦，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眼睛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个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当然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譬如说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
0: 哈，
1: 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让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若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亏。哦，啊，过来头壳。
0: 即嘛，郭伟霆一直在讲个情形，你若是即阵嘛，你即阵就是像安尼，哦，我希望讲会当去咱的这个心脏科的医生看，找专科医生看，心脏你爱看，因为热人吼，带心命人愈来愈侪，热人。就暴乱，带心命人愈来愈侪。
1: 重点，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也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来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亏。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1: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怕出去，伊收袂当来。 哦啊、所以我有一个国际的讲法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对，因为伊、啊、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哦，对。
1: 啊，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到有一天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哈，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0: 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哈。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会使去压酒练啦、啊，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借在靠讲被动式的，就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
0: 哦。
1: 但是呢。Q10 伊就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佮佮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予咱的营养素吼，予咱的好的能量吼，能量吼，注入佮咱心中来滴。
0: 哦
1: 哦，这一点哦，阿公唔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含会筋。
1: 是，佮你报告一下吼，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好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血筋吼，要软 Q， 要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在负责。
0: 哦、啊，
1: 一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80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你了，你外下呢只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
0: 安尼重要不？足重要。咱的大条血管有三个，内皮、中皮跟外皮。哇，安尼细条血管干一个尔。啊，所以这个你啊食 Q10， 你看你补啦，补咱这三条足重要血管。心中有三条大条血管，心中慢条，这就是要心中营养的嘛，对不对吼？啊，所以你食 Q10， 伊会保护了这内膜、内皮哦，这血管、下血管壁，这足重要，爱食，你真正爱食。因为那慢性病的人吼、哦，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迄这两项病拢对对去，拢对血管，拢叠着血管，血管变硬变脆。
1: 碳的含量吼、是咱20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济
1: 嘛，
0: 差得
1: 济。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你了，你外下呢只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茎啊嘛，
0: 茎啊增茎啊，
1: 对啊增茎啊，有的人增几啊枝嘞哈，
0: 对对对，
1: 啊，这些血筋，咱规身躯这些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就看无。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惊塞。
0: 哦，
1: 就是你的管路，因为啥卵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啦哈。两线多，并一线多。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0: 未贵啊！哈。
1: 就脱掉嘞，啊，脱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血筋，
0: 哇，劈坏呀！
1: 哦。所以唔只系讲，以前嘅强心，介只嘅护管，哈，这两个是足重要嘅一个机能，哈。啊，这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较好嘅物件，头都系在讲，咱要修好咱嘅健康，哈。就是要甲这物件，甲咱嘅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做出来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尼啊好嘅一个效果，哈。
0: 对啊。
1: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嘅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都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嘅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10 啊。
1: 是啊。
0: 是啊，吼。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段。
1: 不敢。
0: 啊，咱就刚知影讲，伫咧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咧研究上来对患有 Q10 立腺体多点。
1: 对，自迄时阵开始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嘛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10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片。
0: 哦，莫怪你真啊青春永驻。
1: 甲安尼安琪姐啊，甲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嘿，也要过，甲不要过，差就多。
0: 有呀，
1: 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嘿，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啊，吼，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某迄个八十岁，啊，未甲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恁痛咧痛咧，
0: 有呀，
1: 坐咧咧，慢慢喘。哎，小诺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若讲即马已经够岁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 Ten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袂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讲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爱风险。
1: 穿无开就穿撇撇，刚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了，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啥物上山出国佚佗，你干那为处理，惊去个。外口迄鸡鸭头，说不定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袂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棒球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真诶啊！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咧，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
0: 今毛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岁，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 10吼，伫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足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你顾血筋。哎，过来过来，奇怪，迄面呐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啊，
1: 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迄、那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七八百块都甲你掏3000-4000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哦，要食到这个 Q Ten，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0: 吼、
1: 啊大部分拢是粗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 Ten。
0: 哦，有呀，
1: 是，
0: 好是哈，
1: 是啊，这都要大家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 Ten 来，予咱的身体状况吼，心血管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吼，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一串呐，你只要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亏。
0: 真嘞吼，这样加补充 Q Ten， 袂定啊串啦，袂定啊狂啦。袂得脚尾手尾软哥哥安尼啦，所以你甲看有食就有补数啊，不来欠呢。
2: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这票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欠的真闲啊。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欸
3: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死
3: 咩？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饭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吼，
3: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结果会食啊，俺只食较尽啊。啊，我打囝就看我窗间咧，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哦，安尼哦。
3: 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3: 系啊，啊，所以讲，就只有只天气无啥少，就我就食单，但无通食早。
0: 好，变拢保养个尔。
3: 对，所以恁迄请上来就加清炖来，加有奶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啊。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再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个，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即我就拢无当来啊。结果医生个电话点到看，当医生讲会再开。
0: 谢谢你。
3: 啊，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哈哈。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M 在，会再会再
0: 会再。会再会哇、哦！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有呀，祝福你。
4: 也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给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
0: 哦哦，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求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4: 哎、啊，对。
0: 本来去年人安怎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咁
5: 严重，心脏颠倒，过去血管萎缩。
0: 有啊，
5: 食酒的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5: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5: 袂行。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安尼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0: 啊，拄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讲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嘿啊，心脏正个切切照，就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5: 这等。叫救护车啦，哇！来、啊，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我讲，阮查囝甲讲，阮妈妈今晚都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有影无？咱到这是大人吼，三头两外咧坐救护车，你话足点头，无电量充电头，不是咧坐救护车去这注射食药够好，无效啦。无 Q 电爱补充 Q 电，你我拢同款。咱二十外岁，咱身体心脏未个分泌 Q 弹啊呢，对吧？爱健康勇敢，你是一个最爱运动人，最爱爬山人，最爱走远路，最爱旅游的人，你得爱食 Q 弹。Q 弹会让你活个平平安安。Q 弹啊，常常有了有够，让你暗时佫兼做好困，心平气和，但面拢困得好。做个 Q 弹对不对？安吉定咧讲 Q 弹，所以爱饭饱食，因为 Q 弹是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上佳好，祝你健康哦，啊，祝你勇敢哦，祝你开智慧啦。地灰开啦哈，有地灰啦。来，这首歌叫《粉红的方向》呢。哦，粉红超跑这首诶，哦，粉红的方向哦，哦，这首歌这把是新歌呢哈。哦

好听哦，这首歌叫做《粉红的方向》啊，这首歌一个 MV 哦，这是 AI 形成的哦，妈祖把对你行，所以伊到你坐轿，啊，你看伊是坐轿，啊，但是伊是对你咧行。你行偌远，你行偌远，行去北港朝天宫，伊就行偌远到北港朝天宫。哦，伊嘛是对恁行，嘿，这首歌是《粉红的方向》哈、哦，嗯，啊，这个意思呢哦，这人嘛是拢做爱安尼谈恋爱吼。其实这个99岁阿公啊吼，伊是伊一直伊抱着讲，因为要携手到老的啦。啊！伊甲股票卖掉，赚哦，会花400万，没有交往中的女朋友，吼、哦。所谓交往中的女朋友，就是唔捌看过啊，拢用网络咧开讲的尔。这99岁这阿公啊吼，伊网络找到真爱啊，嘿，结果是诈骗啦。啊，甲讲无相信，因左囝甲讲伊嘛无相信呢。台北市这个99岁吼，姓周啊吼，而这个先生。啊！最近在南港一间银行，打算要来汇出着400万吼，入去一个青分的户头。哦，爱讲哦，啊，这是我交往当中的女朋友啦。这行员一看嘛，知这有问题，对吧？紧邀请警察过来。这个警察来个很凶，来个牛，这周先生啊，一个沉浸在爱情的美梦当中呢。伊就讲，我无用骗你啦。我无用骗啦，这都真正我两个吼、哦，要携手到老的啦，我无用骗你啦。哦，安尼，第一种人讲不断，做耐心甲伊讲，你先甲讲啊，这就是典型的吼、哦，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啦。尾啊，伊个恍然大悟，嘿，伊不爱回啊，啊，唔知有影无？等于买个食半暝食四过，反正无你也知吼。一般每个想着讲，哎呦，这个查某人作爱我，你也知道你查某人，你无定对面就是那么多好手的人，你无定听人家讲哦，迄对面无定那么多好手的人，迄前两摆无一个妈妈60几岁啊，无伊做诈骗厕所嘛，哎，你把你甲伊谈恋爱，结果出来是妈妈夹拐也无，夹拐也毋是毋对啦，是讲啊，结果都这都是查囡啊，是毋是？哦，啊，甲讲袂听呢，因查囡讲嘛讲袂听呢。这南港警分局咧讲，这99岁这周先生伫网络去有一个青分的查某人搭讪吼，安尼啊对方哦，就是安尼尔，安那，逐工哦嘘寒问暖呐、啊，起来啊妹，昨暝好困无？啊有吹哦凉凉无？热白白呢？啊热白白茶爱啉哦？啊豆豆啉较袂扎着哦吼？啊有洗身躯无？啊困会去无？啊有食饱未？食啥物吼？家里拢唔讲个啦，嘿，家里拢感觉唔免讲个啦。个恁会闪一种闪吼，迄老人拿这传些长辈图啊，恁会闪闪啊，未闪，感觉足烦嘞。所以无伴是用正当个啊，是不是？有一人来个开讲去讲，个叮叮当当来无好，我足欢喜个喏。个寂寞稀微啥物事呢？啊，老人来个讲叮叮当当日子足好过呢，对不对？嘿啊，啊日久就生情啊，都介意着啊。啊！人逐句讲拢爱伊爱听，逐句讲拢是伊爱听，所以两开始交往呢，交往就是登高蜜甜嘛，吼、哦，你侬我侬嘛，吼、哦，嘿，你侬我侬，好啥青岛，安尼无往嘿啦，等你爱来爱过去嘛，吼、哦，啊，对方就接着讲未来吼，因、哦、要共同吼，携手养老的理由嘛，伊就改啥，吼、哦，甲怪甲骗，讲这周先生。你卖股票吼，爱换现金较实在啦吼。啊，即卖伊就伫个了，即个月诶，即个上旬啦吼，月初遐就再合作金库南港吼玉成分行，伊就拍算要汇400万去即青云诶户头。即行员感觉唔对，甲报案诶啦。啊，警察甲来现场啊，啊，警察讲玉成派出所诶警察来甲现场。即、這个99岁周先生吼，正下巴是。伊头仔是还阁深陷诈骗集团哦，所编出来的大饼嘛，吼、哦，美梦当中嘛，还阁恋爱咧，你啊咧吼，啊伊反复讲无啦，我无用骗啦，我才巧我用骗，你讲东我讲东，你讲西我应西，我来去用骗的，我无用骗啦，我只是希望这400万吼、哦，会当互我心爱女朋友啦，我两个吼、哦、要共结连理啦，哦，你钱给他就不理你了啦，共结连理。啊！这个、警察很快了，哎呦，安尼深深受到诈骗，安尼甲骗，
啊，本来吼，啊，拢本来讲袂听，啊，拢无想讲要放弃呢。好啊，无你甲回过啊，你随回过，你的脸书伊随甲拉黑，伊甲你封锁起来。但伊无啊，不断耐心来，啊，即阵啊，足侪人拢嘛安尼，互骗去的啊吼，啊，撮啊，把兴要嫁啊，嘛互骗去啊。啊，老片嘛，兴要娶某嘛，互骗去啊！啊，拢种假啊，毋捌看过人啊，生做是圆啊扁啊，毋捌看过啊，对毋对？哦，即拢是足典型诶，假诶要甲你交朋友啦，真正要你钱吼，即诈骗诶手段。啊，警察讲哦，好咧，家在经过警察甲行员吼，安尼台小郑甲伊苛刻哦，伊尾啊甲吼如同哦大梦初醒共款诶，伊决定要放弃哦，汇出着即400万啦，安尼。好啊，所收住哦，这多年来吼，所累积起来的辛苦钱，嘿啊！你99岁啊？你有几当？你哪个当趁钱无趁啊？呢？啊！你400万块，你要创啊？食风就百年啦，吼！啊！要离开进前，伊赶忙甲警察讲说说挂落来啦。我这银行行员，我甲伊说说吼。所以爱等无食西瓜反钱的，半暝佫想食西瓜反钱就食来哩。伊也无甲伊删掉，伊等伊嘛是佫甲伊叮叮当当啊，对毋对？啊无伴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我是唐丽跟陈水艺所选，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球广播网太阳用连线，快乐 BBS 球。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哦。啊，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一个有需要关系服务，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哦。因为这款电话这款的客服呀，哦，啊，谢谢。因为咱的得力哦，分多金香皂已经完售吼，咱已经卖完啦嘿。好，再次感谢大家。那老人的问题个卡机换得。0800-3355-99，0800-3355-99。好来，阿兰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哦。那甲阮虽然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客服的电话哦。咱的0800哦，过来06887770800-06887770800-0688777，三个七啊，等会都帮你用。

嗯，这个佛家来讲这个故事哈，伊讲咱的佛，咱的这个佛内底佛家讲吼，咱的命内底呐有福，有这个福报福气哈，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哦。哦，啊，那要安怎样，咱能变成这有福之人呢？哦，佛说啊，命里有福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呢。哦，那家伙哦哟，但是修身，咱要安怎？才能变成一个有福之人呢、哦、来咱就来听这个故事、哦、在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哦、在一个这个山脚带着一个采茶的、哦、跟他的老母、啊、这个采茶的当然就是采茶的就是说他采茶为生嘛，那么他的老母、哦、年纪多了啦、哦、如果孩子说到暖心啦、啊、如果吃了全开海啦，对啦，体弱多病啦，啊，那这测查的，伊大部分的这个测查的收入，拢摕来给因老母看病啦，哦，定拢倒塌，不是到阿婆啊吹过倒塌，测查测未赴因老母去看病啦，就安尼吼，有一天的热天，会当讲是逐天拢咧落雨啦，哦。这个采茶，我倒去山顶采茶，哈，逐天都落雨，就像咱来做夜市的，下晡就穿好啊，暗时该落大雨，安尼啦，哇，啊，怎无收入嘛？好啊，这两伯啊，两母啊囝吼，日子啊愈歹过啊啦，迄真正人讲啦，无米啊供囝，无钱供囝，真正含一粒米来煮都拢无啊，食力。啊，这个做人后生想讲无法度呢，现在想讲既然无法度测查，我都爱想另外一个出路。啊，无两母仔囝要枵我死哦，所以我就我看吼，啊，就落雨，啊，就溪啊嘛，啊，无咧溪啊，来溪啊爬鱼啊，无定运气也好，就等咱换一寡钱回来啊。所以这个测查，伊转去溪啊边啦，哎、欸，咧落大雨呢，伊安脏水清的吼。啊，有人爬网啊，啊，都袂用爬，你袂用爬网，诶，网啊爬咧袂圆呢，像迄麻糍咧炒米粉，感觉高高甜啦，迄几啊网啊高高甜啦，啊，都无经验啊，第一爬，爬袂舒适啦，啊，你天无开来闹鱼啊，啊，这错菜唔甘愿，一回生二回熟啊，第二届佫爬咧，哇，感觉麻糍炒米粉高高甜。哈，他袂安怎？他真正隔行如隔山的吼。啊，我测茶，我足厉害，满山丘，唔是师傅的测无牛啊。所以我拢是测茶，对我讲足厉害的啦。啊，哎呦，那讲我这拍耶，我就真正无法度啊。但是也这第三拍跑过，本来想讲无啥希望啊啦。嘿，想袂到，哦，好一只大锅呆啦。一只大锅带安怎怎甲好起来哦？哦，足欢喜，足欢喜！就甲这只大锅带吼抓起来要登去厝啊！哦，伫这时大锅带对讲话呢，因公啊，因公啊，你放我啦！你卖抓我，你放我！你看我巴肚拢紧啊呢，我巴肚的囡仔马上要出事啊呢！因公啊，你卖搞我抓，啊，我会报答你啦！吼、哦，要下鼠宝宝，惊一个前大山后大石，惊人无代志。这个测材看着惊一条啦，哇！阿古大爷讲话啊，哎呦，爱讲伊要生巴肚骨炎哦，安尼就一鱼啊哦，那要生巴肚无圆滚滚无哦，圆滚滚安尼啦。啊，这个测材哦，无第一句话，好啦，我帮你等伊啦，总啊帮等。好，迄只古大爷哦，好，迄尾一出的又紧又走。说来这几天啊吼。欸，天气有较好天啊！这个测茶当然当去山顶继续测茶，唔免阁摇八斗啊啦。那么有一天，这个测茶搞完要去山顶的时阵，突然间拄着一个老阿婆啊，都死死昏昏去，硬硬的被笑梗伫咧路边啦。后尾看咩哦？啊，打着前去甲问讲阿婆，阿婆诶，阿婆呀，阿婆啊，无甲应啦。啊，这个测茶怎甲伊扶起来了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婆的身躯哦，一块金银财宝呢，
一块金啊，怎啊对伊这个身躯甲硬起来吼，怎啊流泪呢？啊，这测才看到了，紧甲这块金啊，安怎样？甲洗倒等于，洗倒等阿婆的身躯。老尾终于欣赏哦，想要采要这测才吼，啊，身躯带一寡有迄个物件通好食，还个水，怎啊饲这阿婆食？过会无偌久，这阿婆目睭渐渐白金。阿婆背金了就摸摸伊摸伊身躯，后尾摸伊块钱啊吼！哦，好咧家仔，钱搁伫咧啦。啊，阿婆就笑笑，甲伊笑财讲哦，少年的啊，啊是你甲我救的哦。哦，啊笑笑财就点头嘿啦嘿啦，我都看你倒伫遮啦。阿婆讲哦，哎呦，感谢你甲伊真努力呢。哎，天气这尼啊热哦，啊我无洗伊煞掉沙啦。好嘞，家在有你呢。啊，这测财看到阿婆，啊，这个做戏剧的呢，伊讲阿婆啊，阿婆吼，我家你求阿婆啥啦？啊，我都在路边咱看到台，看到台，应应拢会做啦。啊，无恁到底对我送你回去，啊，无你这戏剧，我看你嘛无在有行呢。这个阿婆讲好啊，好啊，安尼，啊，过无偌久，这测财就将这阿婆送啊，引到门下口。啊，这时阵出来，怎惊出一个哦，婀娜多姿啊，会做人啊啦！这测才从来冇看这尔啊水的姑娘，白泡泡又咪咪啦吼，目睭那含钱，目睭那啥，冇目睭问是那含钱，白泡泡又咪咪，实在有够水的水安尼啦！哦，啊你看一个看水小姐哦，哦面怎起歹势，红光光起来，心肝也泡泡菜啦！这个阿婆啊，对这个测才讲哦。这是阮查某囝，叫做慧心，安尼啦。啊，这查某囝知讲，因老母一工昏去了后，我是咧撮菜甲救起来。啊，这慧心哦，足感激的，足感谢伊的吼。哦，连续甲这撮菜讲，啊，阮公啊，谢谢你呢，感谢你吼，谢谢你。那无你，阮阿母啊吼，即马就无他安尼啊，平平安安等下伫厝啊。啊，这撮菜看这小姐吼，安尼甲看甲多谢，好面红甲红甲会疼人安尼啦。做歹势，做歹势啊！歹势，干咧做歹势，头咧咧咧。讲无啦，迄都小块代志尔，安尼啦。哎、欸，啊讲这无啥物代，你免遮客气啦。伊讲完了就要过时啊啦，伊就要等伊出来，就甲老母甲这阿婆送单啊。啊，这阿婆甲炸起来讲哦，哎呦，少年的呀、啊，啊你救我的命呢？啊，我唔知咩报答你哦。啊，我看你真善良呢。啊无，你甲看伊讲我的金啊流泪。你也无甲我乌气呢，你个细行话，我就感觉你是个足善良的人啊！我想要将我的祖囝慧心哦，来许配合你，你看如何啊？哦，这错财听我拿条根，我白讲，无啦，这错财哦，听了哇，心肝足欢喜的呢。但是因家有够善的，伊从来嘛唔捌想讲这世人会娶某啦。啊，那像慧心这条件这么好的查囡仔吼。他更加不敢笑想啦，他就转眼看这小姐来看一眼啦。哎呦，你娘我鬼嘞！看到这小姐多在个看，哎呦，两个去小看吧，就看电线安尼啦。哦，两个拢做歹势，安累累累啦。但是想讲家己自身的条件吼，这错财头累累讲哦，阮家家境做善食，吼啊，但是我无多好小姐幸福啦。这个老阿婆啊，笑啊关关叫呢，吼、哦，笑啊肚在缩开安尼啦。哎呦，少年的啊，这你免烦恼啦。阮家田园哦，啊几啊厝家呢，嘿，无这个问题，你免烦恼这代志发生啦。你无钱嘛，跟阮家做钱，金银财宝应有尽有啊。你只要那娶我查某囝，好啊对待伊。少年呢，荣华富贵哦，让你享受不尽啊！天哪、啊，刚才有这么好康诶！对，也唔过，少年的呀、啊，我有一个条件了，你若要跟阮查某囝成亲进前啊，你必须爱跟恁厝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袂当跟恁厝人来往哦，因为我只有这查某囝。我无想要受委屈，安尼当理解无？阮家做好嘢，我免去恁家帮恁帮，我看恁家面相哦。哎呦，
啊，这撮茶伊听了足平静讲哦，你娘外鬼，伊无讲安尼，伊讲哎呦阿婆，阮兜酒一个吼，安尼食足老的，规身躯辛苦病痛的老母，那个霸身呐，好威身呐。我是无可能甲我老母等的，啊，偏来娶恁查某囝，天哪，敢无这种代志？我嘛无可能做这种代志。你的要求我无多解达成，你那是去找别人吧。讲完，我这心就要走啊！啊，这魏金家讲完了，这阿伯腰身一变，变只大孤呆啦！哎呦，假死啊！大孤呆啊，这大妹啊！吼，因讲啊，你个人是值得我托付的人啦、啊。你就是一个值得我交定的人啦、啊！我的查某囝若交定好你，好啊，对待伊，讲完了就消失去啊！哦，这错财看一个无啥财，这是咧搬倒一出的啊！这个时阵，慧心就回答案啦。哦，原来这个老阿婆对当初舅父放生只大孤呆啦，伊本来就是天上的神主。伊犯了错误，被打下来犯奸，因为那个错财将伊放生，让伊成功度过了这个劫难啊，度过这一劫，所以把祖先生下来化成了人形，人的形，但是伊算是凡胎啦，凡俗人的胎啦，未当该做修行啦。为了查某囝找一个好的人家，为了要报答这个错财这个人，伊才来设计来考验这个错财。看这测查伊，不但善良，阁友好，还阁无为着金钱，吼、哦，无金钱利益摆伫面头前，伊拢无呢，所以才放心来离开。然后这测查甲慧心，伊就申请了后，翁阿婆甲这个伊老母过着富强富随，而一个快乐美满的日子。嘿嘿，这个故事甲咱讲吼，行善。无求福自来啦，你若积德行善啦，做人个厚道啦，该来福气少不了啦。虽然可来听，就比你感觉无吼，虽然大家好运连连，嘿，故事嘛。

忽穷忽随哦，好啊，安尼咱嘛来个听，串秋风甲李明阳唱，忽穷忽随，忽穷忽随。

0: 水，
1: 嗯，夫唱夫随，
0: 对啦，
1: 好啦，谢谢。
0: 翁若叫某就来啦，吼，啊某若休翁就来啦，是不是？吼，翁啊某就是安尼。我来讲一个哦，哈，这翁啊某这嘛是足古锥哦。翁啊某冤家哦，无过残花路啦。哦，翁啊某啊卖叫人，然后讲啊，迄个床头怕床尾和哦，哎，唔是干安尼尔啦，我不是这样，直直我叫。我迄资料都捡捡落袂好，落袂要紧。哦，翁仔某爱有痛快腹肠。哦，啊，翁仔某翁冤家无过残花路，安尼哦，富强富贵是上该赞的。来，咱来邀请郭伟霆，伊是共款甲咱分享歌。歌，咱即马全台有700万人是只用歌呢，700万，咱就2300万人了。哦，但是这歌有即马700万人，歌拢是只用歌。哦，咱来个听郭伟霆伊是来分享哦。
1: 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威霆医师。
2: 哎、欸，你好，各位亲爱的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2: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1: 哇，
2: 那就更麻烦了哈。所以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代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
1: 就
2: 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1: 哇，够不可惜的啦！
2: 你过肝真重要，
1: 哦、但是
2: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好、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1: 对。
2: 心脏若无爽快，心脏会疼。
1: 好，
2: 啊那筋骨哈，这个脚骨无爽快，迄拢会疼。
1: 对，
2: 我未疼。
1: 哇，
2: 这个所在哈，咱的正平顶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1: 对
2: 啊，大发炎哈，
1: 一
2: 大啦发炎会真疼。我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好、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因受伤啊，啊，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1: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2: 是
1: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注意干呐。
2: 哦、
1: 啊，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无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2: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三剂，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加第三剂
1: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坑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2: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1: 伊
2: 急诊改善。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1: 哦，
2: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作死掉。吼、啊，即马已经退休啊。
1: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2: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1: 对啦。吼、
2: 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1: 真的，
2: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晕晕啊，手机啊那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嘛讲啊无精彩吼、
1: 哦，
2: 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哦，水库。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咱肝也无好哈，
1: 哎，
2: 吼，哎，口气真大，本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1: 哦，
2: 就是，也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1: 哈。
2: 啊，如果你那遮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去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到，碰到，哇，碰到，真正碰到。啊，过来，目睭呢，啊，佮皮肤会变黄，
1: 哇，
2: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这病医捌看过，真正光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规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尔，还是真正足黄的？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隙，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 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個、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老化，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那种干那阿摩尼亚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若歹的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好啊，伊迄个气味，敢那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迄种味，哦，迄是足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下这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1: 养肝
2: 养
1: 肝
2: 啊，养保养咱的肝，就是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1: 哦，酒啊，酒精肝。
2: 好，酒精肝对吧哈？酒外肝，这大家拢在这边解释。
1: 对，
2: 油啊外肝。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定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1: 洗油脂，
2: 对，啊那洗洗无多，爱单人安怎？
1: 换油脂，
2: 换油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讲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的油脂三型会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的话，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油的啦、药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你阿你这药啊，咱咧食吼，既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爱改，所以听到讲，你都你肝现在无油啊糖加过，因为你若过用油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心脏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啊，哈，都会使食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加落去啊，爱靠干嘛？
1: 肝去排，对对对。
2: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哦、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很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1: 哦，西里马林
2: 对，西里马林
1: 哦，
2: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刚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冒迄个一斤两百万的哦，五个会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在好，所以呢，西里马林冒分后半
1: 哦，对哈，
2: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啊，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啊，我要走到70几，啊，我就健保都会使支付，我就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来，72降下到超六十，啊，一直降未来。
1: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健保啊，降只慢哦。
2: 没我装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吼、哦，还、哦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组合当然是较好啊，
1: 哦，对，组合药啊，
2: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1: 哦，你看偌紧，
2: 是，哦，那、哦、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了，降无个十吼，
1: 哦，对对。
2: 吃这三个月，规拢甲我降落了。第一个人吼袂亚身，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1: 吼。
2: 啊，第二个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 充，人普通是充电充到100%，吼，我讲啦，充到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真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听说的生意转几真好，
1: 为啥物？
2: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要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困了爱办关。每天的11点跟浪天的3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
1: 哦，这
2: 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啊啦，加啉滚水。
1: 哦，开水。
2: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量了无够多吼，
1: 啊，
2: 水量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量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
2: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1: 吼。
2: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种做会到，啊，佫想要佫较好，就是头头咧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1: 吼，
2: 就是讲。这个好、哦、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哦、就是德国的原料、
1: 哦、
2: 这好、哦、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说他那是以这个做油啊的这个生产线
1: 齁、哦、
2: 去生产到真好的这个齁、哦、GMP 的这个标准
1: 齁、
2: 哦、来煮出来了食品级的跟油品级的那是完全。
1: 齁、哦、差
2: 这多。齁
1: 啊个健步跟煮肥个差如这。
2: 齁健步齁齁几点像两三角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
1: 齁
2: 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油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
1: 吼，
2: 再再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
1: 啊
2: 那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1: 安
2: 尼养肝。用肝嘛，
1: 好、
2: 哦，啊，那比较用肝用个好势，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到好的这个身体反应
1: 哈，可能
2: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血。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呛水哈，
1: 食
2: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自己讲，因为我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对对
2: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自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丁，啊，我较怎嘛，大家拢固定咧讲，因为话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还持之以恒，
1: 还
2: 持续来保养。
1: 所以赶快你讲，哎，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局的保许可，按一百万的心就对，
2: 哦，
1: 这种较安心啦，吼。
2: 对，
1: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开始先，咱都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能够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2: 是，好，当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肝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你跟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侪，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卖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丁，归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2: 好、哦，
1: 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 GMP， 哎、欸，西里马丁上该再来过来关哈。再次谢谢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2: 多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2: 拜拜，谢谢，拜拜。
1: 上届的肝药哦，来自德国，啊，表示伊个三德这德国，伊品质好，所以价钱都高，伊价钱一定比人较无同款的，对不对？吼，咱定来讲，爱食爱食西里马丁，是不是？吼、哦，康巴加上届好，下早起来困个两粒，康巴加上届好，爱若要去应酬的，去甲食三粒。哦，伊咧解这酒吼，足紧醒酒足紧的，较袂宿醉。
0: 那你现在吃这宿醉，表示你肝经代谢已经出问题啊！啊，昨下晡你们哪个隔两天要上班八九点啊？轰炸落来，又搁是酒驾，因表示你肝机能已经出问题，代谢出问题啊！哦，啊，是你妈哩，你老在家吃嘞，吼、哦，帮你代谢掉这酒精啦，吼、哦，你较袂宿醉啦，吼，你较清醒啦，吼、哦，吼，你讲啉汤海较袂醉啊，真正嘞！是你妈哩，老在家吃的话吼，生烂条啊，卡乌斑嘞。迄外面规片乌斑呢，啊，为因是肝机能解毒无好，怎拍对肉出来吼、哦？生毛生毛发咪个哇，啊，生头发尾即种个这样吼、哦，生粒啊，生顶啊，生影啊，生干脑，足够生遐有诶无发头发尾上爱搞，来因肝机能出问题，到时候放袂出去，到时候应该对老肝小便大便爱变出去，但是一变袂出去啊，就要拍对皮肉出来，皮肉搞上皮肉歹歹皮肉，烂条生干嘞吼，啊，去因臭干干。哦，啊，就是取大取扣取草的，哦，这种的，哦，心里妈呢一定爱食，食康巴上解好哈、啊，当属对心原药。谢谢，听歌，连有答。啊，那想恁那产品问题，卡电话，卡那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天气热吼，啊，两岁囡啊，啊，甲放伫车底，啊，老爸老母嘞酒醉啊，爸爸妈妈都喝醉了，厝边隔壁听有声音，甲看，哎呦，迄两岁囡仔甲关伫车底，紧来紧报警叫警察来，警察甲咧玻璃窗弄互破安尼吼，啊，紧来救出来，将我医醉啦，发现这两岁囡仔吼，啊，甲关伫车底，啊，厝边隔壁发现了紧报警吼，那么拍死嘞，我甲讲。即、这个警察人来报案来到现场吼，因为一时无多联络到即个车主吼，发现囡仔的生命受威胁，当场把即个窗门用个破，经过二十分钟顺利将即个查甫囡仔救出来。啊，即个查甫囡仔吼，除了惊到以外，也无够轻微的脱水，因为热天气热吼。彰化县的即个社会处在咧讲哦，即、这个警察初步认定是即个查甫囡仔家己选入去啦，吼，啊无说伊家己锁起来啦。爱进一步来厘清啦，吼，这件案件安尼啦，哦，啊，这个发生伫迄个彰化吼，那民众来报案，讲有囡仔伫迄个车顶安尼，哦，啊，好加载，即马乱搞足恐怖，就是安尼呢，嘿啊，哦，啊，因为有个人讲啊，伊家己选入的，哦，但是有人拢讲无同款，有个民众看了讲哦，啊，查甫囡因老爸甲朋友做伙啉酒了后，啊，由因老爸朋友吼。车甲载倒来吼，啊，载因倒来，吼，啊，要离开时阵，哪像也无袂记用囡仔伫车顶，啊，酒醉拄酒醉安尼啊，是不是？哦，迄人乱搞，拍死人，唔好，爱注意。啊，那即个吼八十岁先生吼，去菜园啊，热甲吼热衰竭呢。我点解分享热衰竭甲热中暑有关？是完全无关。热中暑就死人呀，热衰竭就像你车咧加温度尔。哦，啊，那热中暑像你车缩起来，眼睛缩起来袂行，安尼，啊，这本车车队员听了发救命，吼，好加再个发救命，啊，倒伫遐呢，你甲看，我讲个听众，咱一岁一岁吼，你甲今年甲旧年你体力都无同款啦，啊，你卖用少年那的方法咧过你即卖生活，迄袂同哦，哦，即几工真热爆了，超多人即八十通话陈先生，哦，啊，日头卡，啊，去咧喷臭粉。无话滴一下无啊，对不对？啊，无灵芝爱啉，灵芝泡泡啦啦起来啉，也袂晓保护家己。好佳在草屯清洁队员吼，即、这个粪扫车都开过，啊，即、这个司机甲即个随车人员吼，哎，发现着伊那倒伫菜园，伊倒伫路边，大路边好佳在吼，好较咩较散较凉的所在吼，啊，通报林长吼，较好119，啊，即、这个八十通话陈先生，热衰竭昏呢。啊，生病滴点滴，哦，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嗯，啊，着甲所缓解安尼。住伫个草屯哦，新丰里，即八十二岁陈先生咧做事，啊，昨下晡伫大个所在附近菜园啊吼，伫咧喷草，哦，啊，昨天气也热哩，哦，伊爱日头做也袂加人啊，啊，伊袂堪要晒啊，晒个全死死昏去啊，爱滴无啊，灵芝啊泡去啉，知唔知？啊，伊跋咧位置好佳在。伫个菜园啊，有围只铁网啊，吼，铁丝网个边啊，啊，到粪扫车清个堆都晒过，啊，若无啊，爱转去啊，我甲伊讲吼，都开过，啊，这司机哦，哎，发现哎，这个铁网啊边啊，像个倒一人伫遐呢，哦，因紧停车来甲看，伊命大不该绝吼，这个、清洁人员甲叫伊名，甲叫老先生，先生，先生啊，先生，啊，爱虽然目睭白开，但是人做虚弱，无在讲话。人若咧虚弱时咧看，含讲话无在讲话，啊！这清洁队员紧将这个八十几岁这个先生吼，紧甲家互甲婆婆来较凉的所在，才互摕咧安尼。啊，联络里长，啊，叫伊请家属敲电话吼，啊，去找家属安尼，敲119哦，送去病。啊，这里长咧讲，足感谢这个十一号粪扫车这两个清洁队人员发现着昏迷吼。啊，若无昨三四点啊，天气都啊登落，晒甲怎景观，嘿嘿，变老人堡，嘿嘿，老人堡，哦，安尼。啊，这游民病急诊室的伊主治医生主任，伊讲哦，伊这是热衰竭伤热，来个病时伊体温37度惊死，伊个病时伊体温是37.2度，我、哦、啊无发烧，哦，但是大量流汗滴出着伊水分流失严重，拢无食水啊，你都第汗一流出，啊，你无食水啊，会变热变渴啊。吼、哦，系哦，啊，紧改注2500cc 甲3000cc 的这個点滴了后，补充水分，吼、哦，啊，就渐渐较载人啊，渐渐较好较载人啊，安尼，迄、欸、这命大啦，好加载，
都啊拄着迄个清洁队都啊开过，甲看伊倒伫，哎呀，倒伫路边，哎，我穿个衫有啥？伊穿黄个，还是大路边，哎，就哎草啊青嘛，好无吼？哎，倒伫遐盖盖明显，好佳哉吼，这命大不该绝，好佳哉，是毋是？嘿，啊，即卖咧讲啊啦吼，天足热，天足热，蛇变侪，天气热吼，啊，即、這个冰冻今年吼，今年六月二日嘛吼。敢若今年已经掠上清洁啦，人通报就是因为屏东哦，屏东县瓦山区啦，哦瓦山区，哦啊因做夏季，啊顶一波才落雨过，啊气温就升足悬嘞，啊民众即阵啊发现着蛇吼，啊咧出出入入，即屏东县政府就统计哦，今年一月到五月掠蛇掠要规上千件啦，你啊看偌济只蛇吼，啊六月到六月中旬哦，已经有130件啦。好有民众吼，你若看到蛇的时阵，你要远啊喷草的时阵吼，还是你有迄落咧堆杂物吼，还是恁兜迄落咧囤物件啦，囤茶库的这上爱注意，囤茶库的这啊，我爱注意嘿，哟，啊，这个船长吼，哟哎，今日阮兜边一只蛇啦吼，船长来讲，你莫唔免紧张啊，我今日找人来斗三工，盐埔啦，盐南川啦吼。而且船长啊，吼，这个谢德贤，吼，谢德贤，吼，伊就咧讲，即阵已经接到吼民众吼，讲村里有蛇通报，吼，啊，嘛请认识识这义工吼，啊，来斗协助安尼，因为这个乱搞吼，蛇出入有够侪，嘿，介恐怖吼，啊，注意说，恁若要去远啊做工课，一定会记得吼，一定爱打草惊蛇，吼。打草惊蛇，哦，安尼较注意较细，较袂蛇，安尼无走出来，足危险的，嘿。

0: 谢谢大家，咱时间搞完嘿。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是到山脚遮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 B B R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嗯，谢谢大家，嘿。

0: 我晚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拉桑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3: 哎，没有啊。
0: 好好，感谢啦。海西哦，海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虽然跟你好不让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那么点歌呢嘛？是会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小公喂，
3: 喂，
0: 是咱的几位？
3: 啊，我曾大姐，
0: 多少岁？
3: 二零。
0: 没听什么歌？
3: 我听蔡小虎的《袂当无你》含龙千羽。
0: 袂当无你呢？
3: 嘿，
0: 等你吹好。
3: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
4: 大武先生，我传一句我姓李。
0: 你先要听什么歌
4: 嘿？用我就挑夫啦。
0: 挑夫，好喝淡蓝白哈。
4: 好，
0: 好，
4: 别
0: 不客气，好，拜拜，
4: 谢谢。謝謝
0: 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山，
0: 您
5: 这边
0: 要听什么？
5: 我来听你播的《泡泡爱白狼》。
0: 看破爱白狼。
5: 嘿，泡泡爱白狼。
0: 你去讲一摆。
5: 啊！
0: 你去讲一摆，
5: 破破爱白狼。
0: 你的发音有问题，你的台语发音有问题。破破爱白狼啊！什么破破？破破爱白狼啊！
5: 啊，你好啊，好啊，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嗯，哎，要听什么？
6: 到底笑话，讲刘大爷侬可以哟，谁要拿的？
0: 有啊。
6: 有
0: 有有有，带两百哈，好，谢谢阿伯好，拜拜。哎，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喂，我讲话。
0: 五月香文。
7: 没，一个五，一个五档期的有多。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8: 啊，四川你好。
0: 那在几位？
8: 我老。
0: 多少岁老生？
8: 西南，西南。
0: 什么区？
8: 安南区，
0: 要听什么歌？
8: 音价之歌。
0: 音价之歌。
8: 好，
0: 等你吹。
8: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9: 秀爽大富利尔。
0: 难得几位？
9: 坚定宋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9: 听你唱你哥哥合唱的歌。
0: 什么歌拢好吗？
9: 嘿。
0: 好，等你给你吹哈。
9: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0: 我们宣传的是我的沙拉先
0: 生。沙拉的黄先生。
10: 你这边有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再两拜。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我看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别点过人先听者，今嘛拜拜了啊，谢谢，对不起哈。好，来，感谢，谢谢。来哟，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什么呢？风台，哎呦，讲到风台呢，我嘛是烦恼呢。为什么呢？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是不好的哦。只要卖一百台湾的好啊，哎呦呀，一百台湾哦就不好啊哈。所以呢，到底有台风假无呢？有没有台风假？目前气象局嘛是讲哦，爱看这两天呐、啊，看麦啊，然后因为今嘛我正是接近台湾的东方海面，明仔在北转，然后为台湾的东边北上，所以伊的方向应该是位于本去。我看那个图形呐、啊、哈，所以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是一定哦，明仔在。拜三，咱的不是明仔是拜三，今天22号嘛，啊啦礼拜三、礼拜四，上个接近台湾的是拜三加拜四，啊拜四加拜六天气不稳定， 礼拜了也好听，所以给您报告哦。讲有可能的发布的啥海上跟陆上警报哦，所以呢，大家注意哈，在这暂时卖去看海影，千万不要不陪伴哈，不陪你上哦哈。所以咱较接近台湾是拜三加拜四，会接近台湾的东部跟东北部，所以花东纵谷那所在呢也较热，而且嘛靠比较起来靠台风的感觉哦哈，所以咱好朋友注意哦，卖去上山惹海，卖去看海燕，不要吃这个吃八香烟去看海燕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那么过来个是呢，我看一下哈，对，稍等一下哦，这个我看这个气象报告是安尼讲了哈，但是呢，咱是不是也为日本，你若要去日本的人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他的方向好像是去日本。那么过来的是跟咱报告，哎呀，咱真正是台南市长有够认真的啦，不只是国际，伊的去国外哈推销台湾的机构呢，今嘛搁要到台南。古板的上面的国际芒果节，国际山药节，当时呢27号，一去国外推销台湾的山药料、水果料，那个跟饼登来台湾哈，要古板的这个国际芒果节哦，哇，那台湾的山药真正是在法国，法国哈，花光花亮。你看查今嘛黄伟哲也推出一次是什么？火力一看来对面哦，加了五种的水果，叫做红宝石礼盒。红宝石的礼盒，可是来这种酸呀，啊，我这样的酸呀呢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味啊哈。那么呢，因为希望以最近拢是去对呢，法国啦、韩国啦、日本啊、新加坡呢，讲成绩都很不错的哟、哦。那么咱这摆呢，要到对板界芒果节呢，哎呦！这佐马濑哦，我佐马濑蛮远的呢，6月27到28号两天，你得当一起头跟去看，参加那个芒果节的对哈，所以赶紧报个哦。而且这次也有推出那个这个红宝石的礼盒，赶紧报个好朋友。来呀，有人是什么种的情形呢？有人是哦，假扮成人，啊不是，嘿嘿嘿，不是假扮成人。嘿，有真侪人看了什么医学报道啊，得拼命吃一大堆。那你不管是什么种的产品，拢赶快，咱别个假贵量。我拢讲哦，假什么物件拢都可以，但是的是啥量的问题，假贵量不可以。譬如讲，那真侪年轻人喜欢吃什么？维他命 C 的泡定啊，有感冒嘛吃，无感冒嘛吃呢啦。讲哦，吃这哦会上增加维他命 C， 和咱人皮肤会较弹一弹，较漂亮，然后比较较袂感冒，是这样吗？可是您来注意哦，如果那是维他命 C 定吃伤过济的人呢，有可能会增加超酸哦，草酸的形成，然后引起的啥？草酸钙的结石结石啊啦，什么在结石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啦，讲要吃这维他命 C 的泡定、花泡定哦，莫去买，也有分剂量管甲低，你莫买伤过管呢，也不要天天吃，一礼拜吼，这个吃一盖两盖就好啊，你莫当作是万灵丹呢。咱人身体袂感冒是拢靠你的抗体，那么当然就是要靠啥？咱的生活正常啊，然后有咧运动，水温有咧啉呐哈。其实呢，咱平常时你那是吃着一些无同的水果，尤其是维他命 C 较管的抗氧化钙管的芭乐，我做只红心芭乐哈。芭乐甲奇异果这两项我拢爱食，只要这两项，你一礼拜内底有咧加减嘛吃着呢，那么当然啦，比较起来，这个你的维生素 C 可能就会。就会够了，不用去过度的，免得过多吼，去去买花泡定来吃啦，对不对？无你到时哦，真的是吃了过量哦，草酸钙结石那就不好了呢，迄阵那得麻烦啦、啊。所以给您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也小蛋姐来，谢谢。
1: 美丽好。
2: 七的
1: 啊，
2: 太七的
1: 哦，
0: 好，盖几年呢？好，来，等一下，姐来，一个姐，一线，一线，一线，好好，谢谢，我来个曝光哈，好，谢谢。

0: 嘿咻嘿咻嘿咻。来，谢谢跳舞。那么这是费玉清收前面哈。来，这个是李先生店员，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小公重点起来嘿。
1: 好。我有买迄个弄个皮羊。我的脚头有生线。
0: 嘿。
1: 然后我有到一组。
0: 嗯。
1: 我就痊愈啊。
0: 今麦好啊吗？
1: 今麦好啊。我
0: 的脚能量。你买一组偌济啊？安尼你即马来，哎呀，特别爱甲咱当小朋呢。哎呦，真麻烦你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好，谢谢。
0: 拿就关，拿就关起来，拿就先关起来。你拿就先关起来。你无关，我无多少上床。
3: 我甲你食一罐啊，做
0: 三片
3: 啊，姐。糯皮羊啊，
0: 哈，买，
3: 哦，羊买，羊买，买款好煮食，买就拢解好，拢留起来。
0: 哦，啊！你买一组，你买一组偌济啊？
3: 八十五啊！
0: 啊，你就对，啊，上次来跟咱倒水果呢，真麻烦你哦。嗨，谢谢。那你好，
4: 你好。七爽大虎你好，我
0: 是
4: 叫做郑郑。
0: 哎，
4: 我白天那个糯糯皮羊的袂歹啊，我咧新鲜，哦，啊，拢袂上啊。
0: 哎，今晚袂上啊你？
4: 哎，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袂歹用。
0: 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的让过来个无啊。喏喏，皮羊真正是大家无啊，什么拢盖好，只要陪我们的让个当无安尼啦。啊，咱的好兵，咱的一接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哎，咱们无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成，哪一先无？抹完是个头粉啊色哦，啊咱这哦，别油油，别割伤口，那这是最养生的呢。喂，别黏黏，别那割黏黏，不会的哈。而且哦，抓起来捞起来，啊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如果是恁到五五安六中辈呢，譬如讲你干嘛在走路出门？你唔要甲赶，因为老大人走路慢，表示的伊大脑方面呢，大脑方面呢已经有退化。那么伊就是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上面的失智，开始进入了失智，啊个帕金森氏症。所以你唔要甲催吼，啊，所以当然啦，人拢会老啦，咱拢会老，对不对？大家拢嘛会，啊，所以呢，这嘛是。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来来去去啦吼。但是上个重要是爱注意，老大人走路慢，就是表示已经老化，但是不要跌倒。就是讲，不只是已经有退化，包括神经方面嘛退化，包括伊大脑嘛退化，包括呢也可能伊记忆嘛退化。所以这种的吼，啊，佮有种可能性，你来注意啥呢？有一种个跌倒了引起的啥？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我就是讲，又去弄掉。只要那是有去磕到头壳，你唔要当作伊不要紧。上好是先去，医生照一下脑波者吼，看是唔是有去内底面有硬化无啦，还是有要弄掉了呢？为了弄掉了，得差不多过来礼拜吼，才感觉讲，可能两三礼拜才感觉奇怪，那人变成爱困安尼啦。啊，动作介慢呐，吼！啊，敢那是走路卡，迄卡拢袂稳呢。我唔是讲弄到水马上有这现象，哎，等一两礼拜以后有安尼现象呢，那么你来紧出来去啥？去检查脑部，看有没有问题无？那么有一种叫做常压性的水脑症，这患者呢，就是咱的卡哦，嘿，出现黏的涂卡呢，你有这感觉无？出现千外斤的卡夹袂起来呢，夹卡那困难呢，可能就是你有常压性的水脑症。那么这种的嘛是爱去检查你的脑部，去检查看有这种症状无？这种的拢爱请医生来开药啊。那么如果是有病变的时阵，有病变啊，就是咱拄只讲的呢，你会感觉走路变足慢的，有够慢，啊，而且变形啊，因咱的小脑跟平衡有关系。结果呢，你的小脑的部位呢，这个小迄条细条血管的病变，那么你会感觉走的路袂在， 哎，跟他平衡了不好呢？这种的有种现象呢，你嘛是爱个带去啥去看一下医生，还是检查一下脑部，检查看是不是脑有没有问题无？上个惊是惊伊咱人吼，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吼，即、這个脑这个内底面有一条线吼，通伫咱的目睭。通常脑脑问题的人呢，目睭也会出问题，脑脑眼压。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吼，脑脑脑压啦，啊，咱的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哦吼。那这天气热，大家拢爱食芒果冰呢。我给您报告，我中午去食芒果冰，哦，好冰哦！我今天呢，我一碗我食不了，真的。啊，我了甲助理做一只只有发多好，要不然吼，嘿，伤过冰啦。你敢知咱物件食了去了，只干了伫咱的胃停留偌久？你敢知？两点钟到四点钟。马上让我们的维生跟酵素跟磨脆脆，然后第二十二指肠，第十二指肠爱有要求的消化酶，啊个大爱胆囊酵素跟分解，才有法度送去小肠啊。这个过程内底呢，影响咱人体在吸收。但是你食伤过冰的，像这门调羹温度要克上克位啊。你若食伤过侪冰的哦，好吹冷气，讲有够冷的啦。个人哦，去食冰水啦，去食冰的啦，食冰啦。那么咱的内脏的温度突然间降低，只要那是温度，体内温度呐降低，咱这体内酵素呢，以上界低温度哦，爱四十度呢。哇！啊，你食冰里面那一旦有些酵素一旦伊个产生了效果啊，就变成无法多产生效果呢。那么到时你阵啊，就变成要调节消化器官的运动神经，甲间质脉神经呢，无法多运作的时阵，你巴肚疼。所以巴肚疼是安尼来，食冰啦巴肚疼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食伤过冰，咱的体内酵素伊爱差不多四十度，啊，你伤过冰的关系，伊无法多发挥到伊酵素的功能，帮你消分解的啥，咱的物所食物件，所以这些变性呢。凯琳伯格就是我说的会肚子痛哦。啊，那讲的巴肚呢？您敢冇看过我好可爱的卡哇伊的，种叫海獭。这海獭食偌好呢？咱人也是常常拢食海胆呐、啊，食诶鲍鱼，是不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食迄种芝麻啦，吼啊乌贼啊，是不是？咱的胆固醇的关键无？有一种动物就是。海獭，海獭伊就是呗，它不会哈？为什么？火力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海獭呢，伊几乎无皮下脂肪哈，所以呢，多条种卡路里高的物件呢，伊体重哦，伊逐渐增加20%到30%，逐渐哦，伫个皮下脂肪的对吧？但是伊那无安尼哦，伊那无食一寡像个北极熊一样，伊要加食一寡在。脂肪有高的东西呢，所以当然也无得躲过的寒天啊。哦，所以你无感觉吗？也中意的海獭伊，因为伊无皮下脂肪，所以伊毛哦特别高啊。哦，成一个高啊无汗腺呐，伊毛会当长啊，盖长啊。哦，所以呢，跟了我们的人不一样，伊毛哪无够长呢？歹势呢？真啊，拄着寒天的时阵哦，也寒死呢。所以你敢知这海獭？做宝贝也猛呢，伊那是假扮英英的，是底下刷毛的、洗毛的，像成鸟啊，都是安尼啊，假扮英英的是在刷毛，所以这个是啥动物可观的地方？因为我正在看动物奇观呢，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看啊，我看了就很喜欢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起来，我就想要讲给您了解。那么，咱人喙齿会换齿对不对？会啦。小孩子大概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我们就是小学一二年级换喙齿啊。我记我阵啊落喙齿，我母啊甲我讲哈，迄、那个顶面的喙齿哦，蛋面床卡，啊，迄、那个下底喙齿蛋厝顶，我甲我妈讲妈，啊，咱厝顶哈你管我蛋未去诶，啊，蛋未去边呐，无紧，我母啊讲啥诶，弄种个蛋面床卡，我妈唔对呢，啊，你有甲我讲，你若讲若蛋料唔对，说唔对边哦，迄、那個、新的喙齿出来呢？

外口一定有四百到五百有幽闭的喙齿，诶，外口一百喙齿来拉起呢，内底一百就阁出来啊，像手扶梯一样。哎哟，好可怕哦！难怪哦，咱那听鲨鱼拢会想着啥？诶，记拢会想着，呼，那个满嘴拢是灰的，迄个喙齿，因为伊就是有特殊的牙齿，伊那无安尼哦，伊边那。把一罐一个把鱼啊搞出来啊，对不对哈？这叫做血盆大口啊！谁给您报告？来，那么咱的好朋友，我先来改唱咱的林阿伯歌哦，林阿伯歌没听，阿伯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柔带的可有啥哟呢啦？哎，可怜乱飞再会吧。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先生，犹太呢可以撒哟那啦，可怜台语关系叫做可怜端会再会吧。啊，咱来开玩笑人讲，可怜的两个月再归仔安尼啦。其实我讲哦，嘿，生的两个月吼，足好食呢。哈？我为什么会知影呢？因为我妈妈吼，较早拢去给人，我细汉的时阵，伊拢去人做工，啊，去共搬迄个。大条龟啊啦，啊无的细条龟啊，讲个我，人个迄种伊的讲浙江的对啊，啊伊那是人无爱较歹的嘿啊，搞袂出去嘿，我妈妈的客灯啊生，嚯，我做个伊生伊的软龟啊，甲的脆龟啊，我妈做个生这种物件，啊而且哦，阮家有做者菜吼，因阮家无土地啊。细汉我兜有够瘦嘞，瘦到要跪了阿姨，因为我捌讲过我的原因嘛。啊，所以我妈妈有够，有够厉害。伊只要那是去人做工哦，人送好伊的，伊拢总捡起来。哦，迄个菜头伊就生菜头，啊，那是大头菜伊嘛是生大头菜呢。用这凉拌的呢，我妈妈很厉害哦吼。所以呢，我因为可能是我是阮兜上细汉的，拢对着阮母的边啊吼。啊，所以伊若去工作工，我若下课，我就走去催。你们知为什么走去催？比如人家挂掉啊，啊，我得去催啊。为什么？我妈妈拢跟我讲啊，我今日去伫底咧工挂掉啊，你得来呢，你下课就来呢。啊来遮催我哈，啊，我得去。你们知为什么？啊，我咸糜通个食啊。人家煮家拢个煮咸糜出来，中昼时阵的煮出来有做工的人食，啊，我拢嘛走去遐食咸糜。哎、欸，这嘛是真卡人哦，迄、那个这个心切的所在啦哈。啊，来谢谢。来哟，咱都家咧讲着，哎呀，这种气泡水不要吃太多，为什么？你们知？维他命 C 是不是？维他命 C 是不是一般都是水果类的东西？有没有草酸？比如讲榴莲哦，加咱都食有讲的物件吼，这个奇异果，一种榴莲的物件有皮无？有，这种有皮维他命 C 的物件，咱一般尤其那无好人也不能吃太多，尤其是青菜加果菜汁哦。比如讲，咱打个比方，为什么你尤其无好人别个食果菜汁啊？啊，是你有糖分的人，别个食果菜汁。啊，咱打个比方，用苹果的好啊。咱那是食一粒苹果，你可能糖分的人袂当食个一粒，咱可能是食四分之一。啊，你是食苹果汁嘞？哦，歹势，一杯苹果汁哦，上无至少五粒，一苹果落去加椒酱，才有呢。所以伊较贵啊，原汁贵啊。但是你会卡咩呗？袂卡咩呢？因为遐有皮物件有啥磷啊，啊个加元素。这种物件加完手管磷元素过高，拍摄你有几哪无个人该人食上这，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啊，过来咱讲有生，都讲我咧讲的海獭，海獭会当食一寡海或金嘛、蛤嘛啦，或我一寡物件拢会当食。啊，咱那有生管的人可以吃吗？不可以吃。有生哦，也都讲咱讲到的吼，种结石啊，基本上介济人有生是偌济人呢？500+ 万人。尿酸的引起的什么呢？当然哦，超酸结石，因为尿酸加着食低血的人爱食低血，伊就形成的啊，这种有机结石啊，咱来个讲个清楚哈。那么尿酸，就是咱大龙咋讲的，就是普林过高。请问这个普林是什么？普林哦，这个普林就是讲动物内底的有啊，有生的是有生的三星，就是因为呢，咱的肉类动两百只贵管，两百只贵管不要紧哦，靠肝代谢哦。但是你的肝有问题，无多代谢呢，伊就会三星一种叫啥普林，就是讲核酸无多分解，然后三星的迄个无好物件叫做普林。那你普林这个物件是靠肝代谢，所以为人拢当作讲啊有生哦。是干那有剂量无哦，有症有生哦，第一站就是客观哦吼，所以呢，观如果那是无多个普林代谢，也养成一种叫做咱咧讲的，即阵咱咧讲的叫做有生。那么这个有生呢，也是不容易水，而且也伫咱的关节内底哦，会破坏到咱的关节啊，而且地疏呢，咱这关节因为结晶嘛，啊结晶了，伊就变形成个颗粒，安尼规粒成个盐粗粗安尼哦。那么你那是叮当还是咳掉，你都会听。尤其是伫什么所在较会呢？手尖头啊、脚尖头啊、肉，啊是关节，
1: 或者是耳腔嘛，哎哟，耳朵也会咯。好、哦，所以呢，有时这个结晶的地所在，地关在你家顶一个会胀，啊那磨掉是会疼。头发会红，过来会肿会烧，过来肿头磨到春的，卡肿头磨到惊咯，为人磨到惊咯呢。甚至呢，疼到暗时磨到困，哦，疼到关节发炎，疼到有些卡的变形呢，这叫做疼风，哦，这叫疼风吼。所以呢，咱那腰酸管的人，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蛋白质过高。吃了太好啦，蛋白质不是只有肉哦，但是肉是最多哦，还有包括鱼啊、哦、鱼啊类也有 哦， 哦鱼蛋白跟植物的植物的比如说豆啊类啦啊，咱咧讲啊，豆奶这些物件咧，拢比较比较有啊，加什么咧？加这个香菇这方面的物件。所以只要是腰酸管的人吼，一定要注意的是，第一点，你就是肝无好，无多代谢蛋白质，过来腰子呢，无多下出去呢，整截断咱这关节吼。然后你就会痛风以外，将来因为这个既然个会痛风结晶啊，对不对？相对你的腰子、你的膀胱、你的腰道，伊嘛是结晶啊，迄叫做结石。在变成腰酸管的人就开腰子结石、膀胱结石、甲腰道结石，都是安尼来。但是你个人想讲，我听人讲这原理啊，那你回来得有腰酸，那么既然个是酸啊，伊唔是清气的血啊，当然都是造成咱心脏拍的也加烂啊，会较喘呐、啊。相对你得变成喘的是血的硬拍，当然你都会高血。所以你看腰酸那管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八个九个拢总是安那会高血。
0: 然后当然咱听讲的痛风啊，有两种，咱对这讲的食食的关系，个另外一种啥运动，运动。那么讲过哦，咱人的腱诶乳酸是咱的腱肌吧，是运动了产生的乳酸是靠啥？靠油脂啦，油脂过滤呀、啊，袂要靠啥？啊，你若乳酸排不出去，你我说我给恁建议，恁若运动完了，唔好食冰诶，不要哦，要喝温开水还是白开水？然后呢，乳酸再当排下去，安那袂伤的对，油脂也产生了啥结晶？迄种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结晶哦，哈。所以有这款呢，那无会人肾丝球过滤，你无大家来找咱店，给恁建议好朋友呢，唔好去乱食药啊，乱食的偏方。那么咱平常时啉茶，咱店给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油脂那无会人，一定要重。上个是当啉温的茶，所以咱即马在特别送好朋友保温瓶咯、哦、吼。希望恁啉温的茶，以外恁啉茶拢爱慢慢啊啉嘛。老大人较用扎掉的人呢，上个是啉茶时阵用漱口哦吼。也过来，咱一定爱听我建议，兼做提肛华。40岁男女和以上的男性、女性吼，做提肛华，搁兼做打卡底啥。诶，脚踏板打卡底哦，哈，这当辅助帮助咱膀胱腱肌吧呢，较有力咯、哦。个人建议好朋友你较袂上个哦。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我在等啦。
0: 好、哦，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你。哦哦，哦，下面贵叔嘿。
2: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无好呢，安尼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美当伯利。那么这是龙泉一家的蔡小五说，请问人家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也来公顶店哦，公顶店回来。
1: 哎，我食迄三井天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听风啊。哎
1: 呀、啊，我食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甲食食食食，甲点啊，一扑扑的遐啊，五支顶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消啊！
0: 哇，那你
1: 啊被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啊，那你啊被食食咧注意哦哈。阿妈爱求水呢，大姐。哎呦，安尼介好哈，谢谢你，我那个听我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哎喂，
2: 喂，
0: 是，
2: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2: 嘿，
0: 我
2: 拢食诶，参肾精粉哈，
0: 嘿，
2: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真美哦，
2: 啊，今嘛春，今嘛春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真很好啊，嘿，哦，安尼好棒呢，安尼较好困啊，吼，呵呵呵，安尼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我在四川啊！
0: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3: 我那个一罐阿邓来，和阮先生食。
0: 嘿，
3: 阿个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啦，
3: 那好。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
3: 膀胱
0: 膀胱是安那较好嘿？
3: 哎，
0: 较袂搞油吗？
3: 哎，
0: 哈？较袂搞油吗？喂。
3: 本地拢起来咧十外外大，
0: 哦，今麦袂啊，哦，今麦袂安尼，暗时开始搞油就对了哈。安尼你叫老公阿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哈，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4: 喂，是小弟。
0: 来，讲重点，你
4: 三三片的不是？我食三鲜面包，对无？暗时较袂啊搞油的。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哦，好啊。
4: 我较早一样哦，拢。拢四五届，啊，怎么拢得届呢？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有进步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咱来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传你好。
0: 来，
5: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片好不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5: 哎，正常。
0: 哦，好好好。
5: 哎，啊，我正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5: 我在先尿酸控到阿吉巴
0: 到
5: 定量，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食食先来注意哦哈，哦安尼改好啊啦，到变七了，安尼的，哎，阿姆哥你食先买去哦哈，好大姐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三片老婆姐来开心，请讲嘿。
6: 哎，我是
0: 你食食哪哪好？
6: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阿姐哪哪好？
6: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
0: 啊，
6: 即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未掉啊！
6: 嘿，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啦，切啦，骨啦，变，即马拢禁未一变尔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棒，好棒，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大家今仔拢食这罐，因那这罐今仔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当然啦，免食咧困难困难种，食一罐低咧五罐呢，咱要食食这较好啊，所以你唔要干那听你广东个食呢，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了嘟嘟搞药，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只卖去放过来个药人，拢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的好朋友呢哦，用听也袂准，你爱关灯啊，加些杂好地堆。人咧讲个，这侪人食个这么好，你拢讲啊？有人讲啊，我拢还拢特好个啦。 啊，你不要家己挂灯啊，吃看有影无啊？看真啊，哈尼好无吼？所以挂灯啊，吃哈。那么咱登记拢个感恩的油台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免两罐上两点哈。吃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
7: 我请问你哈，哪一条狗你会吃什么味？
0: 哎呦，拍谁哦？拍谁哦？来信接接哦，嗨，谢谢。不少你好，你好。喂，你好。
8: 你啊，秀什么呀？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8: 哦，我卡这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8: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8: 哦，我唔知啊。
0: 好来，好，什么贵数？
8: 我好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
0: 买。啊，你等下来，我先个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听了不详细，咱继续看哈。咱的好朋友，什么要跟咱们摇棒的，拢会当卡呀。后来一旦卡，咱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的对啊哈。那我来改唱春花棒咯。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我来改你唱哈。啊，咱继续卡电话，咱的姑娘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

0: 春花的网络，春花网络，那么这个是很多人唱哈，各一首叫《春花网络水》哦，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黄先生的没有？来哟、哦，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那你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给他们有帮。嘎林贝，这句我想要听，咱拢会当个靠通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咱人的歌呢，够听神经没有？听神经，无听神经哦吼。所以咱的歌呢，那一旦有歌病，你敢知？除非你去检查，我一般拢也唔知呀。通常你会感觉人神神，真够下戏，暗时会搞乒乓，嘴拢会苦苦，会感觉目睭会涩涩。甚至有人会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啊，过来会感觉人吼，会奇怪放个药较黄安尼啦，啊，巴肚拢会正平的所在肚肚，食物件拢会无胃口，人拢会神神。有这个现象呢，就是表示你的肝疲劳，你的肝有问题。而且咱即马目前肝包油的人介济呢，哦，咱来个讲者哦，肝包油哦。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尹先生有肝包油，为什么呢？因为老公有喝酒，哎呀，不怪，所以呢，目前我们台湾公司大人，依照我们现在的数字，就是说，平均差不多四个人，其中就这样脂肪肝肝包油，什么种的人可以得到肝包油？其实女性朋友如果天经过了，会比较会哦，啊，可是我听到我们女性朋友说的，就是说那么咱女性朋友还有禁忌的时候，咱这大姐有，还有禁忌的时候，咱一定要把肝顾好，因为咱的肝是大量需要的血哦，啊，你即马无改洗肝吼，啊，到啦天经过了呢，咱的肝无够大量的血时，那么将来就是用滴到米肝、细肝、肝包油干啥？佮较麻烦的是肝癌吼。所以呢，咱的禁忌呢，啊，就是对咱女性来讲，上个个就是肝的问题。那用滴到肝个啊，肝只用肝的人就是包括啊，那么像糖尿病、三酸甘油高，或者是有啉酒的人，拢可以用滴到脂肪肝。所以肝包油就是咱的肝细胞超过的5%，脂肪超过的5%吼。那么咱的肝是50万的肝细胞组织嘞，每一个肝要来得50万的肝细胞，咱的肝用多真多，差不多伫咱的体内占1.3公斤吼。肝是康亏上济，又包括真济，包括脂肪油代谢、蛋白质代谢跟油酸有关系，糖分代谢。啊，过来个是荷尔蒙代谢，经期的损耗嘛，跟有关系哦。啊，过来个解毒，啊个制作胆固醇和胆制作胆汁哦。好、啊、嘞，谢谢感谢。所以咱的肝液用到这么大，可是是真刻苦耐劳。咱的肝细胞真奥妙，伊那无死亡到60到70%肝细胞哦吼。那么咱平常是检查未出来。通常咱的肝嘛是真奥妙呢，你那5分的肝甲挂4分起来。那么一档还是半档，伊来保养了好呢，伊照常个档个生到档个这样大粒哦。所以那肝机能如果是一般啦，检查已经检查到大部分肝癌拢已经是末期了，有真侪拢是安尼。但是头有症状哦，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巴肚有肚肿大起来，通常咱的那肝硬化的人吼，伊巴肚肿大是一定会带着对。哎，对的，鼻中啊，啊鼻中啊，顶端是就是产生呢。我顶下讲过，咱的血内底白血球、红血球、甲血小板，拢是甲肝、甲咱的鼻中有关系。那么到时你得变成哦，这淋巴出来一堆腹水啊，后摆将来呢，就是咱的鼻中一做，迄、那个抗体的无都产生抗体出来吼。所以如果是得到脂肪肝的，肝包有好朋友呢，那么咱食食都要注意，尽量的是呢，比如讲酒卖啉。那么过来，就是爱加三酸甘油呢，爱调整到86以来吼。啊，过来甜的物件，因为甜的物件嘛，总话这三酸甘油哦。什么可能爱注意到肝的问题？那么，那么简单的工作必须要三班轮班交代，或者是有咧饮酒，有咧长期食西药的人，或者是你必须要喷农药啊，啊，有咧油擦，有咧电焊吼，啊，是咱咧拿化片的人，那么咱拢爱注意。上个多爱注意的什么？有咧轮班的人吼，咱的肝机能介重要吼，但是肝唔是单单肝的问题哦，伊甲阿边油脂有连带关系。咱人的心电代谢器官就是靠肝甲油脂。其实咱有一个病，啊是有一个症状拢是有啥，有头前有啊头前阿边拢有连带关系。咱咧讲叫前因后果吼，也就是讲，比如讲咱得到肝 肝包油呢，就是甲咱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嘛有关系。这条油酸就是甲肝啊，甲油脂有关系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干嘛讲你点了目睭会涩，目睭真够老目油，因为咱的肝嘛是开窍的目睭啊。啊，你干嘛皮肤点点痒，放尿较黄吼？或者是呢，你干嘛真够嘴干，啉茶啉袂止嘴干，暗时困袂起的高眠梦，点了头壳会疼，疼你头壳中心的人，或者是边边会疼，那么咱得爱注意哦，这都是甲肝有关系。那么跟我们的朋友跟我们更正一下，现在没情况，我们原地是说我们的肝包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对不对？现在已经增加变三个人就有一个人。那么如果是有在喝酒的人呢，不好意思，一般来说日本的女性很多肝包油，真的哦，介济哦哈，所以可见因的肝包油呢，会造成呢真济这种问题，是因为因本身呢这种拢无咧注意哈，所以呢咱一定爱注意，咱别人无注意，咱家己都爱注意，尤其是这肝的问题哦，是可大可小哦哈。嘿，那肝癌呢，就真的有时候你无人给你换，你找不到替换的，就没办法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哦，就算呀，
0: 开心。
1: 我要来启动一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在讲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嗯。
1: 那个大概你身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姐蛮好无？
1: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我那天继续看你看你呢，阿尚，好啊，好，看你刚刚你等哈，好，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2: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我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麦
2: 今麦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2: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我大家等等哈，好，谢谢，好，谢谢你。你好，
3: 来，谢谢，我是
0: 打就关线下，打就关线下，打就关起来呀、啊，麻烦起来。
1: 我关下，关下。
0: 哎，来，请讲重点，来嘿。
1: 我讲好，所以提关嘿。
0: 三遍不接来，讲重点的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啊，我接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
0: 哈。好。
1: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1: 我
0: 要
1: 接介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在听听
0: 了，就
1: 不知
0: 啊。哦，哎呀，等那较好困呢。阿桑，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那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明星明星，搞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去边来个讲一罐。讲了一罐阿雅德纳，那第五号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内哦。啊，来第二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软磷脂、甲蛋氨酸咯哈。哎，记哦，好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嘞，谢谢。看破爱别人，这是本性。我说，请问咱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谢谢。大家好好。
0: 嘿，来，请讲电话，谢谢。
1: 三平清宝哦，我的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肝大组啊，刚刚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去，反正你叫他继续看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技术较低就对啦吼，哦，
2: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3: 哎，就转下呀。
0: 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报哈。
0: 嘿，真
3: 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3: 水泡。
0: 好。
3: 水泡
0: 嘛好去，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你等一下来，好，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各在管，各在买，因为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就是吃这罐三省金宝，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所以大家拢是倒小杯哦。吃这罐第六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哎，当然咯，咱吃这叫做好，吃一罐第六罐呢，啊，看们吃个宠物，看们吃个贵重安尼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来给一个人，那我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本钱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改两等，慢慢叫咱等几拢，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乖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哦哈，两点的有啊，啊咱。十点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呢，哎，咱的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哎，所以37公分呢，所以记哈，吃好的记得给咱倒小杯，也记得吃好呢，爱看呢看呢，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丁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咱的 A 波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啊，咱的和平呢，你那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天的咱的和平的两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哦，来谢谢。

来呀，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边哟，我捌讲过的张忠谋也，曾经捌讲过话对不？诶，咱搁啊讲一摆，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啥传奇人物。伊今年94岁啊，大家拢捌听过我讲过哈。今天张忠谋也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伊坚持要自家台积电做起来。然后坚持要做，而且伊有一本册，一本册我的也自传呢，那本书呢我有看，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哦，网络的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咱那个便利当上网络去看哈，看看他是，也不是伊的故事，伊是咧讲伊啥呢？这个伊本身怎么样奋斗，伊人生的工作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那么呢，伊讲伊今年已经94岁啊。这几年来呢，当然啦，伊的身体已经有改清楚的甲讲啊，时间无济啊，所以呢，我当来这边这五年来的最近的5年呢，伊做3次心脏的手术，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所以伊食食拢有咧控制，而且因老婆啊，这个拢会甲控制的伊食食，而且呢，伊讲的呀，伊讲伊明白是什么呢？人。一旦老了，不是在乎，是选择。你的人生的过程选择了对，干唔对？就像他，伊是选择，坚持要做台积电。那过去的10年呢？伊嘛感觉讲哦，因家的人已经拢开始咧规划啊。过去的10年哦，吼，规划着因的未来呢。但是伊有发觉着因的未来内底，并无张忠谋的这个的存在。但是啊，因为伊感觉讲伊家庭啊，来这边大家拢过得袂歹，然后伊嘛希望讲因大家拢有一个规划。那么所以呢，张忠谋伊嘛了解讲金钱啊，将来都不是会当代表的信念。所以呢，咱人离开这世间的时阵呐，伊讲伊呐离开世间呐，伊无爱甲股份拢总留我引导的人，一个都无爱留，伊嘛无爱留落来，因为留落来变遗产嘛。所以呢，伊全全部要啥要捐到啥物互恁了。伊呢，既然个是安尼，就是台积电今日我管安尼，嚯，恐怖！2000，我不知道，好像是2400啊，2500了哈。台积电的继续，这股上市的股份呢，伊要那分配，你们知？伊要甲70%的股份呢，要留予什么人？该共同这20几年来共同打拼公司打造的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的偌济啊呢？嚯，迄一张股票偌济？现在200几万呢，一张啊，250万有呢。哇，好可怕啊！那10张就2000几万呢，啊那100张就2亿外呢，很可怕哦，伊不止啦吼。所以呢，那么一共剩那30%，伊要从哪里？现在70%要有东输啊，啊30%要关了慈善机构噶教育基金。伊要希望支持台湾的下一代科技梦，那么呢，伊讲因家的人无需要过分啦，伊拢家己有已经家己的天地啊，而且因老婆迄张淑芬吧吼，还是应该是张淑芬，因老婆呢一直拢咧做慈善事业，因查某囝嘛是伫金融界咧拍拼，所以伊感觉讲因家的人大家拢有不同的路在走，那么他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伊也回应到人什么物件，你们知？伊一生的一世人的收藏，哈，伊拢总收藏偌济呢？3000多本的工程学甲科技原点的、就是，迄你即马要去买无得买呢？那个是员工是非常经典的册吼，伊个有收藏的书法、绘画，哇，拢总有百五件以上的啥？这名师啊，好，这大师啊，大师的作品啊，现在的不得了啊，那些就不得了了哈。所以呢，一共哦，一下车啊，伊要拿我台湾最后的礼物，就是我的自传。这本册内容，老看过人就知影，唔是咧讲伊吼，这个伊成功的故事是伊对做代志的过程，迄、那个责任跟选择。你若有看到，看的人就知道，他是在说他 的责任跟选择的地方，所以呢，他说他要为这片的土地再在一次贡献，他希望每一个在台湾努力的台湾人呢，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自己的信念。
我觉得他有一个坚持，就是什么呢？信念，就是以对于工作这个坚持对的方面一直做，一直坚持。所以人说哦，古早有一句蛮有意思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啊？好，对不哈？所以呢，那么是说如果那是有人着急的，吼、头家啊，我吼、哦，那个我想要较紧哦，会当升做主管呢。老板一定要跟你讲，急什么？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啊，对那边是讲一个少年人，伊就想要做啥，做优秀的运动家。但是呢，又经过训练呐，伊嘛是这个有经过各方面的磨练呐、苦练。但是啊，唔是伊所想的呢，马上会变啥运动家，或嘿做辛苦呢？要做运动选手，做运动家也不简单呢。吼、所以咱人吼、就是讲爱有一个耐心嘛，做什么代志拢是啥，拢总是爱有一个什么的坚持。啊，再来爱有一个机会啊。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叫做Henry Ford， 伊就是伊讲一句诶，伊讲聪明的人借着机会，平平的人呢在咧等机会。所以人啊，一旦有机会，像张忠谋就是安尼，伊工作的是这个就是信念，伊工作的路程的是信念跟选择。所以呢，平常时的一定伊拢有酝酿的一寡工作的经验呐、啊，所以当然经过的年年岁岁日日夜夜了后呢，伊发明的东西不断的出来，所以就会啥就会成功，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呢，一个有愿意工作的人呢，伊袂惊无头路，为什么？啊，伊肯食苦啊，对不？啊，一个那是干那要食好做轻客，干那吼。钱多事少，离家近，个钱多，代志少，啊，那啦那凉安尼，这种人呢，要找头路无好找，为什么？无遐尼好康的吧？叫你逐天去找恁去，无代志做，一个月领10万哦。咱公司领导的，对不对吼？所以咱人就是平常是爱好家己啊，一寡才华爱学起来，什么东西要慢慢学，然后呢，机会来的，那就是你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用的，吼、哦，成一个福特汽车创始人一样，他讲的一样，吼、哦，聪明的人制造机会，吼、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咱有缘加看一寡册，或者是去参加一寡课程都不错的，甲咱各位好朋友。

来呀，我来个唱歌哈，咱来唱《千曲川一曲马高》啊！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一曲马高啊，来谢谢。

串叫做吉库玛嘎瓦，这首歌主唱人是吴木，一直去希罗西哈。好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那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我那里很重要，肯定我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咱的好朋友啊，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啦。啊，咱一般来得着慢性病，大部分拢是几岁了？在四十岁开始了啊？为什么？你要看哦，腰酸管嘛是四十岁占上管，高血压这个慢性腰椎病啦，过来咱即马讲个骨质疏松，即马咱要讲个糖尿病，因为呢，咱心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咱差不多几岁开始心电代谢对你无好？四十岁开始，所以当然啦，你看咱即马目前有糖尿病人，差不多是有七成拢是啥？四十岁以上的人。啊，咱若得着糖尿病呢，咱有讲过啊，够可能个糖筋，无可能个代志啦。那有人甲你讲，食阮个落去个糖筋，那是骗你的，真的是骗你的哈。因为呢，无可能个糖筋，即使你若控制了好呢，莫有病发症就好啊，这介重要哦。那我即马来甲糖尿病，咱甲讲个详细啊，就是讲，目前如果是咱个糖尿病人，就是咱头一站咱个肝。甲咱说，即个淀粉，咱淀粉有包括饭啦吼、面包，因为淀粉个物件无法度这个代谢，肝无法度甲糖分代谢，先过济啊吼啊代谢袂出去。那么第一站就是靠肝代谢，过来就是靠油球，油球制作胰岛素，甲咱控制的淀粉无够控制时，来到油脂个过滤袂出去，那么到时的即伫咱即血管内底呢。第四呢，咱就得到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这个数字就是呢，看八个时，八点钟检查是60到100以内吼。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是80到100，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的并发症。通常伊并发症拢是虾米呢？目睭，因为感冒的关系，像我拄只讲吼，有真侪人感冒血糖的压悬，血压的压悬，困眠无饱，血糖嘛压悬。那么第四呢，血糖超量，第四咱目睭第一点，目睭较以为血管呢，伊就憋气，所以视网的病变，头一个病这个较容易病变就是视网的病变，啊，过来的心脏。因为糖尿病人另外一个名叫做血管病，所以比较开心肌梗塞啦，啊，过来的是高血压。所以你感觉手会麻，脚会麻吼，啊，过来糖尿病人较会便秘哦，啊，常常便秘，啊，过来就是什么？咱的腰椎，因为食侪、啉侪、放侪，也就是咱糖尿病的特色了吼，到尾就是三侪吼。那么如果是糖尿病人，头一点感觉放尿气泡、放尿白了，小便一点油油，这就是咧放的腰椎营养单位叫做尿蛋白。所以呢，到一段时间，经过的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后。有这个呢，那是为什么是高血压的是爱吃油脂吼，所以这都是糖尿病人该注意哦。但是啊，糖尿病第一站是靠肝，所以咱要注意到肝的问题。糖尿病人真侪人得着啥肝包油，因为糖分嘛转化做三酸甘油，阿妈开得着啥物呢？吸肝吼，所以呢，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有糖尿病人，确实一定爱注意哦，啊，该定时定量爱运动。啊，唔，他袂记啊吼，控制血糖药啊，头啊先对调的吼。所以如果是糖尿病人，第四咱头目睭蒙雾，头壳戆，头壳疼，健康的肌暗时也困袂去，心脏的轻，心脏的无力，会手会麻，脚会麻，到寒天啊，到脚尾手尾冷干啦，肌啊冰，而且末梢神经不好，哭到乌青，这骨拢袂好哦。啊，第四为人严重爱骨卡的有哦吼，或者是交友关系，第四呢腰肌功能不好，那么咱得爱注意呢，这都是糖尿病人叫做全身骨的病，马英国是叫做血管病吼。所以咱讲起来，这当然啦，吼，咱妈妈讲过哦，咱这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全身的全身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的那边个提醒一摆哦，咱若是有糖尿病，你本身哦，食食你定爱抢，当然咱定个咱建议呢，食白饭爱食半碗就好啊。莫食糜啦、胖啦，都只讲过米粉类拢不可以哦，哈。那么呢，当然啦，咱嘛别个食高菜，食都只有讲过啊。啊，咱的那边呐，感觉。

0: 爸爸讲过，咱只妈妈若是要生囡仔人，即马有巴肚有有新的女性朋友呢，唔好食着啥，唔好食着甘草，因为呢甘草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也有咱的肝囤积着啥糖分。那么呢，囡仔生出来了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啥糖尿病。啊，若是有甘草的大部分的，比如讲喉糖啊，或者是这个新的物件，是往来啊豆浆啊这种物件呢，啊，咱得爱注意哦吼，尽量避免，卖去甲食着较好哈。总是有咧注意呢，咱会较健康。啊，当然咱食是重要，以外你要去运动30分钟。那我咱这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当燃烧脂肪。啊，咱来运动，佮加上你水内啉无够，因咱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所以咱水内啉无够呢，会当帮助咱心沉代谢。因为咱这天气呐热吼，啊，你佮加上水佮啉无够，好好，咱的血呐脱水呢，哎哟，到时会得到酮酸中毒啊！迄阵你的血的黏贴黏贴，你的手呢，你的中毒，你的变成呢，你的得到引起的啥中风？这个会中风的哦，因为你会是黏体黏体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哈。虽然只有那点无够，糖尿病人呢，大部分哦，拢比较起来一开始是胖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再散落来，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大颗，你就是无糖尿病，歹势哦哈。啊，那那是常常像咱拄只讲的症状呢，啊，你得先去检查抽血检查，足简单呐、啊，无你去用测一下，迄测就知影啊。饭前看八六十到百以来是100以来，饭后2点钟后80到80以来，糖化血色素伫7以来，上好是或者是到到是上介好哦，个人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哦，我从小的糖食糖尿病嘿呢啊，阿妈咪妈哎
0: 呦。哦，来

0: 价之歌，那么这是桂金华先生所请来的，咱这刘先生点麦来，谢谢。来，生病了不接，讲重点呢，嘿，请讲嘿。
1: 好，家里食两样啦，三鲜先煲个解果汁啦。
0: 啊，食了那好。
1: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马拢正常。
0: 哎呦，哦，没管啊，没管啊你。
1: 哎，
0: 你好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好，谢谢你，谢谢。哎，我是传丽文，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传的。
0: 哎，是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2: 咧，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2: 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好，你稍等一下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嫂。好，感谢你好啊，谢谢。哎，你好。
3: 喂。
0: 那就哎，来请讲下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下来。
3: 耶，我咧，我食你咧产品真多吼。
0: 嗯。
3: 食咖吼。
0: 现
3: 在第零点一个5.8啦。
0: 你用糖化血色素吗？
3: 嘿，
0: 哦，阿里管队是我管呐。
3: 现在你了6.4啊？
0: 啊，起码5.8呢。哎，标准标准好，很好。等一下，阿里继续看你看你啊，大嫂喝，谢谢，谢谢你哦。吃了哪喝呢？请讲重点。你吃了哪喝？
4: 我那个。吃三品金宝吼，迄个糖化血色素，8.7，啊，即马剩5.6。
0: 哇，标准啊呢？
4: 哎，
0: 哦，标准啊，好啊，
4: 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我吃吼，迄个三品金宝吼，已经吃两年啊。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即马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了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即马正常无？
5: 即马拢足正常诶。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6: 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
0: 啊，吃了哪好？
6: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都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今麦吃了好无？啊，
6: 想要困来滴散落去。
0: 哦，啊，今麦吃了好无？
6: 啊，目睭嘛无。
0: 哦，
6: 今麦吃，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
6: 对。
0: 算有正常就对了啦吼，安尼你话阿伯嘛是食些口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那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钱宝，你都免怀疑，今仔大拢食这罐，可、就是这么好，可以这么侪人食，大家食好拢去甲咱倒小宝，因为物件真正好，人家敢倒小宝嘛吼。啊，你物件也无好，产品也无好，啊，变成咱甲人小宝，有些爆料。物件食无好，对人会歹势。啊，咱的物件，大家拢会倒小波是食了，因为大家拢食了钙好哦。食一罐滴，那个罐滴，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咱的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过多安尼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个几麦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食个改两顿。啊，当然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送了点数呢，买一罐送一点，买两罐送两点。两点咱即马增加送了保温瓶哦，用上好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咱过将近有房客，啊去为将近有房换。如果若是无现的，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以上。光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嘞，多准的讲，谢谢。小弟哥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嘿是，
7: 嗨，非常好。
0: 小帅，对，你好，你好。
7: 我想要请教，我是讲听 吃的糖尿病是什么话？
0: 阿姨接着哦，来等接一线哦。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那就记，那就记，嘿，那就关起来，那就记呢，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8: 嘿，啊，加黄边边边，安尼袂得。
0: 啊，你严重哦，啊，你有看医生无？我来，我先去接掉。哎，好，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台日版的，哎，一半台语，一半日语的，叫做《绿电流转》。假情假爱吼，这首歌台语叫做假情假爱，来听完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出色，感情假的，你用我叫做绿灯啊。这首歌主唱是张世郎，张世郎唱歌真的很好听呢。啊，唱日语，台日版的，台日版的唱上好听，我感觉是张世郎。哎，足奇怪哦，伊吼，伊刚刚出一个 CD 拿过来都无出啦。好可惜齁，他唱那个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包括了路顶了解我心意啦，包括这首歌啦，过来是这个行船曲啦，全部都好听齁，来谢谢。来呀，咱人的妈妈把肚生生出来是什么东西呀？当然嘛是骨头啊，所以咱哦先有骨头，然后咱人齁再见的是有那存骨头，会当我和家乡的捡一骨头，也当是啥？这骨头屋，所以我们是怎么来就怎么去。当然啦，咱人吼，既然个是安呢，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呢，一定安那，甲咱的日子过好啊，对不对？上无咱至少会行会走啊，上个重要食个老个会行会走，也当吼唔免客人甲咱抓，唔免客人甲你啥？甲你送。像张伯伯在讲一个故事无，一个人，迄个人野怪的人，心神一个会当骑乌托邦爬爬走的人，结果是坐轮椅的人，颠倒心神伊野怪的人，因为野怪就是表示伊暂时的尔，伊无偌久就会好啊。可是坐轮椅呢，有可能会好，要么有可能是一世人的坐轮椅，但是呢？坐轮椅的人，伊感觉讲伊有够可怜啊！竟然阁有人心生伊，虾米人？倒伫眠床的人，哈？啊那安尼对啊？所以呢，咱人要怨叹，比你阁较歹命的人阁愈侪。咱那是有脚有手，当然啦，咱会当行路，咱就爱行。你莫平淡啦，伊拢坐掉的，拢无咧振动，无咧运动，袂使呢。啊，咱来听咱秀传节目的，迄个半点钟，哎，一点钟站起来哦，振动一下。嘿，弯磨吐磨也是打一下卡带一个垫掉啊，吼、哦！阿别话得爱当，咱的骨头吼、哦，要来和咱的和咱做人，就是要和咱啥，会当行路。阿别给咱保护咱内脏的靠边啊骨，和咱会当行路是靠咱的卡，和咱会当啊，会当苦，会当啊吼，靠咱这两骨，和咱会当下雨食饭做代志，就是靠咱这双手。所以咱这每一个关节拢有伊的用途的哦。就算要建议咱的好朋友，个人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爱做复健，因为中风时就是咱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建议恁来补充？为什么哈？因为我要讲过，咱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两骨24吧。身体内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所以咱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骨头、加两骨、加髌骨、啊加喙齿、啊加150个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定看清咧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呢，有个是有曾经有中风过的人，就是经络一定会蔓延一边嘛吼，变成一卡一手的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啊，再来你个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污染呢？阿摆将来这个脚还是手呢？因为经络蔓延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力。啊，到尾你的脚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脚也无力吼。所以福建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的1%的啥卡路西姆、迄个钙质吼。虽然咱人需要钙质，当然不是讲啊，我即马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和咱做工课，为着你和你赚钱，啊，我咱行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来的哦。那么等到一个程度那高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早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咱目前坐骨神经痛啦，还是这个两骨含烧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就变成呢，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生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啊，所以呢，简单讲，即卖人生骨刺人有够侪啦，尤其是咱颔骨啊、生骨刺呢，什么所在？ 上侪人是啥物？唔是老大人，是少年人。真侪少年人因为长期定做低头族的关系呢，所以头壳拢啊，而且啊拢是六十多呢，怎么变成低头啥？生骨刺，所以生骨刺该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哦，哈！啊，咱生骨刺怎么办呢？就是咱甲关节软骨那个补丁，然后咱就是爱慢慢的去做复健。了，那是真正严重啊！医生讲无开刀是袂使，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时的保养甲姿势更重要。啊，只有这样。尽量卖翘卡练手手，尽量卖暗棍啊入电话听电话，尽量卖头壳啊生手机呀。啊，过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逐天至少爱运动30分钟，因为咱人爱买话的爱动呢，有咧叮当呢，咱的筋络则会起话来，咱的钙质较袂流失遐尼啊紧，而且咱的腱子嘛则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啥无力，所以咱即马就是钙质不只是骨头呢哦。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运动，才当生成的肌肉，而且肌肉才当帮助咱呢，互咱有力。无呢，到时真正无力呢，毋是干那脚无力呢，心脏无力嘛是怕会变咯，30-40岁呢，迄个心脏无力，心脏腱子嘛是需要钙质加蛋白质哦。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那么咱得记啊，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小姐，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来，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1: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1: 哈，
0: 嘿，阿那先贵叔你讲起来，
1: 我这个是乳酸，
2: 这很重要，快过来，
0: 好来。

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谢谢你有拢听来三兄妹，这是我跟阮哥哥说起的哈。这个是我们的是谁呢？咱的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来了，再过几
0: 啊，简单那好。
1: 你看吼，我们这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跟爹爹吼吼在行了足紧张，足滑的啊。
0: 卡我那得掉了吼。
1: 对。
0: 哦，啊，爬山卡我那哪里呢？
1: 对。
0: 好，你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好，我干两等哈。好，谢谢。来，阿妹。
1: 破卡啦。
0: 哦，三秒不进
1: 来啦。
0: 盖过进啦。
1: 对啦，盖过进来。我今天我走路那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上苦啊你？
1: 哎、欸，好个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即只就就即只就差嘛。哎、欸，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莫个，哎、欸，莫个放掉，改两顿哦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要讲好好话。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请讲起。
2: 哎、
0: 啊，即马讲起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嘞。一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了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屯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我这样行钙固的对了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大姐，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3: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迄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是。啊，吃了那个。
4: 哎、欸，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欸、本来是袂硬啦吼。
4: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4: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会
4: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好啊。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哎，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秀松啊。
0: 哎，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甲三千钱报嘞。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怎食食怎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哦。
5: 嘿
0: 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嘿，大姐你嘛是吃了介好呢吼，好，安尼感谢你哈，感谢你过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来，吃公嘿。
6: 我你讲讲吼，吃你的三片金
0: 不？三片我不接，嘿来嘿啦。
6: 哦，我刚吃迄介过金，两人都介吃呢吼。我吃两个，两多啦吼。
0: 我吃了那个。
6: 吃一日吼，我吃了老丁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记，今麦我多记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了，顶一行一行，到站无到。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安尼好啊，好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伙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矿物质嘛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等骨的肌腱筋啊，七岁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午就可以哦哈。啊，咱上个来当个钙过质个钙三千全部进两罐。基本的投资，这两款基本的价，爱挂灯的投资哦哈。啊，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钙。阿亚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够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而且呢，食好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哈，
0: 哎，
7: 阿妹问你讲吼，迄个
0: 产品呢？
7: 救金
0: 哦，哦，来救救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是秀的、啊、
0: 嘿，我秀山你好呢。
3: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3: 是秀的吗？
0: 嘿，是，我是嘿。
3: 啊，我是讲，讲秀的跟那个药、那個嗯、啊，食口过口的。
0: 好，好，阿姆蛋姐，你等等你哦哈。哎，二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呢到十一点这时间卡哈，其他时间咱的好朋友没卡，麻烦好朋友配合者，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来成功的人呢，拢是有啥物？伊有伊的特质，就是伊就是袂去放弃，伊感觉对的代志，伊就坚持去做，而且绝对袂啥，袂抱怨，伊只有会向前走。啊，绝对袂向后走，绝对不会落跑。那么，如果是会失败的人呢，绝对有特色的耶。做一个代志哦，啊不，做不外久的抱怨啦，头家歹啦，同事歹啦，哦，万东万西啦，这个工厂哦，跟血汗工厂啊，干那要刻薄员工尔啦，当啊开始的骂一大堆啦。啊，咱无检讨家己到底有认真无，咱别人咧认真咧做，伊伫遐咧开工咧。看手机啊！即摆我做者公司呢，上班的时阵呢，不可以带手机进去。为什么？当然啦、啊，你有分心呐、啊，而且有会较精密的，像有这种晶片的呢，当然不能有这个电子的东西在。所以咱人哦，做代志要有耐心，要有坚持，成功才会当找你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3: 真不错哎。
1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这么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汪帅的翁，官员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合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好，来，这么一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嗯，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这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侪人会想讲，佮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咱要讲讲你家己本身的什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哦，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您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例，但是讲给您听，无定您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哈，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唔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那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辛苦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的大量哦，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听有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的这个村跟那个村，它量足远的远的呢，你敢知呀？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一个砖头都弄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里边，咱用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伊拢伫网络买迄落甲。一路人讲加加脆的猪吧，人讲肉鲜啊，咱咧讲肉鲜啊，对不对？吼，对肉鲜啊，伊拢去帮萝卜肉鲜啊，啊，未等了后，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歹命呢，有笑感嘛？驚人，這是切的臭感哦，所以來今天我說給你聽齁，他這個口最初是出現吃飯前吃飯飽都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現象啦，起初是也沒特別注意這個，一直到後生體重在這時間內對72公斤三加剩54公斤，家的人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医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感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感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摆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被少年哦，得得这腰侧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啊，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我吃的嘛这，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常跟你讲，恁这家庭主妇，恁掌握是规家口生死大权。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啥物大不了的。啥货嘞？ 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今天阿坤就来讲朱本博，什么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所以恁厝的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的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这个后生家进来是不是一规个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啊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底，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椎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到，大家验出来拢得腰椎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甲致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咱讲偏食的对哈。啊，这个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买阁无方便呐，啊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拄仔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吼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从我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跟一般人去猪肉店买的，诶，计小公听讲是差真济嘛。啊，这是贪小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的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哦啊，伊落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布，就款结个色的，还是讲款青色，迄根是不是发霉肉了？对呀、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落黄菊霉菌啊。咱要讲的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就对啦哈，黄菊霉菌，你食了了，当然的增加伫咱腰子甲腰椎会带些负担嘛。一摆两摆食是还是要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咪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袂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像我迄讲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咧讲。伊讲咱所食落去的这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哈、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不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无可能很食很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嘞。嘿，所以你若食一寡，你讲从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啊，安尼你知道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常常在吃啦，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安尼讲我明天就知影啦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哦，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以前跟我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够。要求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恁啦，食材要透明化，恁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个别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算讲是包装再来，它。就是包装再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诶，有两百片人家，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吧，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讲，你若买包装的肉，唔是不可以，但是你爱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当到咱的身体呐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吼，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唔是好事。你若讲真正咱是，这个 卖讲减肥啦，因讲讲节食嘛，哈，减重啦，哈，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用坐坐流浪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害安尼。哦，所以讲，那进行要减重是聊聊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腹肚下、腹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讲当初可能是咧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摆拢要注意了哈。哦。例如啊，你搁爱留意着你即个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腰椎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理失败，东山再起也搁有可能，但是身体啊，崩败或者先破死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着要贪小买高刷，哦啊买一挂阿萨普鲁的物件，哦啊等来咧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工资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因为有阮就当属丢这卫生课，丢给恁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刚才雄青都不要在这分享啊。对了，雄青讲，啊，你刚才讲腰椎腰椎癌，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食对啦啊。啊，过来无先说讲一下腰椎癌，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含腰椎有关的？好，腰椎癌呢，安尼无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腰椎癌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歹，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什么所在？伫咱的上腹部，顶腹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落放出来，吼。白色的啊，敢那甘油啊，了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做歹冲诶，哦，佫歹冲哦，
1: 所以唔
0: 免退冰啊，白色的，
1: 唔免退冰。
0: 正常咱的毋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才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爱注意啊。然后伊如果着较这片，较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起滴着糖尿病者，毛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则讲的讲，糖尿病甲腰椎或是有。糖尿病、腰椎受连带关系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重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吼，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粒肝去处理啦。阿君讲过，好的当然肝会甲留落来，歹的肝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阁留袂掉，歹阁乌白倒，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的输较大枪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吼，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家己顾得对啦吼，到尾啊，伊嘛用相用的手段去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做的吼，足轻做的，讲奶操奶吞奶无啊。但是如果伊是即、這个遮尔啊灵命、遮灵做诶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哦，啊，若互伊欺骗起来时阵，伊也同款用同样的手段嘛对待你啊，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若想讲咱本身啊，伊伫咧讲啊，可能咱的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钓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拢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慢慢长期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食落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吼，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食药是对，但是嘛要经过咱这个肝处理过的呢。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呢，伊是足做的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呢，吼，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啊，其实吼，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呢，咱所食落药拢会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呢，
1: 嘿，
0: 就是三高的族群呢。
1: 对。
0: 嘿。
1: 哎，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但、就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甲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但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工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吧。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那个，迄、那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肝，总共一天爱食16粒的药啊。哦，还一肝，伊大概去肝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摕遮侪药，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啊，所以食药啊，你无一粒袂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都有刺激嘛，主要。

你唔通当作都是阿公介绍诶，维他干内底吼，有即个成分，伫即个市面上真侪有干药吼，号称是干药，是过关的，拢有即种成分啊。啊，但是即卖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油无？吼、哦，这都关系到你修复即个干细胞，就是受伤干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莫讲医生个本身哦，嘛有咧食即个啥，食即个西里马林咧固伊个肝咧，保养伊个肝咧。真个啊！医生哦，毋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毋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个肝甲伊个胆都袂许生歹物咧，是毋是？无人甲伊讲吼嘿。所以说，因家己本身平常时啊，咧知影讲修复肝细胞。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通食迄个修复干细胞的，所以因家己拢食西里马林伫咧顾。啊，毋过人因知影药啊有油无油，成分有够多，人因知是差者安尼尔尔。啊，无你若去检查肝指数有较悬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伊袂第一时间叫你食药啊，伊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啊，生活起居三一条，初期是无药通食。啊，若生歹味有药通食。你看这个残忍就好，多残酷！发炎袂晓食，真正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歹物，伊才给投药。哎呦，啊，若真正安尼，就输较大场啊，得定。所以就讲，平常时啊，你若是讲啊，像这肝药市场遮大，哦啊，成分暗无薄，咱会当信任呢，就是安那，迄落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就信任专业吧。把你的健康，把你这个心肝宝贝交代给我们招董事长，把你把关，这样就对了啦，齁。所以来，金德利肝药维他干，西里马林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齁，西里马林高倍浓缩精华，50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真正是有够油的油，咱讲比999黄金搁较纯呐。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予咱药字号，佮兼广告药字号，互来路清清楚楚，佮有国家佮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个心呐、啊？唔是放100个心好吗？是放1200个心好吗？哦，所以来肝药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贴顶面，老大、老二、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打无，才要关唔掉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拨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收听连子说。来，迄、那个安排着六月挂彩计有心。好，来，啊，咱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来，迄、那个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阿弟咧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有的人吼好的，那对咧老人吼，咧洗经，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西北伊咧庙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波得一间啊啦，对不对吼？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吼。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吼，含这个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就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阁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什么种的愿望拢有吧？吼、哦，是啊，有我八门嘛吼。不讲黑，我冇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就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忘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只吼，我落来讲个只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想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啊，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哦，做恶多端的，杀死人、打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的身家呢？你就像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他在迄当时就无迄胃硬冲迄无吼，迄做地沟油害人的健康诶。伊特别跪下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得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咧做一件。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插嘛无插伊，伊无爱回两脚脚。就你将弄起卡，有我的心计，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爱求神，甲恁斗三工，求佛甲恁保庇。恁到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神佛的庇佑啊？得到神佛的祝福啊？无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跟你讲，莫讲，就一定要去，你的庙是规个都拜得求啦，自然福气就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好、哦，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当来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愿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一个马甲气呢，伊讲啊无下愿，在阿庙创哈，去庙要创哈，啊无下愿，无去庙哩是要创哈，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来。什么层次啊？多加工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哦，像您今天呢哈，原来今天转的啊，过来节目，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基四方，凊彩准嘛有节目行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吧，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还以为那频率是对的呀。好啦，一个主持说频率不对，求无路用啦，
伊讲咱总是因为大家吼，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吼，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啊。但是现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场，就是你的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哦，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吼、哦、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吼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听有？伊是名诶磁场较广，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相形共振了、啊，对袂对的意思啦、啊，安尼先吼好。第二就是心明唔是你的板书员呐、啊，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神花诶神花树果有诶无吼，都希望我去别人拜拜，都希望心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买啦哈，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新明诶境界是如此的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着几落百万诶财富，甚至几落千万诶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迄叫做乌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诶呢，真诶我无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会下袂安尼念念啦吼。好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伊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甲家己的，你爱甲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的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就让你这磁场，咱讲叫做吸照的意思嘛，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照吸活来。但不是吼，苦苦就要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修好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啦。所以，等等来讲，哦，我听伊讲这个话吼，哦，我才知影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啊，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呦，唔是咱的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唔是师傅啊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吼，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甲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啊，比如真正去庙里吼，我甲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吼，伊的运气会变好，因为伊足侪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若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呢，恁敢要相信是安尼？对，成就一个家裂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地方收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物爱钱，无遐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哦，包括足侪足侪啦，我感觉就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甲阮兜的圣母，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求因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在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迄拢免求啦，你若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众就爱听你的节目，就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莫灰灰心做，咱凭咱良心去制药，故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就讲，如果我去比别了，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唔知为虾米话人会感觉家己是足巧的，但是我一直拢认为我就是足戆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无人爱骂你，啊，有时阵来骂你，就是你无够巧啦，你头壳无够成功啦，你的反应无够好嘛，是不是？对不对？你若一点就通诶，能力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头壳无够好，后面应该诶，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下当，迄个我拍个球，然后紧甲我拍好开未？互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真天来求智慧啦！我感觉神明有小可有，因为我即个阿达嘛恐惧你个头壳无好个吼，迄加加死也是安尼吼，迄神明真正。然后我那个是顶壳壳，我加死也是安尼念念。但是吼，加减啦，只要神明来要甲我加持吼，要甲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就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吼，有啦，卖讲神明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撮撮啊，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那会成河啦，是安尼啦。一撮撮啊，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啥物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个好心地去跟他挂壳，哦，啊，这再来心袂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多顶，那你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多顶，这是袂使的嘞，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主持讲，当咱若卖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等到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就成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走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这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爱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到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若好，讲命就好，命若好，福就到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恁到这秋冬季节哦，拜托拜托的，碰布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那阿君咧甲恁秃头，连医生都会甲恁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义的，就是这碰布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来讲，唔是讲哦，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碰布啊咧。碰碰要顾院啊，无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也歹，啊碰布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到这個时间，那医生就开始出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碰布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甲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爱配合。好，咱的这金星爱食，阿 Q 嘛爱食，阿金星会当食饭饱，阿 Q 会当食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给，无阿多给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食三顿加食，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家节制就好啊。嘛是食三遍啊，嘛是食三摆啊。好，那我地方拢讲食三过啦吼，啊你嘛拢会使的啦。你都爱食，啊，甲加开，看是要两项甲加开，饭前饭后，啊是讲，啊，我都戒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都唔免讲，进行到这个进行到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食，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价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浪等这是要安那算，足简单的，我算给你听。比如讲，咱早顿八点食。咱是不是甲中昼顿十点阁食饭？啊，即早顿甲中昼顿八点甲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咧八点甲十二点的即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即浪旁的时阵，拢袂去冲突的。好，伫四点钟嘛，八点甲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即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甲顿之间的一半。好、哦，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的意思的，对了哈。安尼多四点钟，你就是得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哦、听有哈。好，所以讲你当安尼个计，拢未冲突的啊。包括你有咧食西药，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的。了解哈。啊，咱经营一罐或者经营一罐，你食了够这个两千块够十粒。经营哦，你食循环的哦，好、哦、一罐是够十粒两千块。爱食碰不爱 Q 咧？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2800块，安尼清楚啊哈，啊食法也清楚啊哈，介绍也清楚啊哈。产品呢，足惊着惊讲新朋友会挂唔到。咱每一个产品顶面拢有打一个 logo， 就是咱的票头。健康啊，讲健康啊嘛，老的啊老的票头，爱看有打的客啊挂顶就袂买唔到。所以我讲叫你目睭爱看好清楚哦，人好清看好明哦，挂好掉心挂头，这边挨个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爱认票头哈，爱认商标，爱认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要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去贴了药房咧转回，你来甲我讲啊，你袂使总互转移。我即要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做搞啥呐？做搞个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改转回啊！这好人的话，我真讲的，个个转倒转来。啊呐，咦，你个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真正搞的是爱个转倒转来，安怎吼？唔能用转回去哈！啊呐，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4点钟是拢有专人的服务的哦，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讲诶！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来笑死，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蹦恰恰，蹦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蹦恰恰的迄、那个？倒一首懵懂的时代哦。蹦恰恰的吗？
1: 那个大米是。
0: 哎、欸，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倒一首了。

0: 好啦，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蹦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跟三十八年厝到五十九年厝，三十八年厝到五十九年厝的，这旁出世的烂的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世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这你来听来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迄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啦哈。所以天生天用比较好一代，就是咧讲咱一代啦哈。民国三十八年到民国五十九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吼、嗯！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啦，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啊，看到你就感觉像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都是四大人呢。那个到四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不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着厝内的遐四面墙。伊买干嘛就无趣哎，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无像咱较早去外面交朋友，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见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啊，在时段要跟你后生做伙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的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了哈。哎呀、啊，我老爸老母都生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反正吼，大家拢头毛吹秋白啊，不过阮感情就好，因为阮有共同的回忆啊，好，共同的回忆，阮有真侪过去含个讲啊。没不了啊，吼、哦！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后吼，咱就拢爱跟同学吼、哦，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啊。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迄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的。我才是白痴，哎呀、啊，我未晓啊，我敢在哦，助理伊只少年的这代会晓啊，所以。咱得请伊来，请这少年来甲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哎，咱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多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吼，《小樱的故事》嘛，哈哈，刚刚去几出哦，搁有啥？小甜甜嘛，哈哈哈哈哈哈！啊，科学小飞侠嘛，哦。一号体雄嘛，嘛二号才是体雄啦，哦，啊是一号体雄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雄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尔，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就频道啦，无像即马吼，几啊百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每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跟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就是说你咱较早吼，你都准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准来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从起码无你知影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即卖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啊。哎、欸，我用 P 图的也未准啊，嘿呀、啊，好来，第四点哦，第四个现象哈、哦，就是最大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哦， 直接拍开就喝一啦。较早咱看有啥物瓶装水咧，啥物宝特瓶咧，没有啊？那么水龙头开的就啉啊，好好嘛，同款啊，吼，水龙头开的就啉啊，对不对？系啊，讲水龙头，你嘛唔晓得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叫念的呢，哈。啊，两只水龙头咧，就是少年的，咱这现在袂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龙头啦，吼。好啦，第一我现在就是跟四个朋友，咱。拿了一支冰棒而已，咱四个 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那嘴多少就在那蒸，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对不对？蒸一支冰棒公鸡吃，蒸到都嘴多少，也是在蒸啊。哎呦，现在孩子听说好脏哦，啊，我们也不觉得脏啊，是说这样我们也不破病啊，啊，那么呢，就是点起工啊，那个起水啊，对吧？那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我那早嘛，哦，我那早弹珠汽水，人食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嘿啊！那么呢，一点起讲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哎，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病你啊，够奇怪！哎呦，嘿啊！啊，大刚哦，好，大刚就食饭。较早的囡仔最好食嘞，还搁拢食这面路的，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红梅饭汤好啊，迄饭汤嘛捌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哟，啊来，一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只脚啦，也是穿迄落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落下身的尔吼，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落啥物肉啊，鱼卵嘴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肉啊，咱咧脚底无？
1: 鸡眼。
0: 雞肉啊，哦，那叫雞肉啊，嘿，我們這個地方不是雞肉啊，夭壽天公，嘿，啊，不要生雞肉啊，那很奇怪的，對，特別現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將來不要說好，就他們去買什麼保養品、營養品來給我們吃，啊，奇怪，我們也是很健康，也沒軟腳，啊，也沒自閉症，也沒憂鬱症的，嘿，哈哈哈哈，哦，來第九個現象就是，咱那個時候什么的玩具的去那个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们这个时代吼，你也甲这囡仔讲，我那个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因买足下课的咧，讲什么玩具家己做嘿？我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钉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个啥迄个牛人弓啊，无吼？啊，买当做花钉呢，足厉害的。啊，迄无爱的吼，迄破布无加加的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够耍沙包的。迄树林若无爱吼，翘翘的、单单的，哦，树林绳啊，伊就砍的。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哦，迄安尼对啊，说安尼，家家一直跳，跳到一个人悬吼，啊，佫跳到佫比手搏起哩。哎，阮呢，迄弹性足好，阮呢帮有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够跳高的。我差不多到腰遮吼跳会过，佮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搞定啊。安尼安尼算哦，加讲的，我拢家己会草鸡嘞啊呢，稻草人无，我拢家己会草鸡嘞啊呢，啊揢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了弹，我嘛咧算呢。嘿啊，拢家己制作快乐，吼、哦，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互阮的爱吼，唔是俗气的玩具，晓？啊，迄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吼，差不多，哎，恁甲恁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个无讲过对啦。唔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甜就影啦。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 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再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谁做营养兵，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啊顾一下囡仔，甲我看影一下，阮兜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啊就看得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就是插头啦，嘿啦，哎，搞硬起来啊，嘿，对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一，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今麦你的厝边，说啥？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啊，你好大几个？我知，我今麦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住要几十栋厝边，你真正唔知伊赢啊比，也无少少二分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回来啦，多济啦，新明星啦，哦，六个十个的就对吼，也是娶某生囝，拢会行一挂有诶无诶哈？嘿啊！啊，对面三姐讲啊，六斤薄啊，人就知影讲啊，像那做回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吼，这可能查某的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米哥哦，这款是生好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油饭人食得足好个啊。哎呦，啊，这行油饭的哦，这可能是生好生哦，生有下下的哦，嘿，有下下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厝边头尾啊，系啊，啊无就是安那，那咱啊请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腾腾的，有诶无厝边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吼。后来，啊来了，是啦，第十四种很凶，就是咱那时阵吼，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吼，那就是很多。然后多彩多姿的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的现象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哦，敢存咱即马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即马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啊，那即个时代人啊，我无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激咧。吼，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咧。吼，咱咧讲啥，时代人佫袂一定要甲恁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同咧，你变作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咧，爱跟小孩子沟通咧，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咧，是。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马变成爱听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啦吼，哎，啊，这时代人足有意个咩？后生祖囝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嘴啊揢着猫啊嘞，你唔知？哦，所以讲，咱这个时代虽然无遮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恁去运作。这科技的一代，所以我开始在我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的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了。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食老啊啦，唔免啥的，耳根拢这一条纹呐，嘿啊！我拢甲你讲爱学，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接触趣味的一代。咱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世界啪啪走，较卡因就感觉足奇怪，搁怎啊？你手机有啥？对不对？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触变一代？既然个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着新时代，啊嘛是爱加减啊学，对不对啊？嘿啊， 你就讲哦，会晓，敢那嘛真方便，敢那嘛真利便呢，晓就是安尼。哦，当下咱只诶线上款式，咱只阿母原来会晓会晓即即个手机啊，吼，也是哎这三 C， 哎，当要出门哦，唔免得医啊，去迄个车，所讲咱要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帮遐等无，系啊。啊，也唔知当时来，后想啊，无咱提早来等，啊，结果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啊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帮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帮啊，咱唔免得迄个要早去，也毋是慢去，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啊，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进程啊，请恁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阮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阮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介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的足侪少年来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总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话吼较客气，唔是讲足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阿无足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跟我聊天，你会发现新大陆嘞，什么才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感谢人那有的讲啊，嘿啦，呵，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恁进个38年次到59年次的，有没有同感呢、啊？

0: 爱改听歌好吗？拄只快乐司机讲出来，好啦，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吼，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甲咱点播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组窗户，扶一组门，小朋友，大家练习笔。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哇，这生怕三支吼，正手三支哦，目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目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目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好来买来食，
0: 食真
1: 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轻，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前年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香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真诶有手瓜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哦，即马手袂麻，讲过吼，食流利啊，八十几岁啊呢，还佫拢组成一个乐团，哎嘛、欸、是算乐团啦嘿，啊所以拢有一挂有年纪吼，啊即阿公阿妈做一个乐团，吼、啊、也有拍鼓啊、讲锣啊，有诶无拢会好，诶、欸、算讲有当啊，算讲庙会啦，是有一挂啥物活动吼，因拢会去赞声啦，嗯，佫足够诶，足够诶，嘿嘿，八十几岁啊吼，所以你看，嘿，开件手件吼。对咱的生命，好，对咱的这生命培养，看是偌有利的好啊！你看，会行会走，比咧别伫厝内佫较好个啊，是不是啊？吼、哦、啊！你也想看咱的血啊，循环歹，走了慢，哎、欸，碰补啊嘛会该食加呢，因为你血唔紧转来，啊碰补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那个啥，莫打胖莫醉同款啦，伊个小气呢，个小气呢，血个循环好歹完啦关系，咱的碰补啊要用，还是要买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碰补啊啦，无那你回转来，你阵伊有滴去嘞，你要挨的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拍出你会袂大讲，赶快来底下去啦。啊，佮有一种个就是，你会唔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底下空转嘛，空转嘛，啊，莫大小意啊。所以啦，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佮再加上讲，咱即马来关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哦、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两支产品咧，甲咱国甲咱听，真正是给做保障的。哦，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特别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食，金星甲 Q 拢爱做伙食。因为这两项甲做伙食是安那。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个，我会建议你金星食个平静啦。啊 ，Q 食滴饭后啦。啊，如果你若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佫有咧食其他个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你假讲戒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戒啦。你金星甲 Q 要做伙食，也是袂要紧个啦。哦，像我咧食，我是拢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朝气讲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起，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读啦。我嘛无咧管你是四点钟吼空，就是饭饱甲空白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咧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恁呐有在场执行的，就安尼个食啦。啊，若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吼，会袂记得得着吼。我来一个原则，我得记食就好啊。我无咧管你时间啦，饭前饭后我收着啊，食。反正他又不是药，伊也不是药啊，怕什么？对不对？哎呀！你像咱金星虽然讲药剂个，但是它是植物药哦，伊毋是西药哦。你那只植物药还是足油个嘞，比西药搁较高金嘞，所以它不是西药，伊是植物药。所以讲这植物药咧，加咱身体会足，伊个含西药，讲西药啥物都含西药无共，西药是化学个，这毋是化学个，所以毋是化学个。咱毋免得讲一定爱哦，空白还是饭前还是饭后。你若倒一顿袂记，你搁个食落去安尼尔，我就是拢安尼。啊，你又讲无啦，啊，我都够咧食其他的西药啦，有诶袂吼？你较少去讲，你要戒嘛，无要紧啦。你这得家己记哈。所以讲，你若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家己前面产品我要来戒，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暗头啊四点、五点，这个三顿诶中午诶时间， 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才早顿，十二点搁食中昼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一四点钟，伊是闽南四点钟。啊，所以伊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看是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啦。安怎样？怎样？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顿，你嘛是等你中午歇两点就停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就是当安尼算啊。吼，安知道吼？好啦，唔免算哈清楚啊。我是收到大家吃，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袂记吃，袂记吃，我得赶紧甲迄个收到我得甲吃。我不说哦，就等人食一工，人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袂无照时间吃，但是我是逐工吃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咧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哈，好，看咱乡亲都表达做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啊，阮啊，你进行偌济，啊，你去偌济，啊，我新朋友呢，来，啊，阮敢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啊，这罐的吼，按一罐是九十粒，两千块。阿 Q 咧食碰碰啊，这罐吼是迄个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阿拢叫三顿，加一顿，加一粒。阿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得个砍咧砍咧。哦，你个刚来两集等起来嘛，我们要紧，看咧看咧，卖搞我停得好啊，吼，安尼知道哈，好啊，那唔知药房伫底，啊是需要讲，家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个唔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个抄起来，啊卡起来，什么时阵，家你上高互相，好，你搞团负责得好，好，我得叫专车专人家你服务啦，哈，我来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阿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吼，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吼，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有当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想着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们算不了，假如退休刚起，刚起就是晚呐、啊，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泼会很羡慕了，哎呦，应该去投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要洗把康气，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是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们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切特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切特较注意啊。真的哦，讲到这，迄天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什么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无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什么时准退休啊？我讲，我唔捌想过要退休呢，我无想要退休呢。你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好、哦，什么可能？我阿爸妈已经恐孤立伊啊啦。会啦，阿达嘛讲古你是要安那讲话啦，话啥咧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那要安那做节目啦，啊讲过搁留，讲过搁留啊，啊，哎，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啊，讲过搁除跳针跳针跳针，讲过搁讲过又讲，哎，我听讲吼，我真正到迄个程度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哎、欸。无啦，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俺若较皮较歹，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哦，是毋是？那恁是对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摕，阁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阮做这道上惊是惊阿达嘛恐孤立去啊。应该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还阁有咧爱阿君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咧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道，但我到八十岁会啊啦，但我到八十岁还佫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佮台湾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袂佮佮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话讲做节目，我做。这节目会比个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的节目是逐工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什么人在听？啊，逐天遐一朋友在听我节目，我会欢喜啊！你亲像秀美啊，伊刚来互我，我手机也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伊刚讲的话题，伊感觉足，伊足爱听啊！因为来互我，我手机无插入，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秀美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也知你讲啥哩啦。安尼伊蛮失落嘞，恁想着讲，哇、哦，你我听众朋友这爱我，啊，你阿秀，逐天看这侪这爱我的人吼，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出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佗，逐工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拄啊逐工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的，
啊，若休困吼，我得可我加困一两点钟，爸，我得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个。啊，休完时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个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脚也要酸死哦，也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搁找无个啦。你要行一行啊？啥讲？我弟我讲要招我去对啊，招我去高雄迄个什么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个要转来，我食着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你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力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搁底下不行噶安尼哦，尾啊无两下咪啊，行个脚酸哦。根本就是咧消磨时间尔嘛，啊无靠出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落过节吼，过拢过年嘛是过节，嘿啊。过节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是休着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啦？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啦，哎，搞不搞？今日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未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一共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呢，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po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po在网络上，顺便哈、哦，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有什么恭喜安尼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装成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跟这画上等号的，没错啦，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啦齁。刚才不像你一旦没这样做，你就不懂得享受人生啦。然而这真的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说，也就是无形当中去有一些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说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哎，你讲但事实上更像是你这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这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和资产。我就跟他说我们演的很厉害，很多都不是我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去拼来，所以你如果要黑白开这个时候你都有点存款嘛，对不对？所以说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因此，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公开是咱一眼呢，上有消费能力啦。少年的黑白卡，因无消费能力的，啊，若阵做有嘛是也是大人特来，
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这样的。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会当去对位，你会当开偌济钱，你会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会当去耍偌济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了？是不是有点不啊？所以你会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啦、做工啊人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寡退休精英搁较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现这些。伫个庄卡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妈因等到我，甲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的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的笑声，吼，日常的小仪式，甲即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庄稼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啊，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了，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更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吼，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节啥可能嘛是爱有先发拜者，他们也都没有呢。做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为嘛门口口嘛无拜，拜者地基主安尼念咧，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吼，什么仪式感该看着，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者有诶无诶呢，吼。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会用讲啦，比外国诶名声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吼，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吼，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即个鸟我都袂下，是讲爱出去行行。哦、我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吼，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啊无你会过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行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会软脚要安怎算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较安怎食，就是没有，也是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甲落机场哦，等下厝我赶紧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个厝的，我先伫遐讲，过，一早我来去倒去，阮迄个路头，我刚刚遐金米店啊，我要食只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的呀啦。你看，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下甲食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阳春面个。快才幸，快才幸福啦！怎么那么幸福啦？欸，真正咧咧，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咧该，你嘛咧好好笑，你嘛咧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见家，见见物件，见家安尼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哼。啊、所以说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啊，嘿呀、啊，哦，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没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无市场价值啊，但是恁真听到这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啊。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一句话，因为因感觉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旅行社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啊，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啊。你看这话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
真的是有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嘞。有当时会恐慌嘞。我这个不是常在出国的，变来开出国开多少顿的，我会恐慌的。真的，因为出国真正开的不是迄一两万的呢。因为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要十万呢，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下搁带小弟小妹去诶咧，带厝人诶人去诶咧。迄有当下开开当个康熙呢，会惊咧讲哇，啊那搁开足侪钱安尼啦。我到尾是讲插伊啊，毋过我看到有诶无，我会感觉哇，再搁开即堆钱啊，会较冤诶，嘿呀！怕啊，因为我也会想到我们吃老了吼，也没有生产力了，有血缘比少年吼，忘记就忘记了，这个贪污呢，现在原来想到吃老了没较软的吼，那现在在地方子吼，你就吃辣了啦，你就凄惨兼悲哀啊啦，真的，那个春秋跟时势拿钱，那是很可怜的事情，你敢知道？啊，不然那几天我会，好像前一阵我也说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就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个佚佗，真开遐靠腰哦。讲真，辛苦辛苦比个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若想讲食头路，你唔得会过一道好，啊，拢唔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嘿，你看，即马即个想讲少年袂晓想食啦，唔食，唔是讲唔通佚佗啦，唔是钱拢真开伫遮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的是就爱去耍的吗？哪就爱去耍个外国？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吃老板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自己心里会泡泡了解哈。啊，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刘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收听，今天永庆的不担心，提供满速度的单行，明天再跟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哪会无人伫只讲话？话？是安怎唔讲话？话？哪会无人伫只讲话？真正是哪爱哟爱的，哎哟喂！
1: 这叫做恶作剧的电话哈，这做要不得呢。有人在卡电话讲创的哦，啊，就是咧讲像咧卡119的、卡110的、卡心息的哦。啊，有诶，有当咱现场卖卡心息的，卡咧伊万唔该出声，诶，这嘛是拢有吼。啊，就是有这种人啊，无聊啦，真无聊。这个恶整哦，即马开始要罚钱，就是安尼嘛。连续卡六通的119谎报吼，安尼还在救我敲，啊，来来回回安尼安尼。走六抓安尼啦，你看偌无聊，安尼算算救我车，感觉伊做算的吼。其实这种人后摆伊人有发现，但这种人袂当使免互一救我车，佮包括有当下爱立法，因为这法是咱台湾人家己定的啊，那唔去改变。你像人拍医生的，拍护理师的，吼，你终身改点去做记号，后摆你破病免叫医生看。我发只硬哦，啊无袂惊啊，对吧？医生佮护理师，我都咪咧拍牌的个。对吧？哎呀，伊是咧救你的命呢，协助救你的命，啊！你甲拍后摆，你拢卖叫我甲你救啊，对吧？嘿啦，爱惩罚啦，袂惊啦吼。我讲哦，直讲哦，伊袂听啦，直讲哦，伊袂惊啦，还都是安尼。啊，所以这样呢，甲罚一万块啊。哎呀，伊都想无聊嘛。这卡一九，哎，全台湾拢有呢，分林嘛有，分林的119吼。卡来迄个无效的电话占25%呢，这消防局讲哦，迄做影响紧急吼，要来救的效率呢，真的啊，啊唔是干只，你佫包括台东嘛是，迄台东的恶作剧吼，可能喝酒了没事就打电话吼，安尼恶作剧等于上万件的呢，迄崩溃呢，迄红衣在啥啦，安尼规暝卡40几通啦，还有食啦无？哎呀，这种人唔通放弃治疗啦。哦，你像这个卡119开玩笑啦，乌白报案啦吼，可能即马拢会食迄落啊罚单啦。中华消防局吼，啊，伊就开出了一张吼，因为谎报119的救护的案件，该开罚哦，这个、处分书嘛。这个查甫人连续卡六个电话讲因家哦，需要紧急送去病院啦，吼，处理的人啦。但是，遮救护人员已经出动啊，了后，伊就换个卡来讲，无啦，免来啊，免来啊，安尼。遮地速的救护车啊，白走呢，来回啊，足紧张的，足紧急的，安尼走六遮。所以消防局哦，已经查证属实了后，确实有影，所以该依法对这查甫人该罚10万块的罚款，而且呼吁民众哦，爱珍惜救护的资源啦，好，唔通安尼以身试法，他们气会啦。就种的都有啊！哦，你像来讲啊，这个根据彰化县消防局的统计哈，刚来给你这啦，这个119，而且勤务指挥中心拢总受理哦11万呐、啊，11万过829通的通报的电话啦。那么其中无效的报案呢，都关几件3万多件，11万件都占38000多件拢无效的电话。这个占整体来电量吼、哦，34.7%，啊，这无效的报案当中，上界大众就是啥？电话卡通唔讲话，嘿，无声的电话，拢总17000几通，占16%。来基础嘞，就是卡唔着电话3300几%，啊来酒醉的啊精神异常的800几%，得800几件安尼，啊来恶意要骚扰的300多件。好，个囡仔卡看麦呀嘞，这暑假寒假无聊吼，哎，卡看麦呀嘞，哦，卡来耍诶，卡来佚佗诶，260件，啊，全台湾拢总这代志，啊，分林这吼，这嘛是做官拍，这119诶特勤中心诶人员接电话吼，另外一边哦，唔讲话，也唔出声，好，啊，个一直卡电话报案诶，你家询问一对吼，伫诊所嘛一对个吼，唔该讲。哦，啊！若根据分林县消防局统计，哦，嘛是咧今年只受理63500多通报案的电话，无效的电话咧就占16000多通， 占两成五。你看这做无聊吼，做无聊的人，这个无效的电话这样，哦，差不多四分之一以上拢是属于无效的通话啦。啊，遐无效的通话当中，大多数七成的人拢是恶作剧啊，恶意要来骚扰，啊，无得无故哦，卡看麦啊嘞，嘿，卡看麦啊嘞。所以婚姻官消防局在咧讲，虽然婚姻官目前吼，还阁无因为乱报案该再罚，该罚钱啦，即个罚了，你无罚要怎要创啊会啊？你忘嘿啊？但是消防局强调吼，滥用报案的电话，唔嘛讲浪费资源，一个可能就占线，危及其他一人的生活，都真正发生做危险的，爱紧报找伊伊就，结果占线。对不对？所以依这消防法的规定，如果你无烟无果，卡电话、卡铁头、卡算的、卡痛的这样吼，啊无乌白开黄包的，哦啊火烧啊啦，啊这安怎乌白讲的，结果无样，罚1万到5万啦，系啊，你这种无加罚哦，伊真正无法度啦，你着加罚一遍，伊就惊啦。啊，这台东这嘛是无，这个台东恶作剧的上万件，一个人吼好酒了，连续卡40几通安尼啦。爱就重播好耍啊！爱伊卡咧无聊，有人甲伊讲话啊！哎，遐只依旧啊，什么哦？这个台东啦、啊，消防局哦，嘛接到吼，足侪件无缘无故卡119无效报案的电话啦，这拢浪费公共的资源嘛！这更加可能延误了真正需要人救援的时机嘛！所以经过统计今年啦吼，噶啦，这消防局已经接到吼9410通诶无效的电话。其中竟然有民众吼，一暗卡40几通啦，吼恶作剧的电话啦，拢是吼囡仔啦，咿咿啊啊的叫声啦，嘿啦。这消防局提醒哦，119报案的专案不是咧测试电话呢，我试看电话会通无？我甲试看麦啊，讲，我讲这24小时拢会开，会用电话试看麦啊，会用手机啊敲看麦，还佫真正会通哦，嗯，消灭呢，一顿消灭呢。小兵的介济啊，我跟你讲啊，哎，真正小兵人足济啊，安尼，啊，所以讲安尼卡，吼，啊，伊今啊，这唔是娱乐的工具嘛，所以家长爱教育囡仔吼，唔当乌白卡就报案的电话，啊，那无上届单罚50000块啦，系啊，这种的乌白卡电话，这种的这介济啦，吼，啊，总希望讲哦，你啊看，像这嘛是爱卡电话啊，这个老伯吼，伊失智呢。但伊要去上北，伊要去北部吼，北上要找后生呢，啊怎归往去啊？嘿啊，家寮参家人啦吼，家人参寮河，迄浮尸啊，浮起来吼，找出着火车票呢。伊竟然对桃园失地的老爸吼，北上要找后生，怎归往去？这个家人是参寮河信义路吼，这个河，发现了一具浮起来的尸体，那么消防队都人了报案，你想你消防队人搬出来进去，啊你后背敢卡，啊你敢卡恁倒代志，啊消防队安白糟糟六抓，你来看偌糟蹋人，笨蛇的吼，配他那挂笨蛇，你看偌糟蹋人，因拢是全副武装，叫电话响，因得规个吼，规个神经病吼安的呢，要叫来救人啊，要使救起来救人，要使来追人起来拍火呢，啊结果你看无聊来拍，打卡来卡来迄落。你消灭的有效无？够讨厌这种无路用人，迄个无路用人，甲这就无路用代志，就是安尼啊。所以消防队咧，咱报案，因就去啊，伊好尸体起来，因看过就神圣的，我甲你讲。所以伫个身上有找到火车票啦，所以来查出的吼，知道这个死者是78岁，住伫桃园，但是又轻微失智，这十波人姓林的十波人，啊，因为伊住吼坐火车。要来家人找后生，啊，想袂到咱去跋落一些个残疗河蛮灾，这家属难以接受嘛，吼、哦，所以这警方哦透明调过着沿路监视器，要来厘清一些跋落河啊安尼啦，嘿啦，啊这个即马唔知是安怎啦，吼、哦、啊查出来着这个伊坐这火车是讲要家人找后生啦，嘿啦，将近这个啊伊来个坐个家人火车站，想袂到伊无找到后生呢。伊抓去死伫即个残疗河家，啊！即个警方初步个调查，即个林先生伊个遗体吼，伊外观无明显哦致命外伤啦。啊，为着要慎重吼，赶快啊报请检察官 哦，爱来验嘛，哦啊，至于伊是安跋落去这个河底，警方透明调过这个监视器，吼、哦，要来看麦啊，到底是安怎吼、哦？啊，所以讲因即卖要搁咧查看到底是哪会变啊？啊，这个因的后生吼，伊知影因老爸吼、哦、是对桃园要来家人找你的，好、哦，因后生知影了足艰苦的，哦啊，通知其他厝里人北上来家人吼、哦、来办理后事安尼啦。嘿啦，都即毛挂只监视器，所以你甲看，这种足紧急的代志，哦，唔通哦，佮甲这卡119吼，感觉足好耍的安尼啦，对吧？嘿，诶，啊那这个吼，诶，这个代替的车长算我吼，嘿，很猛的吼，这个讲话真正敢讲的，伊讲车厢内底禁止食薰，啊，车厢内底哦，安尼高铁的，啊，这是代替的，高铁内底你嘛不要讲电话，要讲电话去车厢啊，车厢中迄个空旁下去讲。嘿，这袂当讲电话，伫高铁吼，来啊这是代替的。伫个车厢内底是禁止食薰的嘛，伊讲卖做精神，吼、哦、代替的车顶吼超猛的广播啦。即网友大家讲我大快人心，嘿啊，为就是你明明知道这是袂当食薰的，你是安那要讲食薰啦？所以一般的像咱呐，那要过年过节也点少，车的运输是咪？足侪吼，啊有啥物坐啥物坐车拢足侪吼，人坐车坐过年过节嘛吼。那么一般的大众的运输哦，全部拢规定袂当食薰嘛。但是无网友发言咧讲吼，因为搭乘这台铁的时阵，竟然听了广播讲哦，请旅客卖伫车厢内底食薰，请你爱做人，唔通做精神。好，互伊支付哦。第一摆听到这尔串哦，而且广播啦。所以这发文底下吧，其他网友表示冇听到呢哦。详细改听哦，这网友留言纷纷力挺车长哦，这态度爱硬起来啦，嘿咩？对吧？嗯。这都伫密闭式空间，都是袂当食薰，但是伊这讲个真正，伊讲车厢内底袂当食薰哦，请你爱做人，唔通做精神，讲袂听。哦，那讲哦，第一摆听到人讲安尼哦，系啊，啊有诶讲可惜无啊录起来哦。对啦，过年过节吼，人坐车坐啦吼，啊收本分啦，密闭式的空间本来就袂当食薰啦吼，即咱大拢爱知影，爱甲遵守啦吼，安尼快快乐乐过日子较好啦哈。我来听歌，白相思哦，白相思，听我麦啊。

0: 这首歌叫做《病相思》，好好，俺今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许后婚啊无食，哈会厌婚，不能啦卖食会厌不能，啊酒啦卖食会厌酒，叫啦卖播会厌叫，哈哟毒啦卖食会厌毒，要改足艰苦啦吼。来，咱来个听这大姐讲分享哦。
1: 三
0: 号诶，迄个魏大干哦，魏大干哦，哎哎，哦，真好，安尼好，我请你讲来，我甲进广告，你讲来好。
1: 我住在新竹县遮啦。
0: 好好好。
1: 啊，我因为五年前哈，有一届哈，做严重诶吐血，吐三届哈。
0: 哦，你阿妈骨拢静脉曲张呀啦？
1: 啊，
0: 阿妈骨啊，阿妈骨拢都静脉曲啊，静脉瘤啊啦。
1: 胃的边啊，迄个静脉，
0: 静脉瘤啊啦，啊破的啦。
1: 啊，三届哈，
0: 嗯，
1: 啊，吐三届啊都无血啊，啊剩迄、那个剩三血啊哈。
0: 嘿。
1: 啊，尾啊，迄医生就讲，甲阮查某仔讲，啊，你干来使，我是客人啊哈。
0: 哦嘿嘿嘿。
1: 讲袂济腔话。
0: 袂，这介好听。
1: 伊跟我讲诶，啊剩三个月躺家不要紧啊，反正。有差不多70岁啊嘛哈，啊结果哈、啊，我就转来啊，阮查某仔讲啊，你遮欠，迄、那个直接银行诶，啊人伫欠长啊，你拢无通好用啊。
0: 哦，恁昨天甲你讲哦。
1: 啊，我就气着了，我就差点，我遐一百救心啦
0: 哈。救心的。
1: 啊，我叫伊讲，啊你甲我送啥物送啥物，阮查某仔讲。迄敢那豆油遮大个，你要食个安怎安怎，滴滴念滴滴念。
0: 哦吼，
1: 伊原来是护理师啦。
0: 哦，是是。
1: 我不爱用伊啦，我迄个气力改用啦。
0: 哦。
1: 我就讲，我就点点，伊讲我改气力转去，我讲唔免，我扛的，我无食不要紧，我扛的，我调羹改片。哎，去上班我就滴滴食，再食烟瓜哇，啊，搁食迄个真性。
0: 哦，真性。
1: 来食。
0: 哦，
1: 我食食咧，我今麦我食要去趁五年啊！
0: 哦，趁五年，
1: 我台台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爱2万。哦，我讲你真济有迄个无会欠钱无？我讲不要紧啦。
0: 要该叫做栓塞吼？
1: 无啦，无栓塞。
0: 啊，无栓塞啊！
1: 啊，甲叫我讲一礼拜按2万，靠我开得起未？
0: 哦，一礼拜2万，一个月8万。
1: 开一个月嘛8万。
0: 8万嘿。
1: 啊！哎，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啊。
0: 好，维他干。
1: 医生，你知道？
0: 哎，
1: 下个月爱回诊
0: 哈。嘿嘿嘿。
1: 我就讲，哎，我伊妈讲，啊，你的肝怎呐？我肝是迄个已经是肝硬化了。
0: 肝硬化。
1: 嘿。对，足严重
0: 诶。嘿。
1: 伊讲这肝无法度通医三个月。
0: 嘿。
1: 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伊甲我讲，阿姨，我甲你讲。你敢那愈来气色愈好啦！我讲安安尼啊，啊，加带你迄个8万块的药啊。
0: 嘿，嗯，哦，好，
1: 吃维他干啦。
0: 哦，一动你动
1: 你。加带你8万块的药吃了有啊。
0: 嘿，
1: 啊，我就安尼改报啦哈。
0: 嘿嘿，
1: 一等于迄个台中阿姨，因太太伫个遐，我讲好啦，等于团圆较好啦，不要吃人食味哦。
0: 啊，对对对。
1: 我今嘛话迄个蔡医师啊，伊讲嘿，阿你。嘿，医生就甲你讲，剩三个月，啊，你呐，食啊，今嘛敢那气色较好。
0: 哎呦，
1: 我讲我做运动啊，啊，搁食你迄个
0: 8万块。
1: 嘿嘿，我逐个月，迄毋是伊开的啦。
0: 嘿嘿，
1: 我讲我逐个月拢食你迄个啊，迄个啊，你迄个迄个利尿剂啥物事拢，啊，伊拢有配药啊，好啊。
0: 嘿嘿嘿，
1: 我药啊，我一天食一盖，有当许食两盖，我拢食迄个，嘿。就参当时丢唔起了，
0: 袂当干，袂当干。
1: 我今仔随便讲拢嘛，是我提物件看的。
0: 哎呦，谢谢。
1: 少加带。
0: 哎，真正袂当干个林国金，一路学历旺啊，甲真行。
1: 拢拢有啊。
0: 嘿，来救着你的命。
1: 哦。呀，啊，我昨昏直直食，直直食，啊，就食到今仔五年，我就赚着啊
0: 咧。有够好，有够好，谢谢你。
1: 本来足侪礼拜前要甲你个见证
0: 啊。安尼哦。
1: 啊，无时间啦！
0: 安尼哦，
1: 啊，你原来介无闲，你卖迄个白金啊，我著食素食哩。
0: 好哦好，安尼哦。
1: 我食素食，我著开胃。
0: 哦啊，我咧产品你食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诶，维他干啊，金星啦，雪莉旺，嘿，迄种当食。
1: 我知影迄种植物诶啦。
0: 对对对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阿哥话尔，赶定呀。

0: 做者人，即
1: 我想要烦恼伊啊，那就话啦，啊，搁食几年啊，就赚着就好啊，
0: 赚五单有够好，一单啊，一个月搁免开八万呢，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吼？
1: 啊，你
0: 小姐，
1: 谢谢哈。
0: 啊，谢谢你，啊，祝
1: 贺
0: 你。
1: 这个时间，这个爱广告唔好啦。
0: 没，啊，这红仔啊，做好个代志。
1: 啊，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哦，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啊嘿。哦，你看偌好，啊，做好用个吼。袂参加医生，啊，你光药你这袂好啊啦，这袂啊，人来吐个吐个了，拢血色素剩三年，你甲看。而且医生啊，讲剩三个月，佮加活五天，啊，即摆佮继续咧健康，啊，看偌赞嘿哦。食着药膏到换一少啦，爱食着好个药。德利维他刚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吼，迄针对肝脏咧落药，一开始就甲你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那么咧肝硬化，叫医生做检查，吼医生做治疗，先维他刚对你食，先维他刚先检查做清楚，以下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会当对你食。哦，以再生健康肝细胞，这是临床实验证实。维他加当再生健康肝细胞，哦，过来咱那是分酒不能歹断的啦，歹戒吼。你个慢性肝炎的人，三个月一定要定期做检查，哦，你较不能是咧爱健康养健，因为咱这咱叫 A 高肝，伊咧恶个时你都唔知呀，可以大发起来是，你感觉人舔疲劳啊，腹肚咧灌水啊，吼，安那困安那袂饱身，弄来个尾气啊，可以是较食力啦吼。所以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嘛。哦，那三个月做检查，也是你的情形，就像有影人甜啊、疲劳呢、较爱灌水呢，有那腹肚白、膀胱巴长呢，未本身不无啥会食吼。哦，先去做一检查较好嘿。啊，若要过关用关，得力维他干300外斤，今朝药房拢做有单关嘿。啊，这200粒装诶，2800，食康百上盖好。得力维他干，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安吉报电话，啊，请你记电话哦。啊，卡同咱现场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晚的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直播电话6666-023，6666-023。好，谢谢听歌听《落水客之恋》。

水溪之恋，啊，这巴拉横之恋哈，今日这篇心内话哦，讲岁月哦，哪像巴拉的清甜啊，嗯，天气那凉凉哦，巴拉就如何食，如切啊，哦，伊讲这少年的时阵哦，伊的梦想就是去大都市打拼，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哦，啊，要开工厂啊，做头家啊，哦，啊，因兜做啥的？因为从细汉哦，拢爱斗做事、斗做田，做甲会惊，会假人卖惊，做人假人讲安那，甘愿要做嫁北港庙去食，都无爱去嫁草地好业。草地好业是安无，田园厝地鸟仔飞袂飞袂过遐，看偌大片，应该无铁牛啊，应该拢人工啊，安尼袂做事哦，做事。所以你讲应该做田的囡仔吼，做事的做园的囡仔。做远啊，做实的只会惊未？会惊啊！所以这篇作家伊就讲吼，伊想要改善厝里的生活，所以伊十九岁的时阵，就一个同学吼，由因同因兜先出钱，哦啊找伊啦，啊个另外一个同学吼，啊做为创业十九岁哦，阮三个吼开一间吼塑胶模具啊吼，而且工匠啊吼，塑胶模具啦，安尼安尼啊。开塑胶模的啦，塑胶模的工厂啦。可是，但是因阿公反对，讲要叫伊去考邮局啦，讲迄工课较稳定啦。吼、哦，伊就袂当公家，伊只好离开工厂。迄一年在1980年，迄、那个批信哦，坐甲惊死人哦，吼、哦，嘿哦，应该写批嘛，无像即种 email 赖得啊嘛，吼、哦。又讲迄1980年哦。迄皮件吼，迄皮路啊，吼，较侪要惊死人诶！搁有迄些翡翠杂志、时报周刊，迄一工吼爱送40-50公斤诶油件，油果吼六人地青苏啊，做一个月伊都无想要做啊，足忝诶啦。但是因诶阿叔啊，甲讲迄大帮头啊，大做伙共帮头大做讲，叔啊甲讲哦，人都会使，你啥袂使啊？提批你也不是第一个啊啦，啊人都在做，你现在无法度做啊，只好头壳累累，佮继续做。嘿，啊这塑胶模啊工厂哦，由这两个同学继续在经营啦，成本哦400万啦，吼、哦、一年了就赚倒当来啦，啊愈做愈大啦。迄个时阵哦，台湾的经济都在起飞啦，啊伊学机械啦，吼佮足侪同学吼佮创业开工厂啦。赚足侪钱，塞面路诶，塞米用诶，哦，啊，有诶同学赚了钱哦，过去买地啦，买厝啦，赚愈侪啦。无同学问伊讲哦，啊，要投资无啊？伊讲啊，我也无钱，因为提批哦，送批邮差啊，足辛苦诶。哦，尤其啊，要耶诞节啊，要寄圣诞卡，有无吼嘿？啊，来个年关呐，啊个贺年卡啦，堆积如山呐、啊。哦，台湾，来选一张啊贺卡，哦，叫某某人安尼有无？嘿啦，好嘞，家仔，这个路吼、哦，头对青苏吼，啊变豆豆就熟啊嘛。啊，伊咧提批的速度变紧啦，哦，咧送批的速度变紧啦。后来吼、哦，伊就实在一个种泰国芭乐的农民啦。迄个时阵，泰国芭乐吼，都要引进入来台湾，哦，啊，伊就家己买这个。仔啊，泰国白来仔啊，哦，阿弟因兜哦做事哦，这老田地啊吼，种50丛啦。哎，那拜六礼拜休困，伊就等于做事啦。8个月后第一摆收成，一粒白啦，泰国白啦，会当卖到85块啦。好，伊种500丛，伊个增加变种500丛。因阿公啦，因老爸拢来斗三工啦。啊，种白啦吼。那用肥料无好食，嘿，爱乌土吼，用台有机的。啊，个一个同学吼，伫饲料工厂上班，伊制作的过程吼，流出来的水吼，我也目足营养的。伊就叫因同学吼，把这水吼留好，伊来灌溉这芭乐。啊，所以伊的芭乐得到高雄内门农会甜度第一名啦。啊，搁有大盘对台北坐分两机落来找伊啊，啊，就是为着要家买一挂芭乐给伊啦。伊一年哦，会当赚哦100多万啊，想袂到做事会当赚遮侪钱啊。但是伊心内一直拢有一个遗憾，
我都创业开工厂啦，常常咧想，敢要安尼就准煞吗？一直到28岁迄一年，又过一个咧做开模啊吼，诶工厂诶同学来找伊借钱。唔爱本来做啊大头家啊呢，啊订单坐啊接未起啊呢，后来咧却用倒销，只好找第二竞争。工厂哦，最后工厂拢倒，厝一间一间买。哦，原来唔是每一个做头家拢会甲有好买啦，对不对？啊，优秀吼，诶，工课是稳定啦。我还有这子女哦，诶，教育诶补助金啦。诶，甲这附近一啲提批这人识啊吼。那上批时哦，个人叫我做去食中昼呢。啊，个啊提山药来修行山药，提山药啦，修行莲雾的啦，提莲雾啦，迄、那个黑糖芭比的啦。啊，个吼、哦、比这個手盘较大粒啊，这芭乐诶，这个莲雾啦，拢有啦。只要这个家家户户做事的，叫我提批去，伊就提水果给我啦。啊，那水果咧大出的时阵哦，农民吃不完的啦，啊，就一寡吼安尼拐瓜裂枣的歪偏的哦。伊拢有足热情的吼，拢叫伊摕地当个啦。啊，无就互伊摕批吼，迄互因兜媳妇咧做月来，伊就安食一个月麻油鸡啦。人做月来，甲你啥物关系啦？哎，都请我食麻油鸡啦，好安尼啦。我媳妇食伊也食，伊怎啊食一个月麻油鸡啦？有当时哦，居民无方便出来寄批啦，伊咪甲斗三工啦，甚至哦有卖菜吼。太无用哦，摕10万块哦，叫我帮伊去银行甲寄安尼啦，啊，这袂使啦，哦，但是哦，足感动的这种的信任感啦，甲摕批甲拢砖卡拢变色啊，你啊咧对不对吼、哦？啊咧做生意无用哦，哎、欸，我今日10万块无用去寄，你帮我去寄钱敢好？哎、欸，你看摕批人家才有感情哦，哎、啦，因为足感动就因信任伊啦。哦，啊，又叫曾经甲这新加坡哦来举办哦交换哦邮差啦，一个新加坡的提批哦，伊就足轻声讲呢，新加坡拢是官僚啦，无像阮只真卡真啊温暖啦。哦，啊，这提批啦，甲做事哦，伊拢足介意啦。后来种泰国白来人哦足济啦，介绍就对你熟啦。哦，用十几年前伊曾经要换盖罗汉松啦，哦，种罗汉松啦，唔免用足济时间去搞。啊，政府阁有造林的补助啦，吼、哦！最近因同班同学开这同学会，当当时做开工厂的另外一个同学40多岁啊，吼，伊就身体无好啦，啊，就退股啊啦。啊，生意失败，迄个走路，迄个嘞，路尾嘛破病啊啦。哦，因拢是少年时创业吼，无命无日的病啦，超过头伊啦。好在在油工吼。这个扛头路较固定啦，叫早八晚五啦，下早啊8点顿卡啦，下晡5点顿卡下班啦。如果过两年吼，啊我就退休啊啦，已经规划好啦，伊要等下伊老家吼种一挂芭乐树啦，唔免坐啦，无代无人无代志时坐伫个吼因兜吼饮钱卡，坐也是坐树啊卡，吹下风嘞，辣一下凉嘞，真好啦。爱种一丛芭乐啦，迄芭乐树，迄落林径啦，林径树顶悬顶好吊海公树的啦，安尼人生会足快乐吼。伊啥物人？伊叫萧九祥，萧九祥啥物人？住基山提批63岁，可能另外捌伊哦。基山的好朋友，迄、那个提批啊，即马搁咧提批咧哦，伊个两当脚退休哦。这个小酒侠哈，哦，63岁，食一个月麻油酒鸡，哦，这真正讲的哦，人情味啦，对不对？嘿，人情味啦，哦，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这首歌叫做《一首鸟》，带你到来世界啊。

0: 台湾就是这心色啦吼，啊要行路、要出头、要坐车，拢物件通去食，吼啊食食食食食，啊食东食西，食甜食咸食烧食冷，拢通食，做心色的呢，做心色，外国人啊无哪像咱食，无哪咱买物件做简单买，嘿无吼，安尼个八六礼拜休困嘞。哎，不然咧排头迄群，啊，因那唔做啥物，因咧拢迄个信教，因要去要去就基督教啊，吼，因要去教堂啊，因要去做礼拜啊，你袂当违背了我的宗教啊，我就是礼拜爱去做礼拜，你袂当违背我的宗教叫我上班，因是安尼啊，所以有诶足侪大囝办公室三拢休困，礼拜无开啊，礼拜无开，无通买吼，好来。安吉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吼，做事嘛，吼种白啊做事的人，有诶，咱唔管是咱咱咧园啊做菜吼，种菜，有诶难免用着农药吼，那用农药的人吼，为他干爱对你食吼，较好哈。
1: 是平常要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0: 对对对，够啊个有人是因做农夫，
1: 因爸爸吼，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吼。那像迄橡皮，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落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会痒嘛，啊痒也痒嘛。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哦。
0: 会团呀？
1: 会团，皮肤炎会团，伊唔是团别人，它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咬嘛，啊有时无丢地就咬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啊反反复复袂断根嘛，就真艰苦啊，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马里，
2: 观察咧用任务上拢食药啊，爱食肝药啊，
0: 吓
2: 我
0: 就
3: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人伊讲伊个身体足好啦，伊就甲我讲伊有食维他根啊，就是伊看伊都七十八年，所以啊，伊今仔去讲伊个足好，所以今仔敲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根，我爱食。
0: 因为恁拢咧抓迄个奶汁药啊啦。
4: 哎，维他根我报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用迄落我看着去给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多。
0: 现在你这毒素排泄出来，就是得你维他干是你妈的。
4: 有啊，
0: 真的。
4: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吃。
0: 有影做好也好。
4: 好诶，好。
0: 谢谢，赞。
4: 我顶天哦，这下来吃，一粒你知无？啊，甲蒙过疼，我当那气着哦。嘿，维他干一盖要见两粒，啊，透早就较未疼，你知道？我早过食两盖怎啊消？啊，我惊讲啊，伊可能发炎。
0: 对啦。
4: 我啊，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4: 我昨仔吼，即个甲结两粒，啊，天光我结两粒，啊，暗过食两粒，啊，昨消去。
0: 就对咪，啊，就对档你啊咧。我当然真系姜肝解毒哦，解什么毒？解什么毒？你摕了什么毒？咱食三顿毒，都就是化学物件，你所有空气化学物件，所以你肝咧化学本身伊就无得解毒，伊解毒功能变无好，啊嘛，解毒功能变无，结果昨仔你就咱摕来对血咧走。卡里皮肉，你就上，就是生毛发命，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哦，啊无就安尼起上，吼，一上啊，咬规只，咬我老吞同解吼，啊那卡里肠啊嘞，便秘、除臭、脑大，我就种啊歹困，哦，啊那为是那塌坡哦，做侪塌坡，迄气味足大哦，塌坡哦，做生塌坡呀，啊点目屎膏安尼，迄个目屎膏遐啊，体内咧发炎，啊，迄个是发炎，细胞死去。所流出来就流膏，就流膏流膏，像衬片黄色的，有无？你衬片医生问你，啊，你衬片什么色的？是青还是黄的？有无？吼，表示讲你体内发炎严重无严重啦。所以维他干爱哪食落去，两百粒装个2800，食康巴上解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予咱管会得吼。谢谢以上广告。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要对管，唔知卡电话吼。来，我甲报电话，报现场过报咱客服的吼。你若咧约会啊，要催会，拢啊卡客服得。哦，客户的0800-0800-0800-0800-0800，你记吼。后来我即马报哦，啊，咱个听一下，啊，卡同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3-5599，0800-0033-5599，今晚的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直播电话6666-0023，谢谢听歌，听这首歌是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王俊杰所唱的《一暝听光辉》哦，一暝听光辉。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我们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服务处的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

长就讲啊，这个天树哈，啊，伊就下山来，啊，落来甲鸡仔路的时阵啊，才看到吼，两红阿婆吼，摸咧面红，好甲红面甲头咧咧咧，佮面甲嘴甲全破啦。尾啊，天树就想要对因行，行家庭看这间家庭到底是咧安怎。尾啊，行行哦，迄只一间吼老草厝啊。啊！草厝啊，搁破几下空，迄壁倒啊吼，迄落果满拢搁飘落来飘落来安尼啦，哇！这真正吼，这个看这女士就是这某吼，啊先做头前行，啊无偌久诶，就听到厝内底啊，轻轻锵锵大细声咧讲啊，龙鸡散体啦，嘿啦，这龙鸡散体就是安尼啦，嘿啦，啊搁过一万年啊吼。就看这个李夫人啦、啊、吼，好气喘喘哦，石头石耳挂石门哦，安尼我就走啊。这个、天使看到了后，看伊走嘛，伊就慢慢哦，行向前，啊，就该敲这个门哦，该弄这个门。啊，这陈老喊我上啊，是上啊，你要找上啊？哎，看到门口徛一个少年家。有一点啊，想无，我打这小人家来吃，哟！啊，这个、天使吼、哦，啊，看到这个老汉的哦，哎，规面摇晃啦，满面风霜啦，心头在怎烧烧啦，那就见到亲人同款啦，目眶怎泛红呢？嘿，咱讲用要流目屎落来，但一强忍呢，强忍着伊内心的激动啦，伊就定了伊定，确定呢，确定着定了伊的神。伊足恭敬就讲啊，阿伯，我是过路人，啊，我一路奔波吼，啊，有足嘴呆，啊，足想讲要甲你讨一碗水，安尼啉甘好啦。啊，这陈老汉的吼，好就或者或新哦，啊，就入去厝内底做热情啊，讲哦，当然会使啦，你入来入来，请你入来，请你入来，安尼啊。啊，即嘛入来厝了后，这个陈老汉呢？伊就摕桌顶吼一个气缸吼，一个粗碗啦，啊，对这个水瓮啊内底吼，啊卡一空吼，舀一碗水吼，啊，摕给天使啦。啊，这个天使接过来啉一嘴这个清茶了后，哦，足甘甜的滋味啦。了那啉下就看伊厝内底吼，哇、哦，内底真正家徒四壁，除了一顶哦凹凹鼓鼓的这茶床。一个足简单的这灶台哦，啊，甲几张啊吼三脚椅啦，嘿，人爱四脚三脚椅啦，那一个头啊，会当讲是厝里吼无一项较精密哦的家具啦，厝顶布挂，安尼吼，我甲厝顶挂要掀你啦，无怪厝顶挂破几啊空啦，还搁咧湿水咧，第一湿水滴啊滴哦，啊滴啊涂甲怎一乌安尼啦。伊讲阿伯啊，我看你面色无介好呢，啊，你是毋是有啥物烦心的代志啦？如果你若敢要讲会当甲我讲的话，啊，无你当互我知影无？要定着，我当帮你出一下主意哦。讲啊讲哦，天使就甲这碗茶哦，囥囥啊囥者，啊，就咧甲问。这时陈老汉哦，叹一口气啦。啊，面色爱苦笑啦，这苦笑话要来个嘴边，搁吞落去，只是无奈害头啦，讲唉，啊，都也无啥物代志啦，啊，都一寡厝里杂七的代志吼，安尼尔啦。啊，这个啊，我安尼讲啊，迄个家内事啊，也无啥物好讲啦，我都无麻烦你啊啦，刷来这几天啊吼。天使拢一直留伫这庄仔头，伊就四界去探听这关于哦陈老汉的代志啦。伊嘛了解这女士，是安那吼安尼歹家家恶家家，真是对某对翁台那才歹啦。啊，但是伊歹罔歹吼，伊足信拜佛祖呢，嘿，伊足信拜佛祖的呢。每一个月吼，会初一十五。伊一定会去山顶的寺庙吼，啊烧一下香，积一下福嘞。这群巧巧的天使，伊的心中哦，就生出一个计。伊决定要利用这一点啊吼，
来改变这个女士对陈老汉的态度啦。就安尼转眼，初一十五嘛吼，十五你一讲天大正光，吼、哦，这个李夫人啊，女士伊就换一束啊较清洁的衫，摕着香烛吼，啊，就去山顶的寺庙对面要行去。啊，天师伊足早就提早做准备啊，伊就超近路，提早到这间寺庙。伊换了一束吼，这间寺庙师兄，哦，伊是寺庙上师兄上伊吼，安尼清洁身袍啦吼，安尼，哎呦，手提吼，这个寺庙的大门外口啊，就安尼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这个李护士，哦，伊就去上完香了后，伊就对寺庙要行出来，这个时阵天师啊，哦，紧行我去吼。做恭敬的，就向这个女士啊吼，就是这个陈老汉因某啦吼，啊，该行一个礼啦，哦，爱就紧行来头前，该行一个，啊，这位大娘啊，请你劳步啊，我看你吼，这个面带哦，祥瑞之气呢，哎，我咧想恁的家中已经有善缘未了啦，啊，唔知你唔知有观察到无？甲讲啊，这个女士啊，怎硬一个？伊就甲看天数啊，甲看官看家啦。现看这个头前这个少年家哦，烟斗飘飘的，啊穿袈裟啦，一气度不凡哦，无啥亲像普通人。伊就怎停？伊就停落来，啊，就做好人家问哦，是啥物神缘啊？我哪唔知啊？这群天数啊，就挑工加做吼，安尼。安尼介高深哦，啊！你甲讲我听，讲哦，这个夫人啊，你有所不知啊。我自细汉哦，都跟随我的师父学习着吼，这面相之术啊。我小看捌一点啊，我拄啊看到你的眉宇之间啊，有金光的环绕呢。嘿，这是质量吼足高的灯吼，的现象啦。应该是恁当哦，有人捌做过什么善事哦？这只是吼有这个福报，去有某种的因缘去动掉的啦，无现出来啦。啊，这个女士，伊就半信半疑咧甲看，伊就讲啊，你讲阮这有做有善事的人，才会金光环绕安尼哦，才有积了厚德的现象哦。哦，阮家有人做善事，啊，可这个福报去有某种原因因缘挡住哦，安尼噶无现出来哦，对哇？啊，无问啦，依你咧看咧，啊，我要安怎接单，让这个福报甲展现出来咧？伊讲哦，你等下回去了后，你也注意恁家是毋是有出现着异常的现象哦？那是有哦。这应该就是福报得要到的信号哦。这个天使吼，你讲的时口气足慎重的安尼甲讲。严哥，这位夫人吼，你爱一定爱切记哦，爱记哩哦吼，你一定爱记哩哦。刷来的日子吼，你一定爱甲人吼以人为先，尤其爱对你身躯边的至亲较好斗阵嘞，嘿啊较和谐嘞。啊，无大细声嚷，啊，加做寡善事，吼、哦、来累积功德。吼、哦，啊，那无吼，像恁家这个得来不易吼，而且福报，诶，可能目前你都无伊哦。嘿，到时阵你若要后悔，就先晚呢。这个、你是哪听？好啦，我知，我记，哪讲哪点头。伊要将天书的话甲记在心肝底，虽然有一点啊怀疑啦。但是伊嘛抱着一丝仔希望回去厝啦。那么回去厝了后，这个女士就开始注意因家的动静。伊心中暗暗希望讲吼，有所祥瑞之兆，会当出现有好的现象吼，福气的现象会当出现出来。隔两天下早天正光，伊就起来，因为拢惯势行来因家吼，这个头前门口定只。伊就准备要泡茶，哦，泡茶了，伊就要煮饭嘛。但是就伫这时阵啦，这个女士，伊突然间发现到
因家这个门口埕哦，边哦贴一单贴一这茶，哎，竟然生出了一对哦有够水的灵芝啦！吼，啊，迄只灵芝的色水哦有够水的啦，这个形体嘛足完整的啦，一对圆圆圆的灵芝啦，迄一看起就感觉这是不凡的物件啦。吼，这个你是足欢喜，足欢喜的。伊万万嘛未想到，天师的话竟然真正应验啊啦！这张灵芝其实是天师前一暝悄悄偷偷啊改种落啦。因为伊早就料想会到，这个历史会按照伊的话去做，所以提早准备吼灵芝的这个材料啦。自从看到灵芝了后，这个历史对天师的话阁更加相信啊啦！伊感觉这一定是上天对伊的暗示，好运得要来啊啦！所以就对这单老汉的态度，怎渐渐变好呢？未甲硬啊，未甲青啊，未吵过，未甲嘴甲转，嘴甲转破啊，安尼啦！唔嘛讲未阁凊彩干咩，阁会主动吼帮单老汉的做一寡家务事。陈老汉去感受到这个某的变化，伊嘛感觉奇怪，去看到鬼哦，啊，食唔到又无卡安尼啦。但是伊是心肝底是欢喜的哦。天师是看到这一幕，伊的心中嘛吼吐了一口气啊。伊知影家己的计划有一个初步的效果出来啊，所以伫山啦的日子，天师开始暗中去斗三共陈老汉。伊每一间拢去山顶哦，去采一寡好的茶哦，做趁伫较暗暗啊较暗的时，伊就悄悄将这捆茶甲放伫陈家因的门口。伊用家己下山的时阵，这个老方丈啊，又互伊几针钱啊啦，伊就摕去买米、买面粉、搁买油、买盐，然后伊就拜托着山顶的寺庙吼，会布施啦，伊就假作讲这是寺庙的布施啦。希望厝边隔壁吼，一个好心的厝边隔壁，帮这油啦、盐啦、面线吼，啊送去吼陈老汉因家啦。伊个洋人吼，拜托人介绍陈老汉的，去这镇上好业人因家吼，去做这个啊，做咱个做小工啦。啊，迄间好业人吼，迄做人做好心呢，伊给人的工钱，拢比平常时加一倍哦。所以就在天师的暗中帮助之下，这个陈家的日子啊，渐渐有较好起来，家和万事兴嘛。自这改变了后，这个陈老汉的因家的米翁啊吼，唔捌阁空空啊啦，因家的灶台不时就咧庆宴啊啦。你是吼，这个人诶。伊嘛渐渐吼，伊看家境渐渐好起来，伊就愈来愈相信，这就是福报的显现。对，就是安尼。所以对陈老汉吼，愈来愈好起。有当只个会生奶呢，有当是搭嘴个，唔是小样呢。两翁仔某的关系渐渐变较好起来，陈老汉的面上的笑容就愈来愈侪。就安尼一个月后。天师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了，伊就再次来个陈家的门下口。这一摆伊无隐瞒家己的来意，伊直接开门，吼对这开门的陈老汉，甲这伊某李氏，伊家讲，讲这阿伯，吼，甲这个大娘啊，实在吼实不相瞒，我这摆前来是受着妈祖娘娘之托。我特别来相助的两位哦，我想来相助恁两位的，所以陈老汉甲李氏一听了好惊一条，好，紧请天师哦入去厝内坐。哦，啊，但是两个面安尼做怀疑，做疑问呐，哎妈做不爱你来是为啥物哦？安尼在甲看，天师伊就坐落了哦，好，伊将十六年前所发生的代志安尼豆豆啊讲出来。用十六年前有一个才出世百日的囡仔，去予人家担伫个深山大地石头当中，
本来应该是吼，囡仔这个名不保啊，爱死啊！后来改在妈祖娘娘的保庇，佮有芝麻配这个配这芝麻铺，哦，来改来个变成甘露，互伊解渴吼、哦、解渴嘛。啊，那这阿婆咧，互伊取暖，改咱这补能改补而烧烧，所以才活落来。后来妈祖就将伊送去山顶，一只寺庙啦，和这老方丈改请养大汉。无偌久，妈祖娘娘托梦甲我讲，讲这个囡仔亲人，如今啊正处在点啊困苦之中啦。讲这个囡仔亲老爸啦，正嘛在困苦之中啦，命令伊下山前来相助啦。这个、你是听阿只面相变呢？双手开始未控制皮皮喘，伊的眼神充满着惊吓，个安那个见笑。陈老汉嘛足激动哦，规身躯嘛皮皮喘。陈老汉对这天主手阿幼的，哦，阿着一直惊嘛，阿甲讲，哎，迄个囡仔即马是安怎？伊个活嘞无？天主看到因两个老的这样激动的眼神，伊心中啊感慨万千呐，伊着点头。有啦，阿伯你放心，迄、那个囡仔即马活较足好，伊伫寺庙得到吼足真心的照顾，如今已经长大成人啊。尾啊，天主就来看向这个女士，伊就看女士继续讲，妈祖娘娘也阁讲吼，当年把迄个囡仔弹掉的人，那是会当真心悔过。弥补家己的过错，安尼哦，伊个有吼会当互伊救赎，会当赎罪的机会啦。嗯，就伫这个时阵啦吼，你就讲哦，妈祖娘娘讲，当初是把迄个囡仔弹掉，迄个人，伊那是当真心悔过，弥补家己的过错。安尼，伊阁有赎罪机会。这个时阵，李氏伊就忍不住啊，伊就一个跪落啊，一个跪落涂骹，哭甲目屎淋淋个。伊一边哭一边忏悔讲哦，是我，拢是我的错误。迄个时阵，鬼迷心窍，少年未晓想，我总是吼感觉讲，情母的囡仔会来奔走家产啦。我就趁你出门采茶的时阵，把伊抱去山顶弹掉啊！我回来的时阵，我惊你一逼我，我就骗你，讲囡仔破病死去啊啦！就安尼，这几年来，我逐天活伫见笑惊吓当中啦。但是我就是无勇气跟你讲真相，唉，我罪孽深重啊！这群陈老汉的。就那像叫雷卡着，怎硬伫个原地啦？迄面色怎拢变无血色去啊？伊看跪涂骹哭甲目流目屎的某，伊目流目屎，伊目一直哭，伊讲你心肝遮凶啊！迄是咱的亲生囝呢，你哪能做出这种的代志啊？天使看面的哦，去将伊这个女士哦，甲扶起来。轻声甲安慰，讲这個阿姆嘛，事到如今嘛，你搁较侪自责啊，吼，自责，你嘛无法度搁挽回啦。如今你只是当真心悔改，这就是善缘的开始啦。妈祖娘娘捌讲过，人心啊，吼，人心啊，生一念啊。天地啊，悉皆知啊，善恶啊，哪无报啦？乾坤啊，必有输啊！伊讲，只要恁后摆真心向善，好好啊过日子，一切拢会好起来。就讲完，天书就同伊内底，伊就伫咧抢啊。去摕一个吼，用红绳啊，吼夹条的这护身符啦，甲放伫个桌顶，伊就讲，这是妈祖娘娘庙内底的护身符，你若带着伊，会当辟邪哦，会当消灾。
麦当时时刻刻来提醒恁两个，唔通袂记今仔日悔过之心啊！

妈祖娘娘的宽宏啦，阿爸就感谢你这个少年家，因为你的引路，我后摆一定好好对待老汉的，我会加做我善事，来赎我这一生的罪孽啦。但老汉看到某的这悔改的这行，伊又看到桌顶护身符，我来目睭落落靠干的目睭，终于有一丝的光亮。这多年积在伊心肝底痛苦个委屈。在真相了解这些客人，才渐渐去有那种复杂的情绪取代了，又万分又心痛又痛苦，他的苦无当问了，但是更加多就是对命运无常的释然了。但老汉就轻轻拍他某的肩胛，这声音把我们带到这个骚声了，但减少应该的这个惊吓。唉，过去啊，爸，拢过去啊啦。后摆咱好啊过日子就好啊，卖辜负着妈祖娘娘的保庇，嘛卖辜负这少年家的帮忙啦。天使看到因两个人终于打开这心结啦，伊的心中就溢出一种暖意啦。这阵伊就站起来，对两个老的吼拱拱手啊，吼讲阿伯甲阿姆，既然心结已经拢拍开啊，我把该过时啊，日后的日子，就爱阁说恁两个互相扶持，才会当哦无辜负着这份善缘啦。你是竟然紧爬起来吼，啊，等下你稍等下啦，啊，我煮饭给你吃，来吃一顿啊饭的啦。但是叫天使该拒绝啦，该婉拒啦。伊讲这阿姆啊，你莫客气，我阁有行程爱行，哦，啊，我袂放谈只吼留伤久。伊尾啊讲吼，伊就拄啊看了这间厝内底，赶快在那捡落嘛，哦，但是嘞，却多了几份暖意啦。这间草厝啊吼，安尼甲看看，这单老汉嘞病甲拢白啊啦，这个李氏眼中的过，也这个吼忏悔啦，哦，伊就讲啊吼，补充。日后若是拄到困难的时阵，你会当去山顶的寺庙找老方丈，吼，当去找阮的老方丈、老和尚，就安尼。哎，就讲哦，你就讲我是天使的故人，吼，天使识识阮的人，天使叫阮来的。我想老和尚一定跟斗三工的，就讲完嘞，天使就摆伊只背包啊，吼，吼，啊，就包法就准备起来，我先要对外口行去。这个单老汉嘞，甲李氏吼，连忙甲送到门口，一直看甲这个天水形影消失伫街仔路等我啦。伊那个唔敢等伊厝内底。这个李氏呢，从这个护身符哦，改红色顶冠，一半呢挂伫家己阿妈棍，一半呢靠伫单老汉的这手啦，就轻声讲：日后咱两个就挖靠这信念，好啊过日子。那卖个冤家啊！这群单老汉就点头，哦，伊就手来摸着这挂着伊手啊，这护身符啦，那像握住了久违的安稳。天使走出了这细条巷啊，日头吼，安尼都要半下晡吼，日头落来，伫个天顶啊染成规种干嘛色的。伊就沿路行，行一个小巷啊，这个小镇的外口，拄啊拄着几啊只佚佗的囡仔吼。啊，佮摕菜篮吼，一只只妇孺人，每一人面上都笑眯眯啦。迄个时阵，伊就想起着寺庙的日子。这個、老和尚曾经甲讲：救赎他人，也是救赎自己啊。如今伊终于明白啊，伊看单老汉拍开了多年的心结，伊看了因两个翁仔某愿意用落尾生活来弥补这过错。这份充满了满足，甲世俗人哦，这世俗比这经文啊，佫更加当会感受到神的力量啦。伊无选择甲单老汉阿伯修因啦，并唔是伊无愿意啦，只是伊知影这伤痕需要时间淡淡啊，好好起来。十六年前，伊用单调的是事实。李氏的过错无法度抹去嘛，因为那是事实嘛。那么单老汉的痛苦也是真正存在过。那是讲这时阵，伊若冒然
怎甲伊承认的话啦？伊惊陈老汉呢会痛苦啦，向是要欢喜，还是要艰苦啦？是不是？但是总是安尼啦吼。啊，伊伫种伊伊这个囡仔来个家的时阵，伊母也无甲伊讲啦，但是母也又甲又来承认啦，来讲这是老爸老母啦，来来承认是老爸了。有人讲母也有承认啦吼，母也有人讲哦，天数有可能伊全都等于伫个。应该已经寺庙哦，像接老方站的开哦，嘛有人讲曾经捌看伫海边啊，甲渔民哦咧祭拜妈祖，嘛有人讲伊伫山顶的时阵，的山顶即个山的山势，嘛捌去看过着天书啦。所以讲吼，即个放下执念，宽恕他人，这嘛是解脱自己啦。这唔嘛讲是妈祖娘娘老世俗人的启示。这竟然是天主用于一生来实践的信念，这份信念就哪像山间的清泉，就哪像寺庙的香火，就哪像夕阳之下的温暖啊！永远流淌伫个人间，来滋养着每一个向善的心呐、啊。

这篇就是讲一个百岁查甫囡仔吼，叫阿母家平伫个山顶吼，啊，这芝麻布泡化作甘露，啊，好有水食。阿母来家阿咧吼，那就好一小温暖，妈祖显神，啊，揣寺庙，或者老方丈啊，甲饲大汉，安尼十六年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爱就是秀。

甘不应欢，总归醉不魂。两个我相信曾经疼惜过的，曾经用真心爱过的，拢是一款姻缘，拢是一种。

0: 生命中的相遇、相知、相惜。你说爱是什么？爱就是笑。等待咱用每一天来写一个缘的故事。
1: 这首歌爱就是笑，这首歌的歌词是迄个星云法师写的。嗯，这首歌是啥？好来，安琪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时阵是因为他较戆安尼啊？
2: 哎，他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
1: 嘿，
2: 我食一组五罐吼，食特别了尔嘞。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1: 不够好哈、
2: 哦。嘿，赶起啉高精来迄个，我要食水的。
1: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2: 甲头下倒好。
1: 头下倒啊。
2: 啊，拢是包头碗罐都有啊哈。
1: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2: 系啊，
1: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搁好啉，干咧足简单嘞，
2: 也足简单嘞啦。
1: 我讲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2: 系啊，卡跋登起好起啊，
1: 跋倒去啦。
2: 啊，变热啦，欠血啦。
1: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血？
2: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1: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2: 啊，都变热，得家己门口啊那跋落去，卡骨都断啊。
1: 软卡去啦。
2: 哎呀，啊都卡骨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拍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1: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吼。
2: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1: 好，好，家在厝边啊。
2: 是安尼啊。
1: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顾着啦。
2: 哎呀，啊，啉的水你往足好用的。
1: 真正好用。
2: 足好用的。
1: 那甲你食素人足侪，你共讲讲食素食爱补充血，你往足好用的啦。
2: 有啊，我有共讲啊，我有共介绍呢。
1: 足好用的。
2: 我有食灵菇精啦。
1: 哦，啊，
2: 我有灵菇精。
1: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2: 啊，佫有真香。
1: 哦，啊，哎，
2: 足好用。
1: 啊真安那甲你顾着无？
2: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迄啊，同血路。
1: 对，啊，迄种顺序无问题啦。
2: 对啊。
1: 嘿，顺序无问题。
2: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断到食迄好起诶。
1: 嘿，食迄种较
2: 有劲，
1: 较有元气，较有体力，通好行。
2: 嘿啊。
1: 嘿，真诶。
2: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1: 真正好用。
2: 因迄个全部食迄足好势。
1: 嘿，那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件。
2: 诶，即卖拢无，系无啥物毛病，
1: 做好用吼，系啊，做用作为产品。
2: 诶，
1: 啊，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做无，好不？
2: 好啦，
1: 好啦，好。
2: 安吉，安吉，谢谢哈，我都要听你讲过。
1: 哈哈，谢谢。啊，祝你用家喂。
2: 好，
1: 谢谢。
2: 祝你用家。
1: 好，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哎，翁婿疼某啦，啊，某啊疼翁安尼啦。
3: 有咩坏？
1: 诶，有咩坏吼？还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3: 啊，我半月食习惯咧。
1: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咧。
3: 嘿，
1: 安尼有甲听，较有元气吼。
3: 啊，面白，嘴皮都拢膨起来。
1: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这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咧，有影咧。
3: 真正有影。
1: 迄人做加做元气的咧。
3: 啊，无行路，行无啥行咧。
1: 啊，即马咧，
3: 即马
1: 袂啊，即马较袂头壳戆戆啊啦。
3: 哟，
1: 有血吼，头壳就袂戆戆，啊，行就袂平平啦。啊，那无血哦，脚都硬软软，行都等不是无，切个无平呀。
3: 跟人讲话就差足些呀。
1: 哦，迄丹田较有难哦。
3: 人来阮家坐讲好。差足侪，光食会得红
1: 啦。哎呀，雪莉，我安尼啉俩，看偌方便。啊，做认真哩嘛，一工才话啉三杯哦，无啦，啉啊只伤啊。
3: 伊想着啉，想着啉，无一定三杯呢。
1: 好笑了，啉。啊，因为哦，甲听起该怎好啦，坦白讲啦。
3: 有啦，爱光因袂好啦。
1: 对啦，大伯要紧爱。啊，你有继续养鸡无啦？
4: 有啊，都食了啊。
1: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4: 有啊，好，我也无搁食迄哦。我向桥倒啊，伫后壁甲弄一下哦，伊带八个月呢。
1: 安尼嘞哦。
4: 嗯。阿爸手拢袂起啊嘞，啊即摆甲载我，讲我拢做面偌泡迄个话食哦，就是过饲鸡，过去饲两，买甲两个月
1: 啊
4: 嘞。
1: 等下过去饲鸡啊，过赚两个月钱啊。
4: 嗯。
1: 好，阿你为难。哎，真正个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个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晚早间去甲你买咧哦。
4: 对，我两个早间食买两桌啦。
1: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做欢喜啦。
4: 个去赚两个外汇，
1: 一干九百咧呢。
4: 哟。
1: 啊，偌个买海去两家条，安尼我会卡面哦。
4: 哎呀，
1: 搞真正人袂勇敢，啊！乱安话啊，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欠的，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4: 对啊，啥对老仔过，闹军当年嘞，
1: 闹军当年哦，
4: 哎，
1: 哦，好个仔，
4: 我过过嘞，搁阮孙阿去打过咯。
1: 搞在
4: 阮
1: 船上
4: 泡了
1: 话啉
4: 咧，
1: 哦，有够好，
4: 做
1: 茶
4: 啉，
1: 哦，做茶啉啊，安尼回我足紧嘞吼。
4: 有咧，哦，我咧左囝个挂，我咧孙阿公，你叫阿爷泡茶啊，泡和阿公啉嘛。
1: 有呀，有够好。
4: 阮船上咧甲阿哥哩。
1: 阿勇健啊，嗯，阿勇健吼，对吧？咱这时段身高变甜吼，咱一日什么已经好起来未？啊，一日你啊已经好，你来一个注射，注射都未好起来啦。最常住几天哦，住几天啊？啊，戆啊，戆车车，戆甲脚尾手尾皮皮出，啊，戆甲困未起，啊，脚尾拎起起，无血就无脉，无血咧无脉是会安那，心脏会噗噗菜啦，啊，会无人去读伊戆啦，规人伊要想要发起来安尼啦，嘿，要发起要起动啊，艰苦干嘞啦，艰苦干嘞，啊，这是无营养素啊，血里往都是营养素。好，哦，来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吉巴丁丹。公车车哦，不是就公到要蒙无路的车无哦。刚对门城要落来，伊啊门城要落来，走卡裤路囡仔无走行，软高高啊，人都无呐，都消散落吧，无完全啊，这边呐哈，唔免去注射，注射要创啊会啦。啉雪莉王都做好用的啦，啉雪莉王就真好好，太阳咧点咧转咧行，唔免点免转，慢慢去地大动的，啉雪莉王。你会那啉一两罐，啉两罐，啊啦，甲快活倒袂掉啊！我勇健人，你叫伊倒吼，倒袂掉。哎，啊那辛苦病人吼，虚叫你叫起来，伊无在掉，都差伫迄块，差伫营养素尔。最好一支产品叫做得力雪利丸，甲动作宝啦，现在减少足侪烦恼吼。那个虚叫辛苦病人，寒寒要海气，面皮加袂少，加毛卡尾，嗲恁叽叽，手话恁叽叽，面色啊白死煞嘞。食得力雪利丸，食啥？得力雪利旺，迄无分饭前饭后啊，伊加一个熬啊，60cc，较虚弱就讲啊啉两杯吼，当我因早，但是要啉拢要紧，无分饭前饭后，哦啊伊无紧无急啊，因为伊毋是中药啊，伊嘛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啊，直接要生血、生肉、生骨型的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型的营养素，得力雪利旺，以上广告。啊，最好用的足简单嘞！那开刀等医生，啊都正常啊嘞，啊正常我都袂惊嘞，大家都公车车嘞，惊我要啪落去，即种的这样吼，营养素补充。啊，我来报电话，啊要记电话，我报电话，你记电话哦。加卡通咱现场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晚的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直播电话6666-023，6666-023。嗯，这些电话卡拢是咧健康诶，听歌听，你用有答。

迄天跟阮新妇去菜市啊吼，因為我去菜市是因阮田顶的一裤啊，田顶的都，迄个秋天、冬天爱换长啊吼，诶制服无，伤长。啊，我是跟阮新妇婆，我惊伊未唔知去，我怎去？我怎带伊去？哦啊去咧车啊，当然爱等啊，足侪人吼。啊，我讲安尼，你肯啊，我来试一下安尼吼。啊，怎出去坐菜市啊？啊！菜市啊，拄我看到有查甫囡仔衫，哦，啊，阮新妇讲啊，要甲因翁买衫好啊，甲佮看，哦，看外套啊，薄的啦，高的拢有，啊，但是佮薄的，看着懵买啊，啊，佮遐两领裤，啊，遐裤啊袂好，迄个裤吼，啊，我讲啊，无对面咧卖内衫，咱来看，我你逐工穿名牌哦，伊就点点无佮因，啊，尾来看迄内衫在开讲，迄个内衫啊，佮阮就在开讲吼了，啊了，伊咧讲哦，我啊我。哎、啊，阮新妇，我讲这是新妇，安尼讲哦，好啊，生几样一个，伊讲哦，阮新妇生三，我讲你唔能去生啊，伊讲我甲恁新妇拜托你唔能去生啊，我讲恁新妇生甲三个哦，我讲新妇要继续生，我讲哈，因新妇即卖咧做月来，即卖做月来，还搁咧做月来，伊讲要搁生，要搁生啥啦？伊生三个拢后生，伊要查某囝啦。吼、哦，我讲恁新妇你真正勇敢哦。我讲你卖个生啊，安尼都卖生哦。伊讲哦，其实生白去，因倒是大家族啊，会当倒娶囡仔足济啊。即金伯、五伯、伯公啊，拢有他娶啦。伊讲阮倒拢有他娶吼，安尼因大家阿妈拢有他娶，包括阿祖还做少年拢有他娶，倒娶囡仔。伊讲哦，阮新妇哦，去互算命算命呢，讲爱生啊第八个叫查某囝，吼吼吼吼。啊，这算八仙啦！哎不，八仙内底无查某的呢，对不对？那是七仙女，生七仙女生啊，惊到啊，不爱生啊！啊，个阴神不爱生八仙呢，讲啊，你爱生哦，无？伊个伊个七个十波的，第八个叫查某的，甲讲安尼呢？我讲，恁新妇应该未生八个吧？伊怎讲哦？无，我讲你唔能够生啊，你唔能够生啊！哦。我甲讲，我一个朋友因新妇生一个，甲阮查某囝个啥，迄三岁啊，啊伊甲逼病着，爱生一个无伴，啊即未来生下，我嘛是生一个感觉无伴啦，爱有两个，啊个阮新妇生三个，我讲拜托莫生，讲阮个朋友伊叫因囝因新妇爱个生，即马有啊五六个月有啊，伊就讲新妇好啊，即生唔蛮个生啊，即生唔蛮个生啊，讲你偌爱孙啊。叫你加生两个来家庭哦，伊讲哦，阮新妇用笑面，我才笑出来。我还讲，恁新妇应该未想要生八个吧？你讲，我都一直爱查囝，都妈一直爱查囝，啊！结果伊讲第生第二是后生，伊就足伤心的啊！哦，生第二哦，啊，介上重安尼哦，拢后生介上重安尼哦。伊讲第一个后生，伊讲再接再厉，第二个查某囝伊就足艰苦呀！古早人。那第一个查某囝，第二个查某囝面就热落呀，对不？嘿啊，伊都倒病啦，即卖人讲倒病啊。伊讲第三个有生个查甫，哇，伊足艰苦的。伊讲要搁生，我诶即卖是三个咧做月来，讲要搁生，我嘿，伊要搁生，吼、哦，伊要搁生，伊要生第四个，都为着要一个查某囝。我是感觉讲啊有查某囝对，我感觉好佳哉，我有一个查某囝。查某囝新妇囝就无同款啦，查某囝当足贴心啦吼，好加在我查某囝，为无查某囝用查甫，我囝也有得好啦，对不对？这有得啊，所以讲大家偌爱做阿妈，你结果甲发现讲哦，生这迄天一个讲伊五个啊，做五个的阿妈，我做心情哦，够菜，哦我囡仔规顿足菜，我希望紧等伊哦，卖大礼拜等来，我是真啊假啊？啊，阮一个尔嘛。阮两个尔嘛，甲添顶一个无聊，等下按正等两个就有伴。我看两个囝在算作心事个，讲对啦，心事啦。你若生三个，你着厝顶外要拆个啦。好，紧等，我甲恁祖囝讲，恁莫逐礼拜等来，恁我要来佚佗恁去。哇，这心事哦，嘿啦，好啦，总是安尼啦吼。啊，一人一好去啊，吼，一人一好去啊。

0: 心。
1: 嗯，马德里不思议。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管有为他甘为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德利进行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双卡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龙之欢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每声就你平安，就你健康，马仔赶快的 B B 九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收听《咱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星期一哦，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已经结束了。
1: 嗯，我相信这三天哦，大概哦，刚刚有一个心得啦。嗯，哦，嗯，这个心得就是烧滚滚，天气烧滚滚，
0: 热，hot，
1: 尤其哦，咱前几上个礼拜哦，还有下雨嘛，下雨的时候较凉嘛，啊，但是咧放假三连休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大太阳。
0: 哦，哎，本来气象
1: 那个体感温差吼，我感觉有十度，十度的体感温差。哦，三连休的，因为咱这个六日的中午还有上班嘛，下班时候干嘛讲？哇靠，日头哇，尤其是端午节那一天，哇，真的是取午时水刚刚好这样子。好
0: 哦，这个
1: 阳气正旺。
0: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外国人他来高雄，哦，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的时候，我也很热爱啦哈。这几天我听就这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一样啦哈，哪里都热哈。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韩国女生哦，伊家己一个人独旅哈，哦，我感觉伊就会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安尼哦。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吃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弄更哦更细致哦，更了解哦。嗯啊，伊来了体验哦，伊来生果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个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一共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猛公你不怕热吗？一共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哎。今天我们也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我在看吹的时候，有人在吹分享这三天的假期来高雄旅游。高雄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等一下再来说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有人说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可以这个用到这样。我们台湾有挖海边、挖港边的城市，好，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哈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哈，这种等级啊？南行来控哦，有台风哦，吼，有台风哦，吼，有台风哦。这个台风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伊瓜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啊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无花果哈，无花果再见。
1: 无花果
0: 没开花，没结果。
1: 希望这个无花果，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
0: 好，
1: 等一下，
0: 无开花无结果了。
1: 对，没有结果。
0: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安内西村变成的双台啊，哦，就有双台哈。
1: 希望不要结果了。
0: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1: 真假干酷，
0: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1: 真的哦。
0: 好吧，不过不是干那咱家娘娘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我

0: 高温闷热哈，是咱这个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哈。咱唔是有一句俗语在咧讲，讲阿伯食五月这张老油唔通放哈。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哈老油会当放啊哈，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哈。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那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吼创新高吼，多高呢？指数来到吼，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吼，八十点吼，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干50,000点。
0: 对，这个吼，
1: 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台股日股同步成长。
0: 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呢，多少呢？2455，2455。所以我能讲，台积电到5000，好，台股指数到100,000，哈，起码听是哈，为了不过这段时间哦，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哈，啊，不过今哈这个唔知最近这都是安尼哦，大刚去也较济啦，都会较少啦哈，都是安尼哈。

咱讲哦，啊来股市呢吼，强强棍子滚滚吼，起价管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做好防热防晒耶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最近金能刚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有几个国家的温度高温都飙进到40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都已经发布高温警报，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哦、那么恐怕也是跟我们预警说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热浪。

0: 好来，6月21号哈，就昨天6月21号的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哈，北半球的夏至，
1: 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1: 热浪跟夏至没有关系啦。
0: 啊，意大利哦，意大利有几个所在，这连续这几天拢35度哈啊，所以讲意大利当局对那个波隆纳、还有佛罗伦斯、米兰以及杜林啊等等8座城市都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哈。另外在罗马哈，哇，罗马这个所在呢，哦，有足侪聚集伫咧圣伯多禄广场，好，诶，一挂信徒呢，大概拢已经纷纷哈撑起阳伞。撑起遮阳伞哦，参加宗教主啊，这个教宗所主持的这个例行祈祷会。这波哈，这一波的这个高温呢，是由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北移哦，撒哈拉沙漠的空气北移，撒哈拉大家知道嘛哈，就从西班牙哦，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就这样一路来的西班牙意大利然后一直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其实都陷入这种热叫做什么热穹顶的效应啦热穹顶这个整个热气呢滞留在西欧跟中欧西欧跟中欧的这个上空

0: 还有吓死人了呢！法国铁路局标示讲吼，因为酷热吼，哦，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哦，这个铁轨膨胀吼，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哈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的员工吼，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吼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吼，城际甲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讲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掉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吼。啊，你那无你无监控的好，铁路一旦那是讲因为高温已经变形，啊，你个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哦。所以讲，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啊！德国哈，你看德国也是啊，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哈这种雷暴哈，跟高温，柏林呢哈，去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哦，应用足侪因呢这露天的音乐活动，好啊，个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哈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都是安尼哈啊，被吸冻害安尼就对啊哈。
1: 听下今天热，我顶礼拜啦，我即个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这嘛是即个下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封王战了的。你讲讲味全的迄场啦，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封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高雄下晡4:05开始。他然后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啊，我都要坐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阵那太阳正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细，夕阳西下，
1: 想那边吼酸4:05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空，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啊，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啪嘎。真正哦，人要死死活活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那一讲我的啥？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们去买假，我买矿泉水，啊，我搞几个冰里看嘛，我都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哎，我去买的时阵，听咧买矿泉水，头壳讲哦，今仔就热，来，我吼少年嘞，我送你一罐哦，来都给我结冰嘞，结冰的矿泉水，
0: 这上好，这上好。
1: 较早拢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讲就干嘛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啉来透心凉，
1: 有一罐这个结冰。变的矿泉水，哎，当好啥？唔起来啉，是 OK。敷在脖子，敷在额头，哦，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阿哥加上一刚起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一刚狼就真济啊，两队的气氛又很高涨，
0: 气氛也很热烈。
1: 啊，打了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有人叫被掉刷？啊，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哈，在上半季哦蜂王啊，台钢哦，他是好，目前是上半季第三，阿妈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哈，啊，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味全，南台钢，这是希望啦，这是希望的剧嘛。
0: 好，好来，阿兰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哈，咱来看嘛。昨天是21号嘛哈，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哈，哦，比利时跟伊朗哦，哦，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哦，结果是0-0哦，好啊，另外呢，哈，这个纽西兰跟埃及是纽西兰1-0领先，哦吼，好来再来看看呢，今天22号，西班牙哦，今天透早凌晨，西班牙跟沙地阿拉伯，西班牙4-0领先哦。哦，过来，早上6点，乌拉圭对维德角，乌拉圭对维德角，后来2-2又是踢平呢。维德角上一场不是跟上，也是好像
1: 西班牙
0: 踢和。 他竟然跟乌拉圭也是踢和呢，二比二哈。
1: 就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就是 H 组哈，啊 G 组的哈，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和。所以伊朗嘛真搞呢，
0: 伊朗
1: 哦也刚跟这个比利时踢和，比利时的欧洲也算是强
0: 强队
1: 强权哦，啊伊朗大概0-0踢和，这是 G 组哈。啊，另外其实周德坦他讲嘛，韦德角跟这个乌拉圭2-2
0: 踢平踢和，
1: 啊，今嘛格雷比尔的是说纽西兰跟埃及的这个居组的这个比赛哈，1-0哈，纽西兰哈领先哈，上半场结束哦，上半场结束就在下半场，哦，基本呢这个经验呢真的是韦德角了，阿拉贡呢哈，韦德兰陶贡人的韦德角跟那嘛，就是 H 组的四队九队那种比赛，H 组是哪四队呢？我们今天刚刚讲到，就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韦德角跟沙特阿拉伯。现在齁，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韦德角就能踢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两场和局哦。啊，所以条件没有
0: 韦德角
1: 一拿下哦，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啊，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四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没一点哦，有可能韦德角在这 H 组会出现哦。哎呦，不简单呢，你看。上一场列狼公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0-0。今天给伊加沙乌拉圭两队，他们都有踢进两球呢。不简单哦，这一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韦德角这一支球队哈，一旦哦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0: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韦德角哈，可能平常咱比较看陌生，
1: 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0: 韦德角它叫做韦德角共和国，简称叫韦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合起来了，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十个火山岛，好来韦德角简单讲叫韦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啊，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呢，土地面积，
1: 南公讲一个婚龄差不多啊，
0: 对啊，
1: 没啊，
0: 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呢。啊哈！为什么韦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韦德角的吗？啊，
1: 南京啊，共国啊，韦德角伊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不一定，不是说在球员拢是韦德角出生的，韦德角太久，可能就是法贵起以后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韦德角，他祖先两代三代是韦德角，所以韦德角来在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像咱今年这个废仔不，代表咱那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啊，伊无法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哈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哈出赛，他就选择我给，我记住我基本那加韦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某一点啦，韦德角基本哈哦，会当闯入哈这类第二轮的淘汰赛哦，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实在是哈哦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哈，传统上来讲。大家不会想到说，哦，这个国家足球 有这么厉害哈。好嘞哈，不过大家知道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哈、这个啊，韦德角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韦德角的啦哈。

0: 好来哦，我看网络有人讲哦，迄个什么抓因阿妈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食迄个自助餐啦吼，食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爱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算不便宜。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妈干那食三行，阿妈哦，今个吼拢爱三行娘娘，所以抓阿妈意思讲抓阿妈去食迄个。哦，是不要吃，要嘛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哦1-2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阿妈食三，和你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
1: 提亚吧。海鲜啊，生鱼片啊，
0: 没有，就是都没有拿那个哦。伊讲阿妈，你起码嘛给他夹过海鲜哦。那自助餐哪个高档的？一般最值钱的就是海鲜。这阿妈夹下来，夹叉饭，阿哥夹一个哎了，一个生菜，然后就是青菜类的啦吼，安尼，然后再一个热汤安尼娘娘，阿妈夹起三娘娘，真夹袂落啊，叉饭。配青菜，炒饭配青菜，啊，一个烧汤安尼，从那对阿妈来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高档自助餐，
1: 啊，带小孩也是同款，啊，可是长辈不是有这个，
0: 孩子起码可以灌饮料欢喜吃，有
1: 的没？长辈不是有这个饮法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饮法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的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伯是一点。好，你说哦，阿妈一两千，你敢那吃炒饭配那个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娘娘，安尼哦，真正吼、哦，安尼到路边摊叫一个炒饭炒青菜。
1: 吃气氛的，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吃迄个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200块买台积电，阿不要那贵吼，这条孙对不？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台股这么好，吃点东西再讲，搞关一个咩？

0: 咱进攻个。
1: 这两天哦，我们别人我拍一张相片哦，看看到这，但是我们这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这个我们的国中老师多好，因拄着，翕相，一照。哇，我朋友刚好刚讲你嘛，啊有保养，我干嘛讲？好，温老师真的看起来哈
2: 老了，有怎样还是有年纪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哈。你平常有时啊，我在运动嘛，所以你看，即便我请问老師

0: 还是受伤。有在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哦，尤其你有在爬山的，吼，有在慢跑的，吼，有在这类哦这个重训的，其实吼，油的部分大家拢较不想的讲，哎，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在带脚轮啊，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1: 举重、
0: 举重啊，嗯、深蹲呐、啊，吼、嗯，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啊，哎、嗯，其实迄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无做好话，讲对，其实对你训练还是运动，其实对你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无好好啊，甲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啊，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哦，这三项吼，其实人生过了四十岁，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要功课吼。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吼，得钙粉哦加苏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边啦保养。哦哦，刚刚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我唔知边啦保养，是得选这两项哦，喉咙泵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1: 对啊。欸，我撲給啦，你說你同學跟你老師，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說這你就是你國中的老師嘛，嗯，啊，你的同學都要拄到甲老师合照，嗯，我感觉恁迄个同学甲恁老师有一点仔生热，有一点仔熟咧。哦，所以吼，哦，你甲恁同学讲爱保养啊，啊无唔免几年你就存恁老师安尼啊。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自己，欸，再过个几年就是老师的样子。
0: 对啊，
1: 要保养，真的要保养。
0: 对，所以保养
1: 有保养有差，
0: 哎，最重要的。嗯，
1: 有保养有差吼，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若是要外表的青春呐吼，你一定爱补充啊，这个咱的荷尔蒙，好，从男性的是加苏鹏，哈，女性的加护理元素。男性荷尔蒙在苏鹏里面有植物锌，好，女性荷尔蒙底迄个护理元素来对有大豆异黄酮素，好，都取代药物化学的哈这种荷尔蒙，所以很好哈啊，所以讲啊，你那是荷尔蒙靠搞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好，不会安尼啊皱皱巴巴的哦。真正的吼，啊，来，这就是要补充荷尔蒙。男生吃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好，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好，这骨头好啊，喙齿好，就是一定要吃钙粉。好，唔免讲一定要吃钙，吼，一定要吃钙。吃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二，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嗯，珊瑚钙不是干那咱这罐尔，但是德利酸哦钙粉是酸。酸欧钙来对酸欧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德利珊瑚钙粉。
0: 对，阿哥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
1: 哎，对，关节加关节啊，护理元素哎，嘛是美国进的护理元素是好，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嗯，好啊，那另外男性是苏鹏，好，苏鹏会当补充男性荷尔蒙。你家你家都知啦，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尿滴滴答答，加苏鹏，结果哎，干嘛男性荷尔蒙个八？举起来，巴顶起来呀，啊！哦，再次展现哈，哦，往日的雄风。好，哦，就是咱的苏鹏，好，哦，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因为伊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哈。查，哦，甫人为锌来的一档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好，哦，苏鹏，
0: 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啊，端午节时阵哈啊，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哈，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哈，也有很多的活动哈，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哈，哎，其实也是迄个哈 HBO 的这个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好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哈，用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啊呢哈啊来做广告啊宣传。哦，大家也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啊、哦、耍火把的哈、哦、的，好、哦、一、那个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哦、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的网络哈翠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共我好几年好、哦，就是讲以及归刚以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一共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哦、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呢，就是那个字哈哈。一共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越来越国际化哈。但是黑龙听，当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什么呢哈哈一共齁，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齁，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齁，一共整个港区的文创齁，文创带啦齁，一共大到不可思议齁，很大齁，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齁，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一共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他说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都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哦、就是说进步到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哦、而且就这样说、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哈。啊，它不是说啊几年马上变这样，它是每天每个月每个月几累积几改变的哈。所以这一位网友一直讲，一共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齁，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啊，都有靠海港啊，啊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齁，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齁诶当这个安呢，齁这个安呢，真的让他齁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他就转了这件事情齁，这个感想他在跟朋友聊天齁，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他说高雄这几年的爆发、哦、根本一意思说就是说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哦、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哦、叫历史特权本、哦、一、哦、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他是全台唯一的市中心直接面海的、哦，加上因为它有港，有港，有商港，它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不管是商船，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跟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简单讲的是顶级。伊讲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太远，他说像新北淡水，它就是东北角，是属于海防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高雄不一样，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就是
他这大变身哈，会可以让他啊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哈地方。伊讲较早哈，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哈，啊，等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哈就是哎。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哦、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哦，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哈、哦，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好、哦、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哈、哦，这些你看哦，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哈、哦，这个，所以伊讲这种黄金起跑线，伊改形容讲这样，这黄金起跑线。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学不来。原因就是讲，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政府，属于政府，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说不必再征收。

0: 不说。
1: 所以，这个在观光客呢，移到高雄哈博二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点点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哦。然后为什么高雄博二这到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想法的就简单呢。台湾很多城市都挖海啊，也有挖港的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子？
2: 这个是果啦。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台湾人，不清水，这有历史原因因为这个问题我也跟我老师讨论过，我日本老师也说过奇怪，台湾跟日本人同样都是海岛国家，
1: 都靠海的
2: ，想到台湾，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对吧？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吼，而且公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很少对吧？给一个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一个海水浴场，然后再来就是。肯定其实这种原因其实过去就是国民党政府啦海禁的管制跟思维其实我们台湾虽然是岛国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让它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布满的防哨跟碉堡所以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导致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用嘛是基于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也争取了很久呢过去
1: 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2: 咱过去的时候过去的各用我自己过是小孩经验虽然到这个波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1: 成完全不知道
2: 成功路齁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1: 就围篱嘛卡扎龙围篱围起来。
2: 贵体一边齁是军港齁就是光荣码头起码有个收在一个光荣码头贵体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没有法度齁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管啊，是讲
1: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2: 啊是讲你大足管的，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就是因为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
1: 就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2: 港市合一之后
1: 把那个围篱拆开，
2: 把这高雄区跟高雄港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老公葛永刚跟你生个爹啊，葛永熙跟你生个爹，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就是法规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贵给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的是被隔离关在这些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吗？加了加起来，为什么金正恩加公营的民众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1: 游的游鬼啊！
2: 对啊，投奔自由嘛！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人台湾的教育里面不鼓励游泳。日本的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啊，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闽港嘛，对吧？啊，那高雄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哦，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呐。
1: 对，
2: 民间的船，哦，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讲你有法都赶紧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那有可能，你就惊呀，唔知你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港拢把你出国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说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办法持有。
1: 嗯，好了，所以讲吼，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吼，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吼那个漂亮的风情吼，因为有像啊，你说到啊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夏威夷也喜欢，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啊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说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哦，旁边就是马路啊，到大楼啊饭店啊，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哦，啊早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哦，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真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哦，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该准乖准的想法的下呢，这根本就是天堂，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啊去这个很多，包括哈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哦，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啊，尤其像啊，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呐，哦，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哦，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呐，它旁边就是海滩呐，所以讲吼，都莫怪讲迄个网络这个网友一来高雄了，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讲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伊讲啊，因为就是它原本它就是靠近市区哈，啊，咱都讲嘛，以前根本都是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哦，你打工底下那招来招去，开车开车，你根本你唔知呀，你也看不到海啊，哦，是后来拆开。港市合一，把围里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2: 这个有这高雄现在有的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县的都是被烫到这个增雅这部分，要经过所谓的后进那边，我们别人有人到这个后那个高雄的这个右仓后进那边，其实到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1: 有一个军港，
2: 有一个会当看到海
1: 哦，看到海
2: 啊，对，看，当然就
1: 你讲对位啊，
2: 这个后舱
1: 右舱
2: 跟后进的后进
1: 凹内有冲凹内，
2: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都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哈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哈这种防风林，你可能哦，咱面体高，你讲我看 A 面体。怕亏，你看到，刚才看了个球啊！
1: 你不会去接触，
2: 你看不到啦，
1: 你不会走到海边，
2: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啊！就我这么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哦，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咱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哦，可能是军事设施啦，哦，还是供发电厂嘛，然后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哦，港口你嘛不发多，哦，也嘛不爱好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供轻艇，然后这种点点，你看过去咱台湾人那种供，请问欧美有没有？哦，那假都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出 去这样子游湖游海，嗯，这姑娘是因为歌咏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啊，是讲哎当对歌咏啊，直接开准，而且台南开准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
1: 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哈，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30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30年前哈，曾经在高雄啊，这里啊读书，已经30年啦，离开30年啦，哦，最近过来的时阵，那当然啦，那个已经太久了哈，哦，你卖讲几年啊，高雄只是你只要那是两三年无来哈，你过来看都拢足无同的呀，
2: 而且咱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哈。海线哈，就大的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虽然是海线，不要靠近山线不是靠近海线，所以咱过去咱代替我讲，海线跟山线，
1: 海线
2: 啊，你看过去就种灰卡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比较多嘛，海线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轻看，果然咱灰卡那明明打完了灰卡，那跨到海，不是第一西部干线是在哪里？东部干线，
1: 就被台东嘿，
2: 啊，因为台东的
1: 多良车站，
2: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它只能沿着海干。可是你看，我们高蛮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台铁，就是要往到屏东枋寮那边要跨到海，啊，不你一般你靠了靠了靠，你过去一直台铁经验，你搞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
1: 所以本东唔知
2: 靠海不亲海，
1: 好，那老公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的是开门就见海，
2: 哎呀，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0: 来进攻个。
1: 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哈，压力重的哈，长期吃药啊哈，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拜托你赶紧顾一下好不好？哦，希望大家拢保佑一粒吼健康的粉干吼粉干呐吼粉干啊粉干就是漂亮，有的干你咱食地瓜有哦，你看迄粉干煮起来呢粉粉啊嫩 Q， 啊有的干煮起来都顶翘翘哦，啊你干了顶翘翘的干都是吼细黏黏呐吼，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哦，在当然肝没有煮不会硬化，我是安尼形容啊，但是。你改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肝，等你的肝如果没受到太多的荼毒，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因为太多的荼毒酗酒啦又抽烟巴拉巴拉巴，我刚才说那些种种的，这你如果每天都这样在灌毒素的，你的肝怎么会掉，肝就是在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哈，作也作业的，伊伤疲劳啊，他做未起啊，一家肝伊过程当中袂甲你抗议哦，等到伊那一天安暖的时阵，都已经差不多要 GG 啊，所以讲哦，咱爱食维他肝，让你的肝加一点保护膜哦，安尼小我改安尼，跟他防水哦，啊，咱咧起厝嘛。头卡爱红嘴要解防水膜，防水膜啊，我们的肝脏要有个防毒膜哦。哎，加维他肝就是和咱的肝给一点膜来保护，
2: 多一层保护罩啦。
1: 抵抗哈这个毒素的侵入哈。
2: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他肝，
1: 想到你就给他一粒，三顿一顿给他一粒吧。哈，啊，有当那无用，哎呦哈，啊，你中岛袂记食，用暗一边给他两粒吧，安尼嘛 OK。维他肝哈，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哦，对，再去有一个江先生哈。住在那个苗栗哈，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伊讲恁的酸乳钙粉有够好的啦，恁咧经常吼五月节，唔是五月节啦，五月份咧经常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的酸乳钙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上一罐细罐的哈，60公克的哈。伊来吃，佮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用爱的解某讲，某你喙齿嘛无好，爱抹啊抹啊抹啊，啊就一组都无啊，某某啊，咱经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甲要某某， 较紧哦。哦，伊讲我有卡电话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有大做，恁公司甲报讲阮家有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家己去问，我就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好哦，得个摕到两组，哦，得个摕到两组。伊讲啊，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啊，吼，两组多一万块，个、给五罐哈，摕买到五罐，一万块买到五罐哈，含正常的啦，含正常的多加一罐嘛哈。一万块是买的四罐呀，加增上一罐啊，好倒起来
2: 五大罐，哎、啊，所以你那讲有这个大组的需求吼，那你结婚、介绍书房、加护理书，有这个特惠组的需求，哎、欸，去一帮问者，开水问啊，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甲一帮问者，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去买的哈。
1: 哎、
2: 得力选到结婚，选到介绍书房，阿个护理元素，
1: 这四种产品哈，你拢你去买时，你就讲，你那各位的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甲你买哈。谢谢
2: 以上广告。

0: iPocket 啦、嗯，我互你看，因为听众看袂到，我互你看，啊，你家己讲这张相片，迄是啥？
1: 肉粽、
0: 啊，肉粽啊，肉粽内底包啥？
1: 栗子啊，
0: 一粒栗子，
1: 没有、啊，
0: 一粒尔，
1: 对啊，纯大颗啊，
0: 一粒尔尔，
1: 刚刚奶鸡那么大的栗子啊，
0: 一粒栗子，栗子、嗯，哦，好、哦，啊，剩的就咧饭的肉粽的饭，就敢那剩咧白饭啊呢，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辣子安尼哦，这是伫美国啊，在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足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个。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家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啊，迄个古宅食吼，吃到饱吃到吼，哦，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哦，伊叫因翁去买，因翁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佮真香，有粽叶还香哦。伊讲伊个敢那用迄、那个、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叶啊，还是青的叶嘛。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那拢有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摆摆整个粽子都摆摆，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跟他准备。结果呢，吼、哦，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那既有几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嗯嗯嗯，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几粒栗子，安尼念念，安尼偌济一粒包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1: 一颗哦，
0: 哎，丢一颗，
1: 十块美金吧，
0: 十五块美金，十五块美
1: 金。哎，买就是拢无看来的，
0: 你就唔知啊？因安去买，伊讲因安美国安去买啊。
1: 你食粽，你个美国安去买，怪香。你干嘛？伊嘛美国安嘛唔知讲肉粽来在包啥？
0: 我知啦，因翁个早伫咱台湾待足侪年嘅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嘅呀，我、嗯哦、笑死了。因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几年，佮佮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几年俩，其他就是米、米饭啊那样。
1: 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0: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个看，你也看、那個，
1: 看起来像甜粽啦，
0: 对，哎、对，伊干那小啊，所以讲甜甜。我只咱台湾嘛有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吼，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较大陆那边的口味，哎、一种粽啊，伊拢白安尼长长有啊，伊拢长滴长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啊，我也是包豆、啊、豆沙泥啊，那、
1: 這个是什么？鼎泰丰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0: 啊。甜粽哦、啊啊啊啊，哎呀，啊，咱家拢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1: 咱先歇睏一下哈，
0: 又睏一下，刚才讲哈，好来，谢谢。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杨先生，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淑芬。来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咱现在咱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啊、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包肉粽的人较侪，卖肉粽较侪，啊，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讲啊，的亲戚朋友啊，人伊家己包家己做的，拢吼，哦，拢较不锈钢本，黑料黑较好，所以种的吼，哎，安尼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吼。讲了这粽子，我就想到吼，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好，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伊主那是由于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已经待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对了哈，啊，伊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哈，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就是
2: 什么呢？
1: 肉粽，肉粽真的呢哈。好啦，我问你，总共你那长期待在外国的时阵，你最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种？几行得好，几行得好，你也想想思念对象，台湾的食物，
2: 肉色饭吧，
1: 肉色饭，家己用做啊，较无什么困难哈。好，我听这以色列导游以前讲，伊讲他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就是肉粽，因为肉粽伫咱台湾是你随时要食有啦哈，但是伫国外这个是当然的，各家的粽子又不一样哈，更多哈，选择更多。伊讲，那你在以色列哪？要对吃肉粽，要买嘛无，啊要对吃，啊买唔要讲家己包嘛，真困难哦。所以就咧讲伊包肉粽，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你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包肉粽。结果呢吼，咱包肉粽的时阵爱啥物？粽油啊嘛，粽干嘛吼。啊，那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哦，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别那讲那个超市啦，哦，好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啊买物件嘛，不一定是每行拢这么齐全啦，哦。一般咱肉粽就是讲，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甲粽油啊，吼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吼，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棒啊，吼哦啊，迄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的，基本差不多是食的着。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他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家知道以色列那边，伊讲也没有猪肉哦，没有猪肉哦，就无猪肉。啊，咱包肉粽是不是拢爱猪肉？尤其爱三层肉，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吼、哦，迄个三层肉是肉粽内底灵魂，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吼、哦。好，伊讲人家不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吼、哦。所以后来伊为着要食这個肉粽，伊讲我就用鸡肉，嗯哼。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嘛。重点是啊，无迄个藏油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土豆，好不好？土豆、藏油啊、藏瓜咧，白个色啊、藏瓜，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着要吃粽，你看呢？

家问讲哦，啊，安尼安尼剥起来加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种植，伊讲不可能一样嘛，哈，嗯，但是呢，哈。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那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内底哦，只要有一个饭，哇，那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脆脆的料，有一个粽叶啊，你打开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啊啦，就是迄个味吼，咱直接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若伫个无当食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哇，吼，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啊，食啊狂面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这个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那个。这一个太太吼，伊啊，就是最近啊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栗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哈，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好，咱改叫做中东粽，好，中东长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好，希腊粽，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统美食啊，因那是安怎呢？因那简单，其实嘛有一点啊，得跟他肉粽安尼包粽，跟他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因嘛有几种食物啊，就是跟他像有叶子，我唔知
1: 小米粽啦，
0: 小米粽，因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个叫做啥亲阿母哦，我拢开玩笑，我亲阿母，这亲的哦，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啊那哈。啊，在他们中东哈，约旦呐哈，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这个椰子花的是中东经典的家庭诶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哈。好，就是讲把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加一下啦吼，搞不好他都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都是牛肉或者是羊肉哈，好、哦，他们不吃猪肉哈、哦，来做啊的对啊，个包底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的哈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啊，给包起来安尼哈。好，然后改更的料，吼，更的料，吼，哎，无啊大个，伊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对，有一点啊，跟他一条安尼一条长安尼，吼，啊，甲放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在某一些地方，还是说在当地某一些季节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嘿。嘛有安呢，有高丽菜油啊，通常是用葡萄叶来包，好、哦，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好、哦，中东粽，哎、嗯，再是希腊粽，哈、哦。啊，因为葡萄叶啊，伊本身哈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小我剩下葡萄叶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叶啊 keep 的一个肉酱哈，肉汁跟香料哈，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为佳哈。口感清爽不腻哈，在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其实的葡萄叶包饭那里的对啊，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也算他们的主食了。跟咱家不经常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麦这样子、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啊，对啊，地中海饮食啊。
0: 来你好，嘿，接电话，来你好，哎，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豆哈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国？
0: 什么黑豆？
2: 嘿，乌豆啊
0: ，
1: 熟食哦，熟食，你哪个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哎，
1: 是熟
2: 豆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吃？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肉燥面盖当
0: 多，肉燥面的一定不行，哎，肉燥不行啦，哎，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的，
1: 哎，乌豆应该先，
2: 我要去当地里。
1: 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欧盟管得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
0: 泡
2: 面黑豆就可以
0: 了。黑豆可以，你得改工被泡茶用
2: 我不会上网，老婆呀。
1: 好，
2: 谢谢，
1: 没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也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哦，美丽美哦，
3: 哎。
0: 啊，要干那一粒米哦！
3: 欸、
0: 啊，美丽的美丽，为什么要干那一粒米？
3: 日语啊，日语
1: 你若讲光是那个字叫 B 嘛，北京的 B 嘛 ，B 啊，哈，刚台语讲赶快有点像啊。你若讲要讲形容很美的话，叫乌兹库西。
3: 没有没有，伊讲伊名吼，是 B 啦，所以讲
0: 哦名啦，名字里面。
1: 我唔知你要看前
0: 名字里面有一个美，
1: 什么美啊？你有叫什么美？什么你爱有头尾啊？有当时啊，两面无赶快呐。
3: 像那个罗西西叫 Yuki 嘛，对不？
0: 哎，对啊，
3: 阿哈鲁啊，吼，对不？嗯，这意思对啦。
0: 阿姨。
3: 啊！医生唔敢讲咧，伊讲足歹听，我讲哪有可能？
0: 嗯，
3: 自己的米，伊苗侪米啦，哎，讲细汉红叫，结果即马，即马煞先讲哦，就是日语哦。
0: 嗯嗯嗯，
3: 我甲问伊拢唔讲啊。
0: 嗯嗯嗯嗯，
3: 伊讲足歹听。
0: 啊哈，好吧，好。好，安尼阿姨讲足歹听，你即马就是要甲门看我歹听就对啦。
3: 系啦，
0: 好啦，谢谢啦哈。
1: 咪啊，就咪啊，咪咪就咪啊。
0: 嗯，
1: 妈咪母咪啥西，妈咪母咪都咪啊。就像那个旧名，这个日本的这女演叫铃木保奈美嘛，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然后但她讲她就没有讲那个咪嘞咪哈，阿姨的个十字基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0: 伊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吼，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烂嘛吼。
1: 嗯，
0: 哎呀，啊，是不是拄好伊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的时阵，就变作一个谐音较无好听一款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小坤啊，
0: 嘿。
4: 哦，我听你讲长哦，我本身是
0: 老嘴喏，
4: 高雄人填了水哦，阮遐在白山拢是用迄芋头叶啊，
0: 嗯，
4: 迄味有够香诶，
0: 对啊，芋头叶啊味真香，
4: 啊，是白果冻啊嘛，
0: 嗯嗯，
4: 哎呀，足好食诶，
0: 对，
4: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
0: 嗯，
4: 米河山，你唔捌去过吧？
0: 你讲你阿倒位？
4: 有啊，恁，
0: 你讲你阿倒位？你阿倒位？
4: 我呢？田寮区啊，
0: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哦，可以去看过呢，卜安尼有诶，哦，
4: 泥火山你有去看过？杨泥湖遐个鸟，做地鸟杨泥湖呢？
0: 哦，啊，要去啊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泥火山哦，哟。
4: 阿兄嘛，土鸡也是啊，
0: 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4: 啊，伊讲迄宁江，
0: 嗯，
4: 之前我出兵，伊有讲宁江，讲用洋面
0: 对啊，我拢摕来敷脸呢。
4: 又做现，
0: 哎，现糊啊，
4: 糊迄宁江糊规个面。
0: 对啊，对啊，足济拢
4: 安尼
0: 啊。
4: 啊，哥，我甲伊讲迄个，
0: 嗯。
4: 南门溪遐，迄一个空军兵营后边遐有，遐嘛是海呢。
0: 嗯，
4: 进前我有足侪年前，一个风灾，讲办迄南门溪要出海。
0: 嗯哼，
4: 啊，大家做好奇的讲，哎，南门溪遐哪有海？
0: 有啦有啦，
1: 对啊有啊，
0: 有人多讲的哦，系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君破格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问破格一下哈。哎，是。我一孙，大学三年，我几天啊要去爱尔兰游学。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1: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哈。钱加护照。
2: 我想去那边要注意什么？
1: 钱加护照要查，安尼就好啊。嘿，啊你其他你就免烦恼啊。
0: 阿妈，伊比你较清楚啦。
1: 对啦，你
0: 阿妈，你伊比你较清楚啦。
1: 钱加护照查嘞，对，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哈，钱加护照查嘞，哈，安尼就好啊。钱加护照查嘞，安尼就好啊。
0: 阿妈要去干孙。
1: 钱加护照查嘞。
0: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1: 在讲。钱加护照查嘞，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2: 水饺的盖用的盖用哦，嘿，啊，那是怎样吃法？

得叫我讲的，我拄只已经跟你讲啊吼，叫我讲的安尼吼，粒啊粒啊两粒啊，粉的你卡一时，尖尖一时，啊三等等钟吼。

0: 来了，嘿 ，Hello，
1: 小坤，
0: 哟，
1: 哦，你是小坤了，
0: 嘿，我是来，请讲，嘿，
1: 啊，我请问你哦，
0: 嗯，
1: 我人拢安尼神神啦，哦，啊，拢安尼做无关系的，啊，拢常去困啊，困啊，头壳拢安尼戆戆
0: 啊，安尼唔好呢，啊，人虚呢，吼，
1: 嘿，啊，啊，我就是讲，
0: 啊，搁困啊，一直要困啊，空，哎。
1: 这
0: 边又会较好。来，我跟你讲吼，来，我跟你讲，你这吼，你这对身体咧衰退啊吼。你身体咧衰败啊，身体咧衰败衰退吼。啊，你一直困，一直困，人一直无精神。啊，困困的，搁头壳戆戆吼。你钙粉爱食，你一定爱食钙粉啊，唔免讲吼，听查你的体力甲元气吼，你的活力动力，钙粉啊，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这两项一定爱食吼。还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好？你钙粉爱加，护理元素爱加，好不好？先为这两项得啊。
1: 护理元素加钙粉
0: 呢？嘿，对，吼，来，以上。

0: 然后听众朋友咧转开咧问讲吼，虽然肉粽在多贵吼，嘛是够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啊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
0: 大块，
1: 妈妈是 A 乌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啊，加跟着冷蛋黄、香菇、黑米、
1: 加
0: 辣子，哦，就所以南部粽种北部粽差不多，只是差在了有砂鬼不是砂鬼啊那。啊，客家粽哦的较特别啦，哦，咱先接等位。
1: 客家粽那个三D 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哎，请说哈。
2: 你们那个钙粉哈，
0: 嘿嘿，
2: 那个它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啊，来公格哦，
0: 就是
1: 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哈，好，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哈，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混哦，有钙的东西会有点好，包括它会加 D3 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混来对，金肝丹，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安尼搞清楚。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哈，
2: 对，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山药
1: 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哎，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哈，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哈啊来啊，所以讲哦，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哈，它里面就蕴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多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哈，好，安尼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应用，以及的咱骨骼甲吼，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哈，记得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加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各个加一些钙粉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粉真正。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粉，谢谢。以上。

0: 啊，客家粽哈、哦，也、嗯、外皮哈、哦，伊是较脆哦。客家粽较脆哈，伊、嗯、是甲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哈、哦，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然后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保障啊哈，啊你黏掉，也得这个瓦靠外皮再磨一层那种野姜花油或是猪油。嗯，啊客家粽的内馅啊，它的灵魂内馅哈。包括我这里、個、哈，这里、個、猪碎肉哈，对啊，然后还有客家的菜脯米哦，这是特别的菜脯啊，包菜脯干嘛？这是客家种客家种的特殊的
1: 菜脯米啊，菜脯啦，菜脯啦，
0: 阿个黑米，嗯，红葱头哈，还有大量的胡椒粉来调味哈、嗯，吃起来那 Q 弹、嗯、Q 弹之外，欸、还有咸香，哎、欸，不错，哎、欸，客家种真的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家，我现在这样想起来。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嗯、客家粽就是啊，有时候会有牛鱼，吼牛鱼干安尼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我小时候食哦，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啊可能较无香菇啦，吼、嗯、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吼干那都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那个三层肉只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就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炒什么炒啊，客家小炒的感觉啦，吼、嗯。嗯就这样子哦，啊，一定有黑林，哦，啊个红啊，红葱头落去了，别个胖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哦，迄料炒菜料，啊将迄个米呢，个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还佫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个米个落去炒拌拌的料，再落去拌，哈，再落去拌粽，
0: 吼，
1: 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哈，干的竹叶，哈，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竹油啊，哈。
0: 欢迎你好
2: ，Hello， 你好。嘿，我客家粽吼，当年拢食介济口味，拢人上来冰冻下来，
0: 也可以啦。没卖哦，
2: 内底个有鱼啊，一个有包鱼啊干。哦，
0: 好特别哦。
2: 你的等诶，包括有一种鱼啊，可以当食的诶。
1: 伊个鱼啊干可能是一种人诶，啥物，像咧皮哦拍鱼啊干嘿有无？
2: 嘿，啊个像诶啊口味上侪口味，
1: 口味非常侪对啊。客家粽的啥？所以我讲，我小时候食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对不？嗯嗯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食会到安尼白的。哎、欸，我咧阵个有咧白迄个啥菜脯，有当下个用迄个啥笋干嘞，笋干诶，吼，笋干嘞，吼。嘛是落去炒啊，笋瓜切，吼切切的剁剁的都了，啊落去炒，落去加些肉啦、虾仁啦，吼安尼吼，吼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有笋瓜哦。
0: 哦、嗯，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霸掌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哦。好来。大家到现在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啊，南南南。南

0: 甲包喺帐篓啊内底，啊，龟肝甲下落去滚水内底落去煮，吼，啊，口感咧比较湿润，哦，啊，比较绵密软 Q， 哦，就是安尼。啊、差别的
1: 好吃啦，美味し
0: い，拢好食啦，哎呀，拢好食。
1: 巴掌君啊，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啊，而且热量很高啦。嗯、哦，对，好。
0: 搁讲落去哦，搁讲落去哦，真正哦，今仔日都爱来过来买巴掌来食吼。
1: 来，你好，小滚 pocket， hello。
2: 滚这样 ，pocket 啦，来滚巴掌哦。小琉球肉粽上好吃，
1: 小琉球肉粽有什么特别的？
2: 我跟你讲，
1: 分享一下，
2: 包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哎，卤那个鸡卵啦，哎，好刀啦，啊，个龟头刀啊，肝，那鱼肝不是春天有？
1: 什么肝？什么肝？
0: 龟头刀的那个鱼肝啦，鱼啊，拍肝。
1: 哎呦，好特别哦！
2: 冻到又疼的拍。
0: 我嘛是伫阮朋友遐食过的吼，阮朋友伊算娘家是平湖人就对啦。啊，有一边伊就讲，哦，我甲你讲吼，我今仔日吼落空吧吼，啊空吧，啊去落一个衫，伊就啊看我看，伊讲哦，足好食，来，你今仔到阮家食饭吼。我讲你迄块啥，落迄衫我看无，就空吧看有尔迄个啥。伊讲个鱼干，我讲靠人个鱼啊，你敢空吧落做伙，哎啥物味啊，奇怪。我第一遍食时，我是感觉足奇怪，哪有人安尼鱼啊甲空吧做伙来落？啊，因为伊是鱼干，吼、哦、鱼干啊，会不会有臭臭味？还是多少会啦？较袂啦，当然它无像新鲜的鱼那么臭臭，伊白质干，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啊。啊，那个季节吼、哦，就是说像您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吼、哦，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吼、哦、啊，当然有当时啊卖袂出去，吼、哦，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那个白质干。吼、哦，拍只肝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哦。啊，通常你讲像因白肉怎有只咧，卤肉吼、哦嗯。我知平湖人因的龟头刀的鱼肝，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的空肉做伙卤拢好吃。

0: Hello， 你好，来小君 ，OK， 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哈、哦。哎、欸，你好，你好。
1: 小君，你讲伊食迄迄啊，食哈济迄落长，阮细汉拢食过啊啦，吼、
0: 哦，
1: 在细汉吼，迄落啊，我吼，我会体会到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阮哈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起来北部吼，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那叶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烫，落去煮，有迄个叶啊汤。
2: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筛啦，叫做用筛吼，哎、欸，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然后去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的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道我较早我。较早我伫我厝故乡，我食的就是阮讲，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芳咸芳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啊讲个鹅啊肝、鱿鱼肝，啊个个肉呢，吼、哦、三层肉呢，切细条细条啊，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芳芳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哎，啊有当时笋干，笋干做伙落去炒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改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啊，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长安尼，肉粽就是包肉，还包啥？甲讲安尼，我哩咧。哦哦，恁只叫肉粽，我咧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这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你包啥？哦，甲青阿哥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听。

0: 好嘞，
1: 我今天全台这波是 B 连型男，空一点我是零。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嘛那我账号啊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哈，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0800-77-55-99。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啦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哎，淑君伯姐你好
1: 啊！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唔好贪吃，端午节哦去腌啊。啊，我都想讲，嘿，我讲介大粒，啊，食一粒未饱，啊，就要偷第二粒。
1: 哦，对对对，同
2: 学。啊，伊内底有掺臭豆甲烟嘴豆，你知无？
1: 哦。
2: 你知我安尼脏气
1: 脏，员工
2: 被困。
1: 哦，妈
2: 呀！你知我干苦。
1: 哎，真正的啊，
2: 我来看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哦，从我家己，我哪感觉我食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呢。
2: 但是因为有
0: 参
2: 过参烟嘴豆那个东西，它拢介是淀粉质的，脏气脏起来哦，酸梅嘛无好，
0: 是糯米吧，应该是糯米的关，糯米的，有人讲煮米的卡，哎呀对啊，好，好喝，
2: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吃哦，先尝一下。
0: 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呢，哈。Hello，
1: 你好。
0: 哎，
3: 我做梦呢哦。
0: 哎，
3: 我食迄戒烟哎，今麦卡困哦一万呢。
1: 哦，真咧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戒烟无？有戒烟？
3: 我食卡头胃，遐有咧食。
0: 遐两行家咧食哈，拄啊食欢迎，无要紧吼。嘿，哦，会疼会麻，迄种拄啊。
3: 卡寒迄种麻起。
0: 嘿嘿嘿，对。

0: 咱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挽救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啊是啥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卖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生一个就好，一百万安尼就好啊！生一个一百万咯，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还是什么假吼？那些假可以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一百万，直接就发一百万。啊，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一百万啦吼。啊，一年啦生20万呢，咱基本咱台湾的生育率哦，一年不到20万啦吼，哦啊，在100万的鼓励之下，后一年生20万啦，20万呢，啊，一人100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2000亿，2000亿。嘿，2000亿，20万人生得爱，一年爱开2000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商业总会吼，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卖得较下当本啦，吼，卖分期啦，直接都安尼签落就对啊，吼，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诶，
2: 肉粽吼，内底啊
1: 芹
2: 菜粿特别
0: 舒服，嗯哼，
1: 谢谢，
0: 来你好，嗯，
3: 大家好，
1: 哎，你好。
3: 那100万都无够的啦，好，未当止嘴打，100啊无计济啦，再陪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3: 100万啦，上少爱500啦。
0: 好啦，
3: 那开始起音人声啦。嗯，
0: 好啦，谢谢。
3: 100万是要通啊。
0: 好，啊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啦，500万生一个500万。国家的迄落全部的钱拢税收拢全部来吼，这样声音
1: 啊。其实这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声啊，还是讲是
0: 没声啊，
1: 还是没声啊，
0: 不没声啊，话上大声
1: 都没有去听听看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吼？对吧？有你别拜托人谁啊？你懵懵的听，还滚人的讲讲什么话？好多哦，做什么政策了啥？哦，
4: 你
1: 看，
0: 哎，你好，哎，
1: 自言自语啊。
4: 少子化问题，迄个你关于感觉个后端感路感那块，关于社会方面啥影响？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谢
0: 了。嗯，
2: 爸爸唔对啦，爱
0: 一个月去几年，
2: 安尼
0: 再孤等。好，你好，你好。
1: 我们有没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啦。
5: 我是感觉讲生一个100万，啊，一定会后盖大行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去国家。起大汗，你敢有法度通啊？很优秀。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嘿。
5: 咱这个5000万较多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较老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6: 交通部给你好，
0: 哎，你好，嘿。
6: 我以我今麦先生来讲啦，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你今我一个囡仔补习一个月来5000万啊。
1: 对，嗯，来。
6: 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问题是你做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打工？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6: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6: 高一点，对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好，哎，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
0: 好好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嗯，
5: 以色列600几万人呢，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第一头前的。
0: 嗯，
5: 咱一定得爱，真正很，即马拢 AI 加机器。
1: 对啊，哎呦，没卖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点、啊，
0: 意思讲甘都是哈侪人安尼吼。
1: 哎，你好，
7: 小坤。哎 ，OK， 两位好。
0: 嗯，
7: 小坤，我拄只有听你滴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7: 哦，鹰嘴豆就是起鳞子。
0: 鹰
7: 嘴豆就对了。
0: 嗯
7: 好，谢谢。
0: 好来，我拄只讲迄是。 商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100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咱咱咱讲，伊讲这个咱执政党是本来就是不哎，
0: 对啦，
1: 不
0: 是对着干的。
1: 对啊，我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天这个咱赖总统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5000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5000块啦，一个月。一个月就是把生意摊就100万，
0: 用货还较紧啦，嘿呀
1: 哈。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
0: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迄落，不是？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对。
1: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
0: 但是他讲归讲啦，哈，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嘛唔知要哪只较合适哈。
1: 好，来来，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嗯，
0: 今嘛好鬼啊，唔生歹鬼啊，唔生，嘿呀。
1: 好了，来啦。许书博哈来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承认3、4、5、6、8届立法委员哈，然后后来转不分区，哎，卖公还是不，哎，就是讲干话的人，
0: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嘿，来你好，嘿 ，Hello，
2: 这款拍给你好，我希望讲哦，咱的国家现在政治人物，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
1: 来，你好，嘿，
2: 哎，
1: 哎，
2: 啊，那我爸母先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袂饲大呢。
1: 啊，你今次袂大，开了因兜的代志。
2: 你
1: 听讲，对，哦，对啊，对哦。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了，嘿 ，Hello， 嘿。
3: 我老爸跟他

0: 咱家老板的吼，你个钱够好哈，钱够好哈，哎，啊，家己健康够好较重要哈。我今日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伊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伊功德因爸爸哈，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被比骗高本，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加起来总共多少？
1: 多少？
0: 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嗯。啊，伊讲哦，就因为这样子哈，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哈。嗯嗯。啊那个讲，啊那个讲，啊那个讲，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嗯。啊，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哈，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哦，撕裂让他痛苦不已，一共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伊是最近呢，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讲了这件代志哈，啊，当然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父子感情才撕裂。啊那个嘎，啊那个讲，他还是会再被骗哈。后来一家的行行为，他当然了，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给他感情派伊伊娃这钱哈，这个钱都留不住哈，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哈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了。他为什么会一再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的好啊啦，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陪伴，这是一提出来结论啦。以他爸爸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结论的是说，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

0: 好，来广告哦，咱听众朋友。来德利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来，咱进广告哈。
0: 产品哦，真正真好，爱分享哈。
1: 对。
0: 好，啊，今嘛呐，大组有要爱大组，一组两盒，个上半盒安尼为一组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四种俩，这四种咱第五月份有推出的迄个优惠组大组的哈，一组两盒上半盒安尼哈。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哈，而且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是问一下，够大组无？有大组，好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啊！不，你得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俩，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小姑娘，
0: 哎，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2: 小姑，
0: 直接讲得，直接讲得，得唔免嘿？
2: 我是讲小姑娘，你讲这政府这声音啊！啊，政府若无爱去食毒个掠掠，较功夫嘞，啊，你生三囡仔。
0: 好啦，好。
2: 教育无爱教好，啊，你生三囡仔。
0: 嗯哼哼哼哼。
2: 生囡仔是赚偌济吼？你政府。呵呵呵呵。叫迄个政府偌济要出去，甲你生，甲你
0: 生。谢谢。
3: 台湾。
0: 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0: 嘿，
4: 小姑娘，
0: 请讲，嘿，
4: 我有点忙，你
0: 刷卡吼，来二线来，你好，小姑扑见，嘿，你好，嘿，
5: 恁搞迄落做查甫，敢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的吼，啊，心情较无好的吼，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好，谢谢。

0: 拜你好，嗨。
1: 我是
0: 新
1: 的郑小姐，哎，这有几功能不改好？
0: 哦，刷卡刷卡好，十分来你好，扑克你好，嗨。Hello，
2: 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很谢谢。那你印尼也听众卡呀，讲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3: 嗯，没错，没错，
0: 伊讲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3: 来，你好。
2: 你好，听到这条歌什么名字？
0: 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小君，我已经去哦，听个圣洁的道理。
3: 哎呦，
4: 哦，我你刚才跟你吃迄个鸡油，
0: 嗯嗯，
4: 我你刚才呢过来安尼，卡达乌些歌。
0: 现在五千年啊！哦，
4: 骨头
0: 拢无安咯。哦，是哦，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起哦，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好，谢谢。

0: 台湾的问候。
1: 好，那如果咱印尼的听众哦，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0: 没错，
1: 很激动，
0: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个、工作的伙伴、就是等于有一点的、就是
0: 全台湾、
1: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一点话嘛、为了台湾台北 New 台北、桃园有的你听不上有啦、嘉义苗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都有话对啊，来了，哎，
2: 我这句应该爱会较讲，伊唱了比张惠妹较
0: 好。好，谢谢。善待这些义工啊，形容咱呢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啊。今天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秀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

0: 幸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哪里的你好？
3: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3: 哎，没有啊。
0: 好好，感谢啦。海西哦，海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虽然跟你好不难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那么点歌呢嘛？是会当两张点歌，较好找歌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小公喂，
4: 喂，
0: 是咱的几位？
4: 啊，我陈大姐，
0: 多少岁？
4: 二零。
0: 没听什么歌？
4: 我听蔡小虎的《袂当无你》含龙千一。
0: 袂当无你呢？
4: 嘿，
0: 等下吹好。
4: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
5: 大武先生，我三姑姑姓李。
0: 你先要听什么歌嘿？
5: 用我就挑夫啦。
0: 挑夫，好喝淡蓝白哈。好，
5: 拜托你，
0: 谢谢。不客气，好，拜拜，
5: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
0: 您
6: 在
0: 这边讲什么？
6: 我来听你播的《泡泡爱白狼》。
0: 看破爱白狼。
6: 嘿，泡泡爱白狼。
0: 你去讲一摆。
6: 啊！
0: 你去讲一摆，
6: 破破爱白狼。
0: 你的发音有问题，你的台语发音有问题。破破爱白狼啊！什么破破？破破爱白狼啊！
6: 啊，你好啊，好啊，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秀爽大哥，你好。
0: 你妈贝，你好。哎，要听什么？
7: 到底笑话，讲刘大爷侬可以哟，谁要拿的？
0: 有啊。
7: 有，
0: 带两百哈，
7: 好，
0: 谢谢阿伯，好，拜拜。哎，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喂，我讲话。
0: 五月香文。
8: 没，那个，我当时有多。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9: 啊，姓张，你好。
0: 那在几位？
9: 我老。
0: 多少岁老生？
9: 西南，西南。
0: 什么区？
9: 安南区，
0: 要听什么歌？
9: 音价之歌。
0: 音价之歌。
9: 好，
0: 等下吹。
9: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10: 秀山大富你好。
0: 咱这几位？
10: 坚定宋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10: 听你唱你哥哥合唱的歌。
0: 什么歌拢好吗？
10: 嘿。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好，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1: 我们秀山的，我叫沙拉先
0: 生。沙拉的黄先生。
11: 你这边有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我看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别点过人先听者，今嘛拜拜了啊，谢谢，对不起哈。好，来，感谢，谢谢。哪有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什么呢？风台，哎呦，讲到风台呢，我嘛是烦恼呢。为什么呢？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是不好的哦。只要卖一百台湾的好啊。哎呦呀，一百台湾哦就不好啊哈。所以呢，到底有台风假无呢？有没有台风假？目前气象局嘛是讲哦，爱看这两天呐、啊，看麦啊，然后因为今麦我正是接近台湾的东方海面，明仔在北转，然后为台湾的东边北上，所以伊的方向应该是位于本去。我看那个图形呐、啊、哈，所以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是一定哦，明仔在。拜三，啊，咱的不是明仔是拜三，今天22号嘛，啊，那礼拜三、礼拜四，上个接近台湾就是拜三加拜四，啊，拜四加拜六天气不稳定，礼拜六也好天，所以给您报告哦，讲有可能会发布的啥 海上跟陆上警报哦，所以呢，大家注意哈，在这暂时卖去看海鹰，千万不要不别忘哈，不陪你上哦哈。虽然较接近台湾是拜三加拜四，也接近台湾的东部跟东北部，所以花东纵谷那些所在呢也较热，而且嘛靠比较起来靠台风的感觉哦哈。所以咱和平要注意哦，卖去上山惹海，卖去看海鹰。不要吃，这个吃八香烟去看海燕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好了，谢谢。那么过来个是呢，我看一下哈，对，稍等一下哦，这个我看这个气象报告是安尼讲了哈，但是呢，咱是不是也为日本？你若要去日本的人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他的方向好像是去日本。那么过来的是跟咱报告，哎呀，咱真正是台南市长有够认真的啦。不只是国际，伊的去国外吼推销台湾的机构呢，今麦个要到台南举办了什么的国际芒果节、国际山药节。当时呢，27号，伊去国外推销台湾的山药料、水果料那个金饼登来台湾吼，要举办了这个国际芒果节哦。哇，咱台湾的山药真正是在法国吼，哦，发光发亮。你敢查今麦黄伟哲也推出一次是什么？我的一卡来对面哦，加了五种的水果叫做红宝石礼盒，嘿，红宝石的礼盒，可是来对方酸呀，啊，五种的酸呀呢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味啊哈。那么呢，因为希望以最近拢是去对呢，法国啦、韩国啦、日本啦、新加坡呢，讲成绩都很不错的哦。那么咱这摆呢，要到底办这芒果节呢？哎呦，这卓玛赖哦，我卓玛赖蛮远的呢，6月27到28号两天，你得当去佚佗兼去看，参加那个芒果节了对哈。所以赶紧报个哦，而且这次也有推出那个这个红宝石的礼盒，赶紧报个好朋友。来呀，有人是什么种的情形呢？有人是哦，假扮成人，啊，不是，不是假扮成人。还有真侪人看了什么医学报道啊，得拼命吃一大堆。那你不管是什么种的产品，拢赶快，咱别个假贵了。我拢讲哦，假什么物件拢都可以，但是的是啥量的问题，假贵量不可以。譬如讲，那真侪年轻人喜欢吃什么？维他命 C 的泡定啊，有感冒嘛吃，无感冒嘛吃呢啦。讲哦，吃这哦会上增加维他命 C， 和咱人皮肤会较弹一弹，较漂亮，然后比较较袂感冒，是这样吗？可是您来注意哦，如果那是维他命 C 定吃伤过济的人呢，有可能会增加超酸哦，草酸的形成，然后引起的啥？草酸钙的结石结石啊啦，什么在结石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讲要吃这维他命 C 的泡定、花泡定哦，莫去买，也有分剂量管甲低，你莫买伤过管呢，也不要天天吃，一礼拜吼，这个吃一盖两盖就好啊，你莫当作是万灵丹呢。咱人身体袂感冒是拢靠你的抗体，那么当然就是要靠啥？咱的生活正常啊，然后有咧运动，水温有咧啉呐，哈。其实呢，咱平常时你那是吃着一些无同的水果，尤其是维他命 C 较管的抗氧化钙管的芭乐，我做只红心芭乐哈。芭乐甲奇异果这两项我拢爱食，只要这两项，你一礼拜内底有咧加减啊吃着呢，那么当然啦，比较起来，这个你的维生素 C 可能就会。就会够了，不用去过度的，免得过多吼，佮去买花泡定来吃啦，对不对？无你到时哦，真的是吃了过量哦，草酸钙结石那就不好了呢，迄阵那得麻烦啦。所以给您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也小蛋姐来，谢谢。贝蒂好。
1: 这个
0: 啊，
1: 盖这个，
0: 好盖这个你。 好来等一下就接来一个就接一线好好谢谢我来个报告哈好谢谢

0: 嘿咻嘿咻嘿咻。好来碎碎跳舞，那么这是费玉清说前面哈。好来，这个是李先说店没有来，谢谢。玛丽尔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小公重点回来嘿。
1: 好。我有买那个弄个皮羊，我的脚头有生线，然后我到一周，我就痊愈啊。
0: 今麦好啊吗？
1: 今麦好啊。
0: 啊，你买一周啊？你买一周啊？这样。啊，那你今麦来？哎，大家跟咱当小伙呢？哎呦，这麻烦你哈。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来，
1: 谢谢。
0: 拿就关起来，拿就先关起来。你拿就先关起来。你不关，我不要躲你警察。
3: 我跟你讲一个呢，就
0: 三片姐，
3: 弄皮痒啊，
0: 哈，不爱，不爱啊，
3: 又不爱，又不爱，不爱关好自己，不爱就弄盖好，弄流出来。
0: 哦，啊，你买几组？你买几组或者啊？
3: 第一个。
0: 啊，你就对，啊，上次在跟咱当小伙呢，真麻烦你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七爽，大虎你好，我被叫做点点。
0: 哎，
4: 我白天那个糯糯皮痒的未歹啊，破了神神哦，啊拢未上啊。
0: 哎，今晚未上啊你？
4: 哎，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肾啊是真老瓜高精啊，陪我们得让给来个抹啊。糯糯皮痒，真正是大家抹什么拢盖好，只要陪我们得让个当抹安尼啦。啊，咱的好朋友，咱的一接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哎，咱们抹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升，拿一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熟哦，啊，咱这哦，别油油，别割伤口，咱这是最阳性的呢。喂，别黏黏，别那割黏黏，不会的哈。而且哦，抓起来捞起来，啊，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哟，如果是恁到有有安尼长辈呢，譬如讲你刚买的走路出门。你唔要甲赶，因为老大人惊路慢，表示的伊大脑方面呢，大脑方面呢已经有退化。那么伊就是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上面的失智，开始进入了失智，啊个帕金森氏症。所以你唔要甲催吼，啊，所以当然啦，人拢会老啦，咱拢会老，对不对？大家拢嘛会，啊，所以呢，这嘛是。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来来去去啦吼。但是上个重要是爱注意，老大人行路慢，就是表示已经老化，但是不要跌倒。就是讲，不只是已经有退化，包括神经方面嘛退化，包括伊大脑嘛退化，包括呢也可能伊记忆嘛退化。所以这种的吼，啊，佮有种可能性，你来注意啥呢？有一种个跌倒了引起的啥？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我就是讲，又去弄掉。只要那是有去磕到头壳，你唔要当作伊不要紧。上好是先去，医生照一下脑波一下吼，看是唔是有去内底面有硬化无啦，还是有要弄掉了呢？为了弄掉了，得差不多过来礼拜吼，才感觉讲，可能两三礼拜才感觉奇怪，那人变成爱困安尼啦。啊，动作介慢呐，吼！啊，敢那是走路卡，迄卡拢袂稳呢。我唔是讲弄到水马上有这现象，哎，等一两礼拜以后有安尼现象呢，那么你来紧出来去啥？去检查脑部，看有没有问题无？那么有一种叫做常压性的水脑症，这患者呢，就是咱的卡哦，嘿，出现黏伫涂骹呢，你有这感觉无？出现千外斤的卡夹袂起来呢，夹卡那困难呢，可能就是你有常压性的水脑症。那么这种的嘛是爱去检查你的脑部，去检查看有这种症状无？这种的拢爱请医生来开药啊。那么如果是有病变的时阵，有病变啊，就是咱拄只讲的呢，你也感觉走路变足慢的，有够慢，啊，而且平衡啊，因咱的小脑跟平衡有关系。结果呢，你的小脑的部位呢，这个小迄条细条血管的病变，那么你也感觉走的路未在， 跟他平衡了不好呢？这种的有种现象呢，你嘛是爱个带去啥去看一下医生，还是检查一下脑部，检查看是不是脑有没有问题无？上个惊是惊，因为咱人吼，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吼，这个脑这个内底面有一条线吼，通伫咱的目睭。通常脑脑问题的人呢，目睭也会出问题，脑脑眼压。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吼，脑脑脑压啦，啊，咱的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哦吼。那这天气热，大家拢爱食芒果冰呢。我给您报告，我中午去食芒果冰，哦，好冰哦！我今天呢，我一碗我食不了，真的。啊，我来甲助理做一只只有发多好，要不然吼，嘿，伤过冰啊！你敢知咱物件食了去了，只干了伫咱的胃停留偌久？你敢知？两点钟到四点钟。马上我让你维生跟酵素跟磨去水，然后第二十二指肠，第十二指肠爱有要求的消化酶，啊个大爱胆囊酵素跟分解，才有法度送去小肠啊。这个过程内底呢，影响咱人体在吸收。但是你食伤过冰的，请问调解温度要靠啥？靠胃啊！你若食伤过一冰的哦，好，吹冷气，讲有够冷的啦。个人哦，去食冰水啦，去食冰的啦，食冰啦。那么咱的内脏的温度突然间降低，只要那是温度，体内温度呐降低，咱这体内酵素呢，以上界低温度哦，爱四十度呢。哇！啊，你食冰里面那会当有迄个酵素会当迄个产生的效果啊。就变成无法多产生效果呢。那么到时你阵啊，就变成要调节消化器官的运动神经，甲间质吧神经呢，无法多运作的时阵，你巴肚疼。所以巴肚疼是安尼来，食冰啦，巴肚疼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食伤过冰，咱的体内酵素伊爱差不多四十度，啊，你伤过冰的关系，伊无法多发挥到伊酵素的功能，帮你消分解的啥，咱的所食物件，所以就是变成呢。凯琳伯格就是我说的会肚子痛哦。啊，那讲的巴肚呢？您敢冇看过有好可爱的卡哇伊的，种叫海獭。这海獭食偌好呢？咱人也是常常拢食海胆呐、啊，食诶鲍鱼是不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食迄种芝麻啦、吼、哦、啊乌贼啊，是不是？咱的胆固醇的关键无？有一种动物就是。海獭，海獭伊就是呗，它不会哈？为什么？火力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海獭呢，伊几乎无皮下脂肪哈，所以呢，多着种卡路里高的物件呢，伊的体重哦，伊逐渐增加20%到30%，逐渐哦，伫个皮下脂肪的对吧？但是伊那无安尼哦，伊那无食一寡像个北极熊一样，伊要加食一寡即。脂肪有高的东西呢，所以当然伊无得躲过的寒天啊，哦，所以你无感觉吗？也中意的海獭伊，因为伊无皮下脂肪，所以伊毛哦特别高啊，哦，成一个高啊无汗腺呐，伊毛会当长啊，盖长啊，哦，所以呢，跟了我们的人不一样，伊毛哪无够长呢，歹势呢，即若拄着寒天的时阵哦，伊寒死呢，所以你敢知影这海獭？做宝贝也猛呢，伊那是假发硬硬的，是底下刷毛的洗毛的，像成鸟啊，都是安尼啊。假发硬的是在刷毛，所以这个是啥？动物可观的地方，因为我正在看动物奇观呢，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看啊。我看了就很喜欢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起来，我就想要讲给您了解。那么，咱人喙齿会换齿对不对？会啦。小孩子大概伫小学一二年级的，我咱的小学一二年级换喙齿啊，我叫我准那落喙齿，我母啊甲我讲哈，迄、那个顶面的喙齿哦，蛋面床卡，啊，迄、那个下底喙齿蛋厝顶，我甲我妈讲妈，啊，咱厝顶哈你管我蛋未去，啊，蛋未去边呐，无紧，我母啊讲啥，拢总啊蛋面床卡，我妈唔对呢，啊，你有甲我讲，你若讲若蛋了唔对，说唔对边哦。迄、那个未发新的喙齿出来呢，迄其实老，迄是老大人哦，四大人，你家己那讲安慰的啦，其实都可以的哈。你看我喙齿咪，生了介好，对不？所以呢，有一种鱼呀，伊唔是承担人的喙齿哦，会落了，然后换新的喙齿，伊唔是，伊是迄规排哦，迄规排喙齿呢，会规排拢啥生出来， 像迄个电扶梯啊，那种诶，规排拢出来，你敢知道对种鱼啊？鲨鱼，哦，好可怕哦！伊牙齿吼、哦、分两层，啊，外口一定的喙齿呢，外口一定有四百到五百，有幽闭的喙齿，诶，外口一排喙齿呢，落去呢，内底一排就个出来啊。像手扶梯一样，哎哟，好可怕哦！难怪哦，咱那听鲨鱼拢会想着啥，会记拢会想着，呼，那个满嘴拢是灰的，迄个喙齿，因为伊就是有特殊的牙齿，伊那无安尼哦，伊变那夹一关，伊个夹鱼啊，搞嘴啊，对不对吼？这叫做血盆大口啊！谁给您报告？来，那么咱的好朋友，我先来改唱咱的林阿伯歌哦，林阿伯歌要听，阿伯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柔淡的可有沙哟那啦，哎，可怜乱花再会吧。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来说说犹太人可以有啥用呢啦？可怜台语关系叫做可怜乱会再会吧。啊，咱来开玩笑人讲，可怜的乱会啊，再归再安尼啦。其实我讲哦，嘿，生的乱会啊吼，足好食呢。哈？我为什么会知影呢？因为我妈妈吼，较早拢去给人，我细汉的时阵，伊拢去人做工，啊，去给人搬那个。大条鸡啊啦，啊无就细条鸡啊，共伊我诶，迄种。

啊，那是大头菜，伊嘛是生大头菜呢，用这凉拌的呢。我妈妈很厉害哦，吼，所以呢，我因为可能是我是阮家上细汉的，拢对伫阮母的边啊，吼，啊，所以伊若去工作工，我若下课，我就走去催。你们知为什么走去催？比如人爱挂掉啊。啊，我得去催啊！为什么？我妈妈拢甲我讲啊！我今日去伫底咧讲挂电话，你得来呢？你下课就来呢？啊来遮催我哈！啊，我得去，你不知为什么？啊，我咸糜通个食啊！人个煮家拢个煮咸糜出来，中昼时阵嘞煮出来有做工个人食啊！我拢嘛走去遐食咸糜。哎、欸，这嘛是真卡人哦，迄、那个这个心切个所在啦哈！啊，来谢谢。来哟，咱都家的讲到，哎呀，这种气泡水不要吃太多，为什么？你们知维他命 C 是不是？维他命 C 是不是一般都是水果类的东西？有没有草酸？比如讲榴莲，哦，加咱都家有讲的物件吼，这个奇异果，一种榴莲的物件有皮无？有，这种有皮维他命 C 的物件，咱一般尤其那无好人也不能吃太多，尤其是。青菜加果菜汁哦，比如讲，咱打个比方，为什么你油气不好，人免去加果菜汁啊？啊，是你有糖分的人免去加果菜汁。啊，咱打个比方，用苹果的好啊，咱那是加一粒苹果，你可能糖分的人每当加个几粒，咱可能是加四分之一。啊，你是加苹果汁嘞？哦，拍摄一杯苹果汁哦，上无至少五粒的苹果落去加椒酱，加有呢。所以伊较贵啊，原汁贵啊。但是你会卡咩呗？未卡咩呢？因为迄有皮物件有啥磷啊，啊个钾元素，这种物件钾元素含磷元素过高，歹势。你有钱啊，无个人介人食伤济，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啊，过来咱讲有生，都讲我咧讲的海獭，海獭会当食一寡海，或蛤嘛、蛤嘛啦，或我一寡物件拢会当食。啊，咱那有生管的人可以吃吗？不可以吃，有生哦。也拄则咱讲到的吼，种结石啊，即马上介济人尿酸是偌济人呢？500几万人，尿酸会引起到什么呢？当然咯、哦，超生结石，因为尿酸加着食低效的人爱去食爱食低效，伊就形成的啊，这种有机结石啊，咱来甲讲个清楚哈。那么尿酸，就是咱大人咋讲的，就是普林过高。请借问这个普林是啥物？普林哦，这个普林就是讲动物内底的有啊，有生的、就是有生的三星，就是因为呢，咱的肉类动诶，两百只贵管，两百只贵管不要紧哦，靠肝代谢哦。但是你的肝有问题，无多代谢呢，伊就会三星一种叫啥普林，就是讲核酸无多分解，然后三星的迄个无好物件叫做普林。那你普林这个物件是靠肝代谢，所以为人拢当作讲啊，有生哦。是干那有剂量无哦，有种有生哦，第一站就是靠肝哦吼，所以呢，肝如果那是无多个普林代谢，也养成一种叫做咱咧讲啊，即阵咱咧讲叫做有生。那么这个有生呢，也是不容易水，而且也伫咱的关节内底哦，会破坏到咱的关节啊，而且地疏呢，咱这关节因为结晶嘛，啊结晶了，伊就变成成个颗粒，安尼规粒规粒成个盐粗粗安尼哦。那么你那是叮当还是咳掉，你都会听。尤其是伫啥物所在较硬呢？手尖头啊、脚尖头啊、肉，啊是关节，或者是耳腔嘛的哦，耳朵也会咯。好、哦，所以呢，有时这个结晶的伫所在伫关节，你家定一个会走，啊那磨掉是会疼，头啊会红，过来会肿会烧。过来镜头无得存的，卡镜头无得惊咯，为人无得惊咯呢。甚至呢，听个暗时无得困哦，听个关节发炎，听个有些卡的变形呢，这叫做听风哦，这叫听风吼。所以呢，咱那腰酸管的人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蛋白质过高，食了伤好啦。蛋白质不是干那肉有哦，但是肉是上济哦，个包括鱼呀。哦，鱼啊类嘛有哦，哦鱼蛋白加植物的，植物的，比如讲豆啊类啦。啊，咱咧讲啊，豆奶这物件咧，拢比较较有啊，加啥物咧？加这个香菇这方面的物件。所以只要是有生管的人吼，一定爱注意的是，第一点，你就是肝无好，无多代谢两百只，过来腰子呢，无多下出去呢，整截断咱这关节吼。然后你就会听风以外，将来因为这个既然个会听风结晶啊，对不对？相对你的腰子、你的膀胱、你的腰道，伊嘛是结晶啊，迄叫做结石。在变成腰酸管的人，就较腰子结石、膀胱结石、甲腰道结石，

0: 就是安尼来。但是你个人想讲，我听讲这原理啊，那你回来得有油酸。那么既然个是酸啊，伊唔是清气的火啊，当然都是造成咱心中怕火也加烂啦，会较喘呐、啊。相对你都会变成喘的是火的硬拍，当然你都会高血。所以你看油酸呐，管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八个九个拢总是安那会高血。
1: 那么当然咱听讲的痛风啊，有两种。咱对这讲的食食的关系，个另外一种啥运动、运动。那么讲过哦，咱人的腱诶乳酸是咱的腱肌吧？是运动了产生的乳酸是靠啥？靠油脂啦，油脂过滤呀、啊，袂要靠啥？啊，你若乳酸排不出去，我说我给你建议，你若运动完了，唔好食冰的，不要哦，要喝温开水还是白开水？然后呢，乳酸才当排下去，啊，那袂伤的对，油脂也产生了啥结晶？迄种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结晶哦，哈。所以有这款呢，那无会人肾丝球过滤，你无大家来找咱店，给咱建议好朋友呢，忙个乱食药啊，乱食的偏方。那么咱平常时啉茶，咱店给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油脂那无会人，一定要重。上个月当啉温的茶，所以咱即马在特别送好朋友保温瓶咯、哦、吼，希望恁啉温的茶，以外恁啉茶拢爱慢慢啊啉嘛。老大人较用砸掉的人呢，上个月啉茶时阵用漱口哦吼，也过来咱一定爱听我建议，兼做提肛华，40岁男女和以上的男性女性吼，做提肛华，搁兼做打卡底啥。诶，脚踏板打卡底哦，吼，这当辅助帮助咱膀胱腱肌吧呢，较有力咯。个人建议好朋友，你较袂上个哦。来，你好，你好，
2: 嗨，你好，我叫短啦。
1: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嘿，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哦哦，哦，下面贵叔嘿。
2: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1: 有记忆无好呢。啊，那个姐姐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美当伯利。那么这是龙泉一家的蔡小五说，请回人家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也来讲重点哦，讲重点，来。
1: 哎，我食迄三井金宝，我的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啊，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听风啊。
1: 哎呀、啊，我食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话我继续甲食食食食到即马，诶，扑扑的遐啊，无记顶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消
0: 啊！
1: 啊，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啊，那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阿妈爱求情呢，大姐。哎呦，安尼介好，好，谢谢你，我那个听我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哎，喂，
2: 喂，
0: 还是
2: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2: 嘿，我
0: 三片红姐，
2: 嘿，拢食诶，参详成本哈，
0: 嘿，
2: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真美哦，
2: 啊，今仔春，今仔春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真很好啊，嘿，哦，安尼好棒呢，安尼较好困啊，吼，呵呵呵，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快退四山啊！
0: 嘿，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3: 我迄个一罐啊，等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3: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见你讲重点食啦，
3: 第二罐啦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
3: 膀胱
0: 膀胱是安那较好嘿。
3: 哎，
0: 较袂搞腰吗？
3: 哎，
0: 哈？较袂搞腰吗？喂。
3: 本地拢起来咧十偌外大，
0: 哦，今麦袂啊，哦，今麦袂安尼，暗时开始搞药就对了哈。安尼你叫老公阿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哈，好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4: 喂，是小弟哥。
0: 来，讲重点，你
4: 三片好不好？我有食三片面包，都无暗时较袂搞药的。
0: 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4: 我较早一闲哦，拢。拢四五届，啊，怎么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有进步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咱来个改两档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来，
5: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片好不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正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5: 哎，正常。
0: 哦，好好好。
5: 哎，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5: 我在先尿酸控到阿吉巴
0: 到啊，
5: 定名嘿。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哦，安尼改好啊啦，到变七了，安尼的嘿。阿姆哥你假新闻来看哦哈。好，大姐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三片老婆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6: 哎，我是
0: 你假是假单那个
6: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阿假单那个，
6: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袂掉啊！啊，
0: 即
6: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袂掉啊！
6: 哎，啊，无禁袂拢禁袂，骨啊，切啊，骨啊，变，即马拢禁袂一变尔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棒，好棒，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赶各家买东西，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大家真正拢食这款，因为这款真正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当然啦，免食咧，固然固然种，食一罐低咧五罐呢，咱要食伊食这较好啊，所以你唔要干那听你赶当个食呢，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忽然心沉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了嘟嘟搞药，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只卖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的好朋友呢哦，用听也袂准，你也关灯啊，这些杂好地堆，人咧讲的这侪人食个这么好，你拢讲啊，有人讲啊，我拢迄种特好的啦。啊！你不要家己挂灯啊，食看有影无啊？看真啊，哈尼好无吼？所以挂灯啊，食哈。那么咱登记拢个根本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免得罐上两点哈。食好，再个咱到小宝以上， 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奶弟哥你好，
7: 哎、欸，谢谢你好，
0: 你好，
7: 我请问你
0: 好，好嘞，
7: 那还得搞你要吃什么
0: 味？好嘞，哎呦，拍谁哦，拍谁哦，来先接接哦。哎，谢谢。不少你好，你好。喂，你好。
8: 你啊，秀什么呀？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8: 哦，我卡这久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8: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8: 哦，我唔知啊。
0: 好来。好，什么贵数？
8: 我好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
0: 安尼，你等一下来，我先个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天啊，不想说，咱继续卡哈。咱的好朋友，什么别个咱们有帮的，拢会当卡呀。后来一旦卡，咱的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四六九要卡两摆的对啊哈。那我来改唱《春花榜》咯。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我来改你唱哈。啊，咱继续卡电话，好，咱的姑娘引导，改接电话哦，来，谢谢。

0: 春花的网络，春花网络，那么这个是很多人唱哈，各几首歌《春花网络醉》哦，不一样的。那么这些黄先生点没有？来哟、哦，所以那个你好不能够看礼拜哦，那你很点要看点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林呗，这句我想要听，咱弄个当个靠通哟，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咱人的歌呢，够听神经没有？听神经，无听神经哦吼。所以咱的歌呢，那一旦有歌病，你敢知？除非你去检查，无一般拢也唔知呀。通常你会感觉人神神，真够下戏，暗时会搞眠梦，嘴拢会苦苦，会感觉目睭会涩涩，甚至有人会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啊，过来会感觉人吼。哎，奇怪，放个腰较黄安尼啦，阿巴肚拢会正平的所在肚肚，食物件拢会无胃口，人拢会神神。有这现象呢，就是表示你的肝疲劳，你的肝有问题。而且咱即马目前肝包油的人介济呢，哦，咱来个讲者哦，肝包油哦。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尹先生有肝包油，为什么呢？因为老公有喝酒，哎呀，不怪，所以呢，目前我们台湾公司的大人，他叫我们现在的数字就是说，平均差不多4个人，其中就这样脂肪肝肝包油，什么种的人才会得到肝包油？其实女性朋友如果天经过了，会比较会哦，可是我常跟我们女性朋友说的就是说，那么咱女性朋友还有经济的时候，我们这些大姐有，还有经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肝顾好，因为咱的肝是大量需要的血哦，啊，你即马无改洗肝吼，啊，到啦天经过了呢，咱的肝无够大量的血时，那么将来就是用得到米肝、细肝、肝包油干啥？佮较麻烦的是肝癌吼。所以呢，咱的禁忌呢，啊，就是对咱女性来讲，上个就是肝的问题。那用得到肝个啊，肝只用肝的人就是包括啊，那么就有糖尿病、三酸甘油高，或者是有啉酒的人，拢可以用得到脂肪肝。所以肝包就是咱的肝细胞超过的5%，只用超过的5%吼。那么咱的肝是50万的肝细胞组织嘞，每一个肝要来得50万的肝细胞。咱的肝用多真多，差不多伫咱的体内占1.3公斤吼。肝是康溃上济，又包括真济，包括脂肪又代谢，蛋白质代谢跟有生有关系，糖分代谢，啊，过来就是荷尔蒙代谢，经期的损耗嘛，跟有关系哦。啊，再来个解读，啊，个这者大过程或大，这者大家不？好嘞，谢谢感谢。虽然的肝也用到这尼啊大，可是是真刻苦来了。咱的肝细胞真奥妙，伊那无死亡到60到70%肝细胞哦吼。那么咱平常是检查未出来。通常咱的肝嘛是真奥妙呢，你那5分的肝甲挂4分起来。那么一档还是半档，伊来保养了好呢，伊照常的当个生到当个这样大粒哦。所以那肝机能如果是一般人检查，已经检查到大部分肝癌拢已经是末期了，有真侪拢是安呢。但是头有症状哦，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的肚有肚肿大起来，通常咱的那肝硬化的人吼，伊肚肿大是一定会带着对。哎，对的，B 中啊，啊 B 中啊，顶端是就是三型呢。我顶下讲过，咱的血内底白血球、红血球跟血小板，拢是跟肝、跟咱的 B 中有关系。那么到时你得变成哦，这淋巴出来一堆腹水啊，后摆将来呢，就是咱的 B 中也做，迄、那个抗体的无都三型抗体出来吼。所以如果是得到脂肪肝的，肝包有好朋友呢，那么咱假使得爱注意，尽量的是呢，比如讲酒卖啉。那么过来，就是爱加三酸甘油呢，爱调整到86以来吼。啊，过来甜的物件，因为甜的物件买中啊，这三酸甘油哦。什么可能爱注意的肝的问题？那么，咱目前咱的工作必须要3班轮班交代，或者是有咧饮酒，有咧长期食西药的人，或者是你必须要喷农药啊，啊，有咧油擦，有咧电焊吼，啊，是咱咧老化品的人，那么咱拢爱注意。上个多爱注意的什么？有咧轮班的人吼，咱的肝机能介重要吼，但是肝唔是单单肝的问题哦，伊甲阿边油脂有连带关系。咱人的心电代谢器官就是靠肝甲油脂。其实咱有一个病，啊，是有一个症状拢是有啥？有头前有啊，头前阿边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肝叫前因后果吼，也就是讲，比如讲咱得到 肝包油呢，就是跟咱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嘛有关系。这条油酸就是跟肝啊，跟油脂有关系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干嘛讲你点了目睭会涩，目睭真熬老目油，因为咱的肝嘛是开窍的目睭啊。啊，你干嘛皮肤点点痒，放尿较黄吼？或者是呢，你干嘛真熬嘴干，啉茶啉袂止嘴干，暗时困袂起的高眠梦，点了头壳会痛，痛你头壳中心的人，或者是便便会痛，那么咱得爱注意哦，这都是跟肝有关系。那么跟我们和平哥跟我们更正一下，现在不行，我们原地是说我们的肝包油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对不对？现在已经增加变三个人就有一个人。那么如果是有在喝酒的人呢，不好意思，一般来说日本的女性很多肝包油，真的很多，所以可见他们的肝包油会造成很多这种问题，是因为他们本身这种都没在注意，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咱别人无注意，咱家己就爱注意，尤其是这肝的问题哦，是可大可小哦，吼。嘿，那肝癌呢，就真的有时候你无人家己换，你找不到替换的，就没办法了，哈。来，你好。
1: 哦，就算呀。
0: 还是。
1: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在讲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
1: 那个大概医生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拢食一份，
0: 啊，即蛮好无？
1: 困眠啦，即阵就做困眠做位。
0: 哦，较好困呢。哇，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阿桑，好啊，好好看嘞，刚刚你等哈，好，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雅德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2: 原地袂困，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即蛮好。
2: 啊，即蛮食了吼，
0: 食阿雅德那，
2: 一醒到天光。
0: 一睡到天光，
2: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睡啊，
2: 一睡啊，一睡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我再等一等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0: 来，打就关声下，打就关声下，嘿，打就关起来啊，麻烦起来，
1: 我关起来，
0: 来，请讲重点，嘿，来，嘿，
1: 我等我来，我提关嘿。
0: 三遍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1: 我在一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
1: 啊，再接一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啊，接了好不？
1: 我该接该接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1: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该听听了，就知啊。
0: 哦，哎呀，多那较好困呢。阿桑，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哪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来，你会变那个讲那一罐，讲那一罐阿雅德纳，那对我华人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呢哦。啊，来这个有天然的火炉棒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啊个软磷脂加蛋氨酸哦哈。哎记哦，华人好困是假。阿雅德那一项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整理讲，时间的关系，小段就刷卡等你哦。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0: 好来，谢谢看破爱别人，这是本心哦。说前面哦，咱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讲点点哦，谢谢。
1: 三平青报哦，我的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就，啊，那你叫他继续看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来，你跟人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哦，
2: 哎呀哎呀，
0: 好，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来弟兄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3: 哎，手耍遐呀？
0: 哎，是是，请讲下来嘿。
3: 哦，我就爱三省三报哈，
0: 嘿，
3: 真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3: 水泡。
0: 吼。
3: 水泡
0: 好，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等一下来，好，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逛，搁在买，因为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三鲜金宝，就是吃这罐三鲜金宝，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所以大家拢是倒小杯哦。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哎，当然咯，咱吃这叫做好，吃这罐第二个罐呢，啊，看们吃个宠物，看们吃个贵重安尼哦，忽然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姐妹去半过来跟一个人，那我给大家讲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三一六 stainless 不锈钢的哦，哈，两点的有啊，啊咱。十点啊，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捞起来。十五点呢，哎，咱的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哎，所以37公分呢，所以记哈，吃好的记给咱倒小杯，也记吃好呢，看呢看呢，以上广告等下就稳定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哎呦，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咱的下波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啊，咱的和平呢，你那是收听台南市米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天的咱的和平的两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哟。来，谢谢。

来呀，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哟，我把讲过的张忠谋也曾经把讲过话对不？诶，咱个讲一摆，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啥传奇人物。伊今年94岁啊，大家拢捌听过我讲过吼。今天张忠谋也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伊坚持要自家台积电做起来，然后坚持要做，而且伊有一本册，一本册我的也自传呢。那本书呢，我有看，在电脑里面可以看的哦。网络网络的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咱那个便利店上网络去看吼，看看他是也不是伊的故事，伊是咧讲伊的啥呢？这个伊本身怎么样奋斗，伊人生的工作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那么呢，伊讲伊今年已经94岁啊。这几年来呢，当然啦，伊啊，伊身体已经有改清楚的甲讲啊，时间无济啊，吼、哦。所以呢，我当来这边这5年来的最近的5年呢，伊做3次心脏的手术，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所以伊食食拢有咧控制，而且因老婆啊，这个拢会甲控制的伊食食。而且呢，伊讲的啊，伊讲伊明白是什么呢？人。一旦老了，不是在乎，是选择。你的人生的过程选择了对干唔对？就像他，伊是选择，坚持要做台积电。那过去的10年呢？伊嘛感觉讲哦，因家的人已经拢开始咧规划啊。过去的10年哦，吼，规划着因的未来呢。但是伊有发觉着因的未来内底，并无张忠谋的这个的存在。但是啊，因为伊感觉讲伊家。家庭的内底面，大家拢过得袂歹，然后伊嘛希望讲因大家拢有一个规划。那么所以呢，张忠谋伊嘛了解讲金钱啊，将来都无都唔是会当代表的信念。所以呢，咱人离开这世间的时阵呐，伊讲伊呐离开世间呐，伊无爱甲股份拢总留我引导的人，一个都无爱留，伊嘛无爱留落来，因为留落来变遗产嘛。所以呢，伊全全部要啥要捐到啥物互恁留。伊呢，今年阁是安尼，就是台积电今年外观安尼，嚯、哦，恐怖！2000，我不知道，好像是2400啊，2500了哈。台积电的继续，这股上市的股份呢，伊要那分配，你们知？伊要甲70%的股份呢，要留予什么人？甲伊共同这20几年来共同打拼公司打造的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的偌济啊呢？嚯，迄一张股票偌济？现在200几万呢，一张啦，250万有呢。哇，好可怕啊！10张就2000几万呢，啊那100张就2亿外呢，很可怕哦，伊不止了吼。所以呢，那么一共剩那30%，伊要从哪里？现在70%要有东输啊，啊30%要捐到慈善机构噶教育基金。伊要希望支持台湾的下一代科技梦，那么呢，伊讲因岛人无需要股份呐，因拢家己有已经家己的天地啊，而且因老婆迄个张淑芬吧吼，还是应该是张淑芬，因老婆呢一直拢咧做慈善事业，因查某囝嘛是伫金融界咧拍拼，所以伊感觉讲因岛人大家拢有不同的路在走，那么他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伊也回到人生命物件，你们知？伊一生的一世人的收藏，哈，伊拢总收藏偌济呢？3000多本的工程学甲科技原点的、就是，迄你即马要去买无得买呢？那个是员工是非常经典的册吼，伊个收藏的书法、绘画，哇，拢总有100多件、100几件、100多件以上的啥？这名师啊，好，这大师啊，大师的作品啊，写的不得了啊，那些就不得了了哈。所以呢，伊讲哦，伊下一册啊，伊要让我带完最后的礼物，就是我的自传。这本册内容，老看过人就知影，唔是咧讲伊吼，这个伊成功的故事是伊对做代志的过程，迄个责任跟选择。你哪有看到看的人就知道他是在说他的责任跟选择的地方，所以呢，他说他要为这片的土地又再一次贡献，他希望每一个在台湾努力的台湾人呢，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自己的信念，
我觉得他有一个坚持，就是什么呢？信念，就是以对于工作这个坚持对的方面一直做，一直坚持。所以人说哦，古早有一句话蛮有意思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好，对不哈？所以呢，那么是讲，如果那是有人着急的，嚯，头家啊，我哦，迄个我想要较紧哦，会当升做主管呢。老板一定跟你讲，急什么？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啊，就是那么是讲一个少年人，伊就想要做啥，做优秀的运动家。但是呢，又经过训练呐，伊嘛是这个有经过各方面的磨练呐、啊，苦练。但是啊，唔是伊所想的呢，马上会变成运动家，或许做辛苦呢，要做运动选手、做运动家也不简单呢，吼、哦。所以咱人吼、哦，就是讲爱有一个耐心嘛，做什么代志拢是啥，拢总是爱有一个什么呢？坚持。啊，再来爱有一个机会啊。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叫做Henry Ford， 伊就是伊讲一句话，伊讲聪明的人借着机会，平平的人呢，伫咧等机会。所以人啊，一旦有机会，像张忠谋就是安尼，伊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训练，伊工作的路程的是训练跟选择。所以呢，平常时的一定伊拢有酝酿的一寡工作的经验呐、啊。所以当然经过的年年岁岁、日日夜夜了呢，伊发明的东西不断的出来，所以就会啥，就会成功。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呢，一个有愿意工作的人呢，伊袂惊无头路。为什么？伊肯食苦啊，对不？啊，一个若是干那要食好做轻客，干那吼。钱多事少，离家近，个钱多，代志少，啊，那啦那凉安尼，这种人呢，要找头路无好找，为什么？无遐尼好康的吧？叫你逐天去找恁去，无代志做，一个月领十万哦。咱公司领导的，对不对哈？所以咱人就是平常是爱好家己啊，一寡才华爱学起来，什么东西要慢慢学，然后呢，机会来的，那就是你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用的哦。成一个福特汽车创始人一样，他讲的一样哈、哦。聪明的人制造机会哈、哦，所以希望和平安的五言给看一挂册啊，或者是去参加一挂课程都不错的，感恩各位好朋友。

来呀，我来个唱歌哈，咱来唱《千曲川一曲马高》啊！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一曲马高啊，来谢谢。

0: 曲川叫做吉库玛嘎瓦，这首歌主唱人是吴木，一直去希罗西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那里很重要，肯定我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那你和别人讲啊，忙去得着慢性病啦。啊，咱一般来得着慢性病，大部分拢是几岁了在？四十岁开始了。啊，为什么？你要看哦，腰酸管嘛是四十岁渐上管，高血压啦，这个慢性腰椎病啦，过来咱即马讲个骨质疏松，即马咱要讲个糖尿病。因为呢，咱心糖尿病叫啥病？心电代谢病。那么咱差不多几岁开始心电代谢对你无好？四十岁开始。所以当然啦，你看咱即马目前有糖尿病人，差不多是有七成拢是啥？四十岁以上的人。啊，咱若得着糖尿病呢，咱有讲过啊，敢有可能会断根？无可能的代志啦。那有人甲你讲，食阮的落去的断根，那是骗你的，真的是骗你的哈。因为呢，无可能的断根，即使你若控制了好呢，卖有病发症就好啊，这介重要哦。啊，我即马来甲糖尿病，咱甲讲个详细啊，就是讲，目前如果是咱的糖尿病人，就是咱头一站咱的肝。甲咱说，即个淀粉，咱淀粉有包括饭啦吼、面包，因为淀粉的物件无法度代谢，肝无法度甲糖分代谢，伤过济啊吼，啊代谢袂出去。那么第一站就是靠肝代谢，过来就是靠油脂，油脂制作胰岛素，甲咱控制的淀粉无够控制时，来到油脂个过滤袂出去，那么到时的即滴咱即血管内底呢？地数呢？啊，咱就得到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这个数字就是呢，看八个时，八点钟检查是60到100以内吼。那如果是饭后2点钟后是80到100。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的并发症。通常伊并发症拢是虾米呢？目睭，因为感冒的关系，像我都只讲吼，有真侪人感冒血糖的压悬，血压的压悬，困眠无饱，血糖嘛压悬。那么地数呢？血糖超量，地数咱目睭第一点，目睭较以为会更呢，伊就憋气。所以视网的病变，头一个这个较容易病变的是视网的病变，啊，过来的心脏。因为糖尿病人另外一个名叫做血管病，所以比较开心肌梗塞啦，啊，过来的是高血压。所以你也感觉手会麻，脚会麻吼，啊，过来糖尿病人开便秘哦，啊，常常便秘，啊，过来个是啥物？咱的腰椎，因为食济、啉济、放济，也个是咱糖尿病的特色了吼，到尾就是三济吼。那么如果是糖尿病人，他一定感觉放尿气泡、放尿白了，小便一点油油，这就是咧放的腰椎营养单位叫做尿蛋白。所以呢，到一段时间，经过了5年、10年、15年以后。有这个呢，那是为什么是高血压？是爱吃油脂吼，所以这都是糖尿病人该注意哦。但是啊，糖尿病第一站是靠肝，所以咱要注意到肝的问题。糖尿病人真侪人得到啥肝包油，因为糖分嘛转化做三酸甘油，阿妈开得到啥物呢？时间吼，所以呢，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有糖尿病人，确实一定爱注意哦，阿个定时定量爱运动。啊，唔贪袂记哦吼，控制血糖药啊，头啊先对调的吼。所以如果是糖尿病人，第四咱头目睭会模糊、头壳晕、头壳疼，耳孔会记，暗时会困袂去，心脏会呛、心脏会无力，会手会麻、脚会麻，到寒天啊，到脚尾、手尾冷干啦，积啊冰，而且末梢神经无好，哭到乌青只骨拢袂好哦。啊，第四个人严重爱骨卡的有哦吼，或者是高尿关的第四呢，腰椎功能无好，那么咱得爱注意呢，这都是糖尿病人，叫做全身骨的病，马英国是叫做血管病吼。所以咱讲起来，这当然啦，吼，咱妈妈讲过哦，咱这糖尿病叫做龟仙骨的病，叫全身的全身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的那边个提醒一摆哦，咱那是有糖尿病，你本身哦，假使你定爱吃，当然咱定个人建议呢，食白饭爱食半碗就好啊，莫食糜啦、胖啦，都只讲过，米粉类拢不可以哦，吼。那么呢，当然啦，咱妈咪个食果菜，只都只有讲过啊。啊，咱的那边你敢知你那感觉卡盘乌噜啊？卡底会唱会点点变成点个会疼，打了会疼哦。安尼都无讲安尼，这都是表示你有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爱紧去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因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恁大人那是有人暗棍啊，乌乌粗粗啊， 出身洗身躯洗不清洁呢，你要紧出来去检查，挂心电代谢科，看伊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因为大部分暗棍啊，乌个粗叫做黑棘皮，大部分这种啊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啊，我妈妈讲过，咱家妈妈那是要生囡仔人，即马有巴肚有有新的乳腺病呢，唔要食着啥，唔要食着甘草，因为呢甘草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也有咱的肝囤积的啥糖分，那么呢，囡仔生出来了，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啥糖尿病。啊，那是有甘草的大部分的，比如讲喉糖啊，或者是这个新的物件，是往来啊豆浆啊这种物件呢，啊，咱得爱注意哦，吼，尽量避免，卖去个食掉较好哈。总是有咧注意呢，咱会较健康。啊，当然咱食是重要，以外你要去运动30分钟，那我。咱这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当燃烧脂肪。啊，咱来运动，佮加上你水内啉有够，因咱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所以咱水内啉有够呢，会当帮助咱心电代谢。因为咱这天气呐热吼，啊，你佮加上水佮啉无够，好好。咱的血呐脱水呢，哎呦，到时会得到酮酸中毒啊！迄阵你的血的黏T，你的手呢，你的中毒，你的变成呢，你的得到引起的啥中风？这个会中风的哦，因为你的血是黏T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哈。虽然只有那点冇高，糖尿病人呢，大部分哦，拢比较起来一开始是胖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再散落来，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大哭，你就是无糖尿病，歹势哦，哈啊，咱那是定定像咱拄只讲的症状呢，啊，你就先去检查，抽血检查，足简单呐、啊，无你去用测一下，迄测就知影啊。饭前看八六十到100以来是100以来，饭后2点钟后80到100以来，糖化血色素伫7以来，上好是或者是高到是上盖好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哦，我从小的糖尿病呢，阿妈咪妈哟。哦。

0: 价值观，那么这是桂金华先生所请来咱这刘先生点麦来，谢谢。来，生病了不接，讲重点咩？系请讲系。
1: 好，家你食两项啦，三品生补甲钙骨质啦。
0: 啊，食了安那好？
1: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上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摆拢正常。
0: 哎呦，我没管啊，没管啊你。
1: 哎，你没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好，谢谢你。我是传丽文，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传的。
0: 嘿，是是嘿，加工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呐？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2: 咧？八七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2: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好，你稍等一下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嫂。好，感谢你哈，谢谢。哎，你好，那就来请讲起来。
3: 喂，迄个秀山你好，
0: 请讲起来。
3: 迄个我食你的产品金宝吼，食加吼，降低零点一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原底你个6.4啊。
0: 啊，即嘛5.8呢？标准标准好，很好。等一下，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大嫂好，谢谢，谢谢你哦。吃了哪好呢？吃公主店，你吃了哪好？
4: 我那个吃三品金宝哦。那个糖化血色素。8.7，啊，今嘛剩5.6。
0: 哇，标准啊呢？标准啊好啊。好
4: 啊。
0: 安尼好，好。小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
5: 你
0: 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我食吼，迄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家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呀。
0: 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5: 即马拢足正常诶，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
0: 安尼好啊，安尼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6: 我有食恁诶三小金宝，
0: 啊，食了哪好？
6: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工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你即马食了好无？
6: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吼、哦，今麦食了好无？
6: 啊，目睭嘛无。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血糖有降落来算有正常的对啊啦吼。你话阿伯嘛是食些口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搁再管，搁再买东西，食咱这罐三省钱宝。你都没怀疑，今天大家都吃这罐，就是这么好，可以这么多人吃，大家吃好都跟我们倒小包，因为东西真正好，人家敢倒小包嘛，你东西如果不好，产品如果不好，变成我们跟人小包，有时候包了东西吃不好，对人会拍摄，我们的东西大家都会倒小包，是吃了，因为大家都吃到盖好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我们吃到瓶瓶罐罐，让我们更不吃到宠物，更不吃到贵量，更不吃到贵多，这样哦，让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也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个放个几麦克放过来个药，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这个改两顿。啊，当然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毛增加上了保温瓶哦，用雄鹤再去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咱过曾经有房客啊去为曾经有房换，如果是无现的，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

0: 小弟和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嗨。收线了。
0: 收线到，你好，你好。
1: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今仔食迄糖尿病是啥物哦？
0: 阿姨接电哦，来等一下一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那就机，那就机。
2: 收
0: 线了。嘿，那就关起来，那就机嘿。那就先关起来，麻烦你。
2: 我糖分哦。
0: 嘿。
2: 啊，加黄冰冰冰，安尼袂得。
0: 啊，你严重哦，啊，你有看医生无？我来二线去接掉。嗨，好，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台日版的，哎，一半台语，一半日语，叫做《绿电流转》。歌情歌爱哈，这首歌台语叫做《歌情歌爱》。来，听完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个情景的霓虹国叫做绿灯啊，这首歌主唱是张世郎。张世郎唱歌真的很好听呢，啊，唱日语，台日版的，台日版的唱上好听，我感觉是张世郎。哎，足奇怪哦，伊吼，伊刚刚出一个 CD 拿过来都无出啦，好可惜哈。他唱那个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包括了《路灯了解我心意》啦，包括这首歌啦，过来是一个《家尊客》啊，全部都好听哈。来，谢谢。来呀，咱人的妈妈巴肚生生出来是什么东西呀？当然嘛是骨头啊，所以咱哦先有骨头，然后咱人吼再见的是有那存骨头，会当我和家乡来捡一个骨头，会当说啥？这骨头屋，所以我们是怎么来就怎么去。当然啦，咱人吼，既然个是安呢，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呢，一定安那，家庭。把我们的日子过好啊，对不对？最不我们至少会走 会走啊，最重要的吃到老哥会走会走，可以不用客人把我们抓，不用客人把你送把你送。像张伯伯在说一个故事，没一个人，那个人牙关的人心神，一个可以骑乌托邦爬爬走的人，结果是坐轮椅的人颠倒形成一个怪的人，因为牙怪就是表示一暂时的呢，伊无外久就会好啊。可是坐轮椅呢，有可能会好，要么有可能是一世人个坐轮椅。但是呢，坐轮椅的人伊感觉讲伊有够可怜啊，竟然个有人形成伊，虾米人？倒伫眠床的人，哈？啊那安尼对啊，所以呢，咱人要怨叹，比你个较歹命的人个愈济。咱那是有脚有手，当然啦，咱会当行路，咱就爱行。你莫平淡啦，伊也拢坐掉的，拢无咧叮当，无咧运动，袂使呢。啊，咱来听咱秀传节目的，迄个半点钟，还是一点钟，站起来哦，叮当一下，嘿，啊，咧弯磨、吐磨，还是打些卡底一下，对不对啊？吼，啊，要我得爱动。咱的骨头吼，要来和咱的和咱做人，就是要和咱啥，会当行路。啊！要甲咱保护咱内脏的靠边啊骨，和咱会当走路是靠咱的脚，和咱会当啊，会当屈，会当啊吼，靠咱这两骨，和咱会当下雨食饭做代志的是靠咱这双手，所以咱这每一个关节拢为伊的用途的哦。就算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爱做复健。因为中风是就是咱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会建议恁来补充？为什么哈？因为我要讲过，咱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两骨24，真内底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所以咱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骨头、加两骨、加扁啊骨、啊加喙齿、啊加150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定看清你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呢，有个是有曾经有中风过的人，就是经络一定会蔓延一边嘛吼，变成一脚一手会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啊，过来你个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污染呢，阿爸将来这个脚还是手呢，因为经络蔓延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力，啊，到尾你的脚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脚会无力吼，所以福建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迄个1%的啥，卡路西姆迄个钙质吼。虽然咱人需要钙质，当然唔是讲啊，我即马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和咱做工课，为着你和你赚钱，啊，我咱走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来的哦。那么等个一个程度那高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早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咱目前坐骨神经痛啦，还是这个两骨含烧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就变成呢，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生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啊，所以呢，简单讲，即卖人生骨刺人有够侪啦，尤其是咱颔骨啊生骨刺呢，什么所在？ 上济人是啥物？唔是老大人，是少年人。真济少年人因为登记点了这低头族的关系呢，所以头壳拢啊，而且啊拢是六十多呢，怎么变成低头啥？生骨刺，所以生骨刺该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哦，哈！啊，咱生骨刺怎么办呢？就是咱甲关节软骨那个补丁，然后咱就是爱慢慢的去做复健。了，那是真正严重啊！医生讲无开刀是袂使，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时的保养甲姿势介重要，爱照食。尽量卖翘卡练手手，哎，尽量卖暗棍啊，入电话听电话，尽量卖头壳啊，耍手机呀。啊，过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逐天至少爱运动30分钟，因为咱人爱买话都爱动嘞，有咧叮当嘞，咱的筋络才会翘下来，咱的钙质才会流失遐尼啊紧，而且咱的腱子嘛才会萎缩，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啥无力，所以咱即马就是钙质不只是骨头了。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运动，才当生成的肌肉，而且肌肉才当帮助咱呢，互咱有力。无呢，到时真正无力呢，唔是干那脚无力呢，心脏无力嘛是拍会变哦，30-40秒呢，迄个是心脏无力，心脏腱子嘛是需要钙质加蛋白质哦。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那么咱得记啊两针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小姐，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来，我跟你问一下哦，
0: 你打就会记呢，
1: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哎，回送，
1: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1: 哎，我这个听不
2: 懂，这很重要，快过来，
0: 好啦，再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听来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哈。这个是我们的是谁呢？当然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来了，再过几
0: 啊，简单那呵，
1: 你卡吼，不能做个背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咁一只吼吼在行吼做轻松做活力，
0: 卡有力就对了吼。
1: 对，
0: 哦，啊，爬山卡有力了呢。
1: 对，
0: 好，好，你先，啊，你继续看呢，大姐好，好，甲干两等哈，好，谢谢。来，阿妹。
1: 不开了。
0: 哦，三片我不
1: 进。
0: 盖过进啦。
1: 对啦，盖过进啦。我今天我做蹲啦，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个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这家就差嘛。哎，
0: 啊，你继续看你哦。好，莫个莫个放掉，盖两等哦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要讲好诶。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嘛哦。
0: 请讲起。
2: 哎，
0: 今嘛讲起来。
2: 哦嘿，今嘛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行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行路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村，行八点钟都无安那个。
0: 哎呦，我当行钙固的对了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大姐，继续甲看呢哈。好，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谢谢。
0: 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啊，食了。
4: 哎，对，食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是袂硬啦吼。
4: 对。啊，今麦穿袜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4: 嘿，对。好、哦、
0: 啊，啊，今麦嘞，今麦
4: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哦，好啊。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大姐。哎，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秀松啊。
0: 哎，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钙固醇，啊，搁加三千金宝
0: 嘞。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5: 啊，总食起来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5: 哦。嘿呀、
0: 啊。哇，好棒哦，好棒哦。嘿，大姐你嘛是吃了钙好呢吼，好安尼感谢你哈，感谢你过来，谢谢。大姐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来，请讲嘿。
6: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我不接，系啦系啦。
6: 哦，我家食迄钙固醇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6: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记，今麦我多记呀。
0: 哦。哎，咱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哎，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了，顶一行，搁站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安尼好啊，好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食完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上济，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七岁以上，我加一粒，加早就可以哦哈。啊，咱上个来当个钙过质个加三线全部进两罐，基本的投资进两罐，基本的加爱广东的投资哦哈。啊，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胡萝卜个加。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诉个不啊 ？No No 皮羊，而且呢，吃好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你好。
0: 哎、hey, ，我秀爽，你好，
7: 秀爽。
0: 嘿，
7: 阿妹问你讲吼，那个
0: 三片呢、
7: 喔？
0: 九斤哦，哦，来接接哦，一箱哦，好，谢谢。 来，你好，你好。
3: 你是秀的？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3: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3: 是秀的吗？
0: 嘿，是，我是嘿。
3: 哦，我是讲，我讲秀的跟那个那个药啊，吃口国口的。
0: 好，好，阿姆蛋姐，你等等你哦哈。哎，二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呢到十一点这时间卡哈，其他时间咱的好朋友无卡，麻烦好朋友配合一下，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那成功的人呢，拢是有啥物？伊有伊特质，就是伊就是袂去放弃，伊感觉对的代志，伊就坚持去做，而且绝对袂啥，袂抱怨，伊只有会向前走。啊，绝对袂向后走，绝对不会落跑。那么，如果是会失败的人呢，绝对有特色的耶。做一个代志哦，啊不，做不外久的抱怨呐、啊，头家歹啦，同事歹啦，哦，万东万西啦，这个工厂哦，跟血汗工厂啊，干那要刻薄员工尔啦，当啊开始的骂一大堆啦。啊，咱无检讨家己到底有认真无，咱别人咧认真咧做，伊底下咧开工咧。看手机啊！即摆我做一公司呢，上班的时阵不可以带手机进去。为什么？当然啦、啊，你有分心啦、啊，而且有会较精密的，像有这种晶片的呢，当然不能有这个电子的东西在。所以咱人哦，做代志要有耐心，要有坚持，成功才会当找你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声
17: 开动了，鳗鱼酱汁
16: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9: 啊，这么严重哦？
2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少年的小娶某，我无某真艰苦，亲亲彩彩讲娶一个某，讲到娶某呢，欢喜啦，恭喜啦，娶某娶某。

讲到查某，什么人相爱啊？人讲哦，少年的相爱，嘛不得确呢，哈、哦，老的嘛就爱呢。哦，查某是一个好事啦，哈、哦、啊，以前哈、哦、啊，要结婚，翁生做圆牙饼嘛唔知影呢，哈、哦，阿婆生做什么花嘛唔知影呢。哦，像我那爸母啊，哈，阿未结婚之前哦，阿捌讲过话，哈，阿妹人讲讲诶，哈，阿得安尼塞做滴呀，阿即马无共啊嘞，时机无共啊，哈，即马网络足侪，哈，啊，网恋，哈，那网恋有好诶无？有啊，好，网恋冇好诶，但咧哈，嘛爱提醒一下啦。网络，哈，啊，这个诈骗诶特别侪。先跟咱讲，这个，中华，中华来伫昨啊，哈，宣布哪吒掉一个假交友征婚的诈仔，这是一名男子呢，因为网络婚友社，哈，就是咱以前咧讲的婚姻介绍所，啊，即马讲叫做婚友社。安排讲要去越南娶某，对方要求讲啊，你先吼钱就丢出来，先汇22万作为定金，啊来购买着黄金的费用，哇！收到吼啊，娶一个某开22万啊，算得了什么？吼、哦，对不对？啊，22万会当可以咧，后半世人有一个某。啊，逐天有人陪伊睏，嘛是真好啊，对无？所以这个男子不疑有他，到家中华某一个银行要来汇款，行员发现讲，有问题哦，问题大哦，所以呢，吼向着警方来呢，吼通报。那警察呢，啊，看到这个男子就甲讲啊，这就是吼。假交友啦，吼、哦、啊真骗财啦！这里男主来讲吼，向红吼，请开呢啊，一直讲啊，拢无看到对象是虾米啊，差一点啊用骗去，诶，网路店管理汇款去，吼、哦、啊，这间公司伫倒位也唔知影，啊，对方呢，迄、那个越南吼、哦、的女子，你未来。哦，会娘囝生做安怎样，拢毋捌看过。啊，你着要真会好人哦。好个在呢，好个在吼。啊，银行的行员以及着警察，及时该拿炸落来，保掉着伊的汇款钱。警方挂到现场，警员了解了后，吼、哦，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啦。网络婚友社介绍，吼、哦，啊，这就是嘞，真的是诈骗集团，嘿，这个是比较年轻，各有职位，哈、哦，职位。那公安呐，哎呦，少年的小娶某，嘿，老的吼、哦，嘛要来娶某，这个老的吼、哦，几岁啊？给你们猜猜看。哦，若讲到老的，上届无嘛70岁，70岁要算啥？对无？70岁无算啥，啊无嘛80岁，80岁要算啥？啊无嘛90岁，90岁个娶某，就真正就了不起啊！90岁要算啥？哎哟，财政你看安尼讲，99岁啦，99岁，唔过吼。咱坦白讲哦，这一点呢，吼，我们还蛮佩服他的。99岁啊，搁会用用网络呢。99岁搁会用用网络呢，所以呢，吼，所以这点是咱来佩服的。啊，但呢，吼，千万呐、啊，千万唔好吼，迄落心存呐。99岁啊，伫网络顶广告心存呐，为着呢，这一份的爱。人讲黄昏之恋，哈、哦，而且黄昏之恋，哈、哦，已经嘞，哈、哦，就讲吼，为了八加八啊，对无，哈，哎，这99岁应该啥，哈、哦，五夜之恋，半春秋不见我在99岁啊，讲要跟你幸存，哈、哦，结果嘞，家己的股票嘞，哈、哦，卖了400万。
咱台湾的股票呢吼创新高啊！伫台北市一名99岁，组级的吼、哦、太组级的啊啦，意思遭受到咧同款哦，假交朋友真诈财的诈骗，卖掉伊手吼、哦、手中，也就是讲伊的这个股票累积过来年呢，啊欠呢，吼、哦、400万。准备讲咧，股票卖，甲这些钱要回去一个完全无熟悉身份的口座内底，甲着呢网络内底熟悉的哈、哦，这个女子两个吼、哦、要共度晚年啦，共度晚年呢，嘿，看开啊咧，个性好正。真幸福哈，真温馨哈，但是还未享受到死啊活死的感觉的哈，迄种的迄、那个啊，迄种快乐啦，哈，迄种快乐还未享受到。对于银行呢，感觉讲吼有问题啊啦，嘛是同款立刻通报到警方，终于呢吼，该拿诈汇款。保钓钓呢吼，阮这个阿祖啊吼，99岁，多年辛苦的钱，根据着健康调查，姓周哈，周美仪的周，姓周的这个99岁的老大人，伫网络内底比了一位新婚的查某，哎，查某囡仔，女子查某囡仔吼，对啦，99岁吼，应该熟悉，伫伊目睭内底吼是幼气的查某囡仔。搭讪每一天哈，嘘寒问暖，好相逢来交往。这个网络的女子就甲伊讲哈，讲啊啦，讲咧哈，未来要甲伊做伙，安尼手牵手哈，携手养老啦，用这种理由诱骗到那些周哈周，这里呢老阿公啊。卖出掉呢，伊迄个证券内底的股票，换变成是现金。伫呢吼，即个月诶上旬呢吼，即、這个阿公啊，就来到银行，要甲400万吼汇出去啊，吼啊，银行拢会问啊，你这个什么人啊，吼，你要汇何上啊？啊，这个是呢吼，什么作用啊？你为啥要汇遮侪钱啊？吼？我都要回阮老七的呀，哈、啊，要回阮幼气的呀，哈、啊，讲咩吼，甲我吼手牵手呢，要来养老呢，携手养老呢，我两个吼、要共度晚年呢，哈、啊，很关怀安尼，阿祖啊，你99岁啊嘞，99岁啊，佮娶一个某来介香。对袂吼，啊，这个阿伯啊嘞，吼起初啦。就是安那，足相信啦，相信诈骗集团啦，哎，感情的话术啦，不断向着警方吼，甲伊讲啦，啊，无啦，人个吼甲我讲，迄个我真正爱我的啦，吼，我爱逐工吼拢甲我问咧，啊，食有饱无啦，穿有少无啦，吼，啊，今日个心情好无啦，吼，啊，你要多喝水啦，吼，啊，你有甲财政买这两项无啦？讲这嘛咧趣味吼，开玩笑。来，甚至讲啊呐，表示讲，伊希望讲汇款了后，用着400万，要来打动着呢，这个女主的芳心，用钱买感情呐、啊，要钱要过来吼，讲情先立钱吼，说情要先付钱呐、啊。是不是讲咧吼，这钱回过，伊就会当咧吼，甲伊共结连理。面对着呢，这个啊，99岁的阿祖级的，要坚持汇款，背后警方加着银行的行员，拢总无放弃。本来吼硬买呢，吼、哦，真正是硬买呢，坚持就要汇款呢。哦，这个警方加着行员吼，一直耐心，一直甲讲，最近诈骗的手法拢是这啦，拜托。好个啦，99岁啊，你唔好去娶某啊啦，哈，娶来真正是无法度啦。我甲伊坦白讲啦，真正袂香啦。好，来哈、哦，
这个是呢吼，少年的小娶某，老的99岁啊嘛咧小娶某哈。好，另外一个哈，这是台北南口哈，新北南口某一个社区大楼呢，16岁以及着11岁的家底啊，伫进前一年呢，伫厝内底哈，牛巴肚腰噶大肠过小肠叽叽咕咕哈啊，竟然呐哈，异想天开。两间按7楼的阳台，爬到隔壁，隔壁住户的阳台偷窥隔壁邻居的饼饼干，吼、哦、来吃。受害的厝边啊，当前就一对，吼、哦，一个16岁，一个11岁的家弟啊，是呢单亲的弱势家庭，所以无甲伊提告。这个消息一个呢，吼传出来了后，社区更加议论纷纷。按社区外观来解看，7楼的宽度差不多15公尺，15公尺，大家呢吼、哦、真正看到这个7楼宽，哎呦，大家吼、哦、真正惊到呢，万一吼、哦、万一这对家弟啊，哪里无小心按7楼落下来。就这个那还得了，当时也关心到呢这对家弟啊，因的家庭背景了后，区公所咧讲，这呢吼、哦，这个案就是呢一家伙啊，4口哈、4个人，遇到呢一个新住民妈妈单独啊，带着呢三个囡仔，拢阿个咧读册，大汉的16岁，这是大姐；第二个13岁，上届细汉的都是11岁的弟弟。社会局表示讲咧，吼、哦，这个啊个案咧，有了不当的关卡，以及着照顾。用到这吼、個、通报给社会局，因为呢，这个个案的妈妈表示讲，伊对着呢吼，伊的这个后生查某囝爬墙啊的代志，伊有提醒着这个危险性，并表示讲，厝内底呢吼、不至于啦，无物件啦，互囡仔咬着安尼，厝边兜呢吼、就是说。这吼、哦、真正是呢一个弱势，所以呢无甲伊提高吼、哦。但呢，这公公公啦吼、哦，真的太够危险的啦。哎，大楼吼、哦，你安尼紧邻在一起，但是呢吼、哦，啊，毋是蜘蛛人啊，对不二吼？这个呢吼，社会局当然啦吼、哦，要介入一下，关心一下。过来哦，甲咱讲。有一日呢，吼，更凶的动作，透早去承运，啊，竟然呢，心肌梗塞，送去到病院呢，已经抢救不治。这是呢，新店区吼、哦，前几工啊，发生了呢一桩猝死的案件，72岁姓黄的男子在运动吼，晨运吼，透早去运动，结果嘞，身体上嘞无爽快，总啊倒伫涂骹吼，就是不是倒地啦。因为呢抢救了后，送去到病院，有关的无多吼，救倒回来。根据着了解死者真实的身份，就是一名健伤的当事，平常时啊身体呢吼算是还可以吼，还蛮硬朗的啊，对着运动各项方面呢吼，嘛加热爱。会使讲咧，突如其来这种危险的代志，和亲戚朋友、同行同业拢感觉讲咧震惊不已。这个是在前几天啊，透早呢，这个警方接到报案，讲河滨公园遐有人咧昏迷。其实呢，吼、哦，这个更凶，吼、哦，这个更凶的当时啊，伊是呢，差不多凌晨。3点半左右就倒落呀，啊失去意识，已经到家4点，也就是讲咧吼，经过着半点钟后，才去用发现的时阵吼，我紧通报到警方啊，警方消防局吼，赶到着现场，但咧吼，为时已晚。根据着了解，这个姓黄的吼，诶，健伤当时平常时啊，生活非常的规律。
啊，身体嘛咧加健康，长期拢维持伫河滨公园伫做运动，有运动的习惯。这一届，这一次是因为心肌梗塞来往生的，家属就感觉讲咧吼，真哩啊艰苦啦。警方嘛呼吁民众吼，若要承运，家己感觉讲咧身体无爽快。哦，你就唔好听强，唔好听强哈。运、哦、动是要让家己身体好。那咧有阵时爱运动的人，有运动习惯的人，哎呦，不啥爽快哈、哦。啊，他还是要去运动。这就是呢，哈、哦，近哦前一两年，因为呢以前我是袂晓游泳啦，但咧哈、哦、啊近前几冬啊，拢有去哈、哦、啊游泳池。安尼泡泡热水，哈啊泡泡冷水啊，做一个SPA。啊，有影运动吼习惯的人，你若一干无去吼，浑身不自在，都想要去。啊，结果吼，我人一阵嘛无去，就听到一个大哥咧讲吼，迄个吼进前伫遮，哎，逐工吼拢有呢吼，一千两千的人吼，熊熊讲话一个呢，心肌梗塞行伊就行去呢。哦，所以咱咧讲啊，他伫脑叫做脑中风，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有这种咧吼，咱有三个人，拢有那爱特别注意，吼、哦，爱特别注意运动，固然是一个好代志，但咧身体若无爽快，绝对袂使停强哈。来，两粒输落去，嘿，讲到这，就爱甲咱提醒一下，甲咱提醒一下，20米的 MSM 机型加管两倍，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强强顶吞了，真古老机型加强红蛋壳膜，而且轻我加好了，特定叫红肌甘蔗专用做高级贵级肉味，总共20米哈，两粒甲塌落去，啊，美国管理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会更轻的护第一秒，上盖顶级的哦，升级版的哦。啊，不论讲咧吼，欧米伽三啦、虾红素啦、磷脂质胆碱含量浓度拢上盖关咧。安尼赶快甲摕两粒吧。早上吃了没？没有吃要赶快吃。饭前饭后拢总会当来食，提醒大家。健康健康健康最重要，来安排歌曲，安老师就财政做服务，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欢迎0800776699，询问到关键会主文哦。

0: 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气血不通，吼，规身躯，毋是遮酸，无得遐疼，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吼，酸骨轮疼骨折，扎扎酸、扎扎疼，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生骨刺、开刀前、开刀后、开刀后，吼，有这种气血不通的。或者是讲呢，咱的精气神较无好，气郁血滞，造成着脚手安尼冰冷诶，一定要赶快哈，因为呢，两米哈，这个时间在过很快，拄好过年俩，即马呢哈，已经咧进入我们的夏至了。过来呢，吼，就进入着秋天啊。过来呢，吼，就是冬天、春夏秋冬的轮更足紧诶，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咱就是讲呢，吼，这种冬天啊比较较会发生而且的毛病，在夏天你就爱赶紧来给伊做调整、做治疗哦。来进广告，重点的友谊大哥，
1: 嘿，
0: 你海王精吼，传统你讲食足济去啊，啊你啊未食是安怎？啊食食是安怎？
1: 哦，我是做建筑业，啊看咧，逐工做事，啊逐工做事啦，手就爬，啊看咧，啊手尾看咧冰无，
0: 嘿嘿，
1: 好，血路袂通安尼无，就枕头啊拢冷机啊，敢那冰一机啊冰个，
0: 好安尼哦，
1: 啊敢那一都开始食。我是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到尾了后，我拢好啊试看嘛，因为听甲挡袂掉，啊，拄食拄甲你食三工，就手冰的就退掉去啊。
0: 哦，冰的就退掉，迄气血就拍通啊，对不对？
1: 对，阿爸，到尾是有一阵好，一阵歹，啊，有一阵会牙疼。
0: 好，
1: 我总共甲你食过四罐，食过三刀去啊。我即马是阿哥同款，阿哥会打。因为逐工做啊，我逐工做是啦。
0: 哎，逐工做，阿哥吼，你这太久啊吼，可能有去压迫着神经啊，所以咱就一罐，像你讲的一轮啊一轮，一罐甲拍好通哈。好，好，安尼过一万，阿明仔再和你收哦哈。吴姐，你讲你海王精甲青铜吼，你讲你食了袂歹是啥物袂歹法？
2: 阮先生是伊是脚骨咯，得行无？啊，都袂记得啦。啊，我是伊啊有家姐，我是我的手翘起来个遐吼，拢会酸啊。啊，就姐姐啊，就过好，我感觉买三组啊吧。
0: 系买三组啊。
2: 姐姐啊，就有效啊。啊，有效先咯，我就讲啊，我过去啊，不阮昨天食安尼啊。
0: 哟，对，我讲吼，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甲做伙食吼，真正比药啊啊佫较好对无？嘿，
2: 对。
0: 嘿，啊，袂开着冤枉钱诶，保证袂开着冤枉钱诶。
2: 嘿，啊，心中咩即系拢冇要紧嘅，对
0: 啊。诶，对，嘿，什么体质，什么样体质，通通可以吃哦，哈。
2: 好。
0: 王大哥，你讲吼，你海王精甲青铜咧食，安怎样诶啊？
3: 我是和妈妈两个做伙食，
0: 嘿。
3: 妈妈脚头无力啦，啊，即卖食食诶无？
0: 嘿。
3: 诶，要爬起来，要换物件，要爬起来无吼？较免遐出力啦。
0: 算讲以前吼，要爬起来吼，较出力，啊，即卖食食诶吼。
3: 啊，爱饲物件，饲甲足出力，爱心两三，那心袂起来，啊，即卖唔免啦。
0: 哦，恭喜妈妈，祝她健康，食甲你啊你。
3: 啊，我有扳机手啊，
0: 是
3: 扳机子，
0: 是。
3: 啊，唔多即阵物食食，我扳机子那怎无去啊？
0: 哎呦，恭喜！
3: 扳机子啊，啊那个关节微电线呐，迄变天，啊即阵物无吼，有感觉讲，那像诶，今年要消化无啥。

0: 大家看哈，一家大大小小，拢总会当来吃，无分年龄，无分性别，老公子统统可以。啊，什么种体质会当吃？任何体质拢会当吃。卖力卖色，卖力卖色。GMP 药厂讲者用着制药的高标准来咧生产着海王精。磷虾油，磷虾油，哈。啊，咱的清汤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磷虾油，是由着咧美国原料进口的。啊，前两天啊，都有人咧问着扳机子的问题，吼、哦。啊，伫遮啊，王大哥就讲啊，妈妈食了偌好，食了偌好，吼、哦。啊，咱的吴姐，哇，一家，吼、哦，一家全部通通在吃，吼、哦。我们的友谊大哥呢，伊讲啊，工课咧做啊，吼、哦，咱拢知影。啊，趁钱有所性命爱顾，艰苦钱快活趁，身体阁无顾好勇敢，你是无在条趁钱。啊，若趁钱咧吼，趁倒来，这个艰苦阁起起咧吼，看医生，安尼嘛无够着，对吧？哈，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啊，若买咱兜个好汤头，哈，三罐1000块哦，空八。0800-77-66-99以上广告，安排这首歌哈，它前面有一段口白，注意听哈，注意听，这首歌讲叫做《等我老了》，你家听看卖一个哦。咱做囡仔时，拢希望较紧大汉哦，啊，大汉会当家己要创啊会使哈，啊唔免考试，啊会当咧哈，家己趁钱。啊，买啥物物件，咱就会当家己去买。啊，做囡仔拢，逐项拢爱是大人管啦，吼。安尼一晃眼，说着说着，过着过着，都老了，都老了，老了呢，哈。来，这首歌，等我老了。
1: 孙子问我，阿公，你小时候有梦想吗？我笑了。因为我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老师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一年我6岁，我说我想快点变老，没想到一眨眼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个说想快点变老的小男孩，他已经65岁了，而且

好了，你敢老啊？我给你的旧相片看看无？哈、哦，哎哟，像伊呢哈，腰细细啊呢，身材就好呢哈，即嘛是腰粗粗呢哈，啊，多了哈、哦，肥油啊，以前呢皮是金金，即嘛呢哈，加足侪腰纹。哦，以前是无白头毛，即马加做侪白头毛。以前呢，吼、哦、蹦蹦又跳跳，即马连惊咯，都惊袂起，对无？来，吼、哦，真的老了有很多问题啦，哈、哦。以前没有毛病，现在呢，吼、哦，一行啊，一行，一行啊，一行拢总说出来，这就是老啦，哈、哦，这就是老啦。等下哈、哦，老。有老的方式哈，啊老，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老，每一个人拢会老啦。只不过呢，老你是要呢较有品质的老，还是呢食老无品质的老？哦啊，这个就是个人哈、哦，个人要过的生活。好，来拄只咧讲到呢，哈、哦，这个腰纹变窄哈、哦，啊腰给变足粗的哈。哦啊，三高诶，胆固醇高，哈、哦、啊，检查嘞，哈、哦、哈，迄、哦、个血压高、血糖高，哈、哦，三酸甘油脂高，哈、哦，血脂肪高，拢总是高，除了说哈，即下拢高，就是嘞，哈、哦，有一样低，哈、哦，老豆干，迄、那个新冠嘞变低啦，哈、哦。啊，讲到这呢，哈，财政今天要来跟咱讲的，就是讲，真侪哈，咱这班的同学，哎呦，财政真正嘞，二十米的林小友姐姐哈，头毛给做袂落的，啊，咱的头毛呢，哈，你跟你讲，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啊，就是老啊，啊，就是头毛落，安尼呢，安尼啊，减少着。头毛的量，其实呢，吼，伫中医内底，哦，你，咱来讲，哦，你那头毛要看西医，西医敢会甲你讲出一个啊，这个病理不会啊，啊，那头毛啊，食老就是安尼，食老就是安尼。但呢，吼，伫这个中医，吼，诶，医理有理，那头毛会当看出着咱的身体状况诶，会当看到你有健康无健康诶，那头毛的原因，可比讲。肝甲肾甲着你的气血有关系，肝肾亏损，气血不足，人就会较搞落头毛。咱有没有发现，咱这班的同学，你老在食二十米的，你老在食着磷虾油的人，你的头发较袂落，头毛较袂白，有没有？有，对不对？哦，这样偌济人咧讲个呀，我家己本身就好啊，哈、哦，我阿母也就好啊，我阿母啊，哈，本来哈头毛啊咧，哈，我们家遗传哦，稀稀疏疏的哈，我阿母啊，即马食干哈头毛真的发量哈变多，哇，哦，因为是我，诶，愈少年来食愈好啦，愈少年咧食呢，哈，伊个条件啊改变呢，哈，会愈明显。来甲咱讲，中医强调诶，哈、哦，发为血之余，这个头毛的健康，甲着你血液供应，哈、哦，它是密不可分，无多呢，哈、哦，分开也得对哇。当然，咱身体的血液供应不足的时阵，你的头毛伊就得袂着滋养，头毛就会变大，变比较较脆。丢草毛，哈、哦，那个头毛呢没有弹性，没有光泽，头毛简单来讲就是不健康。因为，哈、哦，咱拄只咧讲啊，发为血之余，这个时阵，哈、哦，你的情绪会波动比较较大，情绪啦波动较大，就会影响到咱的肝。肝主疏泄，你的疏泄功能就不好，就会咧造成到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形成你的血液循环就袂顺畅，那呢头毛就比较会落，所以呢吼不要单单看一个落头毛，其实呢落头毛也可以看出到你的肝加到心加到你的气加到你的血啊，那呢吼，咱现代人压力较大，熬夜吼，这嘛拢会在造成着咱的神经不足，气
会亏损的问题。那呢，咱的头毛正常。迄天吼，就有人甲我讲着落头毛，吼、哦，树底下咧甲我讲，我讲吼，啊，落头毛呢吼，咱正常，唔是讲咱拢未落哦，吼，正常，一天差不多落咧五十支，吼、哦，到着一百支，这是属于正常诶，因为咱人吼，诶，细胞嘛爱轮岗，我们的毛囊还是要还有一个代谢呀、啊，所以呢吼，这个毛囊不断的代谢。一天啦，落差不多五十支到着一百支，这就是属于正常的哈、哦。这个算是自然脱落啦，哈、哦，自然的哈落去的。那呢哈、哦，你那是呢落头毛落足侪位，那就是有问题了，加着你的肝肾气血有关系。有人咧说一个头毛是咧规个迄、那个。啊，水坑内吼，拢塌咖咧咧，目睭睭吼，哇，掉到内吼，让你自己会吓到，对不对？啊，那头毛一个人吼，啊，佫发未出来，才是落，吼、哦，啊，发出来呢吼，安尼油咪咪吼，啊，就足够落，足够落个就对哇。来，伫中医呢，对于着落头毛，主要就是呢吼，看着四诊吼，皱尾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哦、来肝心肝心不足火气加着呢吼气郁掉的好先讲到这那我们今天来跟人讲按你的头毛来看台着你的身体看你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哦、对这个环节、出问题我们先听歌等一下回来哦谢谢好你家在这首歌曲叫做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哎哟咱拢有听到呢齁彩珍的节目呢彩珍好你家在我真正齁二十米的人生有在吃减开足侪冤枉钱好你家在彩珍我就是听大家齁做嘴软讲着啊我就买回来吃哦，以前瓶瓶罐罐齁把肚当作药毒吃到足物质吃到足恶杂即马齁都二十味的磷虾油在吃，身体伊就甲咱调整透透，全方位的哦。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甲你吹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来电来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就是好话啦。

0: 好，来，吃好，绝对不可以放，不可以人，我们不说人，不爱说人，刚才来报过山卡，有我们的同学，他说呢，救金，虽然救金，救金呢，不是参照说，在生疼，这样，疼几枚，疼几天，但是救金起来真的很艰苦。爱点问财真，吼，讲啊，这边食啥，吼，啊，我甲讲，来啦，这两项啦，这两项啦，爱讲有啦，之前捌买过一组，吼，啊，这安尼身体嘛较好，吼，啊，究竟嘛较好，食好，爱记哩，吼，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唔好放，唔好浪，吼，拢甲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咱来了解，一年一年老，无可能阁愈来愈少年，咱来年纪啦。愈来愈侪岁，身体毛病就愈来愈侪。尤其是呢，这两行全方位的、全方位，你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你就安尼对咧对咧，看咧看咧，食咧食咧，吼、哦，真正健康加分，未开到冤枉钱，吼、哦，究竟的问题就。艰苦呢，吼、哦，唔是生听咧艰苦呢，咧究竟开始真正有够艰苦诶，来进广告。哎哈，来上面好不关注这，你迄个海王浆吼甲清通，你是咧食对部分诶？
1: 我食旧卡筋咧啦，
0: 旧卡筋咧哦，哦，你原本是做个旧卡筋呢，哦，安尼哦，啊，你食你食安尼，你的感受咧？
1: 有啦，有较好啦，
0: 有较好哦，好，啊，佮继续，啊，着两罐海王浆，两罐清通，佮一组好汤头哈，好，安尼总共6000，明仔载互你哦，好，谢谢，祝你健康，好，拜拜。哎，叶叔，我就问你哈，你的这个。海王浆啊，食了安怎？
2: 我这吼、哦，我这脚有开刀过，迄种关骨啊，本来筋络吼，筋拢会酸痛啊。即马有啦，我即马食你这有较差啦。
0: 哦，食海王浆有较差安尼吼。
2: 有啦，
0: 嘿，啊你啊
2: 我，我就是有较差，靠那个对家啊。
0: 哦，这个对家吼，嘿，食、海王浆真好啦，啊，卖咧卖少点点。
2: 嘿，卖咧卖咧，我意思是讲。这个还问讲，伊这是干阿食筋俩，阿个包括啥物啊？
0: 我讲食筋吼，食骨吼，食咱的迄个关节吼，阿个有食咧咱的肌肉。我讲补软、补硬、补弹性吼，一罐都有够，你免阁买加吼，安尼遐尼啊侪罐开遐尼啊侪钱一罐吼，啊你个看一组边金1250块。全台湾吼，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组合吼，啊，找无遮尼啊好诶，这个成分啊，还王晶尔，啊，这独家诶配方，外口无得买哦。欸、玉梅姐，
2: 食这吼，咱诶产品两项拢有食吼，啊，好三项，第一就是脚，脚诶软酸拢无问题。第二，腹肚胀风也拢好，啊，第三有时间。啊、我吃两项，吃海王浆加清汤，
0: 是
2: 两项合并，啊，一天都吃12粒吼，啊，安尼个算算嘛无相当，一天100块就有啊，啊，吃来足好，啊，我感觉啊心情足好，我今年已经80了，哦，啊，我吼讲话即马变作有活力啦，
0: 有活力吼，
2: 我一阵头一个卡吼，你做4月7日说要甲你订货的时吼，迄阵拢安尼谈谈吐吐讲袂清，
0: 是，
2: 我食来足好啦，我甲大家讲哦。唔免惊，伊这有当时啊，你通火咯，拢半暝啊，咧规个敢若煞去啊，脚尾吼，迄个枕头啊尾拢微微震，啊一下就好去。啊好足好，我着脚软酸哦，但是我药啊唔捌乱乱食，所以功效足好。
0: 哦，是。
2: 我食来足好，我足感动，足欢喜。
0: 来，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好诶，就是好诶。啊，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哈、哦。无论讲来50斤啦、40幺啦、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啦，哈、哦，开刀前、开刀后、生骨刺的，哈、哦，啊是讲来吼，你就安尼意外伤害、工作伤害、做工课的职业病，未来做了无好的。隆重会当来吃，隆重会当来吃，产品就顺的哦。海王浆一罐1500， 清汤嘛是同款，拢总是六十粒装。咱规组规套甲买倒转来，海洋精两罐，清汤两罐，原价6000块，犹太5000，好、哦，犹太5000，安尼就会当你省1000块。咱兜的火汤头嘛足赞哦，3罐1000块尔尔，用食食改变一下，养生一下，规家伙啊健康拢顾会着。来，以上广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哈，产品要送门高管叫会主管的哦，0800776699。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Yuk. Hei. Nang. Hei啊，照三顿食，啊一行拢两粒，啊这两行尔，两行就是四粒。对，饭前饭后拢会使，哈。安尼你等我忙挂哦，哈，我先来转刷卡，甲你抄资料，哈。好好好，好好，啊等我，哈。

0: 哎，恭喜哦！恭喜到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唔免去开刀，安尼有幸福无哈？啊，拄只啊，咱的新同学，伫遮呢吼，爱讲爱感谢到咱只学姐学长，为什么才真的甲咱讲？吃好，私底下道小报，道公告。不能吃好药，先过酒，吃三年的清斋。要做好心，做好事，做功德，不是讲哦，你得爱人吼，摕偌济钱去捐，摕偌济钱去寄付。咱只要呢吼，用着咱吼的实力来甲人报，互人解毒，减轻着身体的病痛。这呢吼，比你去咧捐钱，也阁较好用。这叫做呢吼，无形的功德啦。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咱拄只迄位新同学，就是呢吼，听咱的产品见证，咱只学姐学长阿伯开讲，伊都讲好好来吃。其实呢吼，讲到救金，救金呢吼，足侪人啊，伊讲吼，伊食有够侪补钙的物件，拢无效。听人讲，吼，啊，究竟有够艰苦，究竟救肝的吼，拢避开好呢，半暝救肝的困未起，究竟唔是单欠钙，吼，当然欠钙嘛，究竟啦，吼，唔是讲啊，究竟甲钙无关系，但呢，吼，肝主筋，腰子主骨，这是呢，咱的中医的医理药理，你一定用补充的，你无找出着源头。咱中医咧讲啊，对症下药，用补充的，唔是办法啦。就跟咱常就讲咧吼，咱一个，这个呢，一路钉在流啊，啊伊在流水，啊你一直甲补水，一直甲补水，一直甲补水，这敢是解决的方法？唔是解决的方法。好，你一直甲补落，一直流，一直流，你安怎？把迄个钉啊破空的所在，你可以用焊砂去予人咧吼，甲补开，安尼唔正袂老。啊，这个咧破空的所在得焊砂，这就是对症，要对症下药正有效。哦，恭喜啦，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哦，我安尼甲讲，伊就听有。哈，哦，咱的骨头啦、酸啦、抽啦、疼啦。为人拢讲骨头咧疼，其实呢吼，伊是三种，一定爱咧补充钙质、加质，加着固筋络。得酸疼，唔是得骨头酸疼，关节啦。啊，骨头爱补充啥？补充着钙质。关节爱补充啥？关节爱补充着加质。啊，那筋络咧爱调整着咱的肝。所以呢，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肌少症，肌少症的人，肌少症的人一定爱顾着脾呀。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阿奶拢无消息啦，
0: 拢无消息，
1: 有假无假？
0: 有假，我讲，昨有甲你查，因为拜六伊有甲伊假，伊有甲伊客过啊，迄，那个什么呀，你无伫个？
1: 几点啊？
0: 我诶，你迄迄客服遐吼，我昨特别搁走
1: 去。你明仔我有滴个啊？
0: 唔是啦，啊，因为迄，那个乌鸟，我唔知几点过。乌鸟诶回报转来，阮客服诶电脑，我昨特别搁走去客服迄个单位吼，看伊迄，那个乌鸟回报过来吼，就是讲啊，你吼，哦，你诶迄，那个迄，那个会吼，哦，有够，啊，毋过你人无滴个安尼。
1: 很奇怪，我拜到的 Apple 拢有。
0: 会知道都有滴的啊，他有可能会知道会上不，因为拜六的会都会比较乱，拜六拜一的会都会上不出来，有可能会延到。这样
1: 你现在隔档
0: 这边，这样我跟你说，你在你那乌鸟站多远？乌
1: 鸟站，
0: 对，对，
1: 乌鸟站没啦，不是，因为
0: 他现在打电话给你，你的时间要过，要过指定的时间啦。啊，所以讲吼，我昨有伫客服间吼，来我安尼私底下代志，咱刷卡讲啊，哦，安尼报一个乖吼，较袂耽误到大家的时间，等我。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欢迎等下个卡0800776699，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隆重欢迎，那来新同学，新同学，要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给咱的健康有所寄望，等下个卡0800776699，今日才准备甲咱讲诶，这个落头毛、头毛诶问题，当然毋是病，你有毛、有毛、无毛，对生活上吼不是那么大的影响啦。但咧吼，你诶这个落头毛确确实实关系到你诶健康问题。那目睭咧看，是咧吼，这个咧头毛有健康无健康？你是否咧吼掉发很严重？但咧。关键是伫对，伫咱的身体内脏内底。好，伫中医，中医咧看台着呢，这种掉发、落发、头毛无健康，第一就是肝心不足。中医认为讲的肝心是呢头毛发质的根本，所以呢肝心不足会导致着呐头毛比较较大、较疏。无弹性，未金生，要刷落去呢，吼，佮足够辣个，足够辣个，你的发量就会越变越少。因为年纪，咱也愈来愈侪，所有的机能拢种退化，你发现到说，做囡仔大家吼，头毛吼，拢嫌伤过侪咧。若食老的时阵呢，一直辣，一直辣。那家呢吼，有诶也要惊死，尤其是呢，迄男性啊，吼，因为头毛啊，女性啊，长诶话吼，佫会当电了碰碰咧。迄那男性咧吼，就惊咧。啊，我有一个吼朋友吼秃头，迄逐工吼，保护头毛咧热诶时，唔敢热伤过大下呢，惊热落咧吼头毛落落来呢，惊热落咧吼头毛咧吼落一支，那落一支，心肝拢丢三下丢。四个丢五个丢六个，不是害我心肝丢三个而已呢。你看光一个弱法，他就感觉讲好心情就有足了呀。好，来，那个头毛呢吼，嘛甲着你的血气有关系，甲着你的脉吼，那你脉吼脉管那比较较油的话，第一你的面色就比较较无好，迄、那个痣。伊就会比较较白色，咱的痣是爱红个红个呀，迄个痣呢伊就会较白，这种的叫做血虚，血虚的情形，也就是暗示讲啊呐，暗示我们你的血液无法度呢提供，高加呢咱的头毛，高加咱的肩胛，所以呢你的血气肝心不足的人，头毛就个拉个，啊肩胛呢比较较无血色，啊肩胛呢拢会比较较裂穿，啊会有一寸一寸摇摇，啊比较较老袂长，这就是呢咱的肝心不足。血虚的情形，再来不是面色不好呢，他个做个戆的，他会晕眩。再来就是气滞血瘀，气滞血瘀的人，也嘴唇的色拢比较呢，较暗点为哈，为迄个嘴唇呐，安尼乌坎乌坎，或者是讲啊嘴唇无啥物血色，这甲着你的气血运行有关系，阁有头皮供应血液无够的话，你滋养不够，你咧无法度互伊营养，无互伊氧气，头毛自然就足够落个。类似有可能咧你的头壳时常会疼，头壳会痒，头毛会长。你看哦，一个掉发呢。的关联，中医的一粒有粒的关联这么大，所以呢，你看哦，中医的人会跟咱讲，讲呢，你可以呢，敲我们的头皮，或者是讲呢，会当呢，常常，安尼，热头毛，为什么中医有这个说法？伊就是爱要让咱头皮会当促进着血液循环，再来鼻、胃。
比较卡实足的人，因为脾胃属于后天之气，唔是脾主鸡巴鸟，脾嘛是咱的后天之气，也就是讲咧，你的脾胃比较卡实足。你的营养无多吸收，营养的吸收不足，就会影响到咱头毛的健康。可比讲，物件你食，食较袂落去，消化较不良，吼、哦。啊，物件你食，当然吼，没有那个胃口啊，吼、哦。啊，食物件内底吼，拢安尼肚肚啊、闷闷啊、消化不良啊，饮食习惯。包括着呢，一定爱慢慢吼，食物件爱放慢速度，慢慢啊补，慢慢啊食，因为你的脾胃比较较虚弱，你要该补好油，会增加着伊的负担，会增加着伊的工课，必须着讲啊呐，你的营养伊就无法度吸收，所以你看一个调法，咱会当然吼，伫中医的医理有理，看出着遮济的毛病，看出着遮济的问题，不是一个弱化。好、哦、啊，就头毛落去呢啊，阿无啥，其实呢吼、哦，已经暗中生玄机，暗藏玄机啦。就是讲，你的肝肾不足，你有火气，你有呢吼气未通，火郁掉的，你有脾胃虚弱的问题，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要安怎才真？你讲讲遐济，我有注意听呢。简单啦、啊，唔免呢吼，就去呢啊，找名医，嘛免去执法，嘛免呢吼创啥，你只要接通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肝肾不足的，火虚的，气滞血瘀，脾胃卡虚弱的。哦，规身躯安尼全面性，甲咱做调整。二十米用汉方来拍底均身做数，一级着呢。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新科技，加着咱的老盐方结合做伙。MSM 技型加管两百种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吞了精骨肉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果加荷兰特中药、五级甘蔗酸胶、欧洲高级贵级药贵，针对着呢，吼、哦，咱的这个筋骨肉。补卵、补阴、补弹性，钙质有啊，钾质有啊，顾着咱的筋络有啊，阁会当预防着肌少症。血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两项加甲做伙，阴阳调和，阴阳不和万病生。这一句话来自哪里？源自哪里？是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所以呢，吼，你看阴阳调和。重不重要？很重要。咱的气血互伊通透，有重要无？足重要。痛则不通，通则不通。你若有这种酸酸痛痛，吼，千万啊，止痛药啊啦，消炎剂啦，肌肉松弛剂，吼，下当尽量拜托你卖食，因为呢，迄上肝解油脂，佮上脾胃。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你酸痛呢是看袂好，愈食会愈严重吼。消炎止痛，食一个袂痛，但是伤着骨啊行，安尼敢会好？绝对袂好哈。安排好听的歌曲，李茂山的歌声叫做《男性的目屎》。听歌，咱财政山卡来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询问高官叫回作文，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卡等来作文。

行行行，要行未出名哈，行路是咱人。按囡仔差不多多济哈，啊一直行行行，行到着呢百岁年老，啊咱少年的时阵，你有一天会想会到讲，哈，即话连行路都困难呢，也是不知不觉呢。过去安尼行路吼，要爬山，要爬阶，吼，要上山，要落海，石头。

0: 啊买开，有的人咧吼足保守的，讲你所教。啊，咱倒来该当换乌油，换乌油；该当换咧呐，换咧呐；该当保养，保养。爱开钱无？哎呀，你个车阁开个叮当，啊，你要开这钱创啥？哎呀，啊，万一咧，万一若过车咧，啊，就派去个时阵，爱阁开吼，开足侪钱呢，爱阁开呢吼，啊，咧国产车嘛，爱阁要几百万的呢，哦，对无？啊，若进口的，咱讲国产车倒啊，爱阁几十万的，几啊十万。但呢吼，你拢无想到，你的身体若歹去的时阵，爱开遐尼啊济万，车拢怎讲？平常时啊，爱做好着保养。人有的人吼，真正固执啊，规世人，规世人，伊唔知咧保养身体安怎，啊，佮讲笑呢？哦，真的，讲笑讲，哎呀，拢安尼乌白买，乌白开钱，伊唔知影，连讲咧，伊咧开大钱的时阵，都艰苦啊。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嘿，来大姐。
1: 我先下好啊，
0: 好啊，先下哈，安尼你等我一下哦、喔，哈、嗯，我来吹一下啊，歌曲一下哈，好 ，OK， 我等一下，我看卖一下，嗯，好，等我。嗯

0: 谢谢，来哈，阿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设计，电话甲卡登来，0800-77-66-99哦，哈，我咱徛会条，行会远，久会累，阿会累，搁减八会开进广告。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嘴哪光电哈？
1: 嘿，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爬咧门床卡，哦，减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正疼，哎，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入去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腰上好起安尼，
0: 好容易，
1: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爷呢？今嘛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好，大家知诶。
1: 诶，海王金金通啊。鱼虾用嘿，这两条在吃呢吼，直接食得吼，袂歹
0: 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1: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加透困啦，透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1: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条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再吃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爬吉爬啊吼，吃溜哩啊，
0: 嘿，脚夹手夹用心命。
1: 个苦病所，我不讲，我拢苦嘞，拢爱拉把手对不？啊，今麦吼，万唔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的这镇痛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的啊。
0: 嗯嗯，
1: 去食咧保养安尼，加加袂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多。
0: 嘿，好的产品绝对袂使放掉掉。
1: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好，恭喜你哦哈。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嘞，唔知啥物美国，迄落一包一包呢，安尼，迄落拢好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油啊吼，足好个安尼，吼，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那也是脚骨安尼，我那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油啊较好安尼啦。诶，应该拢食，跟咱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膏、目睭油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都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诶，哈，你讲你诶，你安尼目睭啊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目睭加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逐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这才下安尼啦。
0: 安尼哈。
2: 我是讲食咱这油安尼安食才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煮，袂使个。
0: 今嘛吼，食食你诶咧，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2: 较好。咁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诶，啊无你。你这边二十吧，当然。
0: 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3: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3: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3: 那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
0: 嗯。
3: 嗯，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不叫不敢去尝试哈、
0: 啊。是，
3: 哎、欸，想说买来吃吃看。哎、欸，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
3: 的
0: 问题。
3: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
0: 哎，
3: 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哦，
3: 我现在就是想说，哎，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凉，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
0: 哦，
3: 就再试一段时间。嗯，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3: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3: 哦，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3: 没有，我也没有去。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哦哦，
3: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哦哈哈，他的后遗症这样子。
3: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痴呆的欢乐啊。
3: 对对对对，所以想说吃的，哎，感觉真的还不错。
0: 哎，所以我在说哈，海王精青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3: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哎，那海王精跟青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3: 有点改观。
0: 你讲海王精青通食了安怎好啊？
4: 食了耳啊嘛未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吊卡筋的啊，啊吊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 工都安尼，安两类拢会安尼搓啊。
0: 嘿，
4: 啊，迄嘛好去啊啦。
0: 好、
4: 哦，嘿，啊，脚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真精神嘛真好啊啦。
0: 嘿，
4: 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疼啊，甲要死。好、哦。我爬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好啊，我即马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4: 嘿，啊，迄落食了肥也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聊聊啊聊聊啊，迄落寒啊，都我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马拢袂啊，即马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那你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嗯。
4: 诶，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
0: 系。
4: 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系。啊，即马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海王精神通袂开电话拢钱对无？
4: 袂袂，我头啊要甲你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买啊想讲也好啊，啊无都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4: 啊，即马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都有较好啊。
0: 系、哦、
4: 啊。有较好，我再买啊，当然好，叫我安那甲你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电话拢钱上介重要。
4: 无。真感恩，头早有熟悉的你，
0: 头早有熟悉我，哎，你有发现？
4: 啊，心机准去准到，才想讲啊好啊，紧食看麦啊嘞，人都见证遐尼好，哎，啊食看麦啊，啊都有影有影有改善，
0: 是啊，好，感谢你，祝你健康哦。有影啦，好佳哉，有熟悉才真啦，哈，别人食的好，啊你就食的好，因为每一个人呢，会体质。每一个人的身体上的毛病不同款，所以呢，伊在调整，在甲你改善，每一个人通通不一样。你得爱全方位、全面性，伊才发到安尼呢。所以呢，咱心机边所有长辈时代，咱家大哥哥、大姐姐，哈，啊，咱家呢啊，小弟弟、小妹妹，哈，因为呢，有个人比我较少岁，啊，有个人比我较济岁，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吃，无分任何体质咯，两个不合的体质，赶快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嗨，
5: 这是贵宾的解答。
0: 贵宾的，你什么贵宾？
5: 我一个朋友的囡仔，卡丘尼巴阿平
0: 伊。哎呦，这偌济人食甲饿了，甲
5: 你。哎，是问，我是甲讲，爱甲讲，讲问我详细，好好，我给问看嘛。
0: 有哦，有哦，吼，迄足济人食。
5: 你当时读大学个安那呢？哦，卡丘尼巴阿平伊落。
0: 哎，因为哦，我
5: 安那见过面就规身躯。
0: 对，我因为我讲话吼，因为咱这吼有大人在甲咱监听，啊，我来甲讲吼，足济人食甲足饿了，安尼你了解意思啊？
5: 对，
0: 咱这大人啊，足侪咧，甲咱监督的
5: 咧。我是甲讲，我这食是还好，还好，爱开钱的。
0: 嗯，对哈。
5: 诶，财神啊，哪咧食五千块食无一个月呢？
0: 别，你老朋友啊，身体较重要。嘿，你食过了八项哦，唔达到食这两项，安尼。
5: 啊是，有那无钱啊，变无路咯，我讲。
0: 好啦，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哈，好，再见，好，拜拜。喂，财神你好。Hello，
6: 哎、hey, ，
0: 嘿，是，
6: 你线顶吗？
0: 嘿、hey, ，我伫线顶。
6: 啊，我要请教呢。
0: 嘿、hey, ，啊，你要线卡呢？
6: 哎，
0: 好，安尼你等我，好，你等我哈。
6: 好。

0: 好，谢谢哈，感谢咱对家来哈，大姐对着，无论产品，无论讲嘞哈，彩针安尼，甲咱肯定，甲咱娱乐哈，伊讲吼，以前嘛买买安尼真济哈，啊，伊讲吼，哎哟，啊可以遮紧嘞哈，食两摆哈，食袂完嘞，伊讲吼，因为现在的人呐、啊，现在的人嘞哈。就歹讲诶，吼、哦，伊讲我个食食较个，哇、哦，好够济行诶啊，吼、哦，伊讲，哇、哦，我看你咧，食两摆尔咧，吼、哦，都食两片尔咧，哇、哦，安尼好干诶，好有感受着。伊讲吼，很多人跟他一样，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一大堆。伊讲连刚好要避开，甲咱做嘴软讲点。伊讲吼，财政真正，哦，迄你讲诶足有道理诶，未开着冤枉钱，阿妈有迄个缘。爱有迄个福气，才食会到。谢谢，感谢。一步一卡印，一步一卡印。卖因为呢，吼，为着要做业绩，为着要做生意来做生意，会当，甲咱讲会当，袂当，甲咱讲袂当。吼，啊，有病卖去医，真正破病，咱来看医生。唔好嘞吼，执迷不悟；唔好嘞吼，固执。啊，亲像拄只，咱叫出呢，得替因朋友问。其实呢吼，有的人拢会甲我讲，财政啊，我听你的节目，你开拢无讲到这個。我希望恁来食好，大家避开做嘴软讲点。因为恁的毛病有足侪人甲你同款，因为你避开上山做嘴软讲点。安尼就当救出这人哈，鼻子的问题，鼻子的问题哈，小小一段进广告。你讲你海王精清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马食这安怎？
1: 啊，做什么病都好，别样讲，伊哩十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1: 中啊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个大料的鼠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嘞？
1: 我人要起来，迄个小顶个一直拍个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加食就对了。
1: 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姐，刚刚对我未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哎，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1: 我知啦。
0: 来，哈啾哈啾哈啾，有个人透早避开呢，吼，穿着冷风，尤其是呢，即马连咪，阁过一个啊，节气，就是呢，秋天、冬天，穿着冷风，吹着冷气，空气较歹的。啊，等嘞，哈呛哈呛哈呛，啊，鼻水就滚滚流，就开始咧爆水饺啊！哎呦，呛到鼻头可怜咯、哦，红滚滚、红丢丢，甚至讲啊呐，啊，呛到咧破皮呢，对不？来，恁有这个问题不？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人行安尼个食，啊，这无分大细汉咯，男女老幼拢会当来食，啊，有足贵无？没啦。没啦，没贵啦，有效的拢无贵啦，无效的上介贵，对吧？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总共四罐，正一个5000块，一罐剩偌济？1250块尔，食一顿较好诶。倒咧吼，不止迄个千外块啊，即马吃到饱诶，真正凊彩食食拢爱几啊千，对不对？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2: 喂，
0: 你好，我彩珍，
2: 彩珍你，
0: 嘿，来，我少年阿祖哈，
2: 哎呦，
0: 你好，
2: 我想无可以做见证安尼，想想，
0: 哦，想想安尼好，来，剩一短短啊时间，互你做见证哈，来，产品服务，
2: 哈，明仔载个，
0: 哦，明仔载好，明仔载来讲吼，讲较水个，
2: 明仔载加点播哈，
0: 好好，
2: 你差不多看你什么时阵，
0: 好。
2: 啊，明仔载啊，无你时间到啊。
0: 好，好，明诶、欸，对，时间得要到啊，哈。
2: 时间要到啊，哈。明仔载再见着。
0: 好，好，好，好，谢谢少年阿祖。好，再见，哈，我少年阿祖。以前你买无伊济啦，我少年阿祖诶，哈，真正爱买呢，爱买一族呢。厝内底吼，我讲细间诶 洗浴房，回无阮少年阿祖遐尼啊济啦。阮少年阿祖内底吼，蹲咧十五啊外箱呢，十五啊外箱呢。哦，当初呢吼，拄啊听到财政的节目先呢吼，试迄落二十米的，啊我甲讲。林下有哦，我厝个内底吼，迄清火吼，通火有够济，火啊，那骨啊，十罐拢伫遐咧等，啊，就安尼听听听。咱这班咧讲啊，真正爱两行加做伙食，阮少年啊做吼，同安吼啊，归去啦，吼，餐餐啦，吼，要遐拖拖，倒不如呢吼，真正两行二十米，遐又加加做伙食，食个鹅肉加蛋子，啊呢。你若要找阮少年啊，做阮少年啊做诶人吼，唔惊人知。好，一开钱上家是安那，好辛苦白听啦。一开钱拢唔惊人知，啊，搁刷落去，甲咱道小报道公告。伫对伫桂林咧，吼、哦、桂林，咱来去桂林，吼、哦，甲谷歌一下啊，迄个保安宫找阮少年啊做，阮少年啊做咧吼、哦，就是咧咱上界有咱的产品见证者。就是上界有力的活广告、活招牌，你甲问就好啊！吼、哦，迄一大堆哦，迄本来呢吼，脚啊、脚啦，吼、哦，伊真正规身躯啦，诶，少年阿祖吼，迄落啊脚啊、脚啦，啊脚呢吼，一扎乌索索啦，讲惊乌脚病啦，吼、哦，啊迄落牙周诶啦，吼、哦，少年阿祖。阮的迄个帅妈妈讲啊，伊毋是普通人呢，嘿，少年阿祖以前呢，他是一个算是重大疾病，吼、哦，有生过着乳癌，啊，佮有阮少年阿祖吼，会体力啦，吼，啊，各种方面食较好，真正规身躯啦，规身躯好透透，迄拢无夸张的呢，不夸张呢，无咧吹牛，无咧操蛋的呢，吼、哦，阮对只少年阿祖讲，啊，若无避开做一下见证的吼。绝对不起大家呢，对不起到这产品这么好呢，绝对不起死动呢，哦，啊，无少到成本，吼、哦，本钱下初，吼、哦，啊，介绍个效果给给，啊，效果个做一个提升来回馈，回馈到呢，微微笑广播网所有啊，咱、哦、的听众朋友啊，嘛爱有福气的人，真正爱有福气的人才吃得到哈、哦。后来期待到呢，哈、哦、啊，明仔载，明仔载希望讲唔是少年来做，啊，够足济人要避开，甲咱做嘴暖功德，安尼好吧？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要点讲的，若接不了，等你继续卡。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